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前文书咱们说的李世民病了，这几个儿子轮番的来探视，他的九子李治来到了内阁，他突然一抬头，发现面前站一女子。这个女人是谁呀？武才人。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女子这名字一说出来，这个口气要加重呢？因为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女子，也不是二般的女子，是特级般的女子。就是这个女子改变了大唐的命运，就是这个女子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皇帝。这人叫武则天，死后叫武则天，现在叫武才人，真名叫武媚娘啊。这个武媚娘的老家是山西人，她的父亲叫武世勋，武世勋是个商人，经商的，一开始倒腾茶叶赔了，倒腾棉花赔了，倒腾蔬菜赔了，倒腾水果赔了，倒腾啥赔啥。后来他倒腾木材赚了，哎呀，武世勋一想，行了，我日后就倒腾木头吧。他就东倒腾西倒腾，后来举家南迁，就搬到了湖北荆州。哎呀，荆州这地方是好地方啊，挨着长江啊。他把这个木材啊由四川往江苏倒腾，他就通过这个水运呢。这武世勋接二连三娶仨老婆，这武世勋娶的第三个老婆姓杨，叫杨氏。这个杨氏长得漂亮，因为过去这个女的没名，不像现在起这个名字非常花俏，什么猫猫啊、咪咪啊、啊、芬芬、兰兰、天天，反啥名都有就是了。另外我发现现在起那个名啊，跟咱们家那宠物都差不多。你看我们楼上那个女的啊，叫咪咪，结果我们楼下有条狗也叫咪咪，她不怎么都整重了。过去这个女的有名字的极少，就以氏为代啊，姓张的叫张氏，姓王的王氏，姓李的李氏。有的听众说那姓炫呢，哎，那就叫炫氏，反总而言之吧，犯氏字的多。这个杨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单说生第二个女儿，就那天山花漫烂，哎呀，后院的有个花园，他们家一夜之间万朵桃花开，美极了。这姑娘生出来了，武世勋挺高兴，给这女儿起个名字叫武媚娘。

0: 武士勋还得继续做生意，倒的木材由四川往江苏贩运，通过长江的水运，几十条大船呢，正往前行走。突然之间，前边咔一声炮响，20几条船拦住了江面，横到这儿。书中暗笔交代，现在正是隋朝末年，这个李渊已然是起兵动势，正好打到这个地方。他急需木材干什么呢？坐船。所以四外找木材呢，突然发现前面来了几十艘船，全是木材，这就把这船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李世民那三儿子李玄霸。哎，商人，我找你说话，这木材往哪儿运？武士勋就懵了，不过他眼珠啊一转，计上心来，完了，羊入虎口，要钱你是要命啊。他知道这些造反的军队不能给钱，所以他眼珠一转，拿眼睛一溜，那个起义队伍那旗号知道是唐军。武士勋呢，跳过船头，将军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唐军队伍吧？哦，是啊，嗨，我呀，这些木材正想给你们送去，还找不着地方呢。啊，这些木材我们就是想给您的，知道您现在急需木材，征木材打仗，所以我是白送给他，因为我老家也是山西人，您是山西的队伍啊，美不美意，家乡水，亲不亲，都是一省人，所以这些木材统统的你拿去。我呢姓武，我叫武士勋，您就跟大将军说这是我送的。啊，你也山西人，好，你叫武士勋啊，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荆州。好嘞。这木材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运走了。李玄霸回去就跟他父亲说了，说荆州有一商人叫武士勋呢，大老远的几千里呀，给咱们送木材呀，支援咱们打仗。李渊一听，还有这样人吗？还有上杆子给送的，是不是他顺水推舟啊？不是，人家说得很诚恳，你把这人给我找来。去了几匹马，到那把武士勋给请来了。这武士勋是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不知道找他干什么。木材我顺水推舟也送给你了，怎么的还要我钱要我命？见到李渊，李渊先把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好顿夸，夸完了设宴款待，而且告诉武士勋，将来大唐稳坐，我给你高官，现在我就封为你荆州都督。啊，真的？哎呀，这武士勋当时就懵了，这还了得啊？就这几船木材换来了一个荆州的都督，谢大王！你看武士勋这官当的啊，哎呀，回家乐坏了，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呢，李渊就给他派来护卫队，立刻打开了荆州的衙门大门。武士勋，木材商人，地地道道投机倒把分子，就坐在了荆州都督府的大堂之上。来啊，哟！衙役一声喊号，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知道下什么令。来啊，哟！老爷，去打听打听木材多少钱一平方？是的，先干这个。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你赶上武勋一上任，先跑到后宅子，衙门里头挨个柱脚看，挨个桌子看，这木材是红松的，不过这有虫子口，卖不上好价钱。这柱脚要糟了，这柱脚不过糟也是糟，上半截还能用，要打棺材正好。你看他竟干这个。这武士勋就在荆州当了都督， 后来就死在了任上。这武士群一死啊，他那小老婆子就那杨氏可遭了罪了，接二连三的生下三个姑娘。该武士群那大老婆和二老婆就给这杨氏气受。哎呀，小时候这个武媚娘啊就很遭罪，吃不饱穿不暖，暗中就发誓，你等我长大的。可在那个年代，女人要想干点大事儿，那是实在的不容易。偏巧这个宫中招宫女儿，哎呀，这个武媚娘一琢磨，我去应选去，万一要得到皇上的宠爱，你别看宫女儿这个地位很低，但是她有接触皇上的机会啊。这要是老天照应我，有出头之日，不就完了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毅然的报名了。那年14岁，这个武媚娘长得是真漂亮，一选就被选上了，就送到了宫中。也偏巧这个老天爷真照顾她。李世民、唐太宗有一天到后花园去玩去，那皇上呢，御家花园呢，我的妈呀，这大花园，单只见汉白玉、石璞永禄、水墨方砖、绮花墙、奇花异草，斑斑有松竹梅兰、丹桂香、白鹤亭上一副对儿，是字字行行写的墙，上联写鹤鸟同春各落院，下联写飞花送酒过前廊，蒲梅架紧靠涂梅架，假山石猴露水汪，牡丹亭对芍药圃，腊梅相衬在两厢，有两棵树狮狮子分左右，有一棵美花散盖在中央，夹着桃相衬温官国，美玉容真列在两旁，枇杷甘蓝石榴树凤前秋回霸兰香，夜荷百合三元报喜，是迎春探春四季海棠，红鸡冠内鸡冠树，葵向日紫牡丹绿牡丹，是季季朝阳，丁香绣球红芍药，石鬼玉针蓝草方，玉梅刺梅三春放，金菊茶菊九舅黄，金鸡藤子爬山虎，是曲曲弯弯上满墙，刺梅柳种在鳌山上，罗汉竹栽在小池塘。这大花园特漂亮。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最使他惊呆的是在这百花丛中站一媚娘啊。偏巧武则天这武媚娘也跑这儿来看景来了，偷子来的。一看皇上来了，刚要闪身躲，太宗李世民一招手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嘴里流子哈啦啦就扑上来了。你叫什么名啊？
1: 小女子我叫武媚娘。
0: 哎呀，太漂亮了。单只见武媚娘头上乌云巧碗盘龙髻，髻心横叉碧玉簪，簪叉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紫衫，衫袖半露棉花腕，腕的银镯似法兰，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被香袖颜色鲜，先有长舅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下的凡。哎，武媚娘什么职位？这天呢，武媚娘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偏赶礼拜六她大休，特意在屋里打扮了一番。偷子来的嘛，她一想左六这个御花园也没别人，我自己好好打扮打扮，我跟这花儿比比看谁美，所以他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私自把自己的那个衣服穿上。正比美的时候，太宗来了，说你现在什么职位啊？武媚娘实话如饼，我是一宫女，因为今天我休息，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我这些衣服都是我在家中带来的。我的父亲原来是荆州的都督。哦，你父亲是谁呀？武士寻。哦，李世民恍然大悟，有这么事儿。 你父亲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主动的给我们唐军送去木材，我的父亲封你父亲为都督。哎呀，你怎么当了宫女儿啊？谁让你当的宫女儿啊？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把他找来。大总管跑来了，陛下，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武媚娘啊。他什么职位你知道吗？他是宫女啊。对，现在赶紧给我改了，变成才人。哎呀，才人，可以跟皇上睡觉的人，为才人，上班为贵人，贵人上班为婕妤，婕妤上班，那就到了后了，那离那皇后就不远了。才人是最低的一等，就皇上小老婆当中品位最低的一等。不过那也行啊，这叫平步青云呐、啊，一下当才人了。谢主隆恩，把武媚娘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一年呢，李世民已经很老了，但即便是个老头子，那这样老头子要趁几个那还了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就当上才人了。太宗对她非常喜欢，武媚娘呢也特别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作诗答对，有时候连李世民都感觉到惊叹。李世民有五大爱好，五大爱好之一就是喜欢书法，他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兰亭赋》啊，练习王羲之那派王派。在当年那王羲之这个书法是非常盛行的，武媚娘小时候就临摹王羲之的字简，而且写的也相当不错。这首好字唐太宗李世民是格外的喜欢。坏了，武媚娘就跟这太宗李世民是形影不离呀、啊。哎呀，有时候李世民只打哈欠，啊，我要倒退30年该多好，年轻点，这样的女子能陪伴我一辈子，我们多过几个岁月也不枉活一生。而且武媚娘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李世民一个眼神，一巴他嘴，一抬胳膊一抬腿，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善解人意啊。这李世民病了，我前文书不说他病了，就特意把武才人叫到床前伺候他。哎呀，这日夜陪伴君王啊，说你才人要跟皇上睡觉，睡完了皇上就得走，或者这你这才人就得走啊，不能在皇上那过夜，这回可以成天24小时陪伴皇上。说李世民是因为什么病的？气病的。怎么气病的呢？他有14个儿子，大儿子叫李承乾，被加封为太子。他的第4个儿子被封为魏王，就魏王泰，就李泰。可这2个儿子是水火不相容啊。这个太子李承乾自以为是太子，目中无人。那么这个4儿子魏王泰呢，也是腰别的扁的横逛的一个主，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所以两下就私自养兵，特别是魏王泰招募一些江湖当中的豪杰勇士，一个个都是亡命徒啊，暗中集结力量。有时候两个人就在朝堂上顶撞起来，李世民心惊肉跳啊。哎呀，我这2个儿子他们两个要打起来，这不就是把我当年玄武门政变的旧戏重演吗？血溅宫门，朝无宁日。所以这一气病就把武媚娘叫到床前，武媚娘啊就安慰她，万岁，顺其自然，哎，得想办法把这

0: 事儿解决喽。这十四个儿子挨个来探病，得看是他父亲呢。每个儿子进来，李世民都嘱咐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每个儿子，他都说一遍这话，那意思你们不能同时操戈，你们不能打呀。九子李治来了，这儿子李世民格外放心，为什么呢？不争不夺，不豪不强。哎，对待什么事情都是作弊上官。李治探视完李世民，转身往外走，他就看到了武媚娘，武媚娘也就看到了李治，就看李治那眼睛，嚓，左眼睛是绿电波，右眼睛是紫电波，再看武媚娘的眼睛，嚓，左眼睛是黑电波，右眼睛是白电波，整个一青光眼。这电波是撞在了一起，啪，碰出火花，这个火花燃烧了大地，燃烧了大唐，这个火花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两三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市；兵车不中度，不欲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皇九子李治来探视父亲，碰到了武才人，这目光一对，李治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武才人的心呢，滴滴滴蹦蹦蹦滴滴滴蹦蹦蹦蹦滴滴滴滴滴，心有灵犀一点通。哎，这就像咱们走这大街上似的，碰着哪个女的一滴眼神，那个女的一滴眼神，啊，砰，那心，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感觉，缘分呐，那就是缘。但李治知道这是武才人呢，这是父亲的人呢，

0: 什么事情讲原则，你不能迈出这个原则，你不能越轨呀。所以这李治一低头就过去了，回到府中稳了半天神，也不知是为什么，这手也不知道往哪儿搁，脚也不知道往哪儿放，忐忑不安，茶不思饭不想。哎呀，自己就纳闷啊，我这是怎么了？而且还身不由自主的往皇宫那儿走，二次探病，探完了问完安，又见到武才人了，这眼光啪又一碰，回到府中，又是手不知道往哪儿搁，脚不知道往哪儿放，茫然四顾，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大有失恋之感。哎呀，这失恋那个痛苦那滋味，那个太难受了。李治就这种感觉，但是他还找不着这个原因是为什么，身不由自主的这脚又往皇宫那儿迈。走到一半的时候，李治给了自己一大嘴巴，啪！李治啊，李治，你还是人吗？你怎么能想你父亲的女人呢？哎，我怎么连点理智都没有了呢？转身回来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消瘦了一圈了。单说李世民，李世民这两天躺床上就琢磨，我这个皇太子李承乾呢，不行，我得赶紧把他废掉。可立谁当这皇太子呢？在我有生之年，我必须把即将爆发的这件事儿给他平息了，不能让他在我死后出现，染成了宫廷政变。我的妈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到血染宫廷，大可能要亡国。可我这14个儿子，哪个能继承我这10万山河，大统一堂？他琢磨，成天想，挨个儿子查，李承乾废了，四儿子那魏王泰废了，这肯定不行。二儿子优柔寡断，做事不决；三儿子太猛刚烈；四儿子作风不好；五儿子好赌博。反总而言之吧，他把他这些儿子由头到尾捋了半天，就捋到了九子李治。哎呀，我这九儿子李治胸怀拓达，处事稳妥，作弊上官，稳坐钓鱼台，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就这个儿子好，可这个儿子由于生出来就抱到宫外，没有长时间接触，不知道内在如何。这天呢，李世民特意告诉国子监，你把那玉玺给我抱来，皇上那国家大印，他就放到书房这桌子上，立了一道沙木屏风，他在这屏风后边往那一坐，就告诉太监传，由大儿子开始传，我有话要讲。圣旨下，大儿子进来了，可一看这屋没人，实际屏风后边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站着，这眼睛就开始巡视书房嘛。李世民愿意看书啊，各种书都在这摆着呢。先看书，眼神就定到桌面上。哎呀，就看李承乾呢，几步就到了桌子这儿，就把那玉玺抱起来了，爱不释手啊，翻来覆去的调过来看，玉玺上有8个大字：受命于天，济世永昌。哎，好好，这玩意儿早晚呢是我的。 早晚是我的。外边一声咳嗽，太监进来了，这早都安排好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与你面谈，退后。
1: 是，
0: 赶紧把这玉玺放在桌子上，出去。李世民看在眼里，这人不行，我就说他不行。传二儿子进来，这二皇子进来了，屋里没人。哟，一看那玉玺呀、啊，四下无人，他把这玉玺拿在手中，爱不释手，还亲了两下子。李世民琢磨，这什么东西？这是那玩意儿冰凉，你整那玩意儿干啥？你说你。太监进来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先后，退下。哎，走了。三儿子进来了，一看四下无人，嘣，把玉玺抱起来，咔咔咔咔咔，一顿啃呢。哎呀，你认可啃骨头，你也不能啃他。你说这李世民气的，传来传去，九皇子李治禁得无主，往那一站，目不斜视，双臂垂下，眼睛盯着脚尖，等候着父亲。半个时辰过去，因为太监要传令，让李世民给挡住了。我在这坐，他那站着，我看他能站多长时间。一个时辰过去了，一个时辰等于现在俩钟头啊，120分钟啊，各位啊。据美国医学科学家鉴定，人要在这标不溜直站俩小时，血压上升，头昏眼花。各位听众，你要不相信，你们就站一站，仗着呢，那得有功力。据说这个大乘佛法功能顶住这个，别的都不行。一个半时辰过去了，还在那站着，李世民大受感动。咳嗽一声，又屏风后转出，儿臣李治叩见父皇。侄儿啊，起来吧，来给我捶捶腰。怎么的？他站的累挺啊，他坐的更累挺。好家伙，李世民坐的呀，腰直疼，直发肾虚。心里琢磨，你也太能站了。侄儿啊，最近看什么书呢？回复皇话，最近我看《皇帝传》，
1: 哦，
0: 没有隐瞒父亲，是我看武侠小说呢。那你撒谎，实际上李世民早已了解。这人看《皇帝传》，为什么要看这个书啊？儿臣回话，我想研究一下，历代亡国之君是怎么亡国的。
1: 哦。
0: 这儿子太有心机了。好，虽说不是太子，不是皇储，但有一点呢，人家研究历代的亡国之君怎么亡国的。那我问你，他们怎么亡的国呀？水能载舟，又能覆舟，就因为他们施压，各种赋税压于百姓头上，使百姓喘不过气来，物极必反，百姓造反。历代亡国之君所施暴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百姓要自救，自然要揭竿而起，推翻统治。
1: 嗯，好。
0: 要想当个仁义的君子，当一个开明的皇帝，首先要恩惠于民，对吧？正是。爷俩就开谈，唠了4个多小时，拿现在钟点计算。开饭，皇上留吃饭，说这儿子跟爹吃顿饭，那不太容易了吗？那分谁？各位，咱老百姓家行啊，啊，说儿子那来了，好家伙，常回家看看啊，拿点肉，拿点东西，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看看。这家伙，这老头老太太高兴，哎呀，乐的就像爹来了一样啊！吃完了还给拿打车钱， 啊，你说这当父母的累到什么程度，盼跟儿子吃顿饭。可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父亲皇上要跟这皇子吃顿饭，那规矩大了，生下来就得抱出宫外。你想跟爹吃顿饭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皇上李世民留儿子吃顿饭，李治就是一惊，爷俩这顿饭吃的忘乎所以。怎么忘乎所以呢？就是因为谈的太高兴了，这话茬接的太严实了，有问有答，互相之间这个题都奔一起，知音说于知音听嘛，不是知音莫于谈呐。互相之间这么一交流，李世民忘了自己是皇上，他忘了自己是儿子。上天入地，宇宙开荒，日月星辰，航空计划生育，全谈了，没有谈不到的。太监进来了，值班的太监，万岁，现在离上朝的时候还有半个时辰，请您更衣的谈一宿，谈一夜。这时候李世民就决定立李治为皇太子。可有一点呢，废长立幼是历代君主之计，你必须得朝中大臣同意，没有朝中大臣同意你立不了。在这个事儿上，一个是立皇后，一个是立皇太子，那必须得大臣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因为你老皇上死了，我们这些大臣继续保你下一个接待人，你这个接班人什么样，那我们得合计合计，大臣给你横住你就没招啊。李世民就琢磨怎么废掉李承乾立李治，思前想后想了一个招，设便宴请宰相长孙无忌，这都来了，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还有些大臣全都是权臣呢，喝酒。这喝酒啊，李世民记忆的喝哭了，多喝了几杯，眼泪唰就下来。大伙一看皇上怎么哭了，万岁，您这是怎么了？您为什么要哭啊？万岁，擦干吧，伤心的泪。你赶紧把这伤心的泪，你怎么这么伤心呢？哎呀，天哪！皇太子李承乾，为人不仁呐，怎么当一国之君？四皇子魏王泰心胸狭窄，怎么当这个魏王？我这要是撒手西归，这大唐恐怕要断送到李承乾的手中啊！大臣们谁也不言语，这是皇太子的事儿啊，这可大事，谁也不敢吱声。李世民一看，你怎么不吱声呢？你们这帮兔崽子啊，这我什么意思，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又喝一杯，又哭上了。大臣们还不言语，李世民急了，好家伙，一看墙上有口宝剑，如果我把江山传给太子李承乾，大唐一统定然断送在此子身上，我不忍心看大唐断送他在手中，干脆朕一死了之。唐亮把剑拉出来了，啪就弹到肩头上。哎，这回可毛了，大臣们，我的妈，这干啥呀？这皇上扯啥景啊？先得救下来再说呀！呼啦朝大伙儿，你拽袍，他拽胳膊，他抱腿，万岁万岁，切莫可自杀！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了吧，我们都同意。李世民一听这么说呀，把宝剑往一扔，你说你们早这么说，我何必喝这么多酒，还拿宝剑啥的？站去！哎，好，大伙儿全站起来。万岁，您说怎么办？我想立九子李治

0: 你们就秉奏太子之罪，当场宣布废掉他。是。最高兴的是长孙无忌，这宰相为什么呢？李治是他亲外甥。长孙无忌啊，很聪明。越到这时候，我越不能多说话。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那几个大臣呢，就开始奏，就给这李承乾太子凑材料。回禀万岁，李承乾为人不仁。回禀万岁，他为人不义。回禀万岁，他吃饭都五个菜。回禀万岁，他都有老婆。你看，反正就凑材料呗，列罪状。回禀万岁，他撒尿都站着。反正总而言之吧，这一切乱七八糟的，呱呱往这一堆，堆了一桌子问题。你这皇上见问题，你就得解决问题，你不解决问题，大臣们能同意你一下问题吗？所以这些问题啪往这么一堆，那么皇上就立刻解决，一拍这龙书案，击了。也许李世民练过金沙掌、银沙掌、少林打不掌，这一家伙把桌子，可能这桌子也不结实，要不就是伪劣产品，整出一道缝来。来啊，传朕口旨，废掉太子李承乾。是，昭告天下。那得跟天下说明白，就把太子李承乾给废了。紧接着，李世民宣布立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李治啊，正在家中坐着看书呢。圣旨下，圣旨的意思就是立李治为太子。照实说，一般的人听完这句话，几种表现：感激的直哭。你还别说，立太子感激的直哭啊！各位，就咱们吧。要单位给涨上一级工资去，那有的那哭了半宿啊，那都那感动的。第二个就是吓得瞠目结舌，第三个就是当场昏迷，第四个就血压高升，把几种表现。可太子李治荣辱不惊，很正常。下圣旨的走了，李世民就问这下圣旨的使者。他听完这个消息的什么表现？回万岁，很震惊。哦，荣辱不惊，是我的儿子。好，没看错人呢。第二天，李治到殿上谢恩。可他到殿上谢完恩，这李世民愿意跟这九皇子，也就现在这太子李治谈话，说你别走了，咱们爷俩到后院便餐，咱们吃饭去。皇上先走了，李治紧随其后。可一过这月了门，他一抬头，这个武才人是站在了李治的面前。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周一早上的9:03，欢迎大家收听 FM 107.3慧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荣。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鱼。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0: 那真的是淅淅沥沥的小雨啊，开启了全新的一周。而且今天早上呢，觉得出门的时候冷风嗖嗖的啊，雨天路滑。咱们也是提醒叔叔阿姨们啊，行车走路都需要注意交通安全。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哈，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下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22号，也就是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会下小雨。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最新的合肥气象。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阴天，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明天22号阴天，有时多云。
0: 那今天的相伴节目中给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呢？在相伴新鲜事儿中，我们将了解到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智能家居消费。
1: 怎样建设好房子？住房城乡建设部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
0: 安徽全面推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预计2028年实现全覆盖。
1: 我省中秋国庆惠民菜篮子将启动。
0: 那另外在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啊，这鸡蛋买回家以后呢，到底要不要洗？还有就是啊，前段时间好像热线上也有叔叔阿姨会问的问题啊，就是每天吃几个鸡蛋更健康呢？
1: 还有我们要说一说，有一种藏在家里的致癌物，

0: 很多人天天接触但却不知道。
1: 那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给我们留言，来说说在生活上您遇到了哪些麻烦事儿啊、难题呀、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祝福需要我们帮您送出的。还有就是要预告一下，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脑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主任。那王主任他比较擅长哪些方面呢？就是脑梗，包括脑梗后遗症、脑出血、脑出血后遗症，还有脑缺血，包括像头晕啊、偏头疼啊、头疼啊这些脑科比较常见的疾病啊。所以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大家也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节目吧。第一是通过热线，还有就是大家可以通过安徽视讯来看直播。因为啊，据说明天王主任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中教大家几个这个保健护脑的好穴位。
0: 哎呦， 那非常有用了啊。
1: 怎么止疼啊，怎么能变聪明啊，
0: 主要这些穴位
1: 止晕啊，
0: 从广播上听起来不具体，对吧？我们不知道具体的位置，但是如果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可能更直观一点，你可以准确找到哪些穴位和 哪个位置，对不对？
1: 所以邀请大家啊，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安徽视讯。虽然说下载起来可能是需要占一定的手机内存，但是很方便啊，包括像在里面可以听节目，也可以看节目啊，包括了解资讯，包括像我们的日常直播都是可以通过安徽视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上次去老博会的现场看到，通过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可以直接链接到我们的供需平台，就是选择贴心的生活服务啊。
0: 那么怎么样下载安徽视讯呢？只要您关注我们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中，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会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在顶部的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8: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7: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8: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7: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9: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0: 别忘了登山杖。
9: 时间让生命坚韧。
11: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9: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11: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9: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探索世界从相伴新鲜事开始。
1: 今天相伴新鲜事的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一下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智能家居消费。近日呢，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的通知，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丰富智能家居场景、支持老旧房屋适老化改造和智能化升级等工作要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制定了这次的行动方案。
2: 一、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二、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三、支持智能家居消费，按照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部署，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购新。
1: 四、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引导企业在产品尺寸、操作便利、方言识别、安全性能等方面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推动在适老化智能家居领域开展银发产品认证。
2: 五、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六、优化社区便民服务，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等工作，发挥龙头企业作用，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维修、保养、物品寄存、回收置换等便民惠民服务，打造全屋智能体验空间。七、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怎么建设好房子呢？城乡住建这个住房城乡建设部啊，从14个方面去提高住房的品质。最近呢，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提升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关键是建设出好房子。
2: 建设什么样的好房子？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怎么样建设好房子？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推进。什么是好标准？人民群众觉得好的标准就是好标准。
1: 负责人表示呢，认真听取群众关于改善居住条件的意见，从14个方面提高住房品质的要求。会上介绍，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呢，新标准提出了4楼及以上的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的高度统一提升到不低于1.2米。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安徽全面推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预计2028年实现全覆盖。近日，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标志着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程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会上介绍，安徽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省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负担。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与与之相关的医疗护理的提供服务或者是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人人参保、互助共济的方式，对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接受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所发生的费用予以报销。
2: 根据方案，安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打破城乡、身份、职业保障壁垒，做到城乡一体、全民覆盖。

0: 进保。各地统筹地区实行制度政策统一，基金统收统支，管理服务一体，省直单位参保人员纳入合肥市统一组织实施。制度分步实施，2026年启动制度建设，有条件的是组织实施。2027年逐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3年内完成并轨衔接。
1: 那待遇保障方面呢，享受对象为经过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出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约为70%和50%，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人这个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根据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不同服务方式和不同重度的失能等级，实行差异化基金支付政策，对居家和社区护理给予更高的报销倾斜。
0: 管理服务方面，全程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结果认定，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等参与失能等级评估工作，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培育发展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省中秋国庆的惠民菜篮子将启动了。那新一轮的惠民菜篮子要来了。记者最近呢，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啊，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惠民菜篮子将会在近期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那由于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日相隔时间比较短，所以惠民菜篮子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的运行时间为9月23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一共有15天。
0: 那么在节日期间，各地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的商场超市，每日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的商场超市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群众。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引导惠民销售商超与本地蔬菜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基础。
1: 惠民销售期间，各地将加强价格监测，每日动态更新惠民销售商品的市场价和惠民价，组织开展市场巡查，确保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更好地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提升民生的保障水平。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一块了解到的内容。另外呢，也是邀请叔叔阿姨们下载安徽视讯啊，因为我们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在这里呢能够听直播、看直播啊，更能找到一些贴心的生活服务啊。预告一下，明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脑病科副主任医师王主任。那如果有关于像头疼啊、头晕啊，或者是长期的脑梗塞或者脑梗塞后遗症，包括脑出血等等一些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里，通过热线或者是安徽视讯的直播，直接的和医生进行对话啊。怎么下载呢？
0: 只要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公众号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中，您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下载完成之后，进入 APP 内，在顶部的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即可进入体验。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0: 朝天阙，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0: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燃气键，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我这就打。
11: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2: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3: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4: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3: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4: 怎么反悔啦？
13: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 相伴。
15: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1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啊，走进相伴生活圈。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首先要来说一说鸡蛋，因为这个鸡蛋可以说是每家每户餐桌上的一个常客吧，就哪怕今天不吃，这周啊肯定有一天会沾上鸡蛋，对吧？但是鸡蛋关于一天吃几个更健康，还有就是怎么吃啊才觉得很心安理得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要来说说吃鸡蛋其实是需要警惕有一种致病菌的，这个致病菌叫做沙门氏菌。那它呢其实是主要的食源性的致病菌啊，经常会出现在像蛋类啊、肉类啊，包括生牛奶里面也有啊。
13: 是的，那么有实验它是专门研究了表面被沙门氏菌污染的鸡蛋，像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看起来表面是比较干净的嘛，但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一般在25度下会存3天，沙门氏菌便可穿过蛋壳及壳膜侵染蛋内的内容。那么表面污染较重的鸡蛋，微生物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大量繁殖并侵入鸡蛋内部。
16: 其实这个沙门氏菌它的生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呢它耐盐耐低温，一般来说它可以在干燥的环境中存活好几周啊，在水里呢也能存活3个星期，所以呢被沙门氏菌感染之后，轻的话可能就是拉拉肚子啊，肚子疼、恶心、呕吐；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生命安全啊。那怎么安全的吃鸡蛋呢？我们也是说一定要掌握几个技巧啊。虽然说鸡蛋中的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它并不难对付，只要。

0: 注意一下就能很大降低这个中招的风险了。
1: 嗯，
0: 首先是什么呢？
1: 首先就是鸡蛋一定要做到全熟，那么充分加热是杀灭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使用全熟的鸡蛋可规避沙门氏菌带来的感染风险。
2: 鸡蛋最容易受到沙门氏菌的感染，如果未经过高温消毒就生吃鸡蛋，可能会感染沙门氏菌，会引起腹部痉挛、腹泻、发烧等疾病，最严重甚至还可能会危及生命。
0: 所以在这里叔叔阿姨要提醒一下家里的孩子啊，千万不要去再去尝试喜欢吃那种糖心蛋了啊，
1: 或者生食鸡蛋。
0: 对，哎，真的是我见过这个，在短视频上看到一个人把那个鸡蛋好像放在什么酒里面。
1: 对，我也看过，就是什么高度的白酒，
0: 直接就吞下去了啊。其实这个，
1: 其实你看鸡蛋打进去之后，它的就像我们说的蛋，也看出来有点像雪花絮状，这样蛋白它可能会被高度白酒一烧灼。但是你看整个那个蛋黄，对，它都是生的，
0: 还是黄黄的啊。
1: 对，
0: 所以就千万不要生吃鸡蛋，或者是吃半生不熟的鸡蛋啊。另外呢，在超市中买回鸡蛋，首先咱们要选择的就是清洁，包括它的这个蛋壳是要完整的，因为如果这鸡蛋壳上比较脏的话啊，包括鸡蛋壳上有裂纹的话，那就它很容易被致病菌污染，最好别买这种鸡蛋。
1: 是的，那么鸡蛋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最好是放在冰箱冷藏，并注意和蔬果、肉类是分开存放，避免交叉感染。
0: 另外就是之前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叔叔阿姨问说，这个鸡蛋啊跟孩子发生了争执，为什么呢？就是洗不洗。其实买来的鸡蛋是不需要去洗的，因为鸡蛋外壳表面呢它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如果你把它洗得太干净的话，就会把这层保护膜给破坏掉，那就即便再放进冰箱，鸡蛋也很容易坏啊。但是如果蛋壳外面有很多的像脏的东西，像泥土啊、鸡粪啊等等，就可以稍微的清洗一下，并且最好短时间内优先把这些比较脏的鸡蛋给吃掉。
1: 那么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应该继续保持在冷藏的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保存，因为温差作用下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蛋内，导致鸡蛋变质。
0: 另外哈，这个不知道咱们的叔叔阿姨喜欢买鸡蛋一买买多少哈，之前啊，我家里人也试过给我买一箱鸡蛋，从马鞍山带到合肥了。
1: 我家里也是，其实他们觉得就方便嘛，对吧？
0: 就觉得那个鸡蛋好吃啊，这个比较香，
1: 反正每天都用得上。每次
0: 买了一箱，
1: 买了，对，它里面有鸡蛋，有一板一板的，对吧？他有的是一箱一箱的做，他就买很多，比如说60个、70个，然后一次性回来，
0: 然后
1: 每天有。
0: 你60个、70个还好，我爸经常买的是200多。
1: 那确实。
0: 然后带回来以后就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放时间太长了。
1: 其实
0: 它就坏了。
1: 其实我有跟邻居交流过，他们买鸡蛋，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习惯。他每次买就是买10个，然后就保证一周内就可以用完。用完之后，然后反正买菜，他
0: 常
1: 买
0: 常新。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叔叔阿姨买鸡蛋不要一下买太多。这样的话呢，这个首先把它储存时间太长啊，鸡蛋就不新鲜了，对吧？其次呢也比较容易坏，而且这鸡蛋内部就更容易受到沙门氏菌的污染了。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也是说了，不要去吃糖心蛋啊。
1: 糖心蛋它往往就是蛋清已经凝固，质地较软，但蛋黄还处于液态可流动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蛋黄中心温度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是很难杀死沙门氏菌的。同时可能还会携带其他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0: 对，那如果真的想吃怎么办呢？现在我发现这个超市里面有卖那种可生食鸡蛋，如果真的是想比较好这个糖心蛋的话，就去买那种可生食的鸡蛋，然后呢也要按照它的这个说明去保存和吃啊。
1: 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用开水直接冲鸡蛋，从冰箱里拿出来的鸡蛋即使是用开水冲，100度的开水冲，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温度，而且基本上就是冲完搅一搅大家就喝了，对吧？
0: 对对对，
1: 一般用这种方式食用的话，时间上也几乎不能够满足杀菌要求，会增加食物中毒风险。
0: 我还真的是没试过开水冲鸡蛋，但是好像在有一部影视剧作品中看到过这种操作，然后当时就比较好奇，好像是有一个地方它有这种 这种开水冲鸡蛋的一个吃法。
1: 其实开水冲鸡蛋和你刚刚说的什么倒在白酒里面、嗯、原理差不多呀，只不过开水它可能温度会高一点，但是它都是短暂性的，它的时间很短，
0: 没办法杀菌啊、嗯嗯。那我吃的比较从小接受的就是把水烧开了以后把那个蛋花下进去，
1: 嗯嗯，
0: 那种蛋花汤，
1: 然后一直给它咕噜一会儿，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烧开然后持续时间长一点，
0: 那也算是冲鸡蛋、啊、那算是开水煮冲鸡蛋啊、
1: 嗯、然后我记得以前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好像家里人都会做就是
0: 蛋花汤、
1: 对，蛋花汤，然后放点甜，
0: 嗯，放点糖进去，甜甜的啊。那另外一天到底要吃几个鸡蛋呢？啊，这之前好像也有叔叔打电话咨询过啊。
1: 嗯，
0: 正常的人来说呢，我们建议是每天要吃一个鸡蛋。我们说的鸡蛋是一整个，有蛋白，嗯、包括蛋黄、啊。
1: 是的。那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蛋类，以单个鸡蛋50到60克这样计算，
0: 嗯，
1: 每周我们应该食用到6到7个，也就是相当于每天一个鸡蛋。
0: 嗯，另外呢，吃蛋黄吃鸡蛋的时候，不要因为觉得说蛋黄胆固醇高，我就丢了不吃。其实蛋黄啊，才是鸡蛋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集中部分，而且它还有这个磷脂和胆碱，对健康十分有好处。那如果不是这个正常的健康的人群，本来就有高血脂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就建议一天不要吃超过一个鸡蛋，一周呢别吃超过5个就行了。
1: 哎，就相对少一点，减少一点量嘛。
0: 嗯、
1: 那么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版》，像高胆固醇纯血症的患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
0: 嗯，
1: 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风险。
0: 嗯，所以一周别超过5个、
1: 哎、
0: 啊，这个135咱们差着吃。那如果平时呢又吃的高胆固醇东西比较多，像又喜欢吃点什么动物的内脏啊，或者是红肉啊，或者是虾啊，但是不算太多啊，也没有吃太多的油，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建议每天别超过一个就行了啊。因为如果吃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呢，咱们还是要控制一下鸡蛋的摄入，比如说每天吃半个，或者是不吃蛋黄，或者是就吃1/2的蛋黄就行了。
1: 哎，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看你的身体状况，对吧？如果你确实那个高胆固醇，那肯定不能吃那么多。但是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疾病困扰，那就是一天一个做最好，对吧？
0: 对，我们也是说了，吃鸡蛋一定要把蛋黄给吃了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鸡蛋虽小，但是学问还真的不少。吃的对比吃的多要重要，而且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搭配得当吧，这总比单一的去吃更关键。有句话是怎么说，说不怕你吃就怕你乱吃。
1: 嗯，那么最后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管你多喜欢吃鸡蛋，都别忽略了身体的反馈、
0: 嗯、
1: 吃完后不舒服，消化不良，或者有过敏史的人，那么我们还是得根据身体情况来调整，别硬撑。
0: 对，就是有的时候身体确实比我们要更加的诚实啊，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学会多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这样总没错。

0: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1: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2: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3: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4: 好，叔叔阿姨，我们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啊。接下来要来说说，看看您家有没有这种在家里的致癌物，是什么呢？就是外卖啊。不少人收到外卖之后，可能习惯性的就是想把那个外卖的保温袋啊给它攒起来，觉得这个保温袋呢，哎，既厚实又耐用，特别是那种很多饮品店、奶茶店的那种外卖袋子啊，觉得很结实。但是最近呢，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的相关话题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这看起来好像是很省钱的一个小习惯，但是还真的是暗藏风险啊。首先我们要来说说什么样的袋子比较正规呢？那正规的保温袋，它的外层包括有铝箔，内层呢一般是珍珠棉，原材料本身通常不是毒源。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比较便宜的低价的外卖保温袋，它用的是廉价的工业胶水去做复合拼接的，会拼接缝隙呢，那就是甲醛，而且呢挥发性有害物质会很多。所以我们提醒啊，像这种一次性的外卖袋设计呢，可能更偏的是保冷，它不太适合做比较就是放像比较烫的热汤热饭啊。另外呢，像高温密闭的环境呢，只会加速

0: 它的异味，包括有害物质的挥发。而且曾经也有研究，就是把同一批的蔬菜啊分成两组来存放，一组呢把它放在这个外卖的保温袋子里，而另一组呢是用食品级的保鲜袋。在72个小时之后检测发现，用外卖保温袋存放的蔬菜，它的甲醛含量要比后面用食品级保温袋保鲜袋要高出3到5倍。
1: 是的，那么甲醛大家都知道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嘛，长期接触会引发很多种问题，可能会导致大家就是如果有甲醛中毒，就是头晕头疼大脑缺氧，当甲醛超标严重的时候容易出现呼吸不畅，还会引发头晕大脑缺氧等，出现浑身乏力头疼失眠及食欲减退等情况。
0: 对，另外呢还可能会出现咳嗽啊、水肿啊，包括皮肤过敏啊、眼睛干、喜欢流泪啊等等等等，这其实都是甲醛啊长期接触甲醛导致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是把甲醛列入到了一级致癌物的名单，如果经常去接触，长期接触，可能会诱发鼻咽癌，包括像髓性的白血病等一些恶性的肿瘤。
1: 那么除了外卖的袋子，有一些物品大家也要注意啊，就是在家里很多常见物品都可能存在甲醛超标的问题。像比如说廉价的手机壳，一些小作坊它是为了制作压缩成本嘛，在制作的手机壳中会加入工业的胶水，这就会导致手机壳甲醛苯系物它会超标，并伴有刺鼻的气味。那么如果刚买的手机壳它有浓烈的塑料味，那么手机发热时刺鼻的味道会更明显，这就有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了。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要一定要说一说，就是快递箱。因为快递箱啊，它不光是纸箱子，它中间还有胶粘剂，它的表面涂层呢也都可能是含有甲醛的。
1: 哎，这个我就想说一下，我家里人就是快递箱，他说哎这些东西你把它留下来，对，我到最后
0: 有的时候退货还需要，
1: 一个是退货有需要，然后我积存多了，我可以把它废物卖掉，对吧？
0: 卖一卖，
1: 还能卖点
0: 零花钱、零碎钱。
1: 对，所以他经常会把它就拆开之后，然后把它折好，然后放在家里角落。这样是不好的，因为有的快递箱它真的是胶粘剂啊，表面涂层比较多。
0: 而且呢，你如果说你家里的这家人把它放在像比较通风的地方还好。像我一个朋友，他家里专门有一个靠北边的小阳台，然后呢是这个没有封闭啊，直接放在那个小阳台上，那这还好，比较通风。那如果是把它放到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去存放的话，真的还是有风险的啊。另外呢，像很多孩子们会去买的那种捏捏乐的玩具啊，之前我记得在央视的记者也是购买过很多捏捏乐的玩具，然后送到实验室去检测，结果像甲醛啊、甲苯啊、二甲苯啊都超标，而且说这些挥发性的有机物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很浓重的一种臭味，包括异味啊。
1: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毛绒玩具有的时候叔叔阿姨带
0: 夹娃娃，
1: 夹娃娃，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想小朋友他说抱一个小娃娃更安心，对吧？但是有部分毛绒玩具中的甲醛，它主要来自玩具表面的纺织品。那么工厂在制作纺织品的过程当中会添加，比如说柔软剂呀、固色剂、防水剂、粘合剂等助剂，来提高纺织品它防缩、免烫等性能。这些助剂当中就含有甲醛。那么通常来说，颜色越鲜艳的毛绒玩具，甲醛含量可能就会越高，这要注意。
0: 对，所以呢，这个有网友就说了，说那简单，放几盆绿植，或者是用醋熏，都能去甲醛。其实，包括放绿植，包括用醋熏的这些方法，除甲醛的效果真的非常有限。那如果真的想减少家中的甲醛的话，首先还是要加强通风。另外呢，不要去堆积一些容易含有甲醛的物品。还有就是一定要提醒，千万不要购买三无产品。咱们日常买日常用品啊，包括像手机壳啊这些小东西的时候，小物件的时候，也要学会去看看，也要习惯性的看看它有没有产品名称、厂址啊，包括执行标准、安全警示，还有使用助性使用注意事项等等。
1: 其实很多人就买到新的物品，一定要看它就是我刚刚你说的这些，就是合格证有没有这些东西，对吧？
0: 对。

0: 合格指标，三 C 认证这些东西一定要看，你不能说买一个东西，它上面就什么什么手机壳，然后下面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
1: 就连有的是
0: 对，
1: 有的便宜的，就连什么什么手机壳都没有，
0: 他
1: 就直接一
0: 个
1: 袋子发过来一个手机壳，
0: 一个塑料袋，然后里面放一个手机壳，对吧？
1: 对，所以呢，
0: 这个不能说完全就是完全不安全，但是它有很大的风险在里面，对吧？
1: 对，你想，你手机壳，你经常就要拿手机，对不对？经常要接触这个手机壳，又不能讲每次接触完你都会洗手。啊，所以呢，其实这个日常经常会去接触的这些小物件啊，还真的是需要，大家来多提高警惕吧，一定要买正规的商品、正规的产品，不要去买三无产品。好，那稍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大家如果在生活上，包括啊有什么点歌、祝福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发送给我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北京时间的10:03，我们继续回到相伴节目。那此刻您所在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天气呢？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会下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是中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24到26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26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18到20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预计22号明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呢会下小雨。那具体关注到合肥市，今天白天是阴天，会下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27度，今天夜里是阴天，最低温度是21度，预计明天是阴天，有时多云。相伴节目也是希望能给我们的叔叔阿姨提供一个情感包括健康的链接吧，所以在生活上如果遇到了哪些麻烦事难题的话，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向我们咨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行了啊。另外呢，在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祝福信息、点歌信息要送出的话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还有就是要预告一下，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当中呢，我们为叔叔阿姨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王主任，会走进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和大家聊一聊啊，关于一些脑病科相关的一些知识吧。如果您有头晕啊，或者是头痛啊，或者是眩晕这些症状的话呢，都可以在明天的时候通过热线来直接的咨询王主任。另外啊，明天的相伴帮帮团，我们也会通过安徽视讯来开通我们的视频直播，邀请王主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教大家几个保健醒脑的一些穴位，也是希望叔叔阿姨可以通过看直播来正确的掌握这些穴位，包括一些保养方式。好，那稍后会进入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看到此刻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发过来了他们的一些在生活上遇到的麻烦事儿、一些问题吧。还有一些朋友呢，从昨天开始啊，就开始发送祝福留言了，这些祝福

物啊，我们稍后会一一为大家送出的，别着急。那稍后的时间呢，会走进相伴帮忙团，同样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的微信平台呢，是全天24小时开通的，大家想什么时候留言，我们都可以留言啊，第一时间看到之后，我们也会给予大家最快的回复。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新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徐从祥，安徽省太和县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党支部书记，他扎根田间，用好种子、好方法，种出了好收成。
1: 我是个农民，赶到好时代，国家给政策，地里有奔头。
0: 用新技术、新装备，带领万千农户焕发新面貌。
2: 我们当地啊有句口号，叫做什么？优质高产多大量，就找老毛徐总祥。
0: 他团结新农人，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
1: 多种粮、种好粮，种出高产优质的粮食，带领广大农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0: 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生活帮帮团，如果您有一些生活上的方方面面的麻烦事儿、难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啊。我们看到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了啊，我们先来把这些问题先回复几个啊。来自苏荷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知道，就 B 超检查的时候啊，为什么老是要涂那层凉凉的冰嗖嗖的东西？
2: 哎，凝胶，对吧？
1: 对啊，这叫凝胶。他其实我觉得他是和 B 超医学成像有关，就是并不仅仅是为了让这个 B 超探头更加顺滑的去滑动啊。我觉得这个凝胶吧，它的全名叫什么呢？叫超声耦合剂。
2: 哎，对，
1: 对吧？它不是那种简单的油油水水，而是根据很多物质按照特定比例配出来的一个凝胶。它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帮助医生获得更加清晰和准确的检查图像。虽然说涂在自己身上挺麻烦的啊，每次回家还得洗，做完 B 超回家还得把这个凝胶给洗掉，而且呢每次涂上去都是凉嗖嗖的。但是我觉得您想一想，这背后复杂的物理原理包括技术发展，其实这也是我们现代医学和科学进步的体现，是不是在涂这层凝胶的时候就觉得有自豪感了？
2: 哎，它主要也是为了让你的检查影像更为清晰，然后能够
1: 清楚
2: 判断你所如果出现问题，问题出在哪儿，对吧？
1: 对，让医生能够更加直观的去了解这个影像啊。
2: 哎，是的。
1: 好，再来看一下吴姐，她说想问问你们在药店为什么用医保卡买不了消炎药和过敏药，其他的处方药就可以购买呢？我们刚才也是查询了一下，我们安徽执行的国家规定明确，处方药必须要凭执业医师的处方才可以去调配购买，用医保在定点药店购药并且报销呢，也必须凭定点医疗机构的处方啊。而且像什么消炎药啊、过敏药啊，几乎都是处方药。抗生素啊，就是您说的这个消炎药，它是典型的处方药，是要自行去买的话呢，可能会携带细菌耐药这些风险，而且很多抗过敏药也必须要医生诊断之后，出具处方之后才能去买啊。没有处方的时候，一般药店按规定是不可能卖给您的，就更别说去走什么医保了啊。
2: 那么其他所说的什么处方药能买，大概率是因为它审核可能会有点松，对吧？
1: 松紧紧的差异吧。
2: 对，一些药店它对部分处方药执行不严，或你之前购买是通过互联网医院等方式补了电子处方、
1: 哎，
2: 那么这不代表政策上他们不需要。
1: 所以呢，提醒您还是最好去医院，让医生呢开一下单子啊，然后凭这个单子去到医保的定点这个药店去购药，就可以用医保了。还有看到涵涵妈问了一个问题，这可能也是很多人会比较诧异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坐油车不晕，一坐电车就晕呢？这个话题在上周的时候我坐了一个
2: 同事的电车，
1: 不是滴滴，然后是电车，我坐在后面的时候还给同事发信息说为什么我一坐这个电车后面我就晕。然后发现同事也是啊，很多朋友也是，就一坐后面电车就晕，就是平时可能自己好好的啊，一上网约车就晕车，会觉得是不是这司机师傅技术不行，驾驶不稳呢？其实
2: 真不是，我跟你讲，就是电动车它比传统的油车，就是让大脑产生哎我没在动的错觉上会更明显，就是。因为什么？就是电动车，电车，我们讲新能源车嘛，它的加速是非常快的。你看，经常就有，
1: 噌一下它就红绿灯完了以后，那电车你看，噌一下就跑了。
2: 对，我们可能大家也看到，就经常有宣传，就是说电车加速什么3秒、4秒，对吧？
1: 达到多少？
2: 那以前的油车它很难能达到这么快，那都是比赛级的赛车了，对吧？然后相对来说，新能源车它就是更安静，对吧？它没有发动机那些轰鸣声。就除了新能源车如今干扰人感官让人眩晕的来源，其实还有很多就是设备，比如说 很少听见现在有谁说我骑自行车搬运吧，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比如说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什么 VR 眼镜那些东西，一戴到眼睛上，然后就会哎呦感觉天旋地转，对吧？
1: 对对对。
2: 还有就是暴露于虚拟环境中时间越长，它晕的会更为严重。
1: 嗯。
2: 还有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我就切身感受和研究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坐油车相对来说，它加速没那么快，它减速也是线性的，慢慢减速。但是，电车通常，新能源车它会有个动能回收，然后回收等级会让你调，对吧？有的人他会把它调到大，就是你把电门一松，它就猛地减速下来，这样的晃动感也会造成你的晕眩。
1: 所以说这个咱们晕车的话怎么办？你要不然就看看窗外，看看风景，
2: 嗯，
1: 要不然干脆就闭目养神，啊，或者是干脆就坐在前排，别坐后排。另外就是不要玩手机，不要玩手机，还有不要玩手机。
2: 很多人上车之后，现在就是说拿个手机一看，我觉得玩手机，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你都会晕。
1: 对，就是你本来就晕车的条件下，你就别再去玩手机了啊。好，再来看一位春夏秋冬，他想问问房屋赠与需要什么材料，多久能办好，需要多久费用。这个问题不是应该我们有律师嘉宾来的时候问吗？
2: 对呀、啊，
1: 对吧？
2: 有律师的时候可以给你解答。我们先
1: 大概的回复一下哈，
2: 简单说一下，就是准备的材料，赠与双方的身份证呢、户口本、不动产权书原件一定要带好。
1: 对，还有就是一定要带上关系证明啊、如果是直系亲属间的赠与，像父母给孩子的话，要提供亲属关系证明，就包括户口本啊、出生证明啊等等。还有就是要带上赠与合同，这个是可以在不动产登记窗口去现场签订的，或者干脆提前就准备好一个书面的赠与协议带着，另外呢也要。

0: 带上婚姻证明的婚姻状况的证明，就赠与人已婚的通常需要提供结婚证，那涉及夫妻共有房产的需要双方共同到场。
1: 哎，那么还有就是税务的一些材料，申请减免税时需要提交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划拨土地上的住宅赠与，受赠方需要按房屋成交气价1%缴纳土地的出让金。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张红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买回来的烧鸡，这个发现靠近骨头的地方是粉红色的，这熟了吗？能吃吗？”这个问题我之前也不
1: 哎，
0: 光
1: 你也好奇过，对
0: 对
1: 吧？
0: 烧鸡，还有炸鸡，在某快餐买过炸鸡，它那个也是粉红色的，靠近肉的，就靠近骨头的地方也是粉红色的。
1: 哎，是的，就经常其实我们不管吃就是以前我们能买到的快餐类的炸鸡，还是在菜市场买的一些
0: 烧鸡、
1: 烧鸡、
0: 炸鸡，
1: 炸鸡块、炸鸡腿，对吧？就是经常能碰到，哎，里面还是这红红的，哎，我这
0: 粉粉
1: 就
0: 的，
1: 心里得有
0: 是
1: 点
0: 不
1: 忐
0: 是
1: 忑，我是
0: 不
1: 不是
0: 能
1: 没
0: 吃
1: 熟？
0: 啊？对，是不是回家得再加热一下，得再煮一下？
1: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两种的可能性，一个就是中心加热温度过低，没熟。它没有被氧化。二是加了亚硝酸钠发色剂。其实肉类在未煮熟之前是红色的，但是小鸡的骨头啊，包括骨髓在未熟时也是红色的，因为肉的肌红蛋白中含有血红素，红骨髓血红细胞中也含有血红素。那么鸡骨头位于机体内部，那么接触氧气和热量比较慢，所以如果整只在一块烹调嘛，尤其是在冷藏冷冻状态下直接去烹饪，最中间的骨头和肉接触的温度较低，氧气较少，人有可能会保持红色。
0: 就是如果你把这种红色的骨肉取出来，然后放到锅里再去加热一下，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就变成了褐色或者是那种浅灰色啊。如果再煮之后仍保持粉红色，那可能基本上就确定里面是加了亚硝酸钠发色了。亚硝酸钠分解出来的一氧化氮，包括和血红素里面的铁离子结合，再煮出来之后还是红色的，形成了这个氧化氮的基色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加工肉啊，它做完之后都是粉红色的一个原理。其实说到这个，
1: 就
0: 添
1: 添
0: 加
1: 加
0: 剂
1: 剂，对，
0: 啊，很多叔叔阿姨就会谈添加剂色变
1: 就
0: 啊，
1: 说
0: 觉得
1: 哟，
0: 不
1: 那
0: 能
1: 肯
0: 吃
1: 定不
0: 了，
1: 能吃，不是
0: 那就
1: 天
0: 我得
1: 然
0: 扔
1: 的，
0: 了吧。其实亚硝酸钠包括亚硝酸钾的添加量，包括残留量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而且必须标注告诉消费者。所以大企业的技术水平高啊，这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这烧鸡是民间小作坊里生产出来的，是那种很便宜的，那可能他在制作这种肉类熟食的时候就没有定量意识，可能随性性比较大，就是随便添加多少，对吧？恐怕不一定能够做到那么低的一个残留水平了。所以啊，像这种加工肉类食品啊，烧鸡啊、烤鸡，咱们那种小摊小贩的就别去买了，
1: 就
0: 对
1: 是，
0: 吧？
1: 其实我们国家对那个食品添加剂有着很严格的规定，所以我们具体能不能食用，而是看这些生产企业它有没有按照规定来严格执行。
0: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蛮有品牌的，有这个有
1: 哎，
0: 厂址的，有保障。
1: 对，相对来说，它大企业它的那个风险，就是如果
0: 添加剂会比较，
1: 出现了不规定的，它的风险太大，所以相对来说会正规合格一点，对吧？
0: 对，所以咱们提醒，还是要提醒大家，买任何产品哈，不要为了图便宜啊，这个买三无产品。
1: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小摊贩他们一定不好，所以说我们主要是还是你买来的东西你要看里面什么样的它，但是很多小摊贩、小餐馆他们用的也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那样是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对吧？所以具体怎么样，我们还是要看买来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会怎么样的品质。
0: 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一些祝福吧。来自李大姐说：“我想，这点歌是送给谁呢？”她说：“家里阳台上的花开了啊，今天呢虽然是阴天，但是满屋子都是花香。
1: 哎呦，
0: 在听着节目啊，听着你们唠嗑，
1: 那
0: 心
1: 心
0: 情
1: 情
0: 很舒坦。
1: 可美了。
0: ”她说的是心情很舒坦啊。那他是不是想把祝福送给我俩呢？那我俩就谢谢，谢谢啊。
1: 好嘞，那个哟，阿美她说点一首歌，我现在在去西藏旅游的路上，用手机网络听你们。

0: 节目。
1: 哎呀，那信号挺好啊，挺稳定啊。
0: 在路上还没到。哎，我想着夜里躺在草原上看星辰，天好像伸手就能碰到，那种震撼我肯定忘不了。
1: 嗯，
0: 那么也祝你旅途愉快。
1: 嗯，这个好好享受快乐的时光啊。
0: 嗯
1: 啊，再来看一下老周，他说点首歌送给自己吧，年纪大了呢，身体难免会有些小毛病，学会顺其自然不焦虑啊，听听节目养养神，状态就会越来越好。
0: 嗯，
1: 别说年纪大了身体难免有小毛病，现在年轻人身体多多少少哈也有点小毛病，对吧？这个包括现在很多学生啊，经常熬夜，然后呢这头发也掉头发了，这也算是小毛病了吧。
0: 你这么说人到中年最困惑，
1: 因为我发现这个初中生啊，现在有的初中生他的烦恼就是掉头发，他就怕上大学以后头发掉光了。
0: 嗯，但也没有必要就是过于焦虑，他每个人每天他掉头发也是很正常的，看你掉头发的量，对吧？
1: 嗯，就是不能掉得太猛了，掉太猛怎么办呢？就是来咨询我们。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啊。我们的微信平台是什么呢？
0: 我们微信公众号是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我们公众号之后，您可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到我们公众号里，我们都可以及时的看到。同时，您在我们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下载完成之后，在顶部菜单栏找到“智慧养老”，里面是有老龄政策解读、健康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生活服务。每周来到我们节目的医院专家、律师专家都会在里面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为您答疑解惑。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6: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7: 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帮帮团啊，看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一一做个解答。刚才也是回答了很多朋友发过来的这个关于吃的方面的啊，
8: 我
7: 来看一下王丽梅，她说她这个问题可能曾经也有朋友遇到过吧。
8: 嗯，是说头皮上抠出来的。
7: 她说这个头皮说出来挺恶心的。
8: 白泥。
7: 她说白泥到底是啥呀？会不会把头抠秃啊？这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什么话题说到秃了，然后
8: 你没有，你刚刚说的焦虑，然后掉发。
7: 我说年轻人也有小毛病对吧？
8: 嗯，
7: 初中生也掉发啊。
8: 其实。白泥不就是头皮屑吗？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吧。嗯、
7: 对，而且呢，这个咱们简单的理解就叫油性头皮屑，
8: 嗯，
7: 对吧？头皮屑是什么呢？它其实是我们头皮表层脱落的角质细胞啊。正常情况下呢，嗯，它是比较干燥的，是不油腻的。但是可能随着不同人群，像吃啊，包括饮食习惯啊、作息啊、情绪啊，它是会影响皮脂的分泌的。
8: 嗯，
7: 像如果平时喜欢吃甜口啊，好吃油炸，或者是晚上睡得晚，总熬夜，总焦虑，那可能头皮就是蹭蹭的往外冒油，
8: 哎，是
7: 对吧？还有就是，如果几天不洗头，你也会发现这个白泥会比较多，它就是堆积成皮质了啊，
8: 嗯，
7: 皮质堆积起来了，就成了这种白泥状了。
8: 所以我们一定要合理的去有洗头的频率，就是洗头的频率它不可以太多，
7: 嗯，
8: 但是也不能太少，就是合理的洗头频率建议是油性发质每天或者隔天就要洗一次。
7: 嗯，
8: 那么你头发头皮相对比较干性发质，那么可以3到4天洗一次。
7: 嗯，
8: 但这也不是说绝对嘛，
7: 对
8: 吧？就是根据个人情况而定。就比如说天气炎热或体育活动引出比较出汗比较多，建议当天呢肯定要洗了，对不对？
7: 嗯。
8: 那么有的朋友担心，哎，我洗头发洗多了会不会引起脱发？ 其实我们如果采用合理的洗头频率，并不会引起脱发。
7: 嗯，
8: 那么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要温水洗头，就是很多人洗头说那是不是烫一点，这些白头皮屑它杀菌是不是？但是洗头的时候水温一定不要超过38度，如果水温过高，不仅刺激皮脂的分泌，还会损伤毛囊，导致头皮屏障受损，比如说引发脂溢性皮炎啊、毛囊炎等头皮疾病。
7: 对，而且呢咱们如果洗头发的时候或者喜欢按摩的时候，咱们就用指腹去按摩，不要用指甲去挠啊。有的理发店的洗发师他可能会用指甲在头皮上来回的去挠，这个时候一定要跟这个洗发师说你别挠我头皮，感觉好像就是觉得这是不是越挠啊，感觉挺解痒的挺舒服的，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损伤毛囊和头皮的啊。还有就是咱们还要选择合适的洗护用品吧，比如说你问一问啊，是不是需要使用那种具有清洁头皮功效的温和的氨基酸的洗护产品，咱们不要盲目的去买那种什么强效去油去屑或者是防脱生发啊，所谓的这些洗发水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啊。包括如果已经有脂溢性的皮炎了，那咱们可能需要去买那种含有药用成分的普通去屑洗发水了，对吧？就不要去选择这种商品化的所谓的去屑洗发水。
8: 哎，如果你有脂溢性皮炎这样属于炎症的，那你就要对症下药，对吧？它的洗发水
7: 就
8: 会有一些药物成分，
7: 它就是病了，对吧？它就是要治病了，治这个脂溢性皮屑了啊。另外就是你别总是太紧张啊，要适当的缓解焦虑。还要顺带说一句，就是长期的精神紧张除了容易诱发脂溢性皮炎之外，还可能会导致像掉头发白头发等这些头发上的问题啊。
8: 是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无忧，他问新买的不锈钢碗一股金属味怎么去味道呀？
7: 不锈钢它不是天生没有味道的啊，你包括它在加工的时候啊，打磨的时候，它就是会有那种游离子金属包括抛光油污的这种味道啊。而且在出厂之前呢，可能有的厂家还要给他们涂上一层保护膜，防止氧化和刮伤，那加起来呢就是说不出来名堂的那种。你不知道你闻过没有？我闻到
8: 就是我们在
7: 你买一个新的，你去市场里买一个新的不锈钢产品，不光是碗，包括不锈钢锅，包括不锈钢的杯子，你就会闻到，你把它加热之后就有那种很难闻的味道。
8: 其实加热之后是吗？但是我就说买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哎，
7: 你直接就用了是吗？
8: 不是直接用，我就说那种味儿是不是就是新出厂的，对吧？
7: 你就觉得是好安心的味道。
8: 对，就像你所有买东西，比如说你买手机或者是买一些产品，它刚打开包装都是有一股味儿。我觉得是不是新出厂的东西就
7: 应该就代表它新，对吧？
8: 对，
7: 它确实，因为它新出厂，所以它有打磨的这种防油这个防污膜啊，对吧？而且不锈钢它有很多不同的标准，像食品级的就有304啊，包括一些别的啊这种选号。那咱们在选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一下，而且呢这个在车间去加工啊、抛光啊、冲压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金属的粉末和机油啊，包括涂上一层刚才说了防锈油，也是它最后的一道工序。怎么去除这些油呢？
8: 您只要在碗中放一把盐或者半碗白醋和一些热水在一块儿，然后浸泡半个小时之后倒掉，然后在水龙头下再用自来水冲洗一遍，其实就差不多了。这样处理的锅的餐具它反而还不会生锈。
7: 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就是用盐和白醋等调成一个电解液，然后呢把不锈钢表面上的游离出来的金属离子包括加工过程中留下的杂质逐渐的去溶解下来。我觉得您可以回家就试试看。
8: 但是通常但是我们刚刚我想说的就是买的既然是不锈钢，应该也不太担心生锈的问题吧。
7: 它不怕生锈，对吧？它可能就是怕那种味儿，你就把里面放点食盐，放点白醋，去放点热水泡一泡，对吧？
8: 就给它除味儿，
7: 就除个味儿嘛。包括把它下次再去加热的时候放热汤啊，放稀饭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个难闻的那种油油的味道了啊。有位朋友可能最近比较烦恼啊，是不是家里灯不亮，比较苦恼啊。叮当他说想问问两位啊，这家里灯泡坏了怎么换呢？
8: 家里灯泡
7: 一定要自己换吗？
8: 不是，你说我理解的是它的灯泡是我们正常使用的那种。不过现在确实有的很麻烦，就是灯泡坏了，不像我们以前把它拧下来，对吧？直接装上就结束了，
7: 就结束了。
8: 那你现在灯的形状很多，你是 LED 灯还是灯带还是什么样的方式？其实每一种操作都不太一样，讲实话。
7: 对，但 LED 灯我觉得也是有常见它的那种螺口的，咱们就找一个比较适，就是你要找，首先一定要买对那个螺口，对吧？买对大小，然后呢，不要买错，你可以拿着旧的灯泡去买嘛，去找个这个。灯具店啊，或者是你哪怕想在网上买，一定要对准这个螺口型号啊。
8: 对，主要是型号，
7: 别
8: 买错。
7: 还有就是瓦数一定要买对，对吧？LED 灯也可以，也有它的瓦数嘛。
8: 还有提醒就是买产品一定要买3C 认证的产品，
7: 对
8: 吧？对，
7: 然后我们也是一定要再次说一下，手湿的时候千万不要去碰灯座和灯泡，因为潮湿的环境操作的话呢，触电的风险会很大。另外啊，就是最好是能断电去操作。
8: 我也建议，我其实我在家里会换，还有我提醒就是，如果你是灯带坏了，对吧？我在家里换灯带，
7: 自己换灯带，
8: 自己换灯带。灯带的话，因为很多人，我觉得现在如果是新装修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了营造氛围，会家里装一些灯带，但灯带一换就换起来确实有点麻烦。但是灯带它是连接到一个就是像变压器一样的，需要接。对，它
7: 插座像插座一样。
8: 对，它直接
7: 插在那个孔里面。
8: 它有的是插孔，有的是需要把螺丝拧下来，把你的电线接进去。所以涉及到这样的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断电。
7: 就是我觉得换灯泡，只要换灯泡，不管是灯带还是灯泡，首先你把这个电断了。
8: 当然，你不断电的时候，其实我们老式的时候，大家老是那种把灯泡拧下来，直接上一个灯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体验，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拧下来之后忘记断电了，然后拧上去瞬间一通电，一瞬间啪，灯泡就炸了，那是很危险的，对吧？不管是通电还是它的碎玻璃炸到身上都很危险，所以一定要断电，然后把拧好之后人再离开，然后再把灯通电，再把开关开开，这样就算如果发生了一些灯泡破裂啊，也不会伤及到人，对吧？
7: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祝福信息啊，这个还有问题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啊。看一下老陈，他说我想点一首歌曲送给我的老战友，这个周末呢和他去河边钓鱼了。这个天确实是钓鱼的好天气，都说阴雨天啊，鱼儿最上钩，你也没说这个钓鱼有没有钓上来哈。他说点首歌凑凑兴致吧。
8: 好，我这边有阿强，他说。年轻的时候，哎呦，平时也拼得太狠了，现在退休了才懂，顺其自然的日子才最有滋味。
7: 还有看到小芬啊，他说我想听一首歌曲啊，这个因为刚才听到人说花，我想秀一下，我养了大半年的花，也是最近开花。

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同时呢，在生活上遇到了哪些麻烦事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咨询我们。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

0: 平生。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4: 好，生活帮帮团，再来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花语，他问想了解一下怎么能找到一个靠谱的家政服务公司啊。这里我们就要好好再说一下了啊，是不是之前没有好好听节目呢？那您可以下载安徽视讯，然后到智慧养老里面有个生活帮手，它是会自动跳转到安徽省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的，在那里呢可以选择护工到家呀、保洁清洗啊、康复护理呀、家电清洁啊等等服务啊。而且呢，我觉得找一个靠谱的家政服务，核心就是，包括它的资质核验啊，渠道要筛选啊，而且售后一定要有兜底去筛选一下，就能避开很多的黑中介，包括不靠谱的服务人员了。
5: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进行一个资质核验呢？就是先登录合肥家政服务监管平台，查询目标机构，合肥是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的啊。确认状态为已备份，且信用分要一定要大于就92分以上。那么查无备案或信用分低于80分的机构，我建议是直接避开它。
4: 而且最好是能够要求服务人员出示三证，哪三证呢？就是有效期内的健康证，还有对应岗位技能证，包括个人的身份证啊。正规的机构它是会提前完成公安身份核验的，就三证全部归档是可以去查询的。像包括像陪护啊、理疗啊这种特殊的服务呢，可以要求对方出示一下合肥市家庭服务业诚信档案编号。如果没有资质的机构是不能承接这种带有医疗属性的服务的啊。怎么去避坑呢？我们也要跟您说到，就是首先你签约之前、签合同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服务不满意的话，多久可以免费的更换，或者是有没有配套的服务意外险，服务人员临时请假有没有替补人员。那可能有的小中介他收完钱就不管了，就失联了。而一些正规的品牌呢，它是有一个完整的包括完善的售后兜底体系的。
5: 那么像所有口头约定的，一定要在中介就是付定金之前一定要跟他说，你要全部写到合同。
4: 对，
5: 比如说具体的服务内容、收费的明细、节假日加班的规则、中途退费怎么样算，一定要提前说好。然后是工资和平台服务费我们是分开列明，拒绝私下转账给个人，全部走机构对公共账户来进行一个支付。
4: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问题啊，那只能在稍后的节目中、以后的节目中来给大家做回复了啊。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预告一下，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脑病科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如果叔叔阿姨有关于头晕啊、头痛啊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脑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明天的相伴帮帮团通过热线的形式直接的咨询医生。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江荣，
5: 我是大鱼，我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

0: 2.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一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1: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2: 经过历时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0: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运河全线开挖出共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3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3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3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3: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0: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 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3: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0: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4: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0: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两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5: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0: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6: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0: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134.2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7: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 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

0: 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1: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式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平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2: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1: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3: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1: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4: 田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5: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6: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5: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6: 那
5: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1: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5: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运输成本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归。
1: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7: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1: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 泥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四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泥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泥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8: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1: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8: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1: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9: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1: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9: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10: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越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越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1: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11: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 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2: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3: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14: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12: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15: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3: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身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 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4: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1: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一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5: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1: 今年八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稀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稀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6: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7: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0: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7: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 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它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1: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8: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石
7: 炭。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1: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7: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的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1: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

0: 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一切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1: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1: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站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2: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剂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3: 使わないことも想定して。
4: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 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

0: 诺为销毁一切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终止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进化无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1: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一切化学武器必须由一切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
0: 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2: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
0: 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正是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
1: 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无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0: From what we see now，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 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
7: 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
3: 生活中

0: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

0: 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牵个手，花哥呀花哥呀，我呀的哥
1: 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2: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啊。
3: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4: 哦，哎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3: 啊。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2: 谁呀、啊？
3: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2: 嚯、哦哦、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
4: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3: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4: 那
3: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2: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3: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2: 啊，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3: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2: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4: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2: 哎呀，
3: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2: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3: 秦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2: 单局长，您看呢？
4: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5: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亮了千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队长，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呢，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我，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2: 我当然想。
3: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3: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0: 断了一根弦，这塔也瘪了。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缮。你鼓捣不好。
1: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0: 后悔了吧？
1: 后悔啥呢？
0: 哪有是再晚，我还给他砸洞。
1: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0: 去，
2: 嫂子。
3: 秦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妈，爸，
4: 大龙，
3: 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5: 你要干啥？
3: 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哥。
4: 你回来了，田田，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笑>
6: 大伦，妈不该摔你的弦子。
4: 吉他，妈，把你。
6: 对不住了，
1: 没什么事，你留远些，留远些。嫂子，
6: 这法那又来了。
1: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啊，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4: 只要那能回来。
1: 我支持，
6: 支持。太好了，
4: 哥哥能教我唱歌了。单局长，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
4: 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
3: 种花
6: 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洋
1: 芋也能开花。妈，
3: 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1: 大龙，
3: 我再跟你说的。
1: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山东嘛。
6: 我知道。
1: <笑>
6: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7: 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8: 大龙哥，
9: 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8: 你们想学啥呢？
9: 想学。
8: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真粉吗，大龙哥？
1: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4: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5: 好。
2: 哎。哎。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老李，什么事？鲜花岗出了问题。好，我马上过去。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啊，哎。

0: 哎呀，大龙，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呀，
0: 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去乡下种花的呀！
4: 就是，
5: 就是，
6: 是啊，是啊！
7: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3: 不是，那能一样吗？
8: 就是
3: 这
8: 样，
3: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嫂子要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9: 就是啊，
3: 那边什么有的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5: 对，
3: 没错。为什么呀？我们不想下乡。
7: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3: 这就
10: 干啥呢？站局长，
3: 大龙，
11: 大龙，
3: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那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12: 就是
5: 啊，
3: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5: 是啊，
13: 当初不是这么说的。
10: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3: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5: 不去，
3: 王哥，
10: 单局长，
7: 嗯。
10: 把我安排哪儿
7: 了？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0: 不能在厂区
7: 啊！
10: 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3: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
13: 对，
3: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10: 没错。
3: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0: 啊，不用说，
5: 不用说。
10: 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吧？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13: 哥，
3: 哎，大龙哥，大龙哥，
13: 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
3: 我也选村里，
10: 那我也同意。

0: 哎，大龙，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
1: 一样嘛。
2: 啥一样？哎，
0: 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
2: 叔，别听他们瞎说。
3: 大龙，过来。
2: 哦，
3: 过来呀。
2: 哦哦哦。
0: 去吧，去吧，
2: 啥事儿嘛？你干嘛回村里？那个，那个，正值基地上，就不是个镇井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
0: 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2: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露真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0: 丢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2: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0: 有这意思，这，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你不知道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4: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田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兵、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

锦、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

0: 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1: 谁？
0: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0: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0: 来来，我看看。
2: 给。
0: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0: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0: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0: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0: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0: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0: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0: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0: 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5: 啊，他看到了吗？
0: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0: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0: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0: 生了，真棒，
1: 好厉害呀！
2: 太好了，
3: 是哪国生男的，难免对我们大家的，
0: 还真是。
4: 甘甜，真棒，开始吧。
3: 嗯，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

0: 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1: 哇，那天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2: 是呀，你太厉害了，
3: 太厉害了，
4: 太厉害了。
5: 甘甜，你真棒。
6: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呢？
1: 我们不让你走。
5: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7: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8: 给我看看，
9: 我也想看，
10: 我也有
11: 看点，我想看。
1: 该我了，该我了，把望远镜给我。
6: 阿敢，你别插队。
12: 就是好了，
5: 别插队。好了好了，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看啊。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6: 我看到。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的，你好的你。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了，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
0: 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3: 没错。
0: 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 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拨了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4: 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签，
0: 去。我说了算，我签。
1: 你敢？
2: 不是，你咋来了？
3: 走，回去。
2: 别拉我，别拉我。
3: 嫂子，嫂子，来来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5: 没啥好商量的，走。
2: 杨姐，
5: 走上。

0: 哎，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真是孔教授，7年了，我又回来了。
1: 孔教授，青山，绣花，
2: 你们倒还好吧？咦，孔教授，啊，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3: 孔教授，我以为。
4: 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
1: 哎，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3: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拿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1: 咦，你蹲个啥？哎，你以为都像你？
4: 跟那炸药包似的。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1: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哦呦，
5: 再不要说了啥。
4: 当年是发大水路中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5: 哎呀，是他。
1: 牛不喝水强按头，
5: 硬不让我签啥。<笑>
3: 孔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笑>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1: 好，
3: 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笑>
4: 咦，孔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
3: 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对呀，你们父女俩。
1: 对何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哎呀，
3: 孔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1: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
3: 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4: 原来是这样。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6: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4: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
0: 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1: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

0: 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
1: 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她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2: 切切切！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3: 还有你说吧。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2: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船子。
5: 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6: Good morning, class.
7: Good morning, teacher.
6: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8: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岗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岗，在数字岗、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言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周五下午3:20，一对一的会议花了2天的时间。周瑞深深地感受到销售人员身上强烈的悲观和失望。单独会议之后是全体参加的会议，会议的气氛冰冷的要凝固了起来。周瑞的每一句话都得不到任何回馈，没有一个人主动发言。周瑞不得不强行将销售目标分给每个人。李朝东当场拍了桌子，又一次摔了门，中途离开了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销售人员们头都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只有肖云离开的时候向周瑞点了点头。肖云刚出门就转了回来，
4: 啊，对了，陈总叫你去他的办公室呢。
3: 这几天的会议已经让周瑞筋疲力尽，他用手按摩了一会儿头部以后，站起来向陈明凯的办公室走去。他边走边想，
5: 陈总找我干什么呢？
3: 办公室里，魏岩和李朝东坐在陈明凯办公桌的侧面，正面的位置空着，很明显是留给周瑞的。陈明凯没等周瑞坐下，马上询问，
6: 周瑞啊，这几天会议怎么样啊？
3: 周瑞直接回答，
6: 任务已经分了，但是并不顺利。
3: 李朝东马上承认，
6: 哎，对，我也不同意，我们部门负责北京的中小企业客户，给我们的任务啊，是上个季度的1倍，这肯定做不完。

0: 如果我答应了，可最终目标却没有实现，这是既害了公司，也害了我们团队。
1: 周瑞也觉得自己的解释很无力，因为他觉得任务是太高了。
0: 是啊，每个人都是这么多的任务。
1: 李朝东又站了起来。
0: 哎，还有一点，陈总，我得说啊，这周瑞总是越级领导，那我还怎么管理我的团队呢？哦，有解阳的事情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李朝东将他的不满讲了一遍，主要内容是周瑞分配任务的时候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越级与他的下属谈话等等。李朝东讲完之后，周瑞没有辩解，他只是看着陈明凯等着他说话。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导风格，那朝东啊，你也不用抱怨啊，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李朝东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0: 那我直说了啊，我不向周瑞汇报，我和我的团队还得在魏岩手底下干，我还负责我们自己的客户。
1: 陈明凯转向了魏岩。
0: 魏岩呢，你觉得呢？
1: 魏岩看着陈明凯点了点头。
0: 陈总，如果李朝东坚持，我本人不反对。
1: 陈明凯又转向了周瑞。
0: 周瑞啊，你的意见呢？
1: 周瑞知道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无能为力。
0: 陈总，如果李朝东一定坚持的话，我也同意。
1: 陈明凯接着问李朝东。
0: 好啦，就这样定了，那你们的任务怎么分呢？
1: 李朝东已经计算过了，他报出心中的目标，毫不犹豫地回答着。陈明凯又转过头来问周瑞。
0: 周瑞啊，朝东的计划已经说好了，你的呢？
1: 周瑞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平静地把想说的话讲出来。
0: 我能跟您单独谈谈吗？
1: 周瑞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他想起了评书《杨家将》里带着极少的人马被潘仁美派入敌阵的杨继业。陈明凯看到两个人离开办公室以后，马上问：“
0: 周瑞啊，你不是想找我单独谈谈吗？谈什么？”
1: 周瑞坐在陈明凯的对面，看着他。
0: 我来北京之后，有些事儿一直没想明白，所以，陈总，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可以吗？
1: 陈明凯轻松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周瑞。
0: 当然可以，有多少个问题都可以。陈总，我有三个问题，我只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办？如果李朝东的团队分出去了，我手里只有五个人，而这五个人里面，方威是跟我刚从上海过来的，一个客户都没有，另外一个还是新人。那如果一定要分下去，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其他人的任务的两倍，我怎么将任务分给他们呢？有点道理，这个任务对五个人来说是太多了。那好，我再给你几个招人的名额，这样呢，你就可以把任务分下去了。啊，第二个问题呢？陈总，等一下。有了新的名额是可以解决分任务的问题，但是新人在第一个季度顶多能做到平均数字的三分之一啊，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对于完成销售任务帮助是不大的。另外，这些客户是潜力很大，可是这些大客户哪一个不是被竞争对手严密守护的？如果让这些新人去负责，这不明摆着让他们去送死吗？周瑞啊，找到这些新人，培训并且带领他们去做销售，那这就是你的责任。当然了，这也是你需要考虑清楚的问题。好了，你的第二个问题呢？
1: 周瑞知道纠缠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他只好继续问。
0: 我上个季度管理华东四省一市的整个销售团队，您知道，这是四个大区里面

0: 唯一完成任务的区域。当初您让我到北京的时候，还说让我负责华东和北京的业务。昨天您提拔了杨璐，这我们没什么意见。是，我就只负责北京地区。可是现在，您却又让我带着五个人仅仅负责北京的大客户。哎，为什么我完成了任务，可是区域和队伍却越来越小呢？
1: 陈明凯望着周瑞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0: 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最好的达成整个中国区的目标的方案。北京的大客户是我们最弱的市场，而且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找到那些最强的人来攻下这些客户。周瑞啊，你是最佳的人选。魏延他不行，他已经失败了，其他的人都不行。我相信你，只有你能做到。”
1: 周瑞对视着陈明凯：“
0: 陈总，这个我理解。而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这样做公平吗？”
1: 很明显，这句话激怒了陈明凯，他站了起来，注视着周瑞，慢慢地开了口：“
0: 哼，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公平的事情吗？有人生来就残疾，这公平吗？我们公司的阿姨每天擦桌子、洗厕所，可能比你们都要辛苦，可是呢，薪水只有你的几十分之一，你觉得公平吗？那这些阿姨，他们的家庭只能温饱，可惜我的孩子每年都可以周游世界，你觉得公平吗？周瑞，清醒一下吧，你以为你在哪里啊？这是竞争的世界，赢家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公平。”
1: 周瑞看了一眼陈明凯，他站起身推开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收拾电脑离开了公司。他实在不能够继续在公司里多待一分钟。现在已经是一个季度13周的第一周了，自己能够在剩下的时间里力挽狂澜吗？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推向一个曾想极力避开的非常危险的血腥战场，在身后将自己推向战场的是预置自己于死地的内部势力，而手下多年锻炼出来的团队却被替换成一些毫无作战能力的残兵败将。魏延和李朝东看见周瑞离开，马上回到陈明凯的办公室。李朝东大声地说：“
0: 他居然摔门出去啊！他有什么资格这么嚣张？”
1: 陈明凯不回答，反而问：“
0: 你觉得这样做对他公平吗？周瑞的业绩一直很好，但是现在负责的团队和区域却越来越小。”
1: 李朝东和魏延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回答。他们听见陈明凯继续说：“
0: 好了，你们两个认为我们捷科这两年做得怎么样啊？”
1: 魏延小心地回答：“
0: 您在2年前加入公司时，公司市场份额连年下滑，是您成功地阻止了下降的势头，应该算是相当成功。”
1: 陈明凯的目光掠过两个人，看着门外说：“
0: 没错，是我成功稳住了业务，但是亚太地区的期望值却更高，他们要求更高速的成长，他们给出越来越高的目标，我们却一直没有达到目标。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够达到目标，你们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1: 魏延和李朝东同时点了点头，他们心里明白，在捷科这样用数字说话的公司，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陈明凯将位置让给能够达到目标的人。陈明凯继续说：“
0: 其实，周瑞来北京之后，我们两个人深谈过。

0: 他的策略是侵扰，可是亚太却不给我们时间呢。因此，我将周瑞逼入绝境，让他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样他就不得不和惠康正面交锋。周瑞肯定知道其中的难度和风险，所以他的团队就会像赶喜队一样冲入强敌精心设防的阵地。周瑞自己本以为业绩优异要获得提升的，现在呢，希望落空，而且要葬身其中，他怎么会没有脾气呢？啊，我要求你们不但不要为难他，而且要给他创造条件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现在处于即将攻入对手最重要堡垒的关键时刻。周瑞觉得没有希望，哼，我却对他有信心。只有压力才能够激发出周瑞最大的潜力，在最不利的局面中为我们挽回败局。
1: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日上午10:10，即使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赵颖仍然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他准备登上飞机后飞行整整一天，也许晚上可以得到国风的意外惊喜吧，赵颖期待着。正当他拖着行李箱从虹桥机场的乘务员专用通道通过安全检查的时候，听到地面服务的工作人员正在打听自己的名字。赵颖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我是，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人指定请你照顾他的小孩。”
2: 工作人员带着赵颖向值班柜台走去。赵颖看到远处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拉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站在柜台前，脚下有一个大大的运动背包。杨璐向前走了几步，她微笑着问迎面走来的这位空中小姐：“
3: 啊，请问您就是赵颖吗？”
2: 方威上周请杨璐帮忙找到一个小孩帮他送到北京，杨璐很为难，现在的小孩在家里都跟宝贝一样，谁肯将自己的小孩借出来让别人托运到北京去呢？直到杨璐刨根问底，方威才吞吞吐吐地讲出了自己的动机。杨璐很羡慕那个空中小姐，她居然让方威这么动心，看样子方威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女孩子。当杨璐见到赵颖的时候，也马上对赵颖产生了好感。赵颖的漂亮并不张扬，轻微烫过的黑色长发下露出精致的五官，几缕似有似无的淡紫色的头发夹杂在其间。杨璐看到对方点头以后，就笑着补充：“
3: 啊，是方威让我来找你的。”
2: 疑惑的赵颖听到方威的名字以后，恍然大悟。他弯下腰，看着这个脸蛋红扑扑的小男孩，拉着他的小手问：“
3: 你叫什么名字呀？”“
4: 天行者。”“
3: 啊，这是什么名字啊？田行泽吗？”“
4: 我是天行者阿纳金。”“
3: 啊，天行者呀。哦，那么你的光剑呢？”“
4: 妈妈不让带，放家里了。”“
3: 你是方威的表弟吗？”
2: 赵颖觉得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也太大了。杨璐急忙插话：“
3: 我来介绍，
2: 这是方威的远房表弟。其实这个男孩子是杨璐的侄子，他费尽了口舌，哥哥才同意把儿子借出来。啊，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赵颖看到同伴们已经消失在候机长廊的尽头，他急忙提起地上的背包，拉着自称天行者的小男孩向登机口走去。上了飞机以后，赵颖先把男孩安排在靠近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开始了飞行前的各种准备，为乘客发放报纸，做安全姿势的演示，逐一检查乘客的安全带和座椅靠背。赵颖一有时间就来到小家伙的身边，周围的乘客看出这个小孩是被托运的，开始和他聊天。小家伙很喜欢说话，有问必答。飞行一个小时左右，赵颖主要的服务工作都已经完成，刚要坐下休息一会儿，就看见小家伙正在向自己招手。赵颖走到小家伙的身边，用拉长的声音问他，有事儿吗，阿纳金？小家伙仰头看着赵颖，
4: 阿姨，我要拿包。
2: 哦，你拿包做什么呀？赵颖边问边伸手打开了行李箱，替他拉出了背包。小家伙站在座椅上，拿到背包，非常认真地对赵颖说，
4: 因为我有礼物送给你。
2: 赵颖难以置信地望着小家伙，什么？你有礼物给我？赵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小家伙拉开背包，一大束粉红的玫瑰从背包中挣脱了出来，急切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小家伙继续毫不吝啬地拉扯，几片花瓣掉了出来。赵颖帮助他轻轻地取出了玫瑰，放在鼻子跟前，深吸一口玫瑰的芳香。小男孩继续在背包里掏着，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信封，他粗鲁地撕开了信封，里面露出一张红色的贺卡，他伸手掀开，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从里面飘了出来。周围的乘客的注意力已经被这个小家伙的奇怪举动吸引了过来。小男孩看了大家一眼，打开贺卡，有板有眼地念着，
4: 在六天前的同样的航班上，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世界突然改变。
2: 小家伙刚开始识字，磕磕绊绊地念着，然后停了下来。这段话也让乘客们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屏住呼吸等他继续念下去。小家伙看了半天，突然转身问旁边的乘客，
4: 叔叔，赵后面这个字读什么呀？
2: 得到答案之后，小家伙继续高声地朗读，
4: 赵颖，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没想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家伙竟然说出了这句话，乘客们顿时哄堂大笑。小家伙的声音被大家的笑声淹没了，他张了张嘴，等到笑声过后又大声说，
4: 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方威。
2: 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指使小家伙的是一个叫做方威的人。大家的情绪已经被前面的笑声调动了起来，他们纷纷地向赵颖祝福，一阵掌声从机舱当中爆发出来。赵颖听到生日祝福，才从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他听到了乘客们的掌声和祝福，他的心中隐约有一些感动， 不经意间几滴眼泪滑落了下来。赵颖心里想，国风大概永远也做不出让自己这么惊喜的事情吧。周一上午9:20，周瑞经过周末的休息重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了。这要多谢黄静，无论在外面工作多么辛苦，或者有多大的挫折，只要回到家里，周瑞就进入了一个平静和放松的世界。他换上西服，穿上舒服的睡衣后，黄静会端上一盘水果，夏天是西瓜，冬天是苹果，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厨房，黄静做晚餐，周瑞打打下手。两人吃完晚饭后，通常手拉手在院子里散步，顺便买一份晚报。夜里，周瑞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拉着黄静的胳膊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像充足了电的电池一样精力充沛。这个周末，黄静感觉到了周瑞的压力，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要出去玩。两个人在网上查找，决定自驾车去坝上骑马。他们连夜出发，走了近300公里的山路，终于在凌晨2点到了坝上，睡在农家院的大通铺上。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已经耗尽了两个人的体力，他们马上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两个人骑着彪悍的蒙古马在草原的丘陵中奔驰，到最深的山沟里寻找从来没有见过的花草。周瑞完全把公司的一切烦恼抛在了脑后。周瑞就像经过休整的士兵一样，精力充沛地坐在会议室里，他的大脑已经快速地开始动起来。尽管已经发邮件把开会的时间通知到了每一个人，团队的成员还是在9点以后才稀稀拉拉地进入了会议室。首先是肖云和谢依，钱世伟在办公室门口看了看，又出去打了电话。当他再一次进入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是9:30了。周蕊终于开口了：“
0: 行了，现在开始吧，不等崔龙了。新的季度开始了，我已经看了大家的销售报表，对我们手中的销售机会远远达不到目标，所以我想把大家手中的项目都过一遍，然后咱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找到新的销售机会。好，谁先开始？”
2: 周瑞先看着谢依，可谢依却将头转到一边。如果是上海的团队，每个人都会争着第一个讲。周瑞通常把首先发言的机会交给表现最好的客户经理。推门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中的尴尬。崔龙从门口进来，走到钱世伟旁边，挨着他坐了下来。
0: 崔龙，怎么今天迟到了呢？周总，对不起，有点堵车。你住得很远，今天的交通的确很堵，可以理解。另外，你昨天晚上做标书，应该是凌晨到家的，对吧？
5: 对。
0: 而且你身体不很舒服，早晨你去了医院，所以你迟到了，对吗？
5: 那倒没有。
2: 听着崔龙支支吾吾的，周瑞连珠炮一样的连续发问。
0: 也许你女朋友今天过生日，你要一早去给她送鲜花，或者你在路上救起了一位倒在地上的老太太，然后你要送她去医院，还要带她去打点滴去看病。哼，也许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理由都导致你今天早晨迟到。不用你，我都可以替你找到很多理由。还有吗？
5: 没有了。
0: 既然有这么多的理由，你是不是就可以迟到了呢？我们上周就说过了，9点准时开会，你当时并没有异议。每个人承诺的事情是不是

0: 就可以因为这些理由随便放弃了呢？
1: 看到崔龙沉默不语，周瑞继续说：“
0: 你完全可以放弃承诺，但是你永远只能是失败者。”
1: 崔龙心里觉得周瑞有点婆婆妈妈的，但确实是自己迟到在先，只好保证着。
0: 周总，我以后尽量不迟到。崔龙，你以前的成绩很好，其实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名字，我早就想认识你。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束缚了你。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崔龙，能够像以前一样，我相信你能赢回来，你自己相信吗？我当然信赖我自己。好，那崔龙，就由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订单的情况吧。
1: 会后，周瑞手中拿着所有挑选出来的最重要客户的名单，走出了会议室。他这段时间的计划就是逐一和销售人员们去拜访这些客户，并找到销售机会。方威匆忙地说：“
0: 哎，周瑞，我们去咖啡厅聊一下。”
1: 周瑞可以看出方威很焦急。
0: 好吧，就去咖啡厅。
1: 办公室和电梯里有很多人，方威一路闭口不言，直到在咖啡厅里坐下来，才着急地说：“
0: 周瑞，你知道吗？刚才魏岩找我谈话了，你猜他说什么？”
1: 周瑞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0: 他跟你谈什么？我哪知道？快说吧。魏岩他让我加入他的部门，他说你已经不行了，不要跟你干了。周瑞，咱们回上海吧，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预谋的。杨璐，我们相信他，他肯定不会背叛你，咱们上海的弟兄们也绝对信得过，都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我保证。
1: 听了方威的话，周瑞沉思了一会儿。
0: 我知道，杨璐也向我说了，我信得过大家，但是我现在能回头吗？啊，方威，这个季度已经开始了，组织结构也已经宣布了，难道说我周瑞做不到就转身离开吗？不，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哎，可是周瑞啊，你在上海的时候负责华东地区的四省一市，光手下的销售人员就有上百人，再加上技术支持、行政办公人员，多大的一个团队啊！你想想，你的业绩能够连续8个季度都是第一，不就是靠这批人吗？你来北京，大家伙儿都以为你升官发财了呢。可是你看看现在，你手底下就5个人，比杨璐的人都少。再瞧瞧这几个人吧，哈，就这几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完成过任务。我看呐，陈明凯是把最烂的四个销售人员都给你了。
1: 说到这四个销售人员，周瑞已经研究过他们的资料，所以他不急不慢地说：“
0: 方威啊，他们是业绩不好，但是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和魏岩合不来。可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我认为是态度问题。”
1: 每当周瑞遇到难题的时候，他都喜欢用香浓的咖啡为他打开思路。周瑞又喝了一大口咖啡，接着说：“
0: 你说的对，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士气。我们老说这句话，态度决定一切，对吧？”
1: 方威试图继续说服周瑞：“
0: 是，这谁不知道啊？可是这一个季度只有13个礼拜，你说你来得急吗？这可是你说的，来北京之后先不直接硬碰那些大型的客户。得了，现在你看，你只有这些客户了，以前你说的这个侵扰策略，现在你看看，行不通了吧？不仅你现在没有精兵良将，而且都是虾兵蟹将。瞅瞅咱们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从来没那么糟过。没错，我们现在是已经处于绝境了。没错， 我也承认，咱们手里只有一些老弱残兵，而且还必须和对方优势的敌人硬碰硬。方威，难道你怕了吗？
2: 我方威怕谁呀？我就是想硬碰硬，看看谁更硬。
1: 周瑞看着方威，他心里觉得，方威就像是几年前的自己。如果不是被逼到了这一步，他绝对不会去硬攻。周瑞反问方威：“
0: 方威，你知道后果吗？这种超大的客户，一旦采购了，那就是超级大单。这样的项目，肯定会惊动公司上上下下，连亚太区甚至是全球的老板们都会注视着这个订单。”各个公司的超级高手会蜂拥而至，赢了则一战成名，输了，行了，你我就都准备辞职吧。
1: 方威的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火花，他用周瑞的话反问：“
0: 那你怕了吗？”
1: 周瑞非常的坚定：“
0: 我既然回来了，那就再拼一拼吧。”看看谁能活到最后。
3: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二上午8:40，为了迎接国庆，街道两旁被精心地布置着各种景观，色彩斑斓的花坛笼罩在金色的阳光中。萧云坐在周瑞的车上，仔细地看着路中间用各种颜色的花草搭配出来的长城景观。萧云已经和周瑞共事几年了，在这个跳槽频繁的时代里，尤其是在捷科，已经不多见了。萧云不习惯这样安静的一句话都不说，过了花坛就开始聊起来。周瑞，你喜欢北京还是上海啊？
0: 都喜欢。这两个城市有完全不同的特色。拿北京来说吧，对，北京啊，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上海呢，像一个精致婉约的佳人。
1: 哟，那不是更适合你们男士吗？
0: 是啊，我更喜欢在上海工作。也许北京是政治中心，所以我觉得公司里勾心斗角的争权夺利，这些事儿会更多一些。而我们上海不一样。上海人比较实际，适合在公司里面踏踏实实的做事。
1: 对呀，周瑞，我告诉你，你真是不应该回北京。你回来之前，部门进行了调整，成熟的客户和业绩不错的客户经理，他们都被调到了其他的部门，交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
0: 谁说的烂摊子啊？这话谁说的？你萧云不就是很不错吗？
1: 周瑞，你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
0: 啊，
1: 大概过几个月我就会回家休假，所以没有一个部门要我。
0: 那恭喜了，你还真别说，我只是觉得你胖了。怎么样，有宝宝的感觉比以前如何？
1: 当然好了，所以我才不管他们给我多少任务呢，我要开心一点，这样我的宝宝才会健康。
0: 对了，人呢就得想开一点，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工作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都不应该把它带到自己的生活中。萧云，你应该多休息，千万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1: 我会的，周瑞，可是这样的话你又少了一个人呢。
0: 无论如何，你的宝宝重要，对吧？
1: 车子 从复兴门立交桥进入了金融街，这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国内最大的几个银行的总部都聚集在这里。这个区域进行了很好的规划，京信银行的总部大楼占据了一个街区，道路环绕着花园，花园环绕着总部。车子离开大路进入银行大门以后，就像离开了城区，进入了鲜花盛开的田野。周瑞把车开进了地下车库，停在停车场，和肖云一起乘电梯来到信息中心所在的第九层。信息中心负责规划和维护整个银行的电脑系统，是将产品销售进去的必经之路。肖云带着周瑞来到信息中心涂主任的办公室门口，正要举手敲门，周瑞突然阻止了肖云。
0: 肖云，等一下，这样不行。看到你的手要敲下去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模糊，完全没有把握。
1: 为什么呀？
0: 我对我们即将见到的这个人完全没有概念。我只知道他姓涂，是男是女，多大年龄，什么个性，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心虚，咱们没把握。
1: 可是我们约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涂主任应该正在等我们呢。
0: 来来来，小云，这边这个信息中心你有没有熟悉的人？
1: 有啊，对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就在信息中心。怎么，周瑞，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来，赶紧打个电话给涂主任，推迟一下咱们约会的时间，然后马上约你的同学和咱们聊一下。
1: 几分钟后，周瑞就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见到了肖云的同班同学陈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陈刚戴着一副眼镜，衬衣随意地散在皮带外面，头发也乱糟糟的。肖云替他俩做了介绍。陈刚，来来来，这是我老板周瑞。
0: 啊，你好陈刚。我是周瑞。刚才肖云说你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几年了？
4: 四年了。
0: 哎呦，肖云，你动作真快啊，嫁人生小孩都抢在前面去了啊。
1: 周瑞很喜欢这样的气氛，他尽力让自己感受并融入到这种朋友之间的亲切氛围中，而不是拜访客户的那种套路。肖云拍了一下陈刚的肩膀提醒他，哎，陈刚，我们还有正事儿呢。
0: 哟，什么事儿啊？
1: 周瑞马上用很开放的问题问道。
0: 陈刚，我刚开始和肖云负责京信银行，对你们这儿还不是很熟悉，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信息中心的情况吗？
4: 我们信息中心啊，负责整个银行的电脑系统的规划呀、支持啊，说白了吧，只要是信息产品都归我们管。
0: 那陈刚，我能了解一下各种信息产品的使用情况吗？
1: 陈刚来到银行以后一直在做维护的工作，对各个系统了如指掌，他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起来。肖云打断了陈刚的介绍，
5: 哎，陈刚，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最近这些系统会不会更新设备，哦，你们有没有什么采购项目？
0: 不好意思啊，说多了点，更新倒是没有，但是行里面讨论和调研了很长一段时间呢，要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不过这个项目太大而且太复杂，我们论证了有一年多了都没有结论，所以一直都没启动。
1: 周瑞马上兴奋了起来。
0: 哎，这个项目归哪个部门管呢？
1: 陈刚扳着手指头说，
0: 信息中心负责技术和选型，市场部是使用部门，肯定也会参加这个项目，另外财务部负责预算，还会有其他人吧，不过现在说太早了，还没立项呢。那谁最后能做决定呢？陈刚， 我的意思是说，

0: 就是谁决定项目的启动时间还有预算等等呢？这么大的项目肯定只有刘行长才可以。
1: 哎，陈刚，这个项目能有多大呀？
0: 这个项目啊，大，至少得几千万美元吧，不过现在好像不好说。
1: 周瑞和萧云对视了一下，彼此都能够看到对方的兴奋。在上海根本没有这么大的项目，只有在北京的总部才可能有这样的手笔。周瑞感觉陈刚并不完全了解情况，就转移了话题。
0: 啊，陈刚，我们一会儿要见涂主任，能给我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吗？各方面的都可以。哦，涂主任啊，涂主任对我们可好呢。涂主任是技术出身，为人很正派，他喜欢下围棋，老伴儿已经去世了，女儿在读大学。
1: 周瑞最关心的就是这些细节，他马上打断了陈刚。
0: 等等，陈刚，你说他女儿在读大学，是哪个大学？什么专业啊？
1: 陈刚不明白周瑞为什么这么关心涂主任的女儿，他想了想才回答。
0: 说过，他以前说过好像是北京音乐学院，好像是大二，对，怎么了？
1: 陈刚，没关系，你继续说，越详细越好。半个小时以后，周瑞和萧云告别了陈刚，又一次站在涂主任办公室的门口。虽然门没有打开，但是周瑞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办公室里面的摆设以及涂主任的样子。
0: 哎，这回感觉就对了，萧云，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了。敲门吧。
1: 周瑞看着萧云敲开了大门。拜访进行得很顺利，涂主任是分析型的客户，他们喜欢数字和讲究逻辑，喜欢刨根问底地询问前因后果。周瑞和涂主任两个人都做过软件开发，很有共同语言，萧云反而插不上话。周瑞和萧云离开涂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北京又到了每天堵车的晚高峰。周瑞向萧云建议，
0: 萧云，咱们到那边咖啡厅坐会儿吧，这个时候啊，每天我根本就不敢进市区。
1: 两个人走出大楼，来到街边的咖啡厅。
0: 你觉得京信银行这个客户怎么样？
1: 这个项目要是能做下来就好了，可是哎，我已经怀孕了，医生让我尽量不要在外面奔波，我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项目。
0: 别急，会有办法的，我们在这个周末的会上好好商量一下。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瑞和萧云在拜访过了京信银行的涂主任之后，一直等到日头西沉才又开始上路。天上的云彩被映得通红，他们才开始开车。车子拐回长安街，在接近西单的路口的小路右转，进入到了一个小胡同。
5: 哎，周瑞，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6: 哎，去买音乐会的票。
5: 你喜欢音乐？
6: 我是一般，但是涂主任喜欢。哎，陈刚说涂主任的女儿是读什么专业的来着？
5: 好像是古典音乐。
6: 哎，这不就对了吗？这场刚好适合他。哎，同志啊，给我来4张这个周末的票。哎，最好的座位啊，4张连在一起的。
4: 周瑞拿到票后，拿出了2张交给萧云。
6: 萧云，帮我把这2张寄给涂主任，剩下的2张我自己留着。
4: 周瑞为萧云拉开了车门，自己再上车系好安全带。开车之后，2个人都沉默了下来。周瑞满脑子都是这个项目，他心里想，
6: 涂主任也提到了这个项目，看来这个项目是有谱的。可是这个项目什么时候才能够启动呢？到底机会有多大呢？
4: 此时的周瑞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这根稻草就是京信银行这个项目。周瑞知道这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恶仗，在强大的敌人精心布局的战场上，自己手下的残兵败将几乎没有胜利的机会。对于任何一位指挥员来说，这本是一场必须避免的战争，但是对于周瑞来说，这成了唯一的机会。京信银行是惠康的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其中必有高手布下天罗地网等着自己。谁会是这个幕后的高手呢？周瑞突然想到一个人，他心中一痛，心想，
6: 难道会是他吗？不，千万不要是他。
4: 萧云的笑声打破了沉默。

0: 周瑞呀，你可真有办法啊！你把涂主任和他的女儿请出来，四个座位还连在一起啊！看完了音乐会，你们再宵夜，这关系啊就差不多了。你智商倒不低啊，什么都明白。其实啊，涂主任只是第一步，这个项目这么重要，最重要的客户咱们还不认识呢。这个项目最终拍板的肯定是刘峰行长。
1: 对，可是刘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刘峰和惠康的关系又会是怎样呢？加拿大西部时间，周三上午11:20，刘峰坐在北温哥华的格罗斯峰山顶的餐厅里，大口地喝着热巧克力。 望着山下的大温哥华地区，左侧连绵不绝的山脉像一道屏风遮住了他的视线。正面是温哥华的市区，英吉利海湾将市区切成两半，山脚到海湾之间是北部温哥华。一座大桥跨越海湾，将它与温哥华的中心商业区相连。 桥下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覆盖着的斯坦利半岛，从山顶可以清楚地看见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以及向南部延伸的市区。市区的右侧是梦幻般的深蓝色的太平洋。洛加指着市区中部的一个半岛，向刘峰缓缓介绍着：“您看，那儿，对。”
2: 就是 UBC 大学，哎，您用望远镜看看。UBC 的校园呐，可是北美地区景色最好的，而且最近几年他们出了好几个香港小姐呢。刘峰举着望远镜向那个区域仔细地看着，试图与昨天自己去这所大学时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0: 是不错，我们昨天在 UBC
2: 的海滩上看到的，就是这座山峰吗？对，就是格罗斯峰。啊，这是温哥华的标志。到了冬天，这里将会被茫茫的白雪覆盖，是天然的滑雪场。温哥华的市民就乘缆车举家来山顶滑雪。 洛嘉曾经在温哥华短暂的居住过，他对当地的生活非常的熟悉。刘峰拿开望远镜，坐回座位，悄悄地看着洛嘉。虽然今天来山顶旅游，洛嘉依然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裤和淡紫色的漂亮衬衣，白皙的皮肤上有细微的汗渍。如果洛嘉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 没有人能够猜出他的年龄，但是只要稍微接触一会儿，就可以感觉到他为人处事的精明，他的言谈就会马上暴露出他的经历。这些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可以拥有的。刘峰在美国参加完紧张的亚太金融会议后，飞到温哥华，从机场出来的时候， 迎着前来接机的洛嘉的目光，刘峰就感觉到紧张的情绪消散了，其后的安排也让他完全的放松下来。刘峰觉得，洛嘉的美丽体现在她的目光和额头上。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
0: 他只是供应商的代表。
2: 我们之间只是利益关系和互相利用，我怎么能会被这个小姑娘吸引呢？想到这儿，刘峰问道：“洛嘉，
0: 国风的手续都办好了吗？”“啊，
2: 您放心，他的手续就差签证了，不过录取通知书和邀请函这些文件都办齐了，您看。” 给行长公子买的公寓，喏，就在那儿。洛嘉指向市中心商业区的方向，他不理解刘峰为什么突然又。

0: 问到这件事。这几天已经带着他看了他的儿子将要居住和学习的地方。给行长儿子买的公寓不大，只有50-60平米，但是位于温哥华的市中心，大落地窗正对着斯坦利公园、英吉利湾和格罗斯山。洛嘉解释说，市中心的交通很好，而且我们也给他在车行订好了车，和他在国内的型号一样，是宝马的最新款，国内还没有上市呢。这次的行程是洛嘉在国内就安排好了，是很难得的机会。刘峰担任京信银行的行长已经3年多了，京信银行是惠康公司最大和最重要的客户之一。洛嘉虽然认识刘峰很长时间了，但是刘峰似乎总是有所保留和顾忌，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始终都有一层隔膜。这次洛嘉听说刘峰到纽约出席金融论坛，就力邀他来加拿大看看自己的儿子即将读书和生活的地方。
1: 洛嘉，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签证啊？
0: 应该就是这几天了。对了，还需要国峰去使馆面试，不过按照他的条件，把握应该是蛮大的。洛嘉慢慢地说着，他这次把刘峰的儿子安排到加拿大读书，耗费巨大，学费、汽车、2年的生活费都要事先存入银行。那一套公寓的价格就是近200万人民币，这一切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刘峰只要在京信银行拔出一根毫毛，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了。洛嘉仔细地推敲着自己的用词，避免刺激刘峰。国峰的学期是冬季开始，应该在元旦前就要动身了。可是，行里的客户关系管理的那个项目，到那个时候能定吗？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
1: 好，我回去就启动这个项目。洛嘉，我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我的儿子到了这里，这个项目一定给你做。
0: 有您的话，我可就放心喽。
1: 哎，洛嘉，赵颖的手续也办好了吗？
0: 啊，您是说您的准儿媳妇儿吧？我看过她的照片，非常的可爱。啊，也都一起办好了，只是公寓只有一套，他们只能住在一起喽。
1: 哎，年轻人呐，随他们吧。好了好了，洛嘉，我们早点回去吧，明天一早的航班就回国了。
0: 好的。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周四下午1:30，宝马车上，赵颖坐在刘国峰的身边，心里五味杂陈，有兴奋，也有担忧，有期待，也有遗憾，有幸福的感觉，有隐隐觉得心痛。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遇到方威，也许就不会这样了。天哪，我怎么会想到方威呢？我这个时候应该想着怎么去大使馆面试才对呀。刚认识国峰的时候，赵颖并没有出国读书的想法。当国峰告诉他一起去加拿大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这是遥远的事情。开始办理各种证件，甚至在网上找各种语言学校的时候，赵颖也并没有觉得真的能够申请成功。 直到国峰拿到加拿大使馆的面试通知的时候，赵英才觉得这件事情也许是真的。赵英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出国读书本是他以前的、遥远的、早已经破灭的梦想。他知道，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地开出租车赚到的钱，不可能支付他出国读书的费用，甚至都不够他读大学。虽然高中的老师们都觉得赵颖不能上大学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赵颖还是报考了航空学校，这样就可以早点毕业开始赚钱了。原因很简单，家里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支持他念书了。当国峰告诉赵颖出国的计划的时候，赵颖控制着自己不去想象，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赵颖宁可将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白日的梦境，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不被可能到来的失望击垮。所以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不相关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随着手续逐步齐全，赵颖发现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国峰昨天拿来了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加拿大公寓的照片，甚至还有白色新款宝马车的照片，赵颖才开始放纵自己的想象力。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公寓坐落在山区，周围高楼林立，背后是皑皑的雪山。赵颖想象着自己重新坐到教室里听课，在图书馆里读书，然后在以雪山为背景的街道上散步。他甚至梦想到毕业之后的各种各样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和完整的生活呀。赵颖突然发现，他的梦想当中为什么没有国峰呢？国峰应该和自己在一起才对呀。国峰是一个每个女孩子都梦想得到的男友。现在的女孩子都希望直接找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马上实现梦想的事业有成的男人，这是迅速而又没有任何风险的途径。但是，这样的男人哪个不是有，或者是曾经有过家室呢？牺牲自己的感情去换来丰裕的物质生活，是否值得呢？赵颖却不需要任何牺牲，因为国峰是两全其美的人选。赵颖是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认识国峰的，国峰风趣的谈吐和开朗的笑容给赵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颖对国峰的第一印象是好感，而国峰却马上对赵颖着了魔，从此加入到了追求赵颖的大军中，开始了几年的追求路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峰不但痴心不改，而且乐在其中。他宣称，击败众多对手，赢得赵颖，是他国峰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业绩。赵颖觉得自己也是喜欢国峰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想到的都是方威而不是国峰呢？和方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飞机上，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两个人第二次见面不欢而散，坐着国峰的车离开方威的时候，赵颖甚至决定忘掉这个人。但是为什么一直又忘不掉呢？那个小孩在飞机上的献花确实打动了赵颖，让他本来平静的心湖掀起了波澜。赵颖知道，既然选择和国峰出国，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忘掉方威这个人。方威后来又打来过几次电话，赵颖都轻轻地挂掉了。方威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了吧？
1: 哎，赵颖， 到了，下车吧。
0: 国峰提醒坐在副驾驶座上正在发呆的赵颖。国峰就在身边，怎么声音显得那么遥远呢？赵颖觉得自己今天的想法很奇怪，是不是人在做大的选择之前都会浮想联翩呢？赵颖轻轻甩开国峰的手，向门口的保安走去。他现在已经容许国峰私下里拉他的手了，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朋友在场的时候是禁止的。国峰反而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他是从内到外的无条件的爱着赵颖，包括赵颖的这一点点羞涩的细节。国峰甚至很高兴，并且很欣赏赵颖甩开自己的手。赵颖没有拒绝国峰的拥抱，这表示了一种鼓励，他需要这样的鼓励。签证是通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关，赵颖这几天最担心的事情不就是签证被拒吗？如果这样，赵颖就不得不从梦境中苏醒过来。自己能面对这样的打击吗？亲密的拥抱之后，赵颖整理了一下衣服，踏进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大门。虽然知道时间很长，国峰还是坚持在门口等待，直到赵颖走出了使馆。看见赵颖用手抹着眼泪出来的时候，国峰吓了一跳。他马上搂住赵颖，替她擦去眼泪，安慰着：“
1: 别哭，别哭，没关系。哎，还有其他办法。最差的结果就是咱们都不去，这也没什么不好嘛。”
0: 赵颖拿出了护照，翻开到签证的位置，让国峰看一张夹在护照上的淡蓝色的纸片。
1: 嗨，都拿到了，还哭什么呀？我都被你吓着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看看那些和你一块去签证的孩子们，喏，都看着你呢，咱们一块去庆祝一下吧。
0: 赵颖用手去擦眼泪，但是新的泪水又涌了出来。她干脆接过国峰递过来的纸巾，轻轻地按在眼睛上，吸干了泪水。周五下午一点，周瑞进入会议室前就知道，这将是连续13周的折磨。公司要求销售团队在每周五提交销售报表，销售主管们审查每个销售人员的实际完成的数字与目标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达到目标数字，就意味着折磨和摧残的到来。周瑞在上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来到北京之后，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进入了行刑室的犯人。杰科公司是一家用数字说话的公司，迎接每位销售总监的是一张报表，上面列出每个人实际完成的销售额、应该达到的目标以及两个数字相除的百分比。周瑞扫了一眼，自己的名字果然排在最后。排名是陈明凯带来的招数，他通常把完成比例最好的总监的名字用红框标注出来，放在表格的最上方，把业绩最差的总监用黑框标出来，放在最下方。周瑞一直觉得这个黑框就像祭奠亡灵的黑纱，可这也是事实。现在公司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连续两个季度都在黑框里的员工必须走人。陈明凯觉得表格还不够清晰，他用投影机把这个表格清晰地打在会议室的白色幕布上。陈明凯坐在会议室中间，没有人敢坐在他的身边。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代的皇帝自称寡人或者是孤家， 因为在这个地盘里，没有人敢和自己平起平坐。他看着陆续进入会议室的主管们，他很喜欢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坐在大明皇帝宝座上的朱元璋，找个令人不快的下属，当场把他的裤子除下来，打他个八十大板。陈明凯的惯例是从业绩优秀的加红框的主管开始，按照排名进行业绩的审查，这样就可以抓住黑框中的人，痛痛快快地折磨和摧残。
1: 我相信，只有压力才可以压出他们的潜力。当潜力爆发出来的时候，往往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样的本领。那么，周瑞，如果我把他压到极限的时候，他会爆发出什么样的能量呢？
0: 陈明凯主持召开每周的销售例会，魏延得到了向来业绩优秀的华东地区的团队，所以他第一次进入了红榜。他介绍了上周的情况和下周的计划。陈明凯满意的点点头，夸奖了几句以后，魏延轻松地坐回了位子。华南总监和西区的总监也同样被放了过去。黑榜中的周瑞站了起来，打算介绍自己的销售情况。陈明凯没等周瑞发言就打断了他。
1: 周瑞啊，等一下，你看看你的数字，你还没有做到应该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呢？
0: 周瑞语气平静地说。
1: 陈总，这周是我来北京的第一个完整的星期，我仔细研究了每一个正在做的订单。您知道，这已经是我们这周能够完成的全部的数字了。
0: 陈明凯不继续纠缠，而是翻着报表，开始寻找一个新的进攻之处。听到周瑞报出的数字以后，他继续问：
1: 那崔龙做了多少呢？他以前的两个季度做得又怎么样呢？
0: 周瑞对数字有天生的敏感，这些数字都清楚地记在他的大脑中，所以他马上回答：
1: 啊，崔龙上个季度做了一半，之前的季度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嗯，连续两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为什么呢？
0: 周瑞一直尽量讲述事实，不要假设，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做出推断。
1: 其实崔龙曾经业绩很好，所以他的能力应该可以胜任工作。不过至于为什么他的业绩急转直下，他没有跟我说过，我想可能是态度问题。
0: 陈明凯突然抛出一个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问题问周瑞。
1: 假定你手下有两个员工，一个态度好但是能力差，一个态度差但是能力强。如果你必须开除其中的一个，周瑞，你打算开除哪一个呢？我不知道。很简单，不管能力还是态度，开除业绩差的那个。我们已经给了崔龙足够的时间，可是呢，他却连续两个季度都不能完成任务，所以你应该开除他。那么，能再给崔龙一些时间吗？还要给时间呢？两个季度已经是足够合情合理了吧？我想崔龙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0: 陈明凯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柔和。
1: 不过，哎，你去找崔龙谈谈吧。
0: 周五下午2:20，崔龙接到通知的时候，感觉十分奇怪，为什么要去咖啡吧开会呢？这还是他进入公司以来的头一遭。为了避免迟到，崔龙提前出发了。即使遇到晕倒在街边的老太太，送去医院之后也不会耽误开会的时间。咖啡吧其实就是北京昆仑饭店的西餐厅， 在正餐以外的时间作为咖啡吧营业。崔龙穿过大堂，眼前的景色陡然一变。咖啡吧在饭店大堂的东南角，因此可以独享两面从二楼延伸下来的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庭院中的园林，一片翠绿的草地平铺在眼前，好像伸手就能摸到。高大浓密的绿色植物遮住了过往的车辆和噪音，却挡不住穿越树枝洒下来的几缕阳光。崔龙还没来得及找到座位，就看见周瑞在咖啡厅靠近两面大落地窗的座位上向自己招手。崔龙赶忙向周瑞寒暄：“
1: 周总，您来得真早。”“是啊，会议结束了就早点过来，正好有事和你说。”
0: 周瑞说完之后停顿下来，这样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崔龙听到对方的声音停下来，立即抬头，看到对方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意思，就追问：“
1: 到底什么事儿啊？我想知道你的业绩在这两个季度为什么掉下来了呢？”崔龙，
0: 自从来北京后，周瑞就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1: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0: 崔龙的目光直视着周瑞。“
1: 因为你连续两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了，你知道这在捷克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想知道原因，崔龙，这件事儿和你我都有关系，对吗？”“行，周总，反正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了。如果你想知道，我今天呢，就实话实说吧。您两年前去上海之后，我就加入了公司，然后陈明凯进入公司，成了咱们中国区的总经理，他带来了魏延，这个魏延啊，又带来了李朝东。可是以前的老人就这么一个接一个的，都从公司走了，你知道吗？陈明凯他们希望整个北京的销售团队都换成他们自己的人。”
0: 周瑞注视着崔龙的目光，希望从中阅读出对方的心理状态。常人的大脑皮层左侧负责逻辑分析、推理和数据，大脑的右侧负责听觉、视觉和触觉。如果对方的目光再向右侧旋转，表示他正在回忆，这个时候，这个人所说的话应该是真实的。如果对方的目光向左侧旋转，表示他正在推理和分析。如果对方的目光左右旋转，说明对方的话是谎话连篇。周瑞可以从崔龙的目光中判断出他说的是实话，他也知道这段往事，但当时自己忙于带上海的团队，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1: 周总，您是做销售出身的，您应该了解，我手里的客户，这都是我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可他们呢？哎，他们取得业绩最好的方法，不是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客户，而是从内部抢。他们把优秀的客户经理和最好的客户都抢过来，这不，业绩就出来了。您不知道，他们这帮人呢，希望搞垮我以前的主管，所以他们请我吃饭，给我承诺，说让我离开以前的部门，说白了就是当他们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和当时的主管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我不想落井下石，就拒绝了他们。没成想，就从这儿开始，他们就开始折腾我了。不过我可真是佩服他们的创造力。哎，您知道他们都用什么办法吗？”
0: 说到这儿，崔龙停了下来，他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说：“
1: 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把我们这个部门所有销售人员的简历 全部交给如获至宝的猎头公司。我当时啊，每天都接到四五个猎头公司的电话，很多同事莫名其妙地去面试，然后离开了这家公司。当时我算过，有一半的销售人员都是这么走的，也包括我当时的主管。
0: 听了崔龙的话，周瑞呵呵呵地笑了。
1: 哎呀，这些人真有创造力，这对销售人员来说不失为一种好方法，能够高高兴兴地离开公司，而他们呢，又将自己不要的人推给竞争对手。
0: 崔龙终于找到了一吐为快的机会，他于是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1: 这您说的是走的，那对于那些没走的，他们就借口调整组织结构，将优质的客户都换给他们自己的人，然后就搞出一个排行榜贴在办公室的大门口。如果你连续两个季度没完成任务，那你就得走人。这帮人有的是馊主意。
0: 周瑞用自己的提问打断了崔龙。
1: 那你为什么没走呢？
0: 崔龙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瞪着眼睛说，
1: 我凭什么走啊？我偏不走，我反而在家里面睡觉，我看他们怎么办。这帮人啊，就是不敢正大光明地处理我，他们心里有鬼。可是崔龙，你知道吗？他们在今天的会议上决定了，他们让我请你走。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0: 听到这儿，崔龙也放开了，他毫无顾忌地大声说，
1: 我真是对这帮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哼，一举多得啊。周瑞，您想想，周总，首先他们可以把我这个茅坑里的石头搬走了，其次呢，我必然是大吵大闹，在激化你的团队的矛盾，最后你又少了一个人，这样啊，你就更完不成任务了。哼，天才呀，这帮人呐，全都用在内耗上了。那么崔龙，你打算走吗？
3: 我当然不走，我都坚持这么久了，而且我也很舒服，拿着薪水在家休息，他们也没胆子公然跟我对抗。
1: 可是崔龙，你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想想，你能有几年这么好的时间来做事？你拿到薪水就开心了？你还想不想有发展？其实我欢迎你留下来，但是你不能在家休息了。说心里话，你想不想大干一场？
0: 听了周瑞的这番话，崔龙抬起头来，望着周瑞的目光，他大声地说，
1: 知道吗，周瑞，我信得过你。其实我先在家里面天天做饭洗衣服，我也不舒服。成，咱们一块大干一场。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有点不明白，这陈明凯为什么要对付你呢？他业绩不好，可是他正需要像你这么能干的人呢。
4: 哼，我怎么知道呢，崔龙，也许就像他说的，他要逼着我把北京的业绩做出来。
1: 不，我看不像。他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留给你，这就是分明不想让你有业绩啊，明摆着呀，这都不是傻子，这就是要赶你走啊。
0: 崔龙一下子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周瑞心里虽然不能接受，但是头脑中却认可他的说法。这个时候，周瑞看见萧云和谢依出现在了咖啡厅，就拍了拍崔龙的肩膀，摇了摇头。 周瑞看了一眼已经全部准时赶到咖啡厅的团队，问大家：
1: 都来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到这儿来开会吗？
0: 看到大家摇头，他接着说：
1: 因为我今天下午要请大家去看电影，现在是3点钟，我们争取4点钟结束。电影票呢，我都订好了，电影院就在这附近，很近的。
0: 说到看电影，翠龙很喜欢，于是他第一个问：
1: 哎，什么电影啊？七剑，就是那天你们开会前看的影碟。我知道你们看，以后啊别看盗版的了，效果这么差，简直把这个好电影都毁了。
0: 谢依好奇地问着周瑞：
5: 周总，咱们为什么要看电影啊？而且你看现在这是上班时间啊。
1: 这个呀，我要感谢肖云，是肖云让我们发现了一个超级大单，而且今天没有一个人迟到，这一点也值得庆祝。虽然这个订单才刚刚露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唯一战绩了，所以我决定请大家出来看这场电影。但是大家能保密吗？
0: 哎，当然可以了。
1: 没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0: 周瑞知道指责不能够提高团队的士气，只有仔仔细细的观察并找到每个人的长处，然后毫不吝啬的奖赏和鼓励，才可以改变士气。这支队伍的成员们曾经屡遭挫折而灰心丧气，周瑞现在在大家的眼里看到的是兴奋的火花。他知道士气正在缓慢地恢复，必须再接再厉，在最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恢复过来。周瑞马上切入正题：
1: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季度还有11周的时间，其实我们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虽然我们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可是我们手中有整个公司里最优质的客户。那么大伙儿有什么办法找出这些机会吗？
0: 崔龙想过这个问题，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说了出来。
1: 我认为时间是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大客户很多，至少有100家。以前我们总是被不停的公司内部调来调去，根本就没有时间深耕这些客户，没有去做调研。如果现在每个客户都去扫一遍，时间恐怕来不及。
0: 肖云看到崔龙主动建议，他也开动脑筋思考了起来。
5: 哎，如果每个客户的组织结构都很复杂的话，那在每个客户那儿泡一天都不够。哎，你们想想，咱们几个人每个客户见一遍，就得差不多20多天，时间根本不够啊。而且在客户的办公室里边根本谈不出什么内容。
0: 谢依也参与进来讨论。
5: 就是，哎，你们说说有什么办法能快一点多一点，咱们赶紧多挖掘客户啊。
0: 方威灵感突现，他马上说：
1: 不如搞一次研讨会吧。我们以前在华东经常做，找一个好一点的题目，将我们的客户都请来，然后一次一网打尽。
5: 太好了，方威。哎，咱们啊就用这个叫信息安全这题目怎么样？现在啊大公司都特别的担心自己的系统被攻击。
0: 说这话的是谢依，他负责政府机关、公安、军队，这些都是他的客户，这些客户非常重视安全问题。肖云听到这儿也兴奋地提议：对呀，哎，我的客户啊也是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了，我建议会后咱们做点小礼品什么的，客户肯定喜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干脆呀，咱一关晚餐，关系一次到位，咱们每个人负责一桌。
0: 周瑞看见大家都出谋划策，他非常的高兴。
1: 好了，我想了想，
4: 咱们先送请柬，你们在会议前再找车亲自去接最重要的客户，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接触了。而且研讨会一定要放在档次最高的地方，客户的高层才有可能出席。提个建议吧，什么地方好呢？
0: 听了这话，崔龙马上接了话。
4: 好，当然是中国大饭店了。晚餐以后再给自己的客户安排活动，这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方威在一旁提醒崔龙。
4: 哎，别忘了一定要让客户填写反馈表，其中要设计这样的内容：您最近有采购意向吗？如果有，预算是多少？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快找到销售机会了。咱们大伙儿分一分，把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这些有订单的客户身上。
0: 大家很快就讨论出了一个方案和行动的计划，时间最终定在3周以后。周瑞看着自己的团队，他的心中慢慢的暖和起来。
4: 这个团队我没看走眼，这些人确实不是无能之辈。瞧瞧，才1周的时间，他们的士气已经开始初步恢复了。
0: 周瑞的目光转向了钱世伟。
4: 世伟啊，你新加入公司，你有什么计划吗？
0: 钱世伟正要大干一番，他大声地回答。
3: 我下周我就去见客户，争取把他们都邀请到咱们研讨会上来。
4: 世伟，别人可以，但是我建议你，你别急着去见客户。
3: 啊？啊？那我不见客户，我干什么呀？
0: 周瑞看见其他人也都和钱世伟一样疑惑地看着自己，他就反问道：
4: 销售就像打仗。钱世伟，你说说，打仗的第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0: 没等钱世伟回答，崔龙就替他回答了。
3: 打仗的第一步就是拉着队伍向前冲呗。
4: 拉着队伍向前冲是土匪的打法，那是送死。崔龙，你知道战场的地形是什么？是树林、山地，还是沼泽？前面有没有敌人的包围圈？敌人又有多少？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
0: 看到崔龙闭口不语，周瑞接着说：
4: 你们呐，如果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就不能上战场。钱世伟，你下周哪儿都别去，就做一件事。
3: 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
4: 我参加过各种顶尖的销售培训，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不断地在实战中摸索，不算多，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我的经验是成功销售的6个关键步骤，现在你就做这第一步。
0: 崔龙更好奇了，他问：
4: 哟，说得那么玄，还有点像武侠小说哈。武功中有那什么降龙18掌、打狗棍法啊，对对对，还有6脉神剑，你这6步叫什么？哎呀，以前呢我没给他们起名字，既然你叫崔龙，行了，名字有了，就叫做崔龙6式。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7: 哎呀，好香呀。
8: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9: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0: 吃饭啦！
11: 吃饭，吃饭！
9: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 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唐太宗李世民。前文书咱们说的程咬金喝了点酒，他就来到了尉迟恭和秦叔宝的屋中，几个人一见面免不了客气一番。随后程咬金呢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现在太子建成害秦王，咱不能不管，这秦王是仁义君子啊，他不忍心下手，咱们不能作弊上官呢，这事儿咱们应该管。秦琼眉毛往上抬了抬，你说怎么管？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半夜三更，咱们组织一个敢死队，闯进太子建成的家中，要他的人头，就完了吧，一切都平息了。然后皇上封秦王为太子，将来老皇上驾崩，秦王继位，那就有咱们吃的，有咱们喝的。这些都是武将家风，说干就干，这就马上准备。可没想到这事儿马上被秦王李世民知道了，听完之后如雷轰顶啊，怎么的，要杀太子去？我的妈，这京都不乱了吗？急忙由前院赶到了后院，一看这些武将们呢已经都上了马了，准备在这秦王府的后院出去。李世民张开双臂，各位停住，我知道大家一片苦心，为我李家江山社稷着想，但有一点你们能不能想到，咱们杀了太子势必引起京都大乱，此时突厥也好，咱们的敌人也好，趁机而入，恐怕咱们江山不保，请大家灭去心头火，我自有办法。苦苦的相劝，大伙一看秦王眼泪都落下来了，行了，那就散了吧，你不干我们干，那有啥意思，你说的也在理。结果程咬金这计没实施得了。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太子李建成，害秦王李世民没害了，他把这齐王李元吉找来了，怎么办呢兄弟，上一次那毒酒没毒死李世民，不但没毒死他，反而父皇已知此事，险些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你看下一步怎么办，这李元吉巴嗒巴嗒嘴，我跟你讲吧大哥，咱们惧怕秦王什么？为什么咱们要害怕这秦王？原因很简单，不就是秦王手下战将千员，手握重兵，对咱们造成了威胁。咱们来个釜底抽薪不就完了吗？咱们一是拉拢，二是收买，把秦王手下的那人都收拢过来，让他孤立成了光杆司令，咱就不怕他了。嗯， 先帝言之有理。就赞的这个太子李建成和这个齐王元吉就开始花钱的运动啊，收买秦王李世民手下这些爱将。第一个他收买秦琼，收买一半的时候，太子李建成给自己一大嘴巴，啪，我这愚蠢，你说那秦琼秦叔宝跟那秦王李世民两个人多个脑袋差个姓，好的一个人似的，那就是李世民的半拉命，我收买他干嘛呀？我还不如直接收买李世民得了。你这我这多愚蠢！你说这，啊，方向不明，调转枪口。哎，程咬金，赶他说完了，自己又给自己一个嘴巴。那程咬金是李世民那半拉身体，那是跟秦王李世民都嘎嘎铁，都铁子，我能收买来吗？哎，尉迟恭。这尉迟恭可是一员勇将啊，那可了不得，背力过人呢、啊，万马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对，收买尉迟恭，就趁着尉迟恭打猎的时候，这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追上去了。这尉迟恭就带了几个随从。正在郊外玩呢，打猎呢，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来了，拉了一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拉了一车就放到了尉迟恭的切近。尉迟恭一看是太子来了，急忙翻身下马给太子见礼。哎呦，尉迟将军赶紧请起。尉迟将军呐、啊，你呀、啊、战功显赫，功勋卓越呀、啊，我佩服的五斧投地啊！哎，这个咱们交个朋友，嗯、啊，这个朋友见面得有见面礼呀、啊。看见没？这一车金银财宝，一车好东西，我全给你了。日后咱们交个朋友。太子，我这别说别的了，就这么地，走，翻身上马。他走了，来到自己的太子府，到门前远远远远带住马缰绳，翻身下马，抬头一看，怎么的，送给尉迟恭那车金银财宝早已在门口放着呢。那把门的就告诉太子李建成，方才呀、啊、尉迟将军来了，说谢谢太子的好意，谢谢太子的恩情，交朋友可以，他有句话，太子我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讲，交什么样的朋友都可以。他说了，就是不能背叛秦王李世民。如果涉及到背叛秦王李世民的半点事儿，他都不干。不但这样，这尉迟恭说了，你要敢伤害李世民一根汗毛，他让太子你用眼皮把那根汗毛夹起来啊！这个狗奴才，收买人没收买到手，拉拢腐蚀秦王李世民手下这阵爱将没有成功，这可怎么办？现在这热闹，太子李建成晚上做梦都噩梦惊醒，他臀如电枕，总感觉到秦王李世民手拿一把刀在他的身背后弹到他的肩头上，成天吃不下喝不下睡不着。这时候元吉就说了，大哥呀，你不要上火了，好事来了，明天李世民在教军场检阅三军，我呀已经买通了一个弓箭手，这个人是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就在这个队伍里

0: 边藏着。李世民骑着马在眼前一过，他弯弓搭箭，准能射死李世民。魏晋花重金把这人买通了，此人姓张，叫张如志。哦，真的吗？真的。明天正晌午时，李世民检阅三军，这弓箭手射杀李世民，妥了，一切都完事儿，你就等了好消息吧。可当天晚上，就在秦王府李世民的家中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呀？就是被这齐王原籍买通那个神箭手张如志。啊，秦王啊，我是一弓箭手，也就在前天，这个齐王原籍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他府中，给我100两黄金呢、啊，说在您教军场检阅的时候，让我在队伍之中放冷箭。哎呀，我拿了这个金子，我是不能不当面答应啊！我要不答应他，我都出不来他齐王府啊！我回去之后左思右想，心中忐忑而不安。您是一个贤明之主啊，您是大贤之人，天下人所共知，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就跟您如实说了吧。这就是太子和元吉让我暗下无常啊！李世民一拍桌子：“你讲的可都是真话，没有半点虚假。好吧，来呀、啊，给他安排住处，你也不要回到军营了，危险！万一此事走漏风声，齐王下令斩你人头。”就把这弓箭手养在了家中。这时候李世民可闹了心，就在屋里来回转，左思右想，拍脑瓜门子转。我这个哥哥和我这个弟弟对我这样无情，怎么办？程咬金推门进来了，你看怎么样？啊，齐王啊，我没说错吧？他不可能饶了你，他学学摸摸找时机要害你。你可要知道，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万一哪一天你睡着了，对不对？那就危险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找几个人，大伙研究研究。这就把房玄龄，那房玄龄那是有能耐人呢、啊，那是智囊式的人物。把房玄龄、秦叔宝、尉迟恭、侯君集这些能杀惯战、懂韬略的人全找来了。紧急开个会，大伙一致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既然他不仁，咱们就不义。干脆亲王啊，你就下了决心吧，伸手杀死建成元吉。那就这么的。亲王李世民含了眼泪。大伙都心里都知道啊，李世民现在的心是把抓柔肠，万把钢刀扎入了肺腑。因为大伙都明白，主斗燃斗气，斗在腹中气，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乃同胞兄弟互相的残杀。哎，李世民打了开声，赶紧部署战斗计划。这部署战斗计划怎么部署呢？因为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每天上早朝，由他太子府够奔皇宫必经之路玄武门，就在这么个地方给他布下了天罗地网，埋伏兵员，一鼓拿下。不过这玄武门有个把守，此人姓何，叫何立。这个何立啊，跟程咬金俩人关系好，同乡，所以程咬金连夜就把何立找来了。明天您说吧，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在玄武门路过，我们想在那儿做点事儿，你看如何？哎呀，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一，咱们同乡；二来，您忘了吗？当年您救过我的命。那好了，您别说旁的了，这100两黄金 拿去买杯茶，小子不敢拿，拿，哎，收买了何丽。简短接说，第二天早晨，这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会合在一起，准备上朝。建成就觉得闹心，这心呢，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有点不舒服。齐王元吉就问：“哥哥，您怎么了？我怎么就感觉到闹心呢？这心里头无着落，这心里头一点招没有，空荡荡的。
1: 可能啊，你腹中饥饿啊，吃点东西就好了。
0: 哎呦，到时间了，赶紧上朝。”
1: 咚咚，这上朝得提前走。
0: 天头还没亮呢，这个时候按时间计算的话，搁现在的时间也就是4点多钟，就得奔朝堂。
1: 这大队人马就出来了，保护建成元吉的有200多人，这200多人护卫队个个厉害，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粗胳膊根盲丢身斜身吊脚脑瓜门的棒小伙，一个个都打两下子，这护卫队保护的太子和齐王，这就由打府中出来，就眼见了到玄武门了。头天晚上半夜子时的时候，秦王李世民、程咬金、秦琼、秦叔宝等人早已带领1000名刀斧手，埋伏在玄武门的左右。在那耐心的等待。此时秦王李世民的心是翻潮起伏，思绪万千，他就琢磨我这么做对不对。可是这秦琼秦叔宝已经探透了秦王的心思，就在边上一个劲儿的劝：“您做得对，真的对。”就在这模棱两可的时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的队伍到了，这就到了玄武门了。这个往天这个队伍到了玄武门，那个玄武门开开了，早早的等候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可今天到了门口了，这何丽也没下令，城门上这个玄武门上边是静悄悄的，一个兵卒都没有，也没人给开门。这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两个人就纳闷，怎么事儿？喂，开门，开门呐！喊了两声，杳无音信。哎呀，元吉就是一愣，感觉到大事不好，他一带马的丝缰秣马攀花就要往回跑。完了，就在这时啊，李世民是一声断破，给我拿下了。1000名刀斧手冲出来，几员大将冲出来，如猛虎下山一个样，气得咔嚓气咔嚓往前这么一堆。那个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也不是好惹的，特别齐王元吉总在战场上打仗，经验十足，那是临危不惧。这时候李世民这匹马直接就扑奔齐王元吉来了。这齐王元吉一看，我这踩来了，浪浪肋下拉出宝剑，这不像在战场上带重家伙，就是随身佩剑。一看李世民冲将过来，他往前一挥着剑，李世民这剑也迎出来了，碰在一起呀、啊！这剑一碰到一起，打出一道火光来。就在这马背上，齐王元吉一探手，就把李世民的盔甲给刀住了。因为二马一错蹬，他一反手，咔嚓拉住了李世民的盔甲。正好两个人这么一撕一拽，滚在马下，是打在一起，扭成一团呢。就在这个时候，边上冲过来尉迟恭， 噗一枪扎在了袁吉的后背上，啪把这尸体就给挑出去了，尸体拽在当场，一掉枪口，这尉迟恭就扑奔太子建成下来了。这时候李世民一翻身上马，尉迟恭闪在一旁。太子建成一看，我的妈呀，大势已去，手下人被杀的，被砍的，尸体躺了一地，这小子玩了命的跑，救命啊，我是太子。这李世民在后边一打马的三叉骨，啪，这就追下来了，跑出几丈开外，李世民拿出弓箭，走兽虎里拽出凋零箭，弓拉四满月，箭走四凋零，啪啪啪，尸体栽在当场，亲手射杀了太子李建成。李世民跳下马来，来到太子李建成的切近，刚要用宝剑剁下李建成的尸首，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尉迟恭上来：“主公啊，住手！啊，为什么？主公，将来你登上九五大位，此事传到民间，对你有影响。”说完这句话，尉迟恭一探背，用宝剑剁下了建成的人头，往上一举。这个事儿，就说是我干的。这话有道理，你将来当上皇上了，杀兄诛弟，这是大逆之人呢。那在你的历史，你的人生历史上，那有污点呢。这个事儿都由我来承担。由此可见，尉迟恭是深明大义。这李世民一看建成也死了，袁吉也死了，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旁边过来秦琼：“秦王，你直接进宫陈述此事。”这李世民提着建成、袁吉的人头步入皇宫，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中国帝王史话。

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率领手下的武将以及敢死队，就在玄武门外杀死了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然后秦琼、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个人，一人抱了颗人头。李世民要进宫前去见父，这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一左一右跟随着李世民，这就来到了皇宫。咱们单说李渊，这唐高祖李渊昨天晚上就闹心，就感觉到这个肚子里边啊叽里咕噜响，心脏膨胀，咚咚咚咚狂跳啊，一会儿坐起来，一会儿躺下，心神不宁啊，他就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早朝的时间到了，还没等上朝呢，外边值班的太监是慌里慌张跑了过来，回禀皇上，现在唐王李世民求见，说有大事要禀报。哦，传旨到内阁相见。李渊知道自己这二儿子非常有正事，轻易不来，肯定有大事所发生。李世民这就来到了内阁，这个唐高祖李渊早已坐在了内阁，李世民一进来咕咚就跪下了，儿臣参见父皇。世民呐，有什么事吗？儿臣向父皇请罪。哦，何罪之有？父皇，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看我不顺，暗藏杀机，想杀死儿臣。哦，果有此事，也是儿臣早有防备，正好我们相遇在玄武门，是他们先出手伤儿臣，儿臣不能不反抗，所以当场厮杀。儿臣已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斩于玄武门，现已将人头带入宫中，秦叔宝和尉迟恭捧二人人头就在宫门外相候。啊！李渊听完这句话呀，差点昏过去。可这个帝王啊，他很聪明，从李世民说的这番话，他心里明白了，他们兄弟之间是互相残杀。李渊是早有这个想法，也知道这哥俩早晚得干起来，但是今天听李世民这么一说，他不相信是真的。可是这个不相信是真实的事情却发生了，因为李渊也知道这个李世民的势力太大，自己这二儿子又特别聪明，在他的府中有能为的人呢是成千上万呢，这就给太子李建成造成了威胁。那么太子李建成早有除掉李世民的心，上次这个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过府饮酒，酒中下毒，险些要了李世民的性命，李建成说是食物中毒，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他也闹了一夜肚子。对于这番话，李渊是毫不相信，他知道肯定是李建成下毒了。可为什么李渊没有管呢？因为五个手指头咬哪个哪个都疼，他就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办法，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可是现在二儿子把大儿子和齐王元吉给宰了，人头给你拿来了，他也知道抱人头这俩主也难惹，一个是秦琼，一个是尉迟恭，这两个人都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的虎将。我现在真要是怪罪李世民，说推出宫外斩首示众，那可能吗？马上我这皇宫啊就得被夷为平地，惹不起呀。李渊脑瓜来得快呀，来了个顺水推舟。世民呐，我也知道太子李建成不成样子，也不配做太子，也不配
继承着大唐的十万山河呀。既然这样，死了就厚葬吧，就厚葬，把埋了就算了。至于这太子的位置由谁来当，我再想想。实际想什么呢？这李渊共计四个儿子，大儿子李建成死了，二儿子就是李世民，三儿子李玄霸早已阵亡，四儿子李元吉就是齐王还被给宰了，那就剩下李世民一个人，那就是独头算。谢过父皇，李世民转身出来了。实际李世民来说大有卑躬之味道，他也知道父亲你不能把我怎么样，你把我怎么样，我是你唯一的儿子，我是你唯一有能为的儿子，所以他是胸有成竹啊。出来之后，李世民立刻安排厚葬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这个李渊是暗中落泪，可伤心又能怎样呢？好在呀，发生这场政变呢，是发生在自己活的时候，要真要是自己死了，这俩人打的不成样子，背不住把大唐江山都得打没了，所以他暗自庆幸。事隔八天，这个李渊对朝臣宣布，太子为李世民执掌一切朝纲。又过了几天，也就是这一年的8月8日，他正式宣布传位于李世民，自己干什么去？当太上皇去，哎，不理朝政了，一切都让给了李世民。这个李世民就名正言顺的当了大唐的皇上。那么这个李渊当太上皇，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享受，他也暗中的观察李世民的治国之道。他发现呢，李世民的治国之道是胜于自己呀。老头子长叹一声，好了，我死也能闭上眼睛了。这个李渊死于公元635年。这个李世民当上了大唐皇帝，那是奋发图强，卧薪尝胆呢。经过几年的努力，换来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什么叫贞观之治？就是李世民呢，他靠政变取得了皇位。他登基以后啊，他发现这个隋朝留下的这个天下满目苍夷，千疮百孔，老百姓还是民不聊生。那么怎么把这么个破烂摊子整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所以在贞观年，在这个时期，李世民注重的是以民为本，不多农时，而且还把流散到各处的花乞丐遣送回家，给你地，让你种地。没几年的光景，这个大唐国家是非常的富庶。另外，李世民呢，在用人方面是不求全责备，在他的身旁啊，有一帮能人高士，个个都跟他忠心耿耿。你像有知无不言的房玄龄，才兼文武的李靖，以及敢于在皇帝面前讲真话的宰相魏征。这个魏征大家都知道，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那个名相。魏征是谁的人呢？这个魏征啊，坐地他不是李世民的人，是太子李建成府中的幕客幕僚。这个太子李建成被这个李世民杀了之后，就到了宫东太子府，就把太子府府中所有的这些幕僚们召集在一起，说太子被我杀了，你们无罪，愿意跟我李世民干，那么我呢视你如亲兄弟，不愿给我干，我给你路费，你呢反遣回家，咱们呢也就算交个朋友。这里边就有个魏征，李世民就相中了，求贤若渴呀。在他没杀太子之前，他就知道太子府里头有个魏征，这个人相当了不得，所以特意把魏征留下。可魏征不干，非走不可。李世民呢，
又给他拿钱。

魏征就上路了，出去20多里地，这李世民快马加鞭的追，撵出去了，说您留下吧。魏征不干，还继续走。李世民又追，又追出去20多里地，三追魏征。后来魏征受感动了，这样明君我不保我保谁呀、啊？就这么的，魏征就保了李世民。有一句名言呢，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水啊，能把这船拖起来，也能把这个船打翻。他就告诉李世民，你要对百姓好，百姓能让你当皇帝，也能起来造反，也能把你从皇帝的宝座上给周出去。另外在对外上，李世民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他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这李世民呢，借东突厥内乱之机，这个东突厥由于争王争位造成了内乱，就借这么个机会，他派着李靖和李世杰带领大军是深入大漠，一举荡平了东突厥的部落，接着呀、又攻打了蛟河。这个蛟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新疆的吐鲁番。这个新疆吐鲁番也归了大唐了。另外，李世民呢，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之后，西北各部首领纷纷来到长安觐见李世民，称李世民为天可汗。这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拥戴李世民为他们的共同的君主，都服了。大伙对李世民的政策仁义宽宏无服投地。你像在唐代贞观年间最著名的有个故事叫文成公主，这个文成公主的故事有小说有戏曲有话剧。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唐代的贞观年间，在青藏高原一带有一个古老的民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叫吐蕃族，也就是今天藏族的祖先。在当年有一位吐蕃族的民族英雄，此人叫松赞干布，他当这个吐蕃族的领袖。这个松赞干布做了君主之后，他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的各部，而且还迁都到拉萨，并建筑了碉堡式的布达拉宫。在公元634年，这个松赞干布主动跟大唐和好，李世民就答应以黄宗族的文成公主西嫁松赞干布。那么这个松赞干布模仿唐朝的建筑，为文成公主修建了宫室。由此啊，这个汉族和这个藏族进行了一次大团结。另外，在贞观初年呢，这个唐朝的佛教是非常盛行。这里边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叫玄奘西行。大家都知道《西游记》这部书，里边讲的是孙悟空保了唐僧西天去取经，棒打72洞，洞洞有妖精啊，被拍成了动画片，拍成了电影，拍成了电视剧。那么历史上的西天取经是个什么样呢？就是在大唐贞观初年，这个李世民呢就大兴佛教，他目的为什么呢？比方说唐代尊的是法学，汉朝的时期尊重的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李世民尊的是佛教，他就是想用佛教的思想来统治百姓的内心。这样他一大兴佛教，有一位高僧叫玄奘，也叫三藏法师，他俗家的名字叫陈伟，响应了政府号召，就由京都出发购奔天竺国，他是想把佛经带回中国。这个天竺国是哪儿呢？就是唐朝对印度半岛各部的统称，它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这地方都叫天竺国。
这个玄奘从天竺带回的佛经是657部啊，而且呢，他记录了天竺的佛教、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这些他都记录下来了。而且这玄奘还把自己西行途中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那么吴承恩先生就根据这个《大唐西域记》写成了一本书，叫《西游记》。这个李世民执掌天下，那是四海升平啊，天下治理的这么好，老百姓有这么句话，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之所以有这么大一片伟业，这个与他的贤内助是分离不开的。李世民的正宫娘娘，也就是皇后，叫长孙氏，福姓长孙。这个长孙氏是13岁那年嫁给李世民，李世民呢当时是16岁。后来大唐江山坐稳了，李世民当上皇帝了，就封这长孙氏为皇后。这个女人是太贤惠了，在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方方面面还不发达，所以长孙氏呢就在皇宫里提倡是勤俭节约啊。首先她带头吃饭的时候是一饭一菜，而且告诉宫女们要节省粮食，老百姓种粮食不容易啊。那么有时候李世民心烦了，长孙氏呢还安慰李世民，特别李世民呢把朝中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回来之后都告诉老婆，怎么长怎么短怎么怎么地。长孙氏就跟李世民说呀，你作为皇帝应该是高瞻远瞩啊，应该站得高看得远，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影响你的政务。这里边有一个宰相叫魏征，这个人非常直言。据史书上记载，这个魏征在当宰相的时候跟这个李世民打仗是无期待数，史书上记载就有100多次。魏征是直言的宰相，你皇上做的不对，我就要跟你说，我就要跟你干，拧个脖干，瞪个眼珠子干，咬个牙干，直言直陈，有时候把李世民气得直发疯直跺脚啊，这什么宰相你这是。回到后宫的时候就跺脚，我非杀了你不可。这个长孙氏皇后就跟李世民说呀，人是看不到自己的，有一面镜子就看到了自己的真面目，魏征宰相就是你一面镜子呀。魏征有一句最大的名言，就是兼听则明，旁听则暗。皇上啊，这说的多对呀，你应该仔细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你看这贤内助啊，几句话说下去，李世民这气儿消了，第二天马上召见魏征，还给这魏征赔礼道歉，这不就是一个贤内助吗？那么李世民一生当中共计有14个儿子，这14个儿子可以说都很可心。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啊，这个李世民就下了一道令，就是把这个宫中的宫女儿可以下嫁到民间，也可以送到寺院里头出家。所以这个年岁大的宫女儿是纷纷涌出宫门到民间去找婆家去。可这宫女儿走了得充实一部分呢，那么就再选宫女儿进宫。哎，选来选去就选了这么一个宫女儿。这人姓武，武媚娘。这个武媚娘长得非常漂亮，那么太宗李世民呢也非常喜欢她，也非常宠爱她，就封了这个宫女为才人，也就是武才人。这年李世民得了一场病，一病不起啊，病在了东暖阁，他就把这武才人叫到了床前侍奉自己。这个父亲病了，当儿子的都得去探望，那么这些皇子们来探望这个武才人就一一的接待，因为老皇上起不来了。哎，那么李世民这14个儿子当中有个第9子，此人叫李治。这李治来探望父亲，这个武才人用眼睛一看李治，这个李治一看这武才人，这二目相对，他就撞出了火花。
这火花一出，那心是蹦蹦狂跳啊，遇着详情

0: 么都没人碰我？
1: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前文书咱们说的李世民病了，这几个儿子轮番的来探视。他的九子李治来到了内阁，他突然一抬头，发现面前站一女子。这个女人是谁呀？武才人。为什么咱们要把这个女子这名字一说出来，这个口气要加重呢？因为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女子，也不是二般的女子，是特级班的女子。就是这个女子改变了大唐的命运，就是这个女子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皇帝。这人叫武则天，死后叫武则天，现在叫武才人，真名叫武媚娘啊。这个武媚娘的老家是山西人，她的父亲叫武世勋。武世勋是个商人，经商的，一开始倒腾茶叶赔了，倒腾棉花赔了，倒腾蔬菜赔了，倒腾水果赔了，倒腾啥赔啥。后来他倒腾木材赚了，哎呀，武世勋一想，行了，我日后就倒腾木头吧。他就东倒腾西倒腾，后来举家南迁，就搬到了湖北荆州。哎呀，荆州这地方是好地方啊，挨着长江啊。他把这个木材啊由四川往江苏倒腾，他就通过这个水运呢。这武世勋接二连三娶仨老婆，这武世勋娶的第三个老婆姓杨，叫杨氏。这个杨氏长得漂亮，因为过去这个女的没名，不像现在起这个名字非常花俏，什么猫猫啊、咪咪啊、啊、芬芬、兰兰、天天，反啥名都有就是了。另外我发现现在起那个名啊，跟咱们家那宠物都差不多。你看我们楼上那个女的啊叫咪咪，结果我们楼下有条狗也叫咪咪，他不怎么都整重了。过去这个女的有名字的极少，就以氏为代啊，姓张的叫张氏，姓王的王氏，姓李的李氏。有的听众说那姓炫呢，哎，那就叫炫氏。反总而言之吧，犯氏字的多。这个杨氏给他生了三个女儿，单说生第二个女儿，就那天山花漫烂，哎，后院的有个花园，他们家一夜之间万朵桃花开，美极了。这姑娘生出来了，武世勋挺高兴，给这女儿起个名字， 叫吴媚娘。吴世勋还得继续做生意，倒的木材由四川往江苏贩运，通过长江的水运，几十条大船正往前行走，突然之间前边啪一声炮响，二十几条船拦住了江面，横到这儿。书中暗笔交代，现在正是隋朝末年，这个李渊已然是起兵动势，正好打到这个地方，他急需木材干什么呢？坐船，所以四外找木材呢，突然发现前面来了几十艘船，全是木材，这就把这船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李世民那三儿子李玄霸。哎，商人，我找你说话，这木材往哪儿运？吴世勋就懵了，不过他眼珠啊一转，计上心来，完了，羊入虎口，要钱你是要命啊。他知道这些造反的军队不能给钱，所以他眼珠一转，拿眼睛一溜，那个起义队伍那旗号知道是唐军。吴世勋呢跳过船头，将军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唐军队伍吧？哦，是啊。嗨，我呀这些木材正想给你们送去，还找不着地方呢。啊，这些木材我们就是想给您的，知道您现在急需木材，征木材打仗，所以我是白送给的。因为我老家也是山西人，您是山西的队伍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一省人，所以这些木材统统的你拿去。我呢姓吴，我叫吴世勋，您就跟大将军说这是我送的。你也山西人，好，你叫吴世勋啊，家住在什么地方？我家住在荆州。好嘞。这木材嘁哩呼噜嘁哩呼噜运走了。李玄霸回去就跟他父亲说了，说荆州有一商人叫吴世勋呢，大老远的几千里呀，给咱们送木材呀，支援咱们打仗。李渊一听，还有这样人吗？还有上杆子给送的？是不是他顺水推舟啊？不是，人家说的很诚恳，你把这人给我找来。去了几匹马，到那把吴世勋给请来了。这吴世勋是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不知道找他干什么。木材我顺水推舟也送给你了，怎么的还要我钱要我命？见到李渊，李渊先把他大大的夸奖了一番，好动夸，夸完了设宴款待，而且告诉吴世勋，将来大唐稳坐，我给你高官，现在我就封为你荆州都督。啊，真的？哎呀，这吴世勋当时就懵了，这还了得啊？就这一几船木材换来了一个荆州的都督，谢大王。你看吴世勋这官当的啊，哎呀，回家乐坏了，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第二天呢，李渊就给他派来护卫队，立刻打开了荆州的衙门大门。吴世勋木材商人，地地道道投机倒把分子，就坐在了荆州都督府的大堂之上。来啊，哟！衙役一声喊号，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知道下什么令。来啊，哟！老爷，去打听打听木材多少钱一平方。是的，先干这个。哈，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你赶上吴世勋一上任，先跑到后宅子衙门里头挨个住脚看，挨个桌子看，这木材是红松的，不过这有虫子口，卖不上好价钱。这住脚要糟了，这住脚不过糟也是糟，上半截还能用，要打棺材正好。你看他竟干这个， 这伍世勋就在荆州当了都督，后来就死在了任上。这伍世勋一死啊，他那小老婆子就那杨氏可遭了罪了，接二连三的生下三个姑娘，该伍世勋那大老婆和二老婆就给这杨氏

0: 气受。哎呀，小时候这个武媚娘啊，就很遭罪，吃不饱，穿不暖，暗中就发誓，你等我长大的。可在那个年代，女人要想干点大事儿，那是实在的不容易。偏巧这个宫中招宫女儿，哎呀，这个武媚娘一琢磨，我去应选去，万一要得到皇上的宠爱，你别看宫女儿这个地位很低，但是她有接触皇上的机会呀。真要是老天照应我，有出头之日，不就完了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毅然的报名了。那年14岁，这个武媚娘长得是真漂亮，一选就被选上了，就送到了宫中。也偏巧，这个老天爷真照顾她。李世民、唐太宗有一天到后花园去玩去，那皇上呢，御家花园呢，我的妈呀，这大花园！单只见汉白玉石铺甬路，水磨方砖砌花墙，奇花异草斑斑有，松竹梅兰丹桂香，白鹤亭上一副对儿是字字行行写的墙，上联写鹤鸟同春各落院，下联写飞花送酒过前廊，蒲梅架紧靠涂梅架，假山石猴露水汪，牡丹亭对芍药圃，腊梅相衬在两厢，有两棵树狮狮子分左右，有一棵美花散盖在在中央，夹着桃香衬温光果，美玉容珍列在两旁，枇杷甘蓝石榴树凤仙秋回马兰香，夜河白河三元报喜是迎春探春四季海棠，红鸡冠内鸡冠树葵向日紫牡丹绿牡丹是季季朝阳，丁香绣球红芍药，石鬼玉针蓝草方，玉梅刺猬三春放，金菊茶菊九舅黄，金鸡藤子爬山虎，是曲曲弯弯上满墙，刺猬柳种在鳌山上，罗汉竹栽在小池塘。这大花园特漂亮。这个唐太宗李世民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最使他惊呆的是在这百花丛中站一媚娘啊。偏巧武则天这武媚娘也跑这儿来看景来了，偷子来的。一看皇上来了，刚要闪身躲，太宗李世民一招手把他叫住了。等等等等，嘴里流子哈啦啦就扑上来了。你叫什么名啊？
1: 小女子我叫武媚娘。
0: 哎呀，太漂亮了。单只见武媚娘头上乌云巧碗盘龙髻，髻心横插碧玉簪，簪插云碧飞彩凤，凤袄香花白紫衫，衫袖半露棉花腕，腕的银镯似法兰，蓝缎冠裙捏白褶，褶下微衬小金莲，莲花裤腿鸳鸯带，带被香袖颜色鲜，先有长舅芙蓉面，面似桃花柳眉弯，弯柳眉衬杏核眼，眼含秋水鼻宣丹，丹珠一点樱桃口，口内银牙玉米含，含情不露多娇女，好像仙女下的凡。哎，武媚娘什么职位？这天呢，武媚娘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偏赶礼拜六她大休，特意在屋里打扮了一番。偷子来的嘛，她一想左六这个御花园也没别人，我自己好好打扮打扮，我跟这花儿比比看谁美，所以他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私自把自己的那个衣服穿上。正比美的时候，太宗来了，说你现在什么职位啊？武媚娘实话如饼，我是一宫女，因为今天我休息，没穿这个宫女的服饰，我这些衣服都是我在家中带来的。我的父亲原来是荆州的都督。哦，你父亲是谁呀？武士寻。哦，李世民恍然大悟，有这么事儿。你父亲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主动的给我们唐军送去木材，我的父亲封你父亲为都督。哎呀，你怎么当了宫女啊？啊，谁让你当的宫女啊？ 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把他找来。大总管跑来了，陛下，他是谁你知道吗？他是武媚娘啊。他什么职位你知道吗？他是宫女啊。对，现在赶紧给我改了，变成才人。哎呀，才人，可以跟皇上睡觉的人，为才人，上班为贵人，贵人上班为婕妤，婕妤上班，那就到了后了，那离那皇后就不远了。才人是最低的一等，就皇上小老婆当中品位最低的一等。不过那也行啊，这就平步青云呐、啊，一下当才人了。谢主隆恩，把武媚娘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这一年呢，李世民已经很老了，他即便是个老头子，那这样老头子要趁几个那还了得？就这么样，这个武媚娘就当上才人了。太宗对她非常喜欢，武媚娘呢也特别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作诗答对，有时候连李世民都感觉到惊叹。李世民有五大爱好，五大爱好之一就是喜欢书法，他最喜欢的是王羲之的《兰亭赋》啊，练习王羲之那派王派。在当年，那王羲之这个书法是非常盛行的。武媚娘小时候就临摹王羲之的字简，而且写的也相当不错。这手好字，唐太宗李世民是格外的喜欢。坏了，武媚娘就跟这太宗李世民是形影不离呀、啊。哎呀，有时候李世民只打嗨声，啊，我要倒退30年该多好，年轻点，这样的女子能陪伴我一辈子，我们多过几个岁月也不枉活一生。而且武媚娘聪明到什么程度，就是李世民一个眼神，一巴着嘴，一抬胳膊一抬腿，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善解人意啊。这李世民病了，我前文书不说他病了，就特意把武才人叫到床前伺候他。哎呀，这日夜陪伴君王啊，说你才人要跟皇上睡觉，睡完了皇上就得走，或者这才人就得走啊，不能在皇上那儿过夜，这回可以成天24小时陪伴皇上。说李世民是因为什么病的？气病的。怎么气病的呢？他有14个儿子，大儿子叫李承乾，被加封为太子。他的第4个儿子被封为魏王，就魏王泰，就李泰。可这2个儿子是水火不相容啊。这个太子李承乾自以为是太子，目中无人。那么这个4儿子魏王泰呢，也是腰别的扁的横逛的一个主，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愿意，所以2下就私自养兵。特别是魏王泰招募一些江湖当中的豪杰勇士，一个个都是亡命徒啊，暗中集结力量。有时候2个人就在朝堂上顶撞起来，李世民心惊肉跳啊！哎呀，我这2个儿子。他们2个要打起来，这不就是把我当年玄武门政变的旧戏重演吗？血溅宫门，朝无宁日。所以这一气病，就把武媚娘叫到床前。武媚娘啊，就安慰她：“万岁，顺其自然。哎，得想办法把这事儿解决了。”这14个儿子挨个来探病，得看是他父亲呢。每个儿子进来，李世民都嘱咐他，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每个儿子他都说一遍这话，那意思你们不能同时操戈，你们不能打呀。九子李治来了，这儿子李世民格外放心。为什么呢？不争不夺，不豪不强，哎，对待什么事情都是坐壁上观。李治探视完李世民转身往外走，他就看到了武媚娘，武媚娘也就看到了李治，就看李治那眼睛，嚓，左眼睛是绿电波，右眼睛是紫电波，再看武媚娘的眼睛，嚓，左眼睛是黑电波，右眼睛是白电波，整个一青光眼。这电波是撞在了一起，啪，碰出火花，这个火花燃烧了大地，燃烧了大唐，这个火花改变了大唐的命运。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4: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逾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逾于市。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6: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皇九子李治来探视父亲，碰到了武才人，这目光一对，李治那心呢，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武才人的心呢，滴滴滴蹦蹦蹦，滴滴滴蹦蹦蹦蹦，滴滴滴滴滴，心有灵犀一点通。哎，这就像咱们走在大街上似的，碰着哪个女的一滴眼神，那个女的一滴眼神，啊，帮那心，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那感觉，缘分呐，那就是缘。但李治知道这是武才人呢，这是父亲的人呢，什么事情讲原则，你不能迈出这个原则，你不能越轨呀。所以这李治一低头就过去了，回到府中。

沉了半天神，也不知是为什么，这手也不知道往哪搁，脚也不知道往哪放，忐忑不安，茶不思饭不想。哎呀，自己就纳闷啊，我这是怎么了？而且还身不由自主的往皇宫那儿走，二次探病，探完了问完安，又见到武才人了，这眼光啪又一碰，回到府中，又是手不知道往哪儿搁，脚不知道往哪儿放，茫然四顾，就感觉到天旋地转，大有失恋之感。哎呀，这失恋那个痛苦那滋味，那个太难受了，理智就这种感觉，但是他还找不着这个原因是为什么，身不由自主的这脚又往皇宫那儿迈，走到一半的时候，李治给了自己一大嘴巴，啪！李治啊，李治，你还是人吗？你怎么能想你父亲的女人呢？哎，我怎么连点理智都没有了呢？转身回来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消瘦了一圈了。单说李世民，李世民这两天躺床上就琢磨，我这个皇太子李承乾呢，不行，我得赶紧把他废掉，可立谁当这皇太子呢？在我有生之年，我必须把即将爆发的这件事儿给他平息了，不能让他在我死后出现，染成了宫廷政变，我的妈呀，后果不堪设想啊！小到血染宫廷，大可能要亡国。可我这十四个儿子，哪个能继承我这十万山河，大统一堂？他琢磨，成天想，挨个儿子查，李承乾废了，四儿子那魏王泰废了，这肯定不行。二儿子优柔寡断，做事不决；三儿子太猛刚烈；四儿子作风不好；五儿子好赌博。反正总而言之吧，他把他这些儿子由头到尾捋了半天，就捋到了九子李治。哎呀，我这九儿子李治胸怀拓达，处事稳妥，作弊上官，稳坐钓鱼台，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就这个儿子好，可这个儿子由于生出来就抱到宫外，没有长时间接触，不知道内在如何。这天呢，李世民特意告诉国子监，你把那玉玺给我抱来，皇上那国家大印，他就放到书房这桌子上，立了一道沙木屏风，他在这屏风后边往那一坐，就告诉太监传，由大儿子开始传，我有话要讲。圣旨下，大儿子进来了，可一看这屋没人，实际屏风后边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站着，这眼睛就开始巡视书房嘛。李世民愿意看书啊，各种书都在这摆着呢。先看书，眼神就定到桌面上，哎呀，就看李承乾呢，几步就到了桌子这儿，就把那玉玺抱起来了，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的调过来看，玉玺上有八个大字：“受命于天，济世永昌。”哎，好好，这玩意儿早晚呢是我的，早晚是我的。外边一声咳嗽，太监进来了，这早都安排好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与你面谈，退后。是。
赶紧把这玉玺

0: 就放在桌子上出去。李世民看在眼里，这人不行，我就说他不行。传二子进来，这二皇子进来了，屋里没人，哟，一看那玉玺呀，四下无人，他把这玉玺拿在手中，爱不释手，还亲了两下子。李世民琢磨，这什么东西，这是那玩意儿冰凉，你整那玩意儿干啥？你说你啊，太监进来了，皇上有事不能召见相后，退下。哎，走了。三儿子进来了，一看四下无人，嘣，把玉玺抱起来，咔咔咔咔咔一顿啃呢。哎呀，你认可啃骨头，你也不能啃他。你说这李世民气的，传来传去，九皇子李治进的屋中，往那一站，目不斜视，双臂垂下，眼睛盯着脚尖，等候着父亲。半个时辰过去，因为太监要传令，让李世民给挡住了。我在这坐，他那站着，我看他能站多长时间。一个时辰过去了，一个时辰等于现在俩钟头啊，120分钟啊，各位啊。据美国医学科学家鉴定，人要在这标不溜直站俩小时，血压上升，头昏眼花。各位听众，你要不相信，你们就站一站，照着照着，那得有功力。据说这个大乘佛法功能顶住这个，别的都不行。一个半时辰过去了，还在那站着，李世民大受感动。咳嗽一声，又屏风后转出，儿臣李治叩见父皇。侄儿啊，起来吧，来给我捶捶腰。怎么的，他站得累挺啊，他坐得更累挺。好家伙，李世民坐的腰直疼，直发肾虚。心里琢磨，你也太能站了。侄儿啊，最近看什么书呢？回父皇话，最近我看皇帝传。哦，没有隐瞒父亲，是我看武侠小说呢。那你撒谎，实际上李世民早已了解这人看皇帝传。为什么要看这个书啊？儿臣回话，我想研究一下历代亡国之君是怎么亡国的。哦，这儿子太有心机了。好，虽说不是太子，不是皇储，但有一点呢，人家研究历代的亡国之君怎么亡国的。那我问你，他们怎么亡的国呀？水能载舟，又能覆舟，就因为他们施压，各种赋税压于百姓头上，使百姓喘不过气来，物极必反，百姓造反。历代亡国之君所施暴政，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使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百姓要自救，自然要揭竿而起，推翻统治。嗯，好。要想当个仁义的君子，当一个开明的皇帝，首先要恩惠于民，对吧？正是。爷儿俩就开谈，唠了4个多小时，拿现在钟点计算，开饭。皇上留着吃饭，说这儿子跟爹吃顿饭，那不太容易了吗？那分谁？各位，咱老百姓家行啊，啊，说儿子那来了，好家伙，常回家看看啊，拿点肉，拿点东西，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看看这家伙，这老头老太太高兴，哎呀，乐的就像爹来了一样啊！吃完了还给拿打车钱。啊，你说这当父母的累到什么程度，盼跟儿子吃顿饭。可过去封建社会，这个父亲皇上要跟这皇子吃顿饭，那规矩大了。 生下来就得抱出宫外，你想跟爹吃顿饭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皇上，李世民留儿子吃顿饭，李治就是一惊，爷俩这顿饭吃的忘乎所以。怎么忘乎所以呢？就是因为谈的太高兴了，这话茬接的太严实了，有问有答，互相之间这个题都奔一起，知音说于知音听嘛，不是知音莫于谈呢、互相之间这么一交流，李世民忘了自己是皇上，他忘了自己是儿子，上天入地，宇宙开荒，日月星辰，航空计划生育，全谈了，没有谈不到的。太监进来了，值班的太监，万岁，现在离上朝的时候还有半个时辰，请您更衣的谈一宿，谈一夜。这时候李世民就决定立李治为皇太子，可有一点呢，废长立幼是历代君主之计，你必须得朝中大臣同意，没有朝中大臣同意你立不了。在这个事儿上，一个是立皇后，一个是立皇太子，那必须得大臣们经过认真的讨论，因为你老皇上死了，我们这些大臣继续保你下一个接代人，你这个接班人什么样，那我们得合计合计，大臣给你横住你就没招啊。李世民就琢磨怎么废掉李承乾立李治，思前想后想了一个招，设便宴请宰相长孙无忌，这都来了，长孙无忌是李治的亲舅舅，还有些大臣全都是权臣呢、喝酒。这喝酒啊，李世民记忆的喝哭了，多喝了几杯，眼泪唰就下来。大伙一看皇上怎么哭了，哎，万岁，您这是怎么了？您为什么要哭啊？万岁，擦干吧，伤心的泪。你赶紧把这伤心的泪，你怎么这么伤心呢？哎呀，天哪！皇太子李承乾，为人不仁呐，怎么当一国之君？四皇子魏王泰心胸狭窄，怎么当这个魏王？我这要是撒手西归，这大唐恐怕要断送到李承乾的手中啊！大臣们谁也不言语，这是皇太子的事儿啊，这可大事，谁也不敢吱声。李世民一看，你怎么不吱声呢？你们这帮兔崽子啊，这我什么意思，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又喝一杯，又哭上了。大臣们还不言语，李世民急了，好家伙，一看墙上有口宝剑，如果我把江山传给太子李承乾，大唐一统定然断送在此子身上，我不忍心看大唐断送他在手中，干脆朕一死了之。唐亮把剑拉出来了，啪就弹到肩头上。哎，这回可毛了，大臣们，我的妈，这干啥呀？这皇上扯啥景啊？先得救下来再说呀！呼啦朝大伙，你拽袍，他拽胳膊，他抱腿，万岁万岁，切莫可自杀！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了吧，我们都同意。李世民一听这么说呀，把宝剑往一扔，你说你们早这么说，我何必喝这么多酒，还拿宝剑啥的？站起来！哎，好，大伙全站起来。万岁，您说怎么办？我想立九子李治。喂，他，哎呀，我大唐啊，我这李世民一看这大臣们一打嗝，我他你立李治，大伙不吱声， 李世民又嚎上了，哎呀，给我拿菜刀，我要自个儿行刑万岁，你拉倒吧拉倒。这宝剑在这现成的，不用拿菜刀，拿菜刀还得献上厨房，我们就同意你立李治不就完了吗？哎，好了，不拿菜刀了，把宝剑给我收回去吧。这宝剑跟随我20多年呢，当年我花5两银子买的。哎，你看李世民还挺会过日子。坐下了，明天上朝，各位啊，我一卡巴眼睛，你们就禀奏太子之罪，我当场宣布废掉他。是。最高兴的是长孙无忌，这宰相为什么呢？李治是他亲外甥。长孙无忌啊，很聪明。越到这时候，我越不能多说话。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那几个大臣呢，就开始奏，就给这李承乾太子凑材料，回禀万岁，李承乾为人不仁，回禀万岁，他为人不义，回禀万岁，他吃饭都5个菜，回禀万岁，他都有老婆，你看，反正就凑材料呗，列罪状。回禀万岁，他撒尿都站着，反总而言之吧，这一切乱七八糟的，呱呱往这一堆，堆了一桌子问题。你这皇上见问题，你就得解决问题，你不解决问题，大臣们能同意你以下问题吗？所以这些问题啪往这么一堆，那么皇上就立刻解决，一拍这龙书案，啪，急了。也许李世民练过金沙掌、银沙掌、少林达摩掌，这一家伙把桌子，可能这桌子也不结实，要不就是伪劣产品，整出一道缝来。来啊，传朕口旨，废掉太子李承乾。是，昭告天下。那得跟天下说明白，就把太子李承乾给废了。紧接着李世民宣布立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李治啊，正在家中坐着看书呢，圣旨下，圣旨的意思就是立李治为太子。照实说，一般的人听完这句话几种表现，感激的直哭。你还别说，立太子感激的直哭啊，各位啊，就咱们吧，要单位给涨上一级工资去，那有的那哭了半宿啊，那都那感动的。第二个就是吓得瞠目结舌，第三个就是当场昏迷，第四个就血压高升，几种表现。可太子李治荣辱不惊，很正常，下圣旨的走了。李世民就问这下圣旨的使者，他听完这个消息的什么表现？回万岁，很震惊。哦，荣辱不惊，是我的儿子。好，没看错人呢。第二天，李治到殿上谢恩。可他到殿上谢完恩，这李世民愿意跟这九皇子，也就现在的太子李治谈话，说你别走了，咱们爷俩到后院便餐，咱们吃饭去。皇上先走了，李治紧随其后。可一过这月了门，他一抬头，这个武才人是站在了李治的面前。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是上海市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三位，别玩了，别玩了，三位演出呢，三位，
1: 看什么呢？你们看小视频呢呀？你看这大爷，单杠练的多棒！哎，你看这大妈单词背的多溜！你看这大象多大！
2: 你都这么无聊了，你不知道看看我吗？别看手机，看看我，看看大牙，多可爱！怎么那么大反应呢？诚心是不是？
1: 怎么了？
2: 视频有什么可看的？这个，
1: 哎呀，现在这小视频啊，记录美好生活，那多好啊！
2: 我也美好啊。
3: 对，你没好。
1: 你不锻炼，你不学习，你还老熬夜，不美好啊。
2: 那我编还编不出来吗？我现场拍一个小视频，我也能美好，对不对？咱们现在就拍一个相声演员李丁的美好生活，你们仨配合我。
3: 拍什么呀？
2: 拍一个。我早上起来啊，我上健身房，我锻炼身体，这行不行？
3: 行不行？
1: 听着还行，
2: 听着就美好。我分一下角色啊，
3: 分角色，
2: 你过来。叫银飞，你演一个健身教练，好不好？就是啊，
1: 我怀孕了，还坚持上班呢，我。
2: 收腹，你别这样，收腹，挺胸，收腹，收进去，对，挺胸，抬头，哎，对，提气。对，你看这个坚持住，这憋住，你看这不有胸肌吗？这不这可以
1: 。我呢？
2: 你演一个路人。
1: 我干嘛路人呢？
2: 就是见着以后夸我，跟我聊天，显得老来健身。
1: 明白。
3: 我来什么？
2: 你负责录视频。
3: 凭什么我不露脸啊？
2: 你先别着急，这位已经快憋死了。
3: 你别捣乱行不行？
1: 这有什么时候？
2: 不是，你听我说，
3: 我是说
2: 你的脸太大了。
3: 我脸怎么大？
2: 你一露脸，我们大家都挤没地儿了，你知道吧？
3: 挤没地儿，那我也不能没事儿干啊。
2: 你唱个背景音乐吧。
3: 嘿，你怎么知道我唱得好？
2: 伴奏，来个伴奏。
3: 我来个背景音乐。
2: 哎，对，
3: 就
2: 咱们转过身就算开始。
3: 那我给信号，
2: 你给信号，
3: 我给信号。
1: 来啊，各部门准备，开始。
2: 哎呀。好久没来健身房了，
1: 亲爱的会员朋友们，本健身房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
2: 你听我说，
1: 关门。
4: 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啊，敬个礼呀，握握手啊，你是我的好朋友，
1: 再见，
2: 回来。不能上来你就再见呀，你想飞哪儿去呀？
3: 不是。你不能拦着人家下班啊！
2: 我没有拦着人家下班
3: 啊，
2: 我拦着人家提前下班呢。
3: 哎呀，那怎么着？
2: 我早上来健身房，您早上就下班，您这健身房是夜店改的是吗？
1: 咱们怎么开到底？
2: 你要讲，你就直接进门，然后就开始夸我就行
1: 啊。明白。
2: 这简单粗暴的，直接夸我，
3: 直接夸啊。
1: 李丁啊，你就是相声界的狮身人面像。
2: 我怎么知道？不是有这么夸人的吗？
1: 你是相声界的失足少年。
2: 不是。
1: 我跟李丁比不了，
3: 是
1: 你是每天坚持来这儿跑步、啊，
2: 应该的。
1: 特别是昨天我看你跑5000多公里，
3: 我说，
1: 我都怀疑自己的眼睛。
2: 建春、啊，你怀疑的对啊。
1: 哎呦，这位会员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了啊，你训练过程当中一定得注意这个时长和距离，因为咱们这个机器的寿命毕竟是有限的。
2: 你放心，我这么跑，我这寿命肯定没有这机子长。5000多公里，我都看见藏羚羊了都。
3: 哎，这就你不对了啊！
2: 啊，
3: 我们又没见过你早上起来怎么去健身房，你这一点也不美好，你换一个行吗？
2: 换一题材，换一美好的，
1: 哎呀，
2: 换一个这样，换一个我早上起来、我上图书馆看书学习，这行不行？
1: 听着挺美好
2: 的。那我分一下角色。
1: 分一下角色。
2: 银飞，
1: 我来
2: 演一个图书管理员。
1: 好的。
2: 管理员不用这样。管理员正常一点就可以。管理员。
1: 我。
2: 建春，你演一个路人。
1: 我怎么又路人呢？
2: 进来以后跟我聊天夸我，就这么简单吗？
3: 这回我。
2: 你录视频呢？你怎么
3: 录视频？
2: 来，开始。准备开始。
3: 走。
2: 哎呀，好久没有来图书馆了，
1: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
2: 我要
1: 本图书馆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
2: 不
1: 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请莘莘学子挥挥衣袖，依依惜别这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吧。
4: 找啊找啊找朋友，李丁是个好朋友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5: 李丁
4: 请你快点走。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怎么了啊？这是我们图书馆的闭馆音乐呀。
2: 你们图书馆闭馆音乐是李丁请你快点走。你们图书馆也太针对我了吧。
1: 我觉得咱演的挺好的呀。
3: 我觉得咱仨演的挺热闹的呀。
2: 对，咱仨演的是挺热闹啊。您不觉得建春这儿没有参与感吗？你别傻站着行不行，你过来啊，过来夸我来、
1: 哦、对对对，
2: 直接夸我。
1: 李丁啊、哎、你又在这儿复习这个汉语拼音呢。
2: 你傻站着去吧，你行吗？啊，
1: 有这位读者呀，
2: 汉语拼音像话、
1: 啊、我跟你说啊、哦、李丁这半年啊每天都到这儿来复习汉语拼音，都已经背到歌了。
2: 我是不是有病啊？我半年我刚背到第七个是不是？
6: 阿波茨德俄佛格，哎，何以及可勒摩呢，我婆妻日次特无与无呼吸一次。
4: 再来一遍，阿波茨德俄佛格的何以及可勒摩呢，这个我婆妻一个日次特这个无与无吸一次。嘿，
2: 哎，这位才是复习汉语拼音的吧？你怎么那么有热情啊？咱们这么大人不能在这学汉语拼音呢？
1: 你不学我学行了吧？
2: 干嘛呀你？
1: 我学啊。这位读者
7: 您好，
1: 请问您要借阅什么书籍？
7: 我想啊、嗯、给我儿子借一本汉语拼音。
2: 凭什么呀？
7: 他都已经背到呢了。
1: 真了不起哎。
7: 您怎么样？
2: 我输在起跑线上了，我刚背到歌。
1: 哎，后边这读者不要喧哗，不要喧哗啊！这个是您要借阅的汉语拼音，啊、请您按时归还。
7: 啊、谢谢谢谢、啊、
2: 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拍我拍我拍我，
7: 赶紧拍！哎，
1: 这个大牙你要借什么？
2: 别拍牙了，叫
3: 不尊重人呢。
2: 读者读者，哎，
1: 这位读者、啊、你要借阅什么书籍？
2: 我要借一个霍金的时间。
1: 啊、后边排队那个按顺序排队，别吵啊！
2: 没有吵上，我要借一个时间。
1: 你这人别插队啊！
3: 小哥哥小哥哥，我有点急事，你让我先借吧。
1: 不是你干嘛盯人姑娘看呢？
3: 媳妇媳妇，他这不是插队了吗？
1: 我这么大岁数，我也等半天了呀。
4: 妈妈妈妈，什么时候到咱们借呢？
7: 等前头那个大牙借完了就快了。
4: 我这天津来的100多公里，应该让我先借。
7: 大哥，那位跑5000多公里，让他先借呗。
4: 哦，中国人真的很谦让。
2: 哎，你们就是俩戏精啊你们。
3: 哎，怎么了？
2: 你们俩给自己家太多戏了吧。
7: 不是丁哥，这不赖我们，你安排的。
2: 我让你演一个路人，我没让你演一路的路人呢、啊、你都快演台底下去，你们俩没看见是吗？
7: 不是，我们没跟你去过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拍。
2: 我们家去过吧？
7: 去过，
2: 我们家去过。拍一个我在家的，我在家里边，我陪我父母，行不行？特别的温馨。
1: 不行啊，这拍不了啊。
2: 怎么拍不了？
1: 你父母又不在现场。
2: 不是，
1: 李丁的父母在现场吗？
2: 哎呦，我们这儿说的是亲生父母，您们是衣食父母，就别起哄了，就行不行？
1: 那咱们内部来解决一下这个
2: 矛盾。讨厌，对对对，我分配一下角色、啊。
1: 分配角色怎么样？
2: 银飞，银飞。
1: 哎，我。
2: 你演我妈。
1: 好的。
2: 我妈，我妈，我妈。妈妈妈妈，就是妈妈妈妈妈，懂吗？
1: 我习惯了，我习惯了。刚才小伙子嘛，昂首挺胸的，血气方刚的，这突然的让我演一个女性角色，我就觉得吧，你这个要求似乎真的很奇怪。
2: 哎，我看你好像很期待呀，你健身房就让你演我妈了。
7: 丁哥，丁哥，我来谁？
2: 你演我媳妇儿。
7: 明白。嗯，我演一路人。
2: 哎，这样。我媳妇儿怎么能是路人呢、
7: 啊、不是、啊、
2: 我媳妇儿，我最重要的女人。
1: 不，我才是你最重要的女人吗？
2: 妈，你先别入戏了行吗？我们现在入戏了，我分一个角色还分出婆媳矛盾来了。你看
3: 我来什么？
2: 你猜。
3: 录视频。
1: 猜对了。
2: 耶，赶紧录着，录累死我了，真是。哎呦，好久没回家了。妈，我回来了。
1: 亲爱的朋友，咱们家今天的开放时间就到这里了，请大家收拾东西尽快离场吧。关门。
3: 连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7: 我也觉得不合适。
1: 那我也觉得。
2: 别说话了，你不合适，这还关门？你别说话了，跟你说，从现在开始，你一句台词都没有了，林飞啊！你就拿着东西，你在后边做个饭就行了。我妈就做饭，我准，表情也不许做了，做饭去。

0: 我妈还挺傲娇的。来，媳妇儿，咱俩聊天。哎，亲爱的，我回来了。
1: 哎呦，老公回来了。哎，最近你那个汉语拼音学的怎么样？
0: 味道搁了，那有完没完呢？
1: 你开玩笑了啊！你说最近妈快过生日了，咱给妈买点什么礼物？
0: 哎呦，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觉得咱给咱妈呀，
1: 咱给这样的妈买什么礼物？
2: 不是，你别练杂技了行吗？
1: 妈，我说妈，您刚才跟厨房，您这是干什么呢？您
3: 什么叫干什么？什么叫干什么呢？看不见呢，做饭呢，干什么呢？
1: 您做饭，您倒好好做呀！你把鸡蛋都扔房顶上去了。
3: 我把鸡蛋扔房顶怎么了？那比某些不做饭的儿媳妇强，我告诉你。
1: 嘿，您做饭，你可别说我，您做饭可是给您儿子吃。
3: 废话，我儿子吃你不吃啊？
1: 我凭什么不吃啊？
3: 那你一顿饭吃我们家八个馒头，
1: 我吃八个馒头整身体给你们家生儿子，儿子呢？
3: 儿子呢？你都生出来呀、啊？儿子在哪儿呢？
1: 里边成天不着家，赖我吗？
3: 你的少拿我儿子李丁说事儿，李丁你快看看呐！
2: 我一直看着呢。
4: 不错，发了啊！
2: 不行，那有什么可能吵成这样还发呢？叶老师，你是不是属压缩海参的呀？嗯，你怎么就盼着发呀你？
4: 不是，他们这都打起来了，我是
2: 打起来赖谁呀、啊？
4: 赖他们，
2: 赖你。
4: 凭什么赖我们？
2: 您那背景音乐呢？您来一个温馨点的音乐，他不就吵不起来了吗？
4: 接着唱找朋友，
0: 找朋友不行啊。
4: 他唱什么？
0: 唱一个妈妈的吻行吗？
4: 妈，温柔一点的，
0: 温柔。
4: 我唱着唱最好，
0: 妈妈的吻，
4: 来来来，
0: 妈妈的吻，开始。妈，亲爱的，
4: 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甜蜜的吻呐，甜蜜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妈妈的吻呐，妈妈的吻，妈妈的吻是甜蜜。
0: 叶老师，
4: 甜蜜。
0: 叶老师，好，叶老师，我真的都被您的执着感动了。
4: 是啊，
0: 哎，有那么一瞬间，我都觉得您唱对了。
4: 没错，
0: 没错，妈妈的吻是这么唱吗？
4: 妈妈吻，
3: 你们都不会唱。
0: 叫叫叫，
3: 妈妈吻就那个调的吗？
4: 唱啊。
3: 妈妈的吻是甜蜜的吻，从半夜亲到明天早晨。
0: 你累不累？是这么唱，你们诚心捣乱，对不对？
3: 怎么叫我们诚心捣乱呢？啊，你拿那个手机，你记录点美好生活。
4: 就是，
3: 你别编造美好生活，行不行啊？
0: 我不编，我拍什么呀？
3: 你是相声演员呢，嗯，你也有你自己的美好。
0: 我什么美好？
3: 你站在舞台上说相声，把你舞台上阳光的这一面，你记录下来上传了，不也很美好吗？
1: 这样，咱们呀，给观众朋友们送去美好的祝愿，四个人合说几句吉祥话，
4: 这太好了。这尤其我也能露脸了。
0: 行行行，
4: 这么着，咱四个都说，您各位拿出手机来，您给我们拍这小视频，
0: 可以。我先说，我首先要祝愿我的长辈们幸福康宁。
4: 好，
0: 该你们了，
5: 谢谢啊。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褪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去！哎呦，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1: 那小郭吧，
0: 那小，哎呦，老陈呐，我说有事儿您说话。
1: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0: 我练气功去了。我
1: 啊，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
0: 啊？
1: 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0: 我能练什么？我从风流功。
1: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0: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哎呦，
1: 哎，小郭
0: 啊，
1: 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0: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
1: 不，已经有人扛上去了
0: 啊！
1: 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
0: 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1: 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0: 谁给扛上去的呀？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
2: 你。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
0: 啊，他找你了。
2: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0: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啊。
2: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呐。
0: 那是谁呀？
2: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的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冻的样。
0: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哼，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你又不是不知道，
2: 还好意思说？
0: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2: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爸爸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0: 搭了300呀。
2: 300？
0: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2: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
0: 啊。
2: 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0: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2: 不行。
0: 你留点。
2: 不行。
0: 这家里谁说了算？
2: 我说了算，大门长。
0: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嗯，开门去。
2: 德行，
3: 弟妹。
2: 哟，老牛啊。
3: 哎
2: 呦，我们郭司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哎，
1: 客气嘛。
0: 老牛，来坐。
1: 哎呀，
3: 哎
1: 啊，
3: 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2: 谁用它呀？
0: 哎，有事您说话。
3: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0: 瞧我这脑子。
1: 给。
0: 哎呀，
3: 呵，2个圈下铺
0: 啊，
3: 咱真有本事。
2: 这有什么呀？
0: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3: 嘛玩意？
0: 不信你问他。
2: 啊，5张，对，是5张。
0: 我就说呀，老牛就要3张，这那3张拿回去吧。
3: 哎呀，
2: 怎么了？
3: 我们又添了3个人去，正好要5张。
1: 怎么了？
2: 没事，他牙疼。
3: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
0: 嗯。
3: 哎，那3张票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1: 还真有本事。
0: 那3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3: 下铺。
0: 好。
3: 啊、太好了，下铺。
1: 弟妹。
2: 啊。
1: 他这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这个。
2: 对，他是该吃药了。
3: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2: 啊。
0: 不是老牛。有事您说话。
3: 哦，
0: 哎，
2: 回见啊。
3: 啊，回见你了。
2: 回见。
0: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2: 嘿，你说 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
0: 行了，你制赌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2: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注，你怎么办？
0: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2: 哎，有人敲门。
0: 你紧张什么呀？
2: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2: 啊，
0: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儿排了吗？开门去。哎呦，
2: 科长
4: 啊！
0: 哎呦，科长，你怎么来了？
4: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2: 科长，你买车票吧。
4: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0: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4: 来，你也坐，你也坐。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2: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4: 我刷牙。
2: 不是，科长。
4: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啊？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儿。
0: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儿您说话。
4: 听说啊，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
0: 喂，啊
4: 啊，站长熟吗？
0: 熟。
4: 调度员熟吗？
0: 熟。
4: 都熟，
0: 都熟。
4: 弄几件车皮吧。
0: 我去，
4: 这怎么了？这是。
2: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4: 不可了。有困难吧？
0: 没问题。
4: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跑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2: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0: 你怎么了？
2: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4: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2: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4: 那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2: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4: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2: 对。
4: 完了自己排队。
2: 啊。
4: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搭钱买高价。
2: 就是。
4: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2: 你倒是说话呀！
0: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4: 啊，
0: 没问题。
4: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行了，我走了。
0: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4: 好，别送了。
0: 啊。哎呦，怎么了？不是，怎么了？有事您说话呀。
2: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这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2: 这就瞧得起你了。
0: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2: 怎么样？
0: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2: 你真是丢人呐，郭子。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0: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你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
2: 你上哪儿？
0: 火车站。
2: 干嘛？
0: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那三张下铺给排来去啊！哎呦，我说，呀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

0: 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非常高兴能够跟这位老师合作表演相声。这个跟大家先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老师，
4: 互相都认识一下。
3: 姓谭，叫谭子肉。这个
4: 谁姓谭呢？我不姓谭，我姓李。
3: 哦，米，米粉肉。
4: 李，姓李。
3: 哦，李。
4: 哎。
3: 哦，里脊肉。
4: 看见没有，属马赢的，光往肉上盯。
3: 认识您？
4: 认识吗？
3: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立山，李老师啊，对不对？您这个名气啊，比不了东坡肉，也不次于回锅肉。
4: 说了半天全是吃，您这张嘴闭嘴的离不开吃啊。
3: 咱有句话说得好啊。
4: 怎么说的？
3: 吃是人生之本啊。
4: 对对对对，
3: 民以食为天。
4: 哎
3: 哎，我这人就爱研究吃啊。
4: 是吗？
3: 哎，我这个走访各地研究这个饮食名菜，我现在一张嘴就是一道菜名，一闭嘴就是一道菜名，一睡觉打呼噜都是菜名。
4: 是啊，
3: 真的。
4: 您这这么多菜名，这您光研究这个？
3: 我这么着吧，
4: 啊，
3: 我用菜名能介绍您。
4: 用菜名介绍我？
3: 哎，
4: 每句都带菜名。
3: 对，
4: 这我可不太信啊。
3: 现场试验试验。
4: 现场试试，咱们大家，咱们都注意，都是评委，咱看看是不是每句都菜名。您来吧。
3: 那行，
4: 嗯，
3: 那我就先问问李老师
4: 啊，
3: 您家住哪儿啊？
4: 我
3: 啊，
4: 我住北京市啊。
3: 那您现在就不住北京市了？
4: 那我搬哪儿去了？
3: 承办西红柿。
4: 成。没这个城市啊。
3: 有这道菜呀。
4: 哦，就这道菜就是我住的城市了。
3: 对呀，
4: 你看我住的多好，我住这地方酸甜的，你看。
3: 您住那个唐办西红柿泸州特区杏仁路。
4: 您看看，又有酒水，是又有饮料，还
3: 您家是一座赖汤圆式的建筑，
4: 漂亮。
3: 四周盖的是乳白色的佛跳墙。
4: 佛
3: 翻开你们家房门一看，
4: 嗯，
3: 巧了。
4: 怎么呢？
3: 你们全家福正在红袍灯店里召开大杂会呢。
4: 嗯，我们家人多，凑在一块热闹。
3: 正中间
4: 啊，
3: 坐的是您的父亲。
4: 我父亲是
3: 康师傅。
4: 康师傅。我父亲老师傅是做面条的。
3: 哎呦，如今他老人家已经早年高了，
4: 岁数大了，
3: 两腮长满了黑芝麻糊啊，
4: 他应该刀削面了。
3: 哎，您看看
4: 啊，
3: 这您父亲旁边站的就是您母亲。
4: 哦，我们老太太
3: 啊，香蒲
4: 老，我妈是熬香辣酱。
3: 后边是您的妻子松花
4: 啊，
3: 和您的儿子小肚。
4: 嘿，这娘俩两个下酒菜儿，这是。
3: 要说你儿子小肚是够淘气的啊，
4: 小男孩啊。
3: 满地的驴打滚啊，
4: 他急了还净跳高乐高呢，还
3: 气得你爱人过去啪扇了他一熊掌，你母亲过去当踹了他一烤鸭，你父亲过去啪抽了他一牛鞭。
4: 你 就这么打我们孩子？打我们孩子我站边上我不管。
3: 你不在呀？
4: 那我干嘛去了？
3: 你正在这个澡盆里水煮肉呢。
4: 我是爱泡热水澡。
3: 这不，您拿蒸羊羔抹了抹你这个啊白水羊头，哎，在这爬猪脸上铺了点八丝鲜奶，拿过搓澡巾来搓了搓酱肘子，搓了搓烤羊腿，搓了两个芥末鸭掌，又搓了搓那红烧猪蹄儿。
4: 嗯嘿，我还猪的羊的两掺和的，我是
3: 搓呀搓呀搓呀，还真搓出不少的
4: 什么呀，
3: 蒜泥。
4: 破，以后吃涮肉的时候千万别吃那香油料啊。
3: 完事儿您又吃了块肥皂啊。
4: 我吃肥皂干嘛？
3: 洗了洗您这九转大肠啊。
4: 哦，我来个里外两干净。
3: 哎，洗完澡之后，您拿毛巾擦干了大拉皮儿，头上戴上盖帽，脖子套上胶圈，腰里系上海带， 披着一块牛蹄筋，您就走出了浴室。
4: 好嘛，我背着一桌子菜我就出来了。
3: 您刚出来，您父亲就招呼全家老小啊，阿香伯松花小肚快来呀。
4: 干嘛呀？
3: 赶紧趁热把这洗澡水喝喽。
4: 这喝洗澡水干嘛呀？
3: 这可是一道名菜。
4: 这什么菜啊？
3: 甲鱼汤啊。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开发办老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6: 约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5: 姓啥叫啥不知道，
6: 光给一个手机号。
5: 他是13579，
6: 他是24680，
5: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6: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5: 你说这事儿整的，
6: 谁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5: 哎，没开二度。嗯，这地方吉利呀，
6: 我就在这儿了。
5: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6: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5: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6: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5: 这是为什么？
6: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哎呀，
5: 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6: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哎呀，
5: 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得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6: 哎呀，这也太巧了、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梅开二度。
5: 哎呀，我说大妹子，既然是这样，咱谁也别争了。
6: 那让给谁呀？
5: 谁也不用让，咱请服务员再给加俩单。
6: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5: 怎么会呢？
6: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5: 哎，可也是啊。
6: 不行。
5: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6: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那你就坐吧。
5: 啊，你也请坐。
6: 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5: 啊，联系一下。我占线
6: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哈。
5: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6: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的。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5: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
6: 你贵姓啊？
5: 哦，我这儿有名片。
6: 我这儿有。
5: 有产粮大户高胖胖，
6: 养牛大王魏亮亮。哎呀，
5: 那咱得握握手啊。
6: 两个冒尖货。哎
5: 呀，快请坐。
6: 坐坐。
5: 哎呀，了不起呀、
6: 不行，
5: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6: 不行。
5: 哎呀，哎呀，
6: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5: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6: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5: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 你长得虽然有点渐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6: 我可不敢你的条件，像你的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5: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6: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5: 那倒是。
6: 养牛大王骑马时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大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5: 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啊，
6: 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5: 哎呀，这么多呀？啊，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6: 不忙活，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5: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6: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5: 不多，800多头。
6: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
5: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6: 用手机放牛？啊，
5: 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6: 你
5: 别
6: 说呀，你是电脑大牛吧？
5: 可以这么说吧。
6: 你真了不起。
5: 咱们再联系一下。
6: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5: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呀？
6: 要不这俩出毛病了咋的？
5: 快坐下，大妹子。
6: 我说这位大哥啊，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长着成家呢？
5: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嫁给咱呢？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开张了呢？
6: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这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5: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啊。
6: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啊？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啊，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100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哎呀，那是个过程。
5: 我说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6: 是不是啊？
5: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6: 对，
5: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会儿妈
6: 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5: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6: 你也是自学的啊？
5: 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6: 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哎
5: 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25、26啊，就是65、2我也认可呀。
6: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呀，你还整个65、2，你直接说67多省事儿啊。哎呀，
5: 我说大妹子，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6: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
5: 哎呀，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0: 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数了。
1: 不是你考虑考虑呢？
0: 这么做能好吗？你那咋？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0: 大哥，那你那位呢？
1: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0: 那
1: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
0: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
1: 你联系你。
0: 呀，大哥，我这空了。
1: 这我这咋也来了呢？
0: 那
1: 你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不接。
0: 面子上。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1: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0: 快吧，
1: 你让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0: 是我呀，你是24680吗？
1: 哎呀，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0: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1: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1: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0: 你来咋说了？
1: 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0: 你自个儿拿主意呗。
1: 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我吹完了。
0: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打我。
1: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催完了呀！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玩意儿，你
0: 大哥，你快着急，他那边关机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0: 叫啥呀？
1: 这叫天意呀、啊、
0: 也许是吧。
1: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我呀，哎呀，走，来下馆子去。
0: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1: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0: 干豆腐，点大葱。
1: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啊。
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跟大家介绍一下，哎，我们哥俩关系特别的好。
4: 那肯定啊，
3: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没有您啊，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不至于，
3: 当着这么多朋友，我得感激你。
4: 哦，感谢我。
3: 说心里话，我搭档家里条件好
4: 啊，还可以，
3: 我条件不如人家。
4: 哎，是，
3: 这么多年都仰仗着人家照顾我。哎，您看这大褂
4: 啊，衣裳，
3: 人家给买的。

0: 对，
1: 咱俩合作几年了？
0: 七年了，
1: 七年了，合作七年的时间，我们哥俩吃饭就人家做到了，哈，没让我花过钱。
0: 嗨，没多少钱，
1: 真的。嗯，天南海北，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黑龙江外地来了朋友了，哎，咱请人吃饭吧，
0: 那
1: 请人吃饭，大饭那大大好吃的东西，人家花了，
0: 还得安排，
1: 每顿饭全人家花出去了，
0: 是。
1: 小饭我来点小的，我说这顿烤冷面我请行吗？哼，不行。
0: 哼，也不差这点儿，
1: 就别说我说请客了，嗯，就我掏兜啊，有的时候跟他撕，我寻思掏个兜，当然我也没兜啊。
0: 那你掏什么呢？
1: 挠的腿都不让。
0: 这不有病吗？
1: 我大腿痒痒想挠一挠，不行。哼，不让碰。胸前痒痒，不行。
0: 这多新鲜，
1: 就这么好。哼，您甭管在哪儿，您今天就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行不行？不行。我说汉文，我请你吃一顿吃不吃？不吃。当着这么多朋友，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0: 吃。差一点就跑了。
1: 哎，各位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0: 谁不？
1: 他不吃。
0: 谁
1: 不？
0: 我说
2: 我是程一成，
0: 那儿没人，
2: 对吧？嘿，他不吃，能让我怎么办呢？那么认认真真请人吃饭，对吧？
1: 咱是真诚的，他不吃啊。
0: 谁不吃？我吃。你请我吃饭，我吃。没听清是吗？
1: 兄弟，给个台阶，让我先下去好不好？
0: 我怕摔死你。请我吃饭。哎，今天来这么多朋友，让他请咱一块儿吃行吗？哎，这个可以。怎么？
1: 心脏迷糊。
0: 你跑这碰瓷儿来了是吗？
1: 像话吗？
0: 你废话，你请吃饭呢？
1: 干嘛请这么多朋友？我多少钱？你这是，咱说心里话，吃饭对我来说，你认为是事儿吗？啊，那是命。
0: 跑这玩命来了。
1: 但咱说心里话，东北来的，吃饭对我们来说不是事儿。
0: 啊，那倒是。
1: 您当着这么多朋友，咱说请客吃饭，就你啊，咱吃个饭，好像您在这丢我面，你来。
0: 啊，这可以请我吃饭，
1: 来随便，当这么多朋友吃，想吃什么说话。
0: 你说的，
1: 我请说话。
0: 那这样吧，我这人就爱吃饺子，
1: 吃饺，对啊，
0: 饺子行吗？
1: 饺子好
0: 啊，饺子。
1: 俗话说得好啊，叫好吃不如饺子，
0: 哎，舒服不如倒着。
1: 那你就倒着吃饺子，
0: 再弄我一脖子醋，我就正坐着吃呗。
1: 饺子讲究啊，啊，您跟我吃饺子讲究了，
0: 那玩意儿有什么讲究的？
1: 咱外边别吃，家里吃去啊，包饺子讲究。
0: 怎么讲究了？
1: 我打小，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祖上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哦，包饺子讲究。嘿，首先来说和面讲究，
0: 哪玩凉水和呗？
1: 凉水和不卫生
0: 啊，不卫生。那你热水
1: 烫面那叫蒸饺，
0: 那你用什么呀？
1: 用 J。
0: 用谁
1: J？
0: 什么玩意儿？
1: 蔬菜 J。
0: 哎呀。嘿，哎呀，你这大舌头浪叽的，哎呀，
1: 你说我大舌头可以，浪叽是什么意思？
0: 你说话不清楚。
1: 蔬菜摘，
0: 哎，蔬菜摘，
1: 用蔬菜炸的摘。
0: 哎呀，那到底是个什么摘呢？
1: 就是炸的汁儿啊。啊，
0: 会
1: 胡萝卜榨汁儿
0: 啊，胡萝卜汁儿。
1: 你看外边有的时候啊，外边给孩子吃的那个带颜色的面，嗯，不保准儿。
0: 啊，不卫生，
1: 兴许有的可能有色素哦。咱愿意吃，你看有带孩子来，回家做去
0: 啊，自个儿做。
1: 首先来说，这榨汁讲究
0: 啊，怎么做？
1: 我这个人洁癖呀，
0: 啊，干净，
1: 我稍微埋汰一点都不行啊，哦，脏一点我心里难受啊。
0: 嘿，好，
1: 这胡萝卜，嗯，拿过来以后，矿泉水洗净
0: 哦，还得矿泉水，
1: 别用自来水。哎呦，矿泉水洗净，
0: 那讲究啊。
1: 洗净怎么办？去皮
0: 啊，打皮。
1: 去皮以后，这胡萝卜怎么放可讲究
0: 啊？怎么什么意思？
1: 您不能把它平着放了。
0: 这怎么了？
1: 平着放这一块啊，潮湿的地方滋生细菌。哎呦，立着放
0: 啊，立着放，
1: 立着放。用的时候，哎，把胡萝卜拿起来，啊，刀把头砍掉。嘿，不埋汰
0: 啊，讲究。
1: 紧接着用什么呀？嗯，一次性纱布。
0: 哦，还得一次性。
1: 您记住了，我这人洁癖。别省啊，纱布这东西别省，用一次扔了，
0: 一次性的，
1: 反复可就脏了。哦，嘿，一次性纱布准备这么一小摞
0: 啊，多准备。
1: 哎，然后开始榨汁儿
0: 啊，这就可以了。
1: 榨汁怎么榨呢？
0: 啊，怎么来啊？
1: 把这胡萝卜放到嘴里嚼，
0: 放到嘴，
1: 多嚼会儿，脆到纱布上榨汁儿。
0: 哎呀，
1: 干干净净啊！
0: 谁干净了？ 不是你老强调那个一次性纱布有什么用呢？那不是你嚼的吗？那都是你口水，我怎么吃啊？
1: 你嚼你的。
0: 我
1: 不是干干净净，我这人洁癖，我跟你说。
0: 你才别洁癖，那煮一块我怎么吃？
1: 这我也不嫌你脏。
0: 你没有榨汁机吗？
1: 有啊，
0: 用机器。
1: 不是，我不寻思那人工不显得真诚吗？
0: 你不用太真诚，嗯，我用机器就行。
1: 包吃什么馅的饺子？
0: 三鲜行吗？
1: 对了，三鲜馅饺子好。
0: 我爱吃三鲜，
1: 韭菜、青虾，讲究韭菜讲究。
0: 那有什么讲究的？
1: 韭菜现在您记住，有的时候那韭菜农药化肥催的。
0: 哦哦哦，
1: 吃完对身体不好
0: 啊，这还不好。
1: 哎，怎么分清是不是农药？上次叔叔阿姨都知道，农药催的韭菜宽
0: 啊大，
1: 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0: 嘿，
1: 早上起来我遛早的时候，我一看有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高，
0: 嚯！
1: 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
0: 哎呀，太大了！
1: 告诉我是韭菜。
0: 嗯，
1: 我们家那小韭菜，一哪高。小窄叶板板正正站着一排，面带微笑等你去采摘。
0: 嚯，哦，这好，
1: 小露水在这挂着。
0: 哦，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1: 为什么这么好啊？
0: 为什么？
1: 我自己的肥。
0: 破，
1: 怎么了？
0: 不是，你说清楚了。
1: 我自己家院子里边拿肥种的韭菜。
0: 你说自个儿种的不行吗？
1: 就是自己弄的嘛，农家肥呀。
0: 啊，那这韭菜好呢，这
1: 对吧？还有这虾也讲究
0: 啊，那有虾呀。
1: 您虾小虾皮儿不成
0: 啊？
1: 大青虾
0: 啊，对，那个鲜虾、
1: 海虾，
0: 嗯，
1: 虾头去掉处理它讲究
0: 啊，还得处理
1: 虾头去掉，虾壳打开，虾线挑出来，
0: 哎呀，
1: 给你包得了饺子，你吃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0: 一个虾头，
1: 那个香啊！
0: 你再扎死我，那里头那不都带刺儿的吗？能吃吗？哎，虾仁儿呢？
1: 扔了，
0: 扔哪儿了？
1: 扔冰箱里了。
0: 你是人吗？我吃虾仁的。
1: 你得了，我给你包点绝的吧。
0: 什么绝呀？
1: 这样咱下点功夫，宫廷吃法。
0: 什么意思？
1: 虾线馅饺子行吗？
0: 嚯，虾线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那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吗？
0: 哎呀，沙县小吃不是虾线，虾线不让吃。
1: 那咱就别吃饺子
0: 哦，不让吃，
1: 太麻烦了，
0: 啊，就换换吧，
1: 咱来点别的吧。
0: 啊，
1: 你比如说请朋友去我们东北吃什么呀？
0: 嗯，
1: 全鱼宴。
0: 是什么东西？
1: 全鱼宴。
0: 全鱼宴。
1: 东北黑龙江讲究三花五螺
0: 啊，那都是江鱼啊。
1: 哎，全国您找不着吃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您到我家
0: 啊。那行，
1: 咱吃全鱼宴
0: 啊。这个太好了。
1: 哎呦，这可讲究。
0: 哦，
1: 你首先来说第一道菜清蒸鱼。
0: 哦，
1: 清蒸鱼怎么叫活鱼现蒸
0: 啊？得活的，
1: 死鱼不行了。刚死的鱼都不新鲜，
0: 不新鲜。嗯，
1: 哎，您比如说前脚进我们家门，
0: 哦哦，
1: 哎，我从这鱼，我把这鱼从鱼缸子里我捞出来，
0: 你先撂下，怎么还鱼缸子呢？
1: 活的，
0: 啊，就得这么新鲜，
1: 活鱼现蒸。
0: 哎呀，
1: 你前脚进我们家门，我把这大清道夫从鱼缸子里捞出来，
0: 清道夫啊，那清道夫蒸着能吃吗？
1: 蒸着不能，生吃行啊？
0: 生吃更不能吃啊。你换条鱼不行吗？
1: 不是，我说生吃，咱不是生吃清道夫
0: 啊。你说清楚，
1: 你这一下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生吃三文鱼，三文鱼没意思。
0: 嗯，
1: 咱常吃
0: 哦，
1: 生吃咱吃点绝的金枪鱼。
0: 不是，那个鱼它扎嘴。
1: 什么
0: 扎嘴？
1: 吃金枪鱼扎嘴
0: 啊？
1: 你咋吃啊朋友？
0: 就这么吃呗，
1: 抱着枪吃啊。吃金枪鱼扎嘴，大枪这么长，那鱼那么长，你捋着枪往下下。
0: 哎呀，
1: 纯宝剑呢？不片片吃啊？
0: 那我不知道吗？
1: 片片吃，
0: 片片片片，
1: 对吧？
0: 啊，对了，
1: 而且熟悉的朋友都知道啊，金枪鱼没枪，
0: 啊，
1: 剑鱼才有枪呢。
0: 哎，
1: 三角形的那叫金枪鱼。
0: 你说胡说八道啊？
1: 啊，
0: 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1: 哦，依着你的意思，这鱼起什么名长什么样，
0: 这不废话吗？
1: 那就金枪鱼有枪。
0: 有啊。
1: 秋刀鱼有秋刀。
0: 有刀。
1: 地图鱼有地图。
0: 有地图。
1: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0: 怎么呢？
1: 那里有我呀。
0: 去你的吧。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 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哎哎，你干啥呀？你这着急忙慌的，你跑啥呀？
0: 你快点吧，马上就宣布你当奥运会火炬手了，抓紧。
4: 哎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0: 赶紧，
4: 赶紧给我把椅子放下，我赶紧歇一会儿。没你事儿，这玩意儿。
0: 这还摆啥？
4: 你跟这着急忙慌的，我说我不带你出来，你说你这事儿。哎呀，
0: 干啥呀又？
4: 你说干啥？伸左手是上水，伸右手是闭嘴，翘左脚是揉腿，翘右脚亲一口，记住没死鬼。
0: 这点业务我都练半辈子了，你放心吧。
4: 你练啥玩意儿？你个，看。
0: 别提了，一会儿来人看着多不好，亲啥呀？这么大岁。
4: 你看好了，这是哪只脚？
0: 哦，哎呀，老伴儿啊，一会儿到现场了，好多记者呢。你就别伸这条腿了，你给我留点面子行不？
4: 珍惜机会吧，等跑完奥运火炬手，你再想碰这腿都碰不着了。
0: 哎呀，这咋腿咋还跑没了呢？
4: 这是什么腿？
0: 寒腿吗？
4: 错，这不是一般的腿，这是一条奥运火炬手的腿。
0: 妈，火腿呀！行了，这辈子跟我老伴在一起混就饿不着了。一会儿我再给你揉揉肚子。
4: 干啥呀？
0: 再来盘火腿肠。
4: 你说咋啥话到你嘴里质量就下降呢？带不出手都。
0: 你慢慢带我，往我时间
4: 长。慢慢能行吗？得抓紧。
0: 你也得抓紧，你才跑40米，还差160呢。
4: 闭嘴。说啥呢？这没人知道的事儿呢，去奥运会还6个多月呢，能练出来的玩意儿？
0: 抓紧！
4: 别跟我说住，干啥？
0: 来人了！
5: 哎呀，大叔大妈来了，赶紧进会场。
4: 你是？
5: 我是今天这仪式的主持人刘刘。啊，
4: 我是白云。
5: 知道大妈，
4: 这是我助理小黑。啊。
5: 啊。黑老师你好，黑老师。哎，大叔
6: 啊，我跟你说啊，今天咱这活动啊有点变化。
0: 什么变化？
6: 那个现在通过网上啊，这个网友啊，现在对你当火炬手呼声太高了，而且现在你的支持率你就超过大妈了。
4: 赶紧的，干啥呢？这磨磨唧唧的，你别让人都等着。我这味儿挺大的，去晚了不合适。你说你这人，哎呀，不爱
0: 抓紧时间通知他，
4: 炕上躺着挺好。
5: 来来来，快进来，来坐坐坐。
0: 体育日报宣传宣传
4: 半天。你的衣服
5: 呢？来来坐，
4: 赶紧的。找准自己位置。这哪儿呢？你渴了，渴了。
0: 刚喝完呢。
4: 怎么的？你这是要起义咋的？
0: 有点变化。
4: 咋的？
0: 有变化。
5: 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选定仪式现在开始。
0: 好，
4: 你这一惊一乍的，你挺吓人的。你说你跟你没关系。
5: 好，朋友们，那么我们通过网上的调查呀，现在我们的很多网友对大叔当这个奥运火炬手的呼声特别特别高，而且现在大叔在网上的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白云大妈。
0: 民意没办法。
5: 所以呢，最后这个我们组委会决定啊，想通过网上让网友来出题，让二老在现场作答，最后根据网上的这个支持率决定谁是今天的农民火炬手。好，现在这个题目已经出来了，这是一道问答题，也是必答题，请听好。奥运火炬手在传递圣火的时候啊，最少要跑200米。鉴于你们二老已经80的高龄了，那么请问你们各自能跑多少米？要实事求是。
0: 2里地。
5: 2里地
0: 不费劲。
5: 那是1000米啊。大妈呢？
0: 实事求是，说实话。
4: 我觉得这不应该算作一个问题， 英文这是可以锻炼出来的玩意儿，谁也不是一下生就跑步出来的。谢谢。
0: 你也没说跑多少米。
5: 好，请听第二题。第二道题呢，网友出的呢也是一个必答题。请问大叔大妈，你们各自喜欢什么运动？
4: 游泳。
5: 大妈喜欢游泳。
4: 是啊，
0: 就游三天。我回来问他说你咋不游了呢？啊，他说游泳池里那水不好喝。
5: 哎呀，大叔啊，大叔，你喜欢什么运动啊？
0: 我喜欢潜泳。哎呦，
5: 潜泳。大叔，您在水下能潜多长时间？
0: 这么说吧，啊，
4: 那得看救生员啥前儿捞他。你要过一秒钟捞他，他就潜一秒；过一年捞他，那指定就泡夫呢了，搁那儿飘着呢。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大叔大妈回答真风趣啊！我们看看网友又提什么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组抢答题，二位老人请听好。什么运动让人看着揪心？
4: 足球。
5: 什么运动更揪心？
4: 中国足球。
5: 好，请二老继续听题，还是一道抢答题。问，奥运会是国际行为，我们每个这个火炬传递手呢都要多多少少掌握一点外语，请问茶叶的茶英语怎么说？
4: tea。
5: 绿茶。
0: 绿 tea。
4: 红茶呢？
0: 红梯。
4: 花茶呢？
0: 花梯。
4: 我踢了你。
0: 全踢。
5: 好好好，请继续听题，还是抢答题。有网友问，现代奥林匹克之父叫什么？
4: 你说你不知道，你站起来干啥玩意儿？
0: 我怕被人抢走了。
5: 大妈回答正确，掌声。回答得非常好。
0: 什么的？
4: 滚蛋，烦人。
5: 好，请继续听题。历史上谁跑得最快？
4: 曹操。说曹操，曹操就到，跑得比谁都快。
0: 哪呢？曹操哪是运动员呢？
5: 对呀、啊，
4: 人也没说运动员呢，人家说历史上谁跑最快，那历史人物的。
0: 那孙悟空比曹操还快呢，那是。这个题问的就有问题啊！
4: 你换个题吧，
0: 不算
4: 题，别算了，
5: 作废了。嗯，啊，那曹，
0: 历史上
5: 继续听题啊。又有网友问了，什么运动是以锣声开始和结束，而且还带有一定的危险性？
0: 耍猴。
4: 耍猴那也不是体育，那属于文艺。
0: 文体不分家吗？耍猴有危险性，整不好猴挠他。
4: 你玩意儿你。
5: 好了好了好了，
4: 主持人，能不能不让我跟这耍猴的一块 PK？ 我受不了他，素质太低了。我真是。
5: 大妈大妈，你听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是比赛啊，比赛比赛。都有权利，都有权利发言。
0: 好，朋友梦想。
5: 请二位继续听题。一位姓齐的网友说呀，他刚刚喜得贵子，想让大妈和大叔在现场给他的孩子起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0: 齐德龙。
5: 文雅但不够响亮。
4: 齐东强。
5: 响亮但不够文雅。
0: 齐德龙东强。洋气。
4: 我再给你整个鼓，你敲去。
0: 这洋气。哎
5: 呀，这个大叔大妈呀，他们的回答太风趣太幽默了哈。好，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基础知识题，请听好。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字？
0: 广。
5: 广里边加个木头的木。
4: 床。
5: 再加一个木。
0: 双人床。
4: 再加仨木呢？
0: 三人床。
4: 十个木呢？
0: 十个木那就念炕了。你再加二十个木那就大车垫，随便讲。
4: 受不了你，一点文化没有的人。
0: 加呗，
4: 还想跑火炬手呢？
5: 哎呀，这道题出得更好啊！大叔大妈听好。
4: 遭罪。
5: 这道题啊，是这个网友给咱们仨出了一个问题，让主持人在现场呢做一套动作，然后让你们二老猜这是什么运动。注意啊。什么运动？
0: 打麻将。

0: 不懂呢、很明显这是太极呢。
1: 对，太极
2: 他都做的明显就打麻将。
3: 怎么打麻将呢？
2: 这不洗牌、马牌、抓牌、看牌、抓牌、看牌，胡了。还自摸了。
0: 受不了。
3: 好了好了好了，
0: 受不了你。
3: 哎呀，咱们现在还是看看网上的支持率啊。我看看，好朋友们，现在网上的支持率，大妈已经超过大叔了。
0: 哎，瞧瞧我这人气。
2: 你那就是气人。那我也没少答哎。
3: 是没少答。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我们这个问答这个部分呢就算结束了。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给他们两位选手最后一次陈述，讲一讲自己跟奥运圣火的情缘，为自己最后拉一下选票。谁先来？
0: 坐下。
2: 我
0: 从你啥事儿呢？
3: 啊，大妈来。
0: Thank you。哎。感谢铁岭 TV、辽宁 TV。将来还有可能感谢 CCTV。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场合，我要透露一个深藏多年的秘密，我是一个早产儿。哎呀，从小以火结缘，三四岁开始玩火，曾经给家里引起一场巨大火灾，六七岁不慎跌入火盆，至今臀部仍有印记。十几岁我踏上火车来到火家屯，经一个火夫介绍认识了这个让我上了一辈子火的黑土。从此我过上了水深火热的生活，我多少时间都在寻思，为啥我火急火燎地来到人间，为啥我与火结下不解之缘？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就是为奥运火炬手而生的。
3: 谢谢大妈，谢谢谢谢。
0: 还没说完呢 ，sorry。昨天晚上我的妈妈叮嘱我，
2: 你妈死30年了，干啥玩意儿你？
0: 托梦了，怎么的？不许哟！
2: 托梦是。
0: 我妈说：“小云呐、奥运火炬手非你莫属，因为你是在火堆旁边出生的。”哎呀
2: 妈，你妈应该说你坐火箭生的。这巴西。
0: 我妈还说了，谁要是敢跟你争这个火炬手的位置，我和你爹就把他带走。我妈。Thank you.
3: Thank you. Thank you. 好，接下来咱们用掌声欢迎大叔做最后陈述。
2: 大叔，这还陈啥述？这都玩命了，我可不整了。这也太狠了，你太吓人了。
0: 不是，
2: 把他妈都搬出来了，
0: 你
2: 这。
0: 你去。
2: 我没那么大胆量。啊，我弃权了。
3: 怎么着？
2: 这样吧，让我老伴儿当、我做志愿者，到那收拾收拾尾声干的活就行。
0: 他比较适合收拾尾声。
3: 大叔弃权了，
2: 我再不弃权就没命了。我跟你说，
3: 好，大叔弃权了。我们还是看一看网上的支持率，看看。好，现在我们的票数已经统计出来了。好，朋友们，现在我宣布，2008北京奥运会辽北地区农民火炬手是。黑土。
2: 哎，老伴儿，老伴儿，你回家呀？
0: 我出家。
2: 干啥呀？
0: 我受不了了，不带这么玩儿的，那都半年了，都宣传我呀，我怎么跟老李头说离我都收了，你别让我丢脸了。
2: 老伴儿。老伴，老伴，你冷静，你冷静。咱两口子谁跑这个火炬手不都是光荣吗？
0: 不行啊，我受不了，你火了，我怎么整啊？
2: 我火啥呀？我火不了，你听话，
0: 乖。你火了，你不得像我欺负你似的欺负我呀？
2: 我不能，不能，听话啊，冷静啊，现在播出呢啊。
0: 那你还在意我？
2: 我在意你。
0: 含糊我？
2: 含糊你？
0: 伺候我？
2: 伺候你？
0: 还怕？
2: 我不光怕你，关键现在我怕你妈呀！啊！
0: 那我得
1: 那我那些令子还好使不？
2: 你用一下子，喝水，闭嘴，揉腿，亲一口老鬼，你看你行不行？你咋这样呢？啊，不哭了啊！
3: 来来来来，
2: 有黑黑在着呢啊！
3: 哥哥哥哥，哎呀，
2: 啊，我这一辈子我就怕你呀、啊！我要不让你欺负了，我都活不起了，我都。
3: 来来来，
2: 冷静啊，别丢人啊！高兴啊！
1: 妈，我高兴不起来。
2: 玉萍，别高兴，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你的事儿也是我的事儿啊，宝贝儿啊。
1: 咱俩一块儿。嗯，
2: 好，没事。
3: 没事了，
2: 嗯，冷静下来了，
3: 没事了，好，
2: 哎呀，老伴儿真好，
3: 好朋友们，接下来我提议，让我们今天所有到场的好朋友，伸出您的双可爱的双手，欢迎大叔做获选感言。
1: 让你感言呢？你感言不？
2: 你替我去。
1: 你咋？你去。
3: 来来，大叔。
2: 哎呀，好好好，感谢 TV， 感谢所有 TV，MTV， 感谢广播，好，好，今天。这里蓬荜生辉，人山人海，海枯石烂。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成为这个火炬手。我其实我不是火命，我是水货，我是水命。啊，
3: 水命啊啊。
2: 我呢，我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伴儿啊。
1: 这儿呢？
3: 那儿呢？
2: 没有我老伴儿，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是陪他练的，把他练下去了，把我练上来了。但是，我老伴儿，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背背一个多事儿的女人，
1: 说啥呢？你
2: 看背后必须有一个我管事儿的女的，嗯，来管我。我在这里，我今天感谢政府能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4: 啊！啊，哎呀，这话不对啊，这话绝对不
2: 对，给我，嗯。给我当火炬手的机会，哎，
4: 对对 对， 对，
2: 我一定要坦白，坦率做人，
4: 对对对对，
2: 坦诚做事儿，哎，我，
3: 好，谢谢大叔，谢谢，
4: 谢谢
2: ，sorry， 我还没完，啊，
3: 好，接着说，
2: 奥运会，嗯，好，
3: 好，嗯，
2: 在这个时刻，嗯，我代表我的老伴儿，向。南方受灾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给你们拜年，你们要开心过年，一切都会过去的。由政府给我们做后台，怕啥呀？怕，怕，怕，等过年以后，我带着我老伴儿去看你们去，
1: 是，
2: 给你们捐钱，
1: 捐。
2: 我能定不？
1: 捐多少钱？
2: 捐有多少捐多少。
1: 你别都捐了，都没钱。
2: 没事，老伴儿。2008好啊，北京好。
1: 好。
2: 我也好。
1: 好。
2: 主持人，哎，完了。好。
1: 主持人，你太好了。
3: 舞台上。来，大叔。大叔啊，大叔，这是我们这次活动的纪念品，你老拿好。
2: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80了，赶上了。

0: 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7: 给您也问个好，
8: 您干嘛还给我问好啊？
7: 好多日子没见了。
8: 哦，咱老没见了。
7: 老没见了，哦，想你。嗯，今天见着了。
8: 干嘛？
7: 没别的。嗯，咱们哥俩找地儿吧，咱们哥俩找地方聊聊。聊聊，
8: 没，
7: 好久没见了，咱们得聊聊
8: 呀。您等会儿啊，您跟我聊聊。
7: 对呀，
8: 我还没打听您是哪位了。
7: 你这么说话不叫观众笑话吗？
8: 不是，
7: 说的这么近乎，你不知道我是谁？
8: 认识是认识，忘了，
7: 忘了。哦，哎，
8: 对，
7: 贵人多忘事。
8: 你提个醒儿，
7: 就跟写信一样，提笔忘字了。
8: 对对对，
7: 你不知道我是谁了？嗯，想不起来了？
8: 想不起来。
7: 我给你提个醒吧。
8: 啊，
7: 一提醒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8: 对对对，
7: 你不是最爱看京剧吗？
8: 哎，我最喜欢京剧。
7: 对，我一说京剧，你不就想起我是谁来了吗？
8: 你是谁呀？
7: 还想不起来？
8: 没想起来。
7: 你真笨呢，京剧。我京剧里头不是有这四大须生吗？
8: 啊，四大须生我知道啊。
7: 是啊，
8: 马谈西洋啊，
7: 这不是四大须生吗？
8: 啊，哦，你是四大须生。
7: 我不是四大须生，我拿四大须生啊给你提个醒。
8: 哦，
7: 我是五大名旦。
8: 对，您等会儿，五大名旦呢？
7: 全国著名五大名旦呢？
8: 什么呀？我知道京剧界有四大名旦。
7: 四大名旦我听听都是谁？
8: 梅兰芳，
7: 嗯，
8: 尚小云，
7: 对，
8: 程砚秋，荀慧生，
7: 嗯，
8: 简称叫梅尚程荀四大名旦。
7: 您说那四位老先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呢？
8: 啊，
7: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8: 嗯，
7: 现在社会发展了，一切都发展了，大名旦也发展了，后续的一位大名旦现在是五大名旦了。
8: 是啊，
7: 现在就不叫梅尚程荀了，
8: 那现在叫呢？
7: 梅尚程荀李，
8: 李，
7: 嗯。
8: 这李是谁呀？
7: 李伯祥，后续的一位全国著名的李大名旦。
8: 哦，感情您是一大名旦，
7: 著名的大名旦。
8: 哎呀，那太好了。
7: 就是，
8: 我可得问问您，
7: 问问，
8: 您是花旦？
7: 花旦唱个红娘金玉奴，那戏路不宽，大名旦不能上花旦。
8: 哦，
7: 嗯。
8: 那么您是彩蛋？
7: 彩蛋的彩婆子，小花脸就能唱了。有大名旦唱彩婆子的吗？
8: 哦，您是武旦？
7: 我不是武旦，
8: 您是刀马旦？
7: 不是刀马旦，
8: 龟门旦？
7: 这更不是龟门旦。
8: 那你什么旦？
7: 我是白虎旦。
8: 白虎旦呢？
7: 白虎旦。
8: 嗯，
7: 我是白虎旦。
8: 哦，感情您就是那白虎旦。
7: 对，现在您到天津一打听，有个李大白虎旦，那就是我。
8: 哎呀，太好了。那咱俩得好好握握手。
7: 哦，您也叫白虎旦？
8: 我叫耍贫嘴。
7: 哎，什么叫耍贫嘴啊？
8: 废话，什么叫白虎旦呢？
7: 白虎旦你不懂了吧？
8: 啊，
7: 给你解释解释。
8: 啊，
7: 这白话说咱们北京的话
8: 啊，
7: 就是瞎白虎瞎掰。
8: 嗯，
7: 云山五照胡说八道
8: 啊，
7: 爱聊天。哎，这就叫白话。
8: 那么这旦怎么解释呢？
7: 旦呢是一种尊称。
8: 是啊，
7: 也是一种头衔。
8: 嗯，
7: 但是你必须聊天聊到一定的水平，才能授予你这个蛋的头衔呢。
8: 呵，哎呀，好，
7: 我聊天聊得好，大伙儿尊敬我，你管我叫白虎蛋。
8: 我说这聊天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7: 我聊天好处可多了，
8: 你说说。
7: 聊天的好处，第一，它能够抒发感情
8: 啊；
7: 第二，能够增长知识；第三，能够了解情况。
8: 哦，
7: 聊天最大的好处
8: 什么好处？
7: 它能够消磨时间。
8: 这是啊，
7: 我就最爱聊天。
8: 嗯，
7: 我要聊上瘾来
8: 啊，
7: 我能忘了一切。
8: 是
7: 我忘了冷，忘了热，忘了吃，忘了睡，一切都忘了。
8: 嗯，
7: 就有一样忘不了。
8: 哪样？
7: 忘不了喝水。忘不了喝茶
8: 啊！
7: 哎，对，说到这儿了，
8: 嗯，
7: 你们这儿沏茶了没有？
8: 没有，
7: 我来一碗。哎
8: 哎，
7: 有茶吗？
8: 没茶。
7: 龙井大方
8: 没有？
7: 小叶花茶
8: 没有？没有。
7: 茉莉猴魁、荒山老猪牙，我都能喝。
8: 全没有
7: 啊？
8: 没有茶水，
7: 没茶。
8: 哎，
7: 没茶，没茶，来点别的。
8: 什么呀？
7: 来点别的，酸梅汤、冰棍
8: 没有？
7: 雪糕
8: 没有？
7: 冰激凌
8: 全没有？
7: 小香槟、可口可乐
8: 没有？
7: 冰镇汽油
8: 没有？
7: 那来杯矿泉水，
8: 连自来水都没有。
7: 我想喝水。
8: 没水你能聊吗？
7: 你说什么？
8: 没水聊不了天，
7: 没水聊不了天。
8: 哎，
7: 小瞧人，没水我就聊不了天了。你瞧不起我呀？
8: 啊，
7: 这么点困难能把我李大白虎蛋难住了吗？
8: 呵，那就别提那白虎蛋了。
7: 没水有什么关系？小问题
8: 啊。
7: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古诗说得好，
8: 哪句啊？
7: 叫酒逢知己千杯少。
8: 哦，
7: 有水没水照样聊。
8: 您这是哪国的古诗啊？
7: 中国的古诗
8: 啊。
7: 聊天嘛，主要是以聊为主，以水为辅。聊天不是为了喝水，喝水是为了更好的去促进聊天。
8: 嘿嘿，哎呀，不是，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爱聊天呢？
7: 不聊天我干什么去
8: 啊？
7: 一天到晚怪闷得慌的。
8: 哦，
7: 所以说我就聊吧。
8: 啊，
7: 上班聊，下班聊，挨个买东西排队，认得不认得也跟人聊。
8: 啊，
7: 碰见熟人我也聊。
8: 哼，
7: 今天碰见您了，
8: 嗯，
7: 我想跟你聊。
8: 不。您甭跟我聊，我工作太忙，没有时间。
7: 你说什么？
8: 我没时间。
7: 这就不对了
8: 啊！
7: 时间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8: 啊！
7: 对我来说，一天24小时，对你不可能一天24秒。我有时间聊，你为什么就没有时间聊？
8: 我哪知道去？
7: 你查查原因
8: 啊，
7: 找找困难
8: 啊，
7: 哪方面阻碍你聊天了？可能是你家庭负担重
8: 啊，
7: 家庭有困难，
8: 嗯，
7: 家庭孩子多，
8: 嗯，
7: 上有老下有小，
8: 嗯，
7: 你无兄无弟无姐妹，
8: 嗯，
7: 缺胳膊少腿没脑袋，
8: 我变肉墩子了。
7: 肉墩子你还怎么说话呀？
8: 这不你说的吗？
7: 这不是举个例子吗？你家庭负担重，你就没有时间在家里聊了
8: 啊。
7: 上班的时候你再聊啊。
8: 我上班聊天啊，
7: 就是
8: 上班怎么聊天？
7: 我教给你啊。
8: 啊，
7: 现在上班聊天讲究是一份报纸、一张嘴、一盒香烟、一碗水。
8: 啊，
7: 上班之后你把烟抽足了，水喝透了，嗓子滋润好了，三五知己围上你，万一再有两个头头，你要把他们说动了，你就算拿了。大伙围上你，你就开始聊吧。你可以不加思索，不动大脑，海阔天空，云山五照，天南地北，胡说八道，不负责任，满嘴放炮，说的大家哄堂大笑，闹个人缘。都说你好，你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溜溜达达，2.78块，上班聊天是最幸福了，
8: 混吃等死合着不是？
7: 哎呀，你还可以当着张三说说李四，背着李四说说赵五，你来回瞎踹我踹呀，
8: 我踹老婆舌子
7: 啊！
8: 我聊这个人就不爱听，
7: 聊这个不爱听
8: 啊！
7: 我给你出主意，
8: 嗯，
7: 你聊这个不爱听，你再换个题目
8: 啊，
7: 聊点别的，
8: 嗯，
7: 谈谈国际新闻，
8: 嗯，
7: 谈谈养花，谈谈养鱼。题目多得很呐，
8: 我们又聊上了。
7: 谈谈古代，说说现在，谈谈未来，说说法国的雪佛兰、英国的奥斯汀、美国的福特、德国的奔驰、日本的大丰田、意大利的菲亚特，究竟哪种汽车好？
8: 哎呀，
7: 当然了，哪种汽车你也没坐过，是不是？这个没坐过没关系，小报上登着呢，你可以做的参考嘛，也不算露怯呀。如果你聊性大巴，你还可以聊一聊近代史，什么叫中国的近代史、外国的近代史，你都可以聊聊。崇祯皇帝怎么单在煤山上上吊呢？
8: 真能聊。
7: 中国的万里长城究竟有多长？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到现在斜了多少度？俄国的彼得大帝具体在什么地方战胜的路易十四？你还可以谈谈，还可以谈一谈这个德国的拿破仑、美国的丘吉尔、日本的罗斯福、苏联的瓦尔特、巴西的真由美，
8: 什么乱七八糟？
7: 哎，一点也不乱，你随便聊吧，
8: 随便，
7: 别聊，爱聊什么聊什么，
8: 越说越不像话，驴唇不对马嘴呀、
7: 啊！你说什么？
8: 驴唇不对马嘴，
7: 哎呀，这句话我得分析分析。
8: 啊，
7: 驴唇不对马嘴，
8: 嗯，
7: 驴唇不对马嘴，
8: 啊，
7: 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这句话怎么讲吗？
9: 怎么讲？
10: 驴唇不对马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他们不懂什么叫真正的爱情。
9: 为什么呢？
10: 你想这个道理啊，驴唇不对马嘴呀，就是说他们不会接吻呐。
9: 您这都哪儿的事儿啊？
11: 我说对不对？
9: 不对，您哪呀？别聊了，跟您那么说吧。
11: 怎么说？
9: 这个人呢，我们北方啊，有那么一句老话，
11: 哪句？
9: 说有钱的能看《白蛇传》，没钱都不听《白花蛋》。
10: 你说不听《白花蛋》，那是一般的普通的白花蛋啊。
9: 您就是特级白花蛋。上班的时间我也不跟你聊天。
10: 上班时间不聊天，影响干活。哎，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不影响你干活了。
9: 什么条件？
10: 比方说吧，举个例子吧，明天是星期日
9: 啊，公休，
10: 星期日你歇班啊，歇班你得买东西，买东西排队，排队咱俩排一块儿，咱俩排队排一块儿，咱俩就聊着。
9: 你
10: 这你答应我，我就不，
9: 您先等会儿，我要买东西从来都不排队，
10: 不排队，那和你买什么？你买点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穿的带的，那用不着排队，有些个东西你就得排队。
9: 什么呀？
10: 特殊情况，你比方说沈阳评剧院三团有一位老演员叫小俊廷。多少年没来天津北京了啊，这个老演员嗓音宽亮，韵味苍凉，唱得好，
9: 不错，
10: 评戏对花腔，到哪儿哪儿客满，你听他的评戏你就得排队，你一排队咱哥俩聊上了。
9: 您先等会儿，您说沈阳评剧团，哎，小俊廷的对花腔，
10: 对，
9: 还真不错。
10: 就是
9: 我不爱听评戏，不排队聊不上。
10: 对了，我想起来了，哎，你爱看京剧，再举个例子说吧，京剧院有一位老先生高盛林，
9: 那不错，
10: 他唱京剧，他准备唱这个全本的牛皋下书挑拨哇，他演高宠，绿色大靠，粉底靴子红彩裤，高盛林的挑花车炉火纯青，苍苍霸气登苍，哐起切切切切切，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嘞，扛啷切。高盛林一贴这出戏，你就得排队买票。你排队，咱俩就聊上了。
9: 您说高盛林那挑花车，哎，真不错。我看过了，不排队聊不上。
10: 不排队，哎，我得想办法让你排上。哎，排队咱俩就能聊上了。如果说今天这个《骆驼祥子》这部演员刚演，买不着票，多好啊！你得排队。
9: 《骆驼祥子》，哎，我也没时间看。不排队
10: 就是不排队，
9: 不排，
10: 你想个办法，你排回吧。我这么大个子了，我四十来岁了，说了半天，你排回，你给我个面子，对不对？
9: 我不排，
10: 你排回吧，你排排排回，我央央你，
9: 不排，
10: 你救救我，我谢谢你得了，我过了，你搞，我这爹，你排一回，咱俩就。
9: 这排队有央个人的吗？
10: 我不是央给你排队啊，我是借着排队的这个当儿，咱们俩好好聊聊。哼，再给你个举个例子啊，哎，我想起来了啊。咱们北京人呐，95%以上的都是足球爱好者，
9: 喜欢足球，
10: 最爱看足球。假如有一个外国有名的足球队到工人体育场点名要跟我们北京足球队比赛，你看不看？
9: 哎，我跟这种人真没办法。
10: 就是，
9: 你说要不给他这面子吧，他影响我工作，他不走。完了，咱给他一个面子，
10: 怎么样？
9: 我喜欢足球，
10: 喜欢足球，
9: 明天跟你排队买球票去，
10: 这不就结了吗？
9: 您走行吗？
10: 遇见知音的了，当然我不能影响你干活啊。不过有两句话我得跟他说清楚了，这场足球你不看你可终身的遗憾。
9: 为什么？
10: 你知道是哪个足球队吗？
9: 哪个？
10: 南美三雄之首巴西的佛勒蒙格足球队。
9: 是啊，
10: 这个佛勒蒙格可了不得啊，过去的迪迪娃娃、卡仙农，连这个球王贝利都是那球队培养出来的。那是巴西甲级队的尖子，3-0战胜过利物浦。他点名到工人体育场要跟我们北京队比划比划。咱们北京队可也不是好惹的。北京队打建国以来是老牌甲级队，多次取得全国冠军。
9: 对对对，
10: 这不是前天下午吗？在上海赛区，最后一轮以1-0战胜上海队，取得44分。获得全国冠军，
9: 好好啊，
10: 这是值得祝贺，士气正旺啊。教练员李松海、曾雪林连夜开会召集队员，咱们拿一个最强大的阵容跟他比划。什么叫沈祥福啊、刘立福、刘德利，中锋的刘青，什么这个李公一、古大全，大后卫于景莲，这边是汪东兴、张东平，下边是杨昭辉，另外老队长八号。 老队长八号您都知道，童延树也报名参加了，李江二猛将李维霄、李维淼也来了，还有一个老守门员叫王俊生也参加了，还加上现在的这个守门员陆向斌，这俩守门员都好，哎，王俊生、陆向斌俩守门员各有特点，既然如此，俩人一块上。
8: 哎，这可不像话了。
10: 怎么不叫热闹？
8: 俩守门员一块上
10: 啊，一块上啊，
8: 那怎么踢呀？
10: 一人半场啊！哎，最强的阵容，北京足球队要大战巴西的佛罗伦格足球队。这个消息传出去可了不得了，这场足球赛呀，轰动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巴彦淖尔盟、包头市、石拐区，连五党招喇嘛庙的喇嘛都知道。嗯，哎，人太多了。你瞧吧，那些个坐火车的、坐汽车的、坐轮船的、坐飞机的、蹬三轮的、骑自行车的、赶大车的、骑毛驴的，都上北京看球来喽。头一天晚上，朝阳门那地方汽车都过不去了，
8: 是
10: 有背折叠床的啊，有披大衣的，都是排队买票。第二天七点来钟，了不得了啊！工人体育场那个排队的那个人物啊，人山人海，排的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打工人体育场排到了神路街，打神路街排到朝阳门，进了城里又排到了东四，打东四一拐弯排到灯市口，打灯市口往南走又排到了东单，过长安街到崇文门。出了门脸又排到花市，打花市排到瓷器口，瓷器口顺着大马路还往前排，往南排，还没排完
8: 呢。您先别排了，排了半天了，我在哪儿站着呢？
10: 哎呦坏了，我把你给忘了。
8: 就是啊，
10: 我进不排队了，我把你给忘了。哎，这么多人，你在哪儿站着呢？
8: 我在哪儿呢？
10: 你在哪儿？我得找你啊！
8: 找我？
10: 哎呀，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站着呢。
8: 就是，
10: 大胖子不行，我得借一望远镜，借一望远镜我找。我知道大胖子在哪儿，哎，可找着你了。
8: 我在哪儿了？
10: 你在天坛东门那儿忍着呢。
8: 嚯，可是我最后一个。
10: 最后一个，
8: 着急不着急啊？
10: 最后一个十来万人，你得什么时候能排上队买上票？
8: 就是
10: 时间一长，你身体又胖，
8: 对，
10: 你就着急，着急急得厉害，急得你头也晕了，眼也花了，耳朵蒙了，舌头干了，胳膊肿了，脖子酸了，腿也直了，腰也弯了，站也站不住了，眼看要瘫了，嘴里吐白沫了，眼睛往上翻了，
8: 等会儿，我活得了活不了啊？
10: 眼看您就半死不了活的了，
8: 这可怎么办呢？
10: 正在危险的这个当中啊，有一说相声的冲你耳朵一嘀咕，嘿，杜国志啊，快睁眼看看，救命星来了。
8: 谁来了？
10: 你睁眼那么一瞧，李伯祥来了。
8: 你来了，
10: 看见我了。当时你这个精神马上就振作起来了。你看见我之后啊，由鱼得水的一样，就好像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真好比六月三伏送了一大碗酸梅汤，又好比两年都没吃荤腥，今天见着烤鸭子了。
8: 呵，哎呀，我看你有什么用啊？
10: 看见我跟你排队排一块儿啊，我跟你聊天啊，我一聊天呢，你不就解腻味了吗？你喜欢听什么？
8: 我喜欢足球啊。
10: 喜欢足球，咱们就对症下药，我就跟你聊聊足球。咱们就谈一谈第十二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盛况啊，说一说这个意大利队如何运用这个混凝土的防守取得了世界冠军。再谈一谈这个巴西足球怎么样的过分自信，他失利的原因还有哪些个？法国队的铁三角究竟厉害在哪里？另外卡麦隆啊有一个守门员外号叫黑蜘蛛，他的手指头究竟有多长？咱们还可以谈一谈世界球星的名字。现在世界的球星啊，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你像这个阿根廷啊，有马拉多纳、肯佩斯；巴西有季科、苏格拉底、法尔考；这个意大利有罗西，还有西德有鲁梅尼格；波兰的波涅克，法国的普雷提尼，苏联的达塞耶夫。嘿，哎呀，球星是越来越多，不过现在大家伙还有一个谜到现在揭不开。
8: 什么谜啊？
10: 这个谜啊，这个谜不好揭开。
8: 你说说。
10: 就是号称铁榔头的那个郎平啊，他能不能敲开意大利队肛门索夫的铁大门？
8: 对，
10: 如果他这一下短平快，能断时间差也行。
8: 不像话，
10: 单背飞。
8: 什么单背飞啊？这郎平是打什么球的？
10: 打排球的。
8: 对呀，这排球怎么跟足球连一块了？
10: 是啊，他连环会啊，足球、排球大联赛啊，
8: 没听说过，连不到一块。
10: 说了半天，我也没离开球啊。怎么着？
8: 我又上他当了。
10: 怎么了？
8: 说不聊又跟他聊那么半天，
9: 您呢？
10: 怎么了？
9: 快走吧。
10: 为什么？
9: 我有工作
10: 啊。
9: 您这是穷聊。
10: 穷聊啊，具体来说就是说这个聊天啊，它是又经济又省钱。

0: 你的吧，哎，我爱听别人瞎聊，
1: 我也变了瞎聊了。
0: 你可以说话吗？
1: 您别着急，
0: 嗯，
1: 您比方这么说吧，
0: 怎么说？
1: 有几个人坐在一块儿，谈谈工作，聊聊学习，交流交流思想，探讨一些个问题。
0: 嗯，
1: 我认为这样做还是有必要的。
0: 对对，
1: 因为人类创造了语言，就是为了表达思维的。
0: 是，
1: 如果都像你一样，一天到晚穷聊臭叨瞎白话，谁有功夫奉陪你呀？你这是一种啊精神空虚、胸无大志的表现。你又不能一个人冲着镜子聊，
0: 实在没人，只好冲着镜子聊呗。那怎么办呢？
1: 那你要找着人呢？
0: 这不找着你了吗？跟你一块聊吗？你又不愿意呢，我怎么办呢？
1: 哦，你找着人，你就跟人聊起来没完呢。
0: 就是啊，
1: 人家出于礼貌，出于面子，不能够不理你。
0: 哦，
1: 其实呢，人家心里头讨厌你呀。
0: 哦，讨厌我，
1: 因为你影响了人家的工作，妨碍了人家的学习呀。
0: 对，
1: 尤其不应该的是，上班不干活，你净聊大天啊。要都像你这样，四化怎么实现呢？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够富强啊？现在为了把过去的损失夺回来，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的抢时间呢。少说空话，少说大话呀！我劝你呀，别当白活蛋了，当一位努力工作的实干家吧。嗯，
0: 怎么了？
1: 好，
0: 嗯，
1: 高，
0: 哎，
1: 感谢
0: 啊，
1: 非常感动。
0: 知道错了就行。
1: 常言说得好，
0: 常言说什么了？
1: 人不可貌相
0: 啊，
1: 海水不可瓢来。
0: 瓢来，
1: 那叫斗量，
0: 都是一样
1: 啊。
0: 想不到，你老兄，如此善谈，这么样的能讲，并且讲的头头是道，条条是理，既有诗意又有哲理，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1: 哎，知道了，
0: 郭老师。
1: 嗯，
0: 刚才您对我的批评、对我的指导、对我的教诲、对我的忠告，我认为那都是善意的、友好的、和蔼可亲的、一针见血的、击中要害的。我向您表示感谢。
1: 啊，
0: 您真是一位好同志，您是一位大好人。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好朋友，您就是我的好老师，您就是我的好先生。别客气，您就是我的座右铭，您就是我的指挥塔，您就是我的引航标，您就是我的指路灯，您就是我的照明弹。
1: 哎呀！
0: 常言说得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您说的话我爱听，您说的话有用处，可惜您说话说的太少了，您的话我没听够，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样吧，明天上午我到你家去一趟。
1: 干嘛去？
0: 咱们俩再好好聊聊。
1: 别聊了。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警察叔叔，我这刚吹好的发型戴上它，你看我这高颅顶就没有了。
4: 哎呦，交警同志，哎，我头大，这玩意儿卡着，好热，好难受啊！
5: 哎呦，我送孩子上学就马路对面，哎呦，那么近就不需要戴了吧？
6: 哎哎哎，你别拦着我啊！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下次一定戴，一定戴。
7: 你可以有很多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头盔不是负担，是安全的守护。骑行电动车，请戴好安全头盔。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历时4年建设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有何特殊意义？这一浩大工程蕴藏哪些令人瞩目的亮点？百公里长河又将带来哪些深刻改变？资讯有故事，聚焦平陆运河通航，打通出海新通道。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9月16号10时25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历经4年的建设，作为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运河配备了内河1级航道，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的出海水运通道，也是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通航后的平陆运河为我国西南地区水运体系提供了便捷的入海口，将结合公路和铁路运输，极大地释放航运优势和潜力，成为我国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枢纽。16号上午，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首航作业，满载货物的首航船从南宁港出发，沿西江向平陆运河起点行驶。西江水系拥有丰富的水运资源，但是由于缺少南北向的入海通道，西南地区的船舶一直以来都需要一路向东至珠江三角洲出海。平陆运河正是打通了西江水系入海的通道，让整个西南地区水路、公路、铁路组成的多式联运网络终于完整。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
4: 这些首航的货主要来自广西本地和云、贵、川渝几个方向，有汽车配件、胶合板、化工产品、建筑材料，这些货通过公路、铁路、水路在南宁港集结，再奔赴平陆运河出海，真正把公、铁、水这条新通道跑通了。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雷玉宝就出生在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由古至今，人们对这条航道的探索从未停止。退休后的雷玉宝回到这里，收集了很多老物件，开办了平陆运河起点江口历史文化展示厅，讲述家乡的变迁。
5: 经过历时1-2000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地方是最经济最方便的一条线路，但是从沙坪到旧州这一段是有个分水岭，它是山阻断了2个水系，所以现在平陆运河就把这一段打通。
3: 雷玉宝说，历史上的商人都会走这条水路，船行至分水岭，他们会先用马匹，再用肩扛手抬的方式通过沙坪到旧州这段6.5公里的山路，而这6.5公里正是平陆运河纯人工开凿的河段。 运河全线开挖出共 3.15 亿立方米的土石方，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这段工程。打通后的河道起点和终点的水位落差约为65米，工程师们设计了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座船闸枢纽，让船舶以下楼梯的方式克服这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落差，让巨轮一级一级平稳下楼或上楼。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三座船闸中落差最大的就是马道枢纽，它也是三大枢纽中体量最大的核心枢纽工程，它可以一次性容纳12艘5000吨级的大型船舶，让它们轻松跨越近10层楼高的水位落差。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韦涵介绍说，
6: 我们的船舶要前往下游，我们将闸室的水冲泄到我们的省水池。现在呢，我们闸室的水已经与下游平齐，水位落差下降了大概27米左右。
3: 被称作世纪工程的平陆运河，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调节闸室的水位变化，人工河段的水引自于其他水系，所以必须省水。为了节约每次调节水位的用水量，工程师们修建了3个不同落差的省水池，让大部分河水在省水池和闸室之间循环，让马道枢纽每年大约可以节约10亿立方米左右的水量，相当于整个南宁市一年的民用水量。这样的创新设计也让马道枢纽成为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韦涵说，
6: 普通的船闸呢，要通行需要将闸室的水全部排放到下游，我们的节水率是在60%以上。
3: 通过最上游的马道枢纽之后，就是中段的起石枢纽，它是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3个省水池，能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循环使用。在3个省水池中，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2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所以下方结构需承载上万吨水压。工程师巧妙地在省水池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中交一航局平陆运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韩振响介绍说，
7: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 BIM 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布置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最终才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的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3: 如今随着起石枢纽注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藏在了波光之中，就像这条运河的隐形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青年枢纽是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关键枢纽，也是最靠近入海口的枢纽。相比于平陆运河上的其他2座枢纽，青年枢纽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处于咸淡水交界的地方。如何在保障通航的同时守住淡水生态，阻挡盐水蔓延，工程建设也拿出了科学巧妙的解决方案。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钟广达介绍说，
8: 那海水它比我们淡水重，就相当于沉淀暂存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要船闸冲水，冲水之后它就会从两侧流到船闸，通过廊道又流到下游把它冲回去。还有第二道，我们船闸上下行可能也会形成海水跟淡水交换，我们这里有个砌木墙，减缓海水跟淡水的交换，就把它阻隔在我们的下游。
3: 因为距离运河入海口仅有10公里，青年枢纽在调节航道水位之外，还要承担区域防洪排涝和防止海水上溯的多重功能。 此外，作为运河入海前的最后一道屏障，青年枢纽在生态保护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设计。为了照顾不同水生生物的回流需求，青年枢纽创新采用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方案。广西平陆运河建设公司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9: 我们这个鱼道的一个设计是一个螺旋形的，我们设置很多这个隔板，相当于设置一个箱室，把这个流态进行一个调节，它可能有些漩涡太多了，它可能也不利于鱼的这个回游，所以我们在做了很多这些缓冲的这个装置。
3: 这些工程细节都是建设者因地制宜、攻坚克难的匠心和创新，既解决了特殊地貌、近海环境带来的建设难题，又兼顾了通航安全，为平陆运河全线长久运营筑牢坚实根基。平陆运河不仅体现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也集合了北斗卫星定位、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让运河在运营调度、通航管理、航行预警等方面实现了智能化，成为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运河。平陆运河的顺畅运转是离不开一位全能管家——青年调度中心。可以说，整条运河的眼睛和大脑全部集中在这里。一走进大厅，满满的科技感就会扑面而来。整条 134.2 公里的运河全景，以及三大枢纽和航道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平陆运河运维人员徐国栋介绍说，
10: 我们智慧运河最核心的部分，平云区数字孪生系统，在这个系统上，我们可以对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船舶过闸动态实时监测，来指挥船舶安全有序过闸。同时，这些信息也能帮助我们对船舶实施更好的排档，大提高了过闸效率。
3: 平陆运河全面通航后，船舶过闸申报、通航排期、闸室调度、江海联运统筹等全流程业务将在这里实现一体化智能闭环管控，真正实现一屏观全线、一脑统江海，让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运行更安全、通航更高效、运营更智能。而这样的历史性工程也将为日后的水运网络建设提供经验和借鉴。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副所长樊一江说，
11: 他把最先进的规划设计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理念和我们的最先进的施工工艺的技术装备和组织运营管理的模式都集中在一起，它既是我们国内现在水运领域的标杆，也是国际水运领域重要的一个典范。
3: 近年来，我国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都在不断发展，那为什么还要着力补强水运网络呢？这是因为水运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为13.9%，和很多发达国家7%到8%的数据相比，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刘鑫说：“
12: 内河水运运量大，能耗小，占地少，大宗货物单位运价大约是铁路的1/4，公路的10/10到15/1，是物流降本增效的重要抓手。随着四纵四横俩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网逐步建成，我国水运也会发生质的变化，从过去局部成网，主要依靠干流，转向体系连通，江海通达。”
3: 四纵四横两网是我国水运高等级航道网规划，预计到2035年达到2.5万公里的总规模。像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这些重要区域，航道连通度将达到85%以上。水运网络带动的不仅仅是物流格局，更是区域的经济和民生。平陆运河对于西南地区的百姓来说，不仅仅是一条运输通道，更是发展和致富的通道。在平陆运河开通前，记者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从企业到银行，甚至是村里的果农们，都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并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在南宁市武鸣区， 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13: 田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着？
7: 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13: 3000。
14: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7: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14: 那
7: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3: 罗增贵说，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7: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一日成本呢大概节约了个4000到5000块钱人民币啊，一个海龟。
3: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近日南宁一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广西北部湾银行钦州分行行长陈龙说，
15: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3: 平陆运河带来的还有更多可以憧憬的未来。宁星陶是钦州的传统工艺，和宜兴紫砂等并称中国4大名陶。钦州陶艺人也期待随着平陆运河的通航，宁星陶的名气可以越传越远。一家宁星陶艺公司的副总经理龙少荣说，
16: 因为我们陶瓷产品的话呢，它运输的那个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通过船运而且是更加有好的成本。
3: 平陆运河整治了钦江的原有水道，从钦州穿城而过，这座城市的多座桥梁为了满足运河船舶的通行高度，也都进行了修整和提升，变得更加美观和便利。陶艺公司门口就有一座当地人口中的四桥。龙少荣觉得修整后的周边环境也带来更多的文旅流量，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发展。
16: 以前人家问我钦州在哪里，我只能说是在北海旁边，以后的话呢，我就大胆地说是运河穿过地方。
3: 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也迎来新机遇。16号，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此次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越南秦居港股份公司总经理阮梦和说，
17: 该集装箱直航航线的顺利开通将成为秦居港、越南航海总公司乃至整个湄公河三角洲物流产业全方位对接与发展的良好开端。
3: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的第5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阮梦和和越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表示，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8: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logistics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17: 该航线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加合理，有助于大幅降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农副产品的物流成本。
18: 平陆运河也构成了新的连通纽带，共同促进粤中经贸合作。它进一步拓宽了推动粤中经贸关系发展的渠道，连同陆路通道以及未来通过铁路网络开展的各项交流。
3: 中国东盟之间的硬连通包括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如今水路也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区域合作室主任周亚民表示，在双向互动、效率提升、良性循环的互动格局当中，中国同东盟经贸关系的活力将会得到更大释放。
19: 平陆运河的开通呢，是中国东盟铁供水联运的重要一环。高铁、高速和水运，它解决的是不同类型的问题。平陆运河开通之后，配备的是5000吨级的江海直达船舶，对粮油产品、大宗产品、机械设备以及日用品，以低成本、远距离的运输，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效率提升的作用。那么，借助这条平陆运河呢？中国的机械设备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下行到东盟国家，那么东盟国家的这个农产品、大宗商品、关键矿物等也可以以更快的这个速度上行到中国的西南腹地进行精加工。这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因为这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呢，跨国的这个产供链关系变成一个生产伙伴关系呢，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升产生非常大的一个效果。
3: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作为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的完工和日后运营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水运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经验。运河通航之后，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实打实的红利将有效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与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20: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1: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1: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更是存续数十年威胁多方的现实安全隐患。侵华日军实施化学战，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
2: Japan widely used chemical weapons.
3: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
1: 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必须彻底铲除的历史毒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1931年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启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不久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理会代表团应邀访华，实地查看日遗化物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遗化物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接下来我们一起聚焦日遗化物问题。历史不会忘记，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秘密生产大量化学武器，并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使用，仅记录在案的就多达1200多次，造成中国居民伤亡20余万人。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为掩盖罪行，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弃于中国江河湖泊之中，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据不完全统计，二战结束至今，日遗化物已造成中国民众2000余人死亡。目前已在中国18个省区发现日遗化物。战争结束后，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2003年8月4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从事废品收购生意的李某收购了一个小区工地挖出来的5个金属桶。当他和朋友把桶拉回收购站切割时，一股褐色液体突然喷溅而出，造成1人死亡、42人受伤。经调查，这些桶里是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芥子气原液。2004年，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12年，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

0: 驳回了受害者要求国家赔偿的诉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在其撰写的书籍《黑河731》中详细还原了事件和诉讼过程，并对日本单方面设下的法理障碍进行了分析。金成民表示，
1: 没有硝烟的和平的时期，往往以中国人受伤受害为代价，发现日本遗留化学武器地点或者是数量。我们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作为加害和随意遗弃的责任者，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根据国际条款和国际法的约定处理好他们遗留的化学武器，以免再出现这些无辜平民伤亡的事件，这也是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的责任。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今年该馆对外公布了一份日军侵华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申上申告书》。关东军化学部又名满洲第516部队，是侵华日军化学战核心部队之一。在这份申上申告书中，队员的履历记录显示，他们曾多次被派往内蒙古海拉尔参与毒气实验。侵华日军第516部队是日本在中国战场设立的最重要最特殊的一支化学战部队，先后研制神经性、糜烂性、窒息性、刺激性等多类毒剂。为了检验毒气在实战中的杀伤力，日军多次在东北野外地区发射毒气筒喷洒毒剂，海拉尔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实验场之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说，
2: 这人叫川波户，他呢其中有一点记载的就是他在关东军化学部服役期间，就是在516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呢在1945年1月被派往海拉尔地区进行冬季实验。516部队在海拉尔地区主要进行的是毒气实验，毒气呢就是分为两种，一种是氢氰酸的实验，另外一种就是毒瓦斯的实验。
0: 据日本防卫省技术研究所编纂的《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记载，日军1933年开始就在东北地区进行毒气实验，例如糜烂性毒瓦斯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一周。他们不仅在村庄内施毒，还在旁边的河流上布撒了毒气。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龚文静表示，
3: 而他们进行实验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武器效能，进而更大规模的应用于对华的侵略战争，而这个背后是我们中国人民血淋淋的生命啊。
0: 今年八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古奇等揭露了日军战败时毁灭罪证与掩埋毒气弹的事实。他证实，在撤退时，海拉尔支队将部队设施全部点火焚毁，但日军毒气部队将大量毒气弹暗中掩埋。
4: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支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那支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率没有残留，但是毒气遗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富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0: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世成表示，这一口述直接印证了日军战败时曾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也解释了战后毒气遗骸的历史根源，具有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原田和明多年来持续调查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生产和使用历史，他走访日本国内战争遗址，查阅历史资料，想要还原几十年前日本大规模生产化学武器的历史真相。不久前，总台记者跟随原田和明来到位于日本北九州的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在地，这里在二战时期曾被用来生产毒气弹，这里运出的上百万枚毒气弹都投向中国， 造成大量居民伤亡。在增根制造所的遗址外围，原田和明和记者尝试根据现存建筑和历史资料还原这座毒气工厂当年的生产情况。原田和明表示，这里曾有用于储存毒气的冷冻设施，为生产车间通风的排风塔，以及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设施等。1938年至1944年间，这里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超过100万枚。如今，残存的厂房遗迹背后，对应的却是大规模制造化学武器的工业流程。
5: 从这里望过去，我认为还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当年毒气工厂保留下来的原始建筑样貌。
6: 眼前这栋建筑当时是做什么用途的？
5: 这里是生产芥子气和路易试剂的主要工厂，后面那栋建筑是进行成品最后加工的地方。左后方还能看到一座临时仓库，最里面那栋建筑是生产二苯氰肾的主要工厂。二苯氰肾和二苯氯肾本身毒性较低，但将其燃烧，使其气化并借助风向扩散到下风方向时，就会产生毒性。因此我觉得它们是为了便于运输而制造的，运到中国之后投入使用时再点燃，使其变成毒气并释放。
0: 原田和明的调查显示，增根制造所当年成为日本重要的化学武器生产基地，依托的是日本当时的工业和军事体系。日本军方通过将相关技术转移给民间企业，逐渐形成从科研到生产的化学武器产业体系。
5: 毒ガスの元となる毒气的原料来自煤炭中的副产物，这些副产物本身也可以用于制造毒气。确认原料能够获得之后，就开始修建铁路，让这些原料能够通过铁路运输。接着军队招募优秀的学生、优秀的人才，利用国家税金开展研究。军方能够制造的是实验室规模的小批量产品，而民间企业则负责扩大生产。当时日本战争的主要对象是朝鲜半岛和中国，因此北九州作为武器装运港是最方便的地点。
0: 由于增根制造所遗址所处区域位于自卫队驻屯地内，外界能够进入和了解这里的机会十分有限，记者也无法进行深入探访。原田和明表示，作为一处保存下来的化学武器生产遗址，最大价值就是让后人能够亲眼看到曾经真实存在过的战争现场，成为人们深入反思侵略战争的现实教材。
5: 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如此大规模地制造毒气，怎么会有人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如果能让人思考这个问题，保留这个遗址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期待的是能够从历史当中找到一些启示，帮助我们思考究竟应该怎样避免战争。
0: 20世纪20年代，日本一边签署禁止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一边秘密规模化制造化学武器，并强制推行封口令，销毁档案，掩盖战争罪行。增根制造所遗址如今被日本自卫队管辖，日本国内很少有人知道日本制造毒气武器的历史。战后日本政府回避完全披露史实，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销毁进度一再拖延，本土现存罪证遗址还面临拆除风险。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7: 80多年前，这个兵工厂的面积有16.5公顷，相当于大约23个标准足球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军工生产区。我拿到了一份曾经实地勘察过这里的日本学者所撰写的报告，证明这里在二战时期曾是日本一座大型制造毒气弹的工厂，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这份报告里写道，1938年至1944年间，增根制造所完成装填的各类毒气弹共计1,612,626枚，而日本战败投降时残留的毒气弹仅有9万枚。这些被运走的毒气弹，绝大部分都被用在了中国战场。目前这里所剩的建筑不多，从报告里还原的情况看，厂区原来有多个生产车间，分别用来装填各类毒气，对毒气弹涂色。有用来储存毒剂的冷冻室，有给车间通风的排风塔，有饲养鱼类用于检测毒气泄漏的小池塘， 还有一个分解车间用来打磨消除弹体上的兵工厂刻印，以掩盖毒气弹制造产地。这些看似普通的建筑曾经承担的是制造战争杀人武器的任务，但这样的场所本不应该存在。
0: 一战期间，毒气弹曾被大规模投入战场，造成惨烈伤亡。战争结束后，这种极其残酷的作战方式引发国际社会深刻反省。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签署，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及其他气体。日本是首批签署国之一，但一直拖到1970年，也就是二战结束25年后，才被日本国会正式批准生效。总台记者何新磊介绍说，
7: 几乎在签署日内瓦议定书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就逐步搭建起一整套化学武器生产链条。1940年前后，仅在增根制造所就大约有1200人参与生产。1944年起，周边学校的中学生也被要求到制造所劳动。日本军队对化学武器生产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参与相关生产的人员必须遵守严格的封口令，相关资料也受到严格的控制，这使得这段历史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
0: 80多年后，即便是附近居民也不知道这座工厂曾经被用来制造毒气弹，其他地方的居民知道的就更少了。2001年，曾有日本议员在国会答辩中要求公开二战期间研发、生产与实战使用的相关档案，但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却辩称，政府难以查清并对外公布全貌。日本化学站调查研究者小林月子表示，
8: 日本军方明知道这属于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却还是在做，正因为知道，所以才不说。品种工厂的从业者清楚内情，周边居民也能闻到怪异气味，看到有人皮肤发黑，但官方始终不告知民众这里在生产毒气，整个日本社会都被蒙蔽。时至今日，绝大多数日本人不知道本国曾经制造毒气武器，必须重新完整挖掘还原全部史实。战败前夕，日本军方焚烧销毁大量档案，刻意掩盖罪证，这让真相调查困难重重。虽然是这样的情况，但政府至少应当拿出尽力调查的态度。
0: 根据记者查阅的资料，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与增根制造所同类或相关的日军毒气兵器制造地分布于广岛县、神奈川县、千叶县等多地，但战后绝大多数都被拆除，只有增根制造所遗址仍保存着较为系统、规模较大的原厂区结构。留下来的这些建筑都是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有力证据。就日本军化学武器及枯叶期问题研究者原田和明希望，通过自己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里曾经的真实用处。
9: 如果不打算使用毒气，当初何必建造那样大规模的毒气生产设施呢？我认为把工厂遗址保留下来，可以让人们思考，当年日本人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愚蠢的事情。说到底，这些毒气并没有任何真正有益的价值，难道为了赢得战争，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吗？
0: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公然违反国际法，对中国居民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1997年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并要求彻底销毁化学武器，包括仪器化学武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10: 公约明确仪器国承担仪器化学武器销毁的全部责任。在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日本承认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并于1999年签署了中日政府备忘录，来确保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销毁，明确承诺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他资源。
0: 法理清晰，责任明确。多年来，中方持续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日益化武销毁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严峻突出挑战。中国和日本都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根据公约规定，日方本应于2007年内完成日益化武销毁， 然而，销毁进程严重滞后，计划无组织审定的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前，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作为进化武组织代表团成员在吉林实地考察，他直言日益化武处置进度不尽如人意。
11: 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这是历史事实。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明确规定，一切化学武器必须由一切国负责销毁，这是日本的责任，是一项法定义务，绝非慈善之举。日本必须秉持诚意履行这项义务。我们认为日方应当加大工作力度，投入更多专业人员，同时也要加大资金投入。
0: 日方重视不足，投入不够，而且迄今未向中方提供全面、详实、准确的日益化武线索信息。而这一系列拖延懈怠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日本右翼势力根深蒂固的政治算计。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和平与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高盛表示，
10: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存在否认侵略历史、淡化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思潮，部分舆论炮制武器已经移交中方并非日本遗弃等错误说辞，试图推卸国家责任。这种历史认知偏差传导到政府履约层面，日方将销毁工作视为外交负担，而非国家必须履行的清偿战争罪责义务。项目预算、人员配置优先级偏低，缺乏推动销毁的内在政治动力。尽管有部分日本老兵出庭作证，证实当年参与掩埋、丢弃毒弹的史实，但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整体消极姿态。这也与近年来日本右翼日益猖獗，不断推进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新型军国主义相呼应，是对二战历史认知的根本扭曲。
0: 日方销毁化武的拖延与扩军备武的加速形成了刺眼的对比，这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担忧。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兼常驻进化武组织代表塔拉布林表示，
11: 我们如今看到日本正在重整军备，推进其军事力量现代化，防止历史重演，必须遏制某些国家的军国主义野心。世界应当彻底消除化学武器，这是我们从二战、战后实践以及当下现实当中得出的共同教训。
0: 当前，全球已宣布的库存化学武器都已完成销毁，而日益化武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最主要未解决的遗留难题之一。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切实承担责任义务，加大各方面投入，全力加快日益化武处理进程，全力搜集并及时向中方提供日益化武相关线索信息，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还人类一个无化武世界。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1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9: 好球
18: 好球。
6: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6: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1: 上百万次试验，
19: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周五下午3:20，一对一的会议花了2天的时间。周瑞深深地感受到销售人员身上强烈的悲观和失望。单独会议之后是全体参加的会议，会议的气氛冰冷的要凝固了起来。周瑞的每一句话都得不到任何回馈，没有一个人主动发言。周瑞不得不强行将销售目标分给每个人。李朝东当场拍了桌子，又一次摔了门，中途离开了会议。会议结束的时候，销售人员们头都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只有肖云离开的时候向周瑞点了点头。肖云刚出门就转了回来，
5: 啊，对了，陈总叫你去他的办公室呢。
4: 这几天的会议已经让周瑞筋疲力尽，他用手按摩了一会儿头部以后，站起来向陈明凯的办公室走去。他边走边想，
6: 陈总找我干什么呢？
4: 办公室里，魏岩和李朝东坐在陈明凯办公桌的侧面，正面的位置空着，很明显是留给周瑞的。

0: 陈明凯没等周瑞坐下，马上询问：“
1: 周瑞啊，这几天会议怎么样啊？”
0: 周瑞直接回答：“
1: 任务已经分了，但是并不顺利。”
0: 李朝东马上承认：“
1: 哎，对，我也不同意。我们部门负责北京的中小企业客户，给我们的任务啊，是上个季度的一倍，这肯定做不完。如果我答应了，可最终目标却没有实现，这是既害了公司，也害了我们团队。”
0: 周瑞也觉得自己的解释很无力，因为他觉得任务是太高了。
1: 是啊，每个人都是这么多的任务。
0: 李朝东又站了起来。
1: 哎，还有一点，陈总，我得说啊，这周瑞总是越级领导，那我还怎么管理我的团队呢？哦，有解阳的事情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李朝东将他的不满讲了一遍，主要内容是周瑞分配任务的时候没有经过他的同意，而且越级与他的下属谈话等等。李朝东讲完之后，周瑞没有辩解，他只是看着陈明凯等着他说话。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导风格，那朝东啊，你也不用抱怨啊，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李朝东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1: 那我直说了啊，我不向周瑞汇报，我和我的团队还得在魏岩手底下干，我还负责我们自己的客户。
0: 陈明凯转向了魏岩。
1: 魏岩呢？你觉得呢？
0: 魏岩看着陈明凯点了点头。
1: 陈总，如果李朝东坚持，我本人不反对。
0: 陈明凯又转向了周瑞。
1: 周瑞啊，你的意见呢？
0: 周瑞知道在这件事情上自己无能为力。
1: 陈总，如果李朝东一定坚持的话，我也同意。
0: 陈明凯接着问李朝东：“
1: 好啦，就这样定了，那你们的任务怎么分呢？”
0: 李朝东已经计算过了，他报出心中的目标，毫不犹豫地回答着。陈明凯又转过头来问周瑞：“
1: 周瑞啊，朝东的计划已经说好了，你的呢？”
0: 周瑞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平静地把想说的话讲出来。
1: 我能跟您单独谈谈吗？
0: 周瑞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了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之中，他想起了评书《杨家将》里带着极少的人马被潘仁美派入敌阵的杨继业。陈明凯看到两个人离开办公室以后，马上问：“
1: 周月啊，你不是想找我单独谈谈吗？谈什么？”
0: 周瑞坐在陈明凯的对面，看着他。
1: 我来北京之后，有些事儿一直没想明白，所以，陈总，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可以吗？
0: 陈明凯轻松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周瑞。
1: 当然可以，有多少个问题都可以。陈总，我有三个问题，我只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怎么办？如果李朝东的团队分出去了，我手里只有五个人，而这五个人里面，方威是跟我刚从上海过来的，一个客户都没有，另外一个还是新人。那如果一定要分下去，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其他人的任务的两倍，我怎么将任务分给他们呢？有点道理，这个任务对五个人来说是太多了。那好，我再给你几个招人的名额，这样呢，你就可以把任务分下去了。第二个问题呢？陈总，等一下。有了新的名额是可以解决分任务的问题，但是新人在第一个季度顶多能做到平均数字的三分之一啊，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对于完成销售任务帮助是不大的。另外，这些客户是潜力很大，可是这些大客户哪一个不是被竞争对手严密守护的？如果让这些新人去负责，这不明摆着让他们去送死吗？周瑞啊， 找到这些新人，培训并且带领他们去做销售，那这就是你的责任。当然了，这也是你需要考虑清楚的问题。好了，你的第二个问题呢？
0: 周瑞知道纠缠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他只好继续问。
1: 我上个季度管理华东四省一市的整个销售团队，您知道，这是四个大区里面唯一完成任务的区域。当初您让我到北京的时候，还说让我负责华东和北京的业务。昨天您提拔了杨璐，这我们没什么意见，是，我就只负责北京地区。可是现在您却又让我带着五个人仅仅负责北京的大客户，为什么我完成的任务，可是区域和队伍却越来越小呢？
0: 陈明凯望着周瑞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1: 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是最好的达成整个中国区的目标的方案。那北京的大客户是我们最弱的市场，而且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找到那些最强的人来攻下这些客户。周瑞啊，你是最佳的人选。魏延他不行，他已经失败了，其他的人都不行，我相信你，只有你能做到。
0: 周瑞对视着陈明凯。
1: 陈总，这个我理解，而我的第三个问题是，你这样做公平吗？
0: 很明显，这句话激怒了陈明凯，他站了起来，注视着周瑞，慢慢地开了口。
1: 哼，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公平的事情吗？啊，有人生来就残疾，这公平吗？我们公司的阿姨每天擦桌子洗厕所，可能比你们都要辛苦，可是呢，薪水只有你的几十分之一，你觉得公平吗？那这些阿姨他们的家庭只能温饱，可惜我的孩子每年都可以周游世界，你觉得公平吗？周瑞，清醒一下吧，你以为你在哪里啊？这是竞争的世界，赢家的世界，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公平。
0: 周瑞看了一眼陈明凯，他站起身推开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收拾电脑离开了公司。他实在不能够继续在公司里多待一分钟。现在已经是一个季度13周的第一周了，自己能够在剩下的时间里力挽狂澜吗？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推向一个曾想极力避开的非常危险的血腥战场，在身后将自己推向战场的是预置自己于死地的内部势力，而手下多年锻炼出来的团队却被替换成一些毫无作战能力的残兵败将。魏延和李朝东看见周瑞离开，马上回到陈明凯的办公室。李朝东大声地说：
1: 哎，他居然摔门出去啊！他有什么资格这么嚣张？
0: 陈明凯不回答，反而问：
1: 你觉得这样做对他公平吗？周瑞的业绩一直很好，但是现在负责的团队和区域却越来越小。嗯？
0: 李朝东和魏延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回答。他们听见陈明凯继续说：
1: 好了，你们两个认为我们杰科这两年做得怎么样啊？
0: 魏延小心地回答：
1: 您在两年前加入公司时，公司市场份额连年下滑，是您成功地阻止了下降的势头，应该算是相当成功。
0: 陈明凯的目光掠过两个人，看着门外说：
1: 没错，是我成功稳住了业务，但是亚太地区的期望值却更高，他们要求更高速的成长，他们给出越来越高的目标，我们却一直没有达到目标。如果我们一直不能够达到目标，你们知道

0: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1: 魏延和李朝东同时点了点头，他们心里明白，在杰科这样用数字说话的公司，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陈明凯将位置让给能够达到目标的人。陈明凯继续说，
0: 其实周瑞来北京之后，我们两个人深谈过，那他的策略是侵扰，可是亚太却不给我们时间呢，因此我将周瑞逼入绝境，让他没有回旋的余地，这样他就不得不和惠康正面交锋。周瑞肯定知道其中的难度和风险，所以他的团队就会像赶喜队一样冲入强敌精心设防的阵地。周瑞自己本以为业绩优异要获得提升的，现在呢希望落空，而且要葬身其中，他怎么会没有脾气呢？我要求你们不但不要为难他，而且要给他创造条件打赢这场战争。我们现在处于即将攻入对手最重要堡垒的关键时刻，周瑞觉得没有希望，哼，我却对他有信心。只有压力才能够激发出周瑞最大的潜力，在最不利的局面中为我们挽回败局。
2: 惊心动魄的销售小说，催人泪下的情感大戏。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周日上午10:10，即使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赵颖仍然像往常一样按时起床。他准备登上飞机后飞行整整一天，也许晚上可以得到国风的意外惊喜吧，赵颖期待着。正当他拖着行李箱从虹桥机场的乘务员专用通道通过安全检查的时候，听到地面服务的工作人员正在打听自己的名字。赵颖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我是，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人指定请你照顾他的小孩。
1: 工作人员带着赵颖向值班柜台走去，赵颖看到远处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拉着一个5-6岁的小男孩站在柜台前，脚下有一个大大的运动背包。杨璐向前走了几步，她微笑着问迎面走来的这位空中小姐，啊，请问您就是赵颖吗？方威上周请杨璐帮忙找到一个小孩帮他送到北京，杨璐很为难，现在的小孩在家里都跟宝贝一样，谁肯将自己的小孩借出来让别人托运到北京去呢？直到杨璐刨根问底，方威才吞吞吐吐地讲出了自己的动机。杨璐很羡慕那个空中小姐，她居然让方威这么动心，看样子方威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女孩子。当杨璐见到赵颖的时候，也马上对赵颖产生了好感。赵颖的漂亮并不张扬，轻微烫过的黑色长发下露出精致的五官，几缕似有似无的淡紫色的头发夹杂在其间。杨璐看到对方点头以后，就笑着补充，啊，是方威让我来找你的。疑惑的赵颖听到方威的名字以后恍然大悟，他弯下腰看着这个脸蛋红扑扑的小男孩，拉着他的小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3: 天行者。啊，
1: 这是什么名字啊？田行泽吗？
3: 我是天行者阿纳金。
1: 啊，天行者呀。哦，那么你的光剑呢？
3: 妈妈不让带，放家里了。
1: 你是方威的表弟吗？赵颖觉得两个人的年龄差距也太大了。杨璐急忙插话，我来介绍，这是方威的远房表弟。其实这个男孩子是杨璐的侄子，他费尽了口舌，哥哥才同意把儿子借出来。啊，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赵颖看到同伴们已经消失在候机长廊的尽头，他急忙提起地上的背包，拉着自称天行者的小男孩向登机口走去。上了飞机以后，赵颖先把男孩安排在靠近自己的座位上，然后开始了飞行前的各种准备，为乘客发放报纸，做安全姿势的演示，逐一检查乘客的安全带和座椅靠背。赵颖一有时间就来到小家伙的身边，周围的乘客看出这个小孩是被托运的，开始和他聊天。小家伙很喜欢说话，有问必答。飞行一个小时左右，赵颖主要的服务工作都已经完成，刚要坐下休息一会儿，就看见小家伙正在向自己招手。赵颖走到小家伙的身边，用拉长的声音问他，有事儿吗，阿纳金？小家伙仰头看着赵颖，
3: 阿姨，我要拿包。
1: 哦，你拿包做什么呀？赵颖边问边伸手打开了行李箱，替他拉出了背包。小家伙站在座椅上，拿到背包，非常认真地对赵颖说，
3: 因为我有礼物送给你。
1: 赵颖难以置信地望着小家伙，什么？你有礼物给我？赵颖突然想起来，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小家伙拉开背包，一大束粉红的玫瑰从背包中挣脱了出来，急切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小家伙继续毫不吝啬地拉扯，几片花瓣掉了出来。赵颖帮助他轻轻地取出了玫瑰，放在鼻子跟前，深吸一口玫瑰的芳香。小男孩继续在背包里掏着，最后他找到了一个信封，他粗鲁地撕开了信封，里面露出一张红色的贺卡，他伸手掀开，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从里面飘了出来。周围的乘客的注意力已经被这个小家伙的奇怪举动吸引了过来。小男孩看了大家一眼，打开贺卡，有板有眼地念着，
3: 在六天前的同样的航班上，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的世界突然改变。
1: 小家伙刚开始识字，磕磕绊绊地念着，然后停了下来。这段话也让乘客们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屏住呼吸，等他继续念下去。小家伙看了半天，突然转身问旁边的乘客，
3: 叔叔，赵后面这个字读什么呀？
1: 得到答案之后，小家伙继续高声的朗读，
3: 赵颖，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没想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家伙竟然说出了这句话，乘客们顿时哄堂大笑。小家伙的声音被大家的笑声淹没了，他张了张嘴，等到笑声过后又大声说，
3: 祝你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方威。
1: 这个时候大家才明白，

0: 指使小家伙的是一个叫做方威的人，大家的情绪已经被前面的笑声调动了起来，他们纷纷地向赵颖祝福，一阵掌声从机舱当中爆发出来。赵颖听到生日祝福，才从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他听到了乘客们的掌声和祝福，他的心中隐约有一些感动。不经意间，几滴眼泪滑落了下来。赵颖心里想：国风大概永远也做不出让自己这么惊喜的事情吧。周一上午9:20，周瑞经过周末的休息，重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精神已经完全恢复了。这要多谢黄静。无论在外面工作多么辛苦，或者有多大的挫折，只要回到家里，周瑞就进入了一个平静和放松的世界。他换上西服，穿上舒服的睡衣后，黄静会端上一盘水果，夏天是西瓜，冬天是苹果。然后两个人一起去厨房，黄静做晚餐，周瑞打打下手。两人吃完晚饭后，通常手拉手在院子里散步，顺便买一份晚报。夜里，周瑞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拉着黄静的胳膊进入梦乡。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会像充足了电的电池一样精力充沛。这个周末，黄静感觉到了周瑞的压力，他什么也没有问，只是说要出去玩儿。两个人在网上查找，决定自驾车去坝上骑马。他们连夜出发，走了近300公里的山路，终于在凌晨2点到了坝上，睡在农家院的大通铺上。5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已经耗尽了两个人的体力，他们马上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两个人骑着彪悍的蒙古马，在草原的丘陵中奔驰，到最深的山沟里寻找从来没有见过的花草。周瑞完全把公司的一切烦恼抛在了脑后。周瑞就像经过休整的士兵一样，精力充沛地坐在会议室里，他的大脑已经快速地开始动起来。尽管已经发邮件把开会的时间通知到了每一个人，团队的成员还是在9点以后才稀稀拉拉地进入了会议室。首先是肖云和谢依，钱世伟在办公室门口看了看，又出去打了电话。当他再一次进入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是9点半了。周蕊终于开口了：“
1: 行了，现在开始吧。不等崔龙了，新的季度开始了。我已经看了大家的销售报表，对，我们手中的销售机会远远达不到目标，所以我想把大家手中的项目都过一遍，然后咱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样能够找到新的销售机会。好，谁先开始？”
0: 周瑞先看着谢依，可谢依却将头转到一边。如果是上海的团队，每个人都会争着第一个讲。周瑞通常把首先发言的机会交给表现最好的客户经理。推门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中的尴尬。崔龙从门口进来，走到钱世伟旁边，挨着他坐了下来。
1: 崔龙，怎么今天迟到了呢？周总，对不起，有点堵车。你住得很远，今天的交通的确很堵，可以理解。另外，你昨天晚上做标书，应该是凌晨到家的，对吧？
2: 对。
1: 而且你身体不很舒服，早晨你去了医院，所以你迟到了，对吗？
2: 那倒没有。
0: 听着崔龙支支吾吾的，周瑞连珠炮一样的连续发问。
1: 也许你女朋友今天过生日，你要一早去给她送鲜花。
2: 或者你在路上救起了一位倒在地上的老太太，然后你要送她去医院，还要带她去打点滴去看病。哼，也许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理由都导致你今天早晨迟到。不用你，我都可以替你找到很多理由。还有吗？
3: 没有了。
2: 既然有这么多的理由，你是不是就可以迟到了呢？我们上周就说过了，9点钟准时开会，你当时并没有异议。每个人承诺的事情，是不是就可以因为这些理由随便放弃了呢？
0: 看到崔龙沉默不语，周瑞继续说：
2: 你完全可以放弃承诺，但是你永远只能是失败者。
0: 崔龙心里觉得周瑞有点婆婆妈妈的，但确实是自己迟到在先，只好保证着。
3: 周总，我以后尽量不迟到。
2: 崔龙，你以前的成绩很好，其实我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过你的名字，我早就想认识你。我实在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束缚了你。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希望你崔龙能够像以前一样，我相信你能赢回来，你自己相信吗？
3: 我当然信赖我自己。
2: 好，那崔龙，就由你先介绍一下自己订单的情况吧。
0: 会后，周瑞手中拿着所有挑选出来的最重要客户的名单，走出了会议室。他这段时间的计划就是逐一和销售人员们去拜访这些客户，并找到销售机会。方威匆忙地说：
1: 哎，周瑞，我们去咖啡厅聊一下。
0: 周瑞可以看出方威很焦急。
2: 好吧，就去咖啡厅。
0: 办公室和电梯里有很多人，方威一路闭口不言，直到在咖啡厅里坐下来，才着急地说：
1: 周瑞，你知道吗？刚才魏岩找我谈话了，你猜他说什么？
0: 周瑞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2: 他跟你谈什么我哪知道，快说吧。
1: 魏岩他让我加入他的部门，他说你已经不行了，不要跟你干了。
3: 周瑞，咱们回上海吧，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有预谋的。
2: 杨璐，我们相信他肯定不会背叛你，咱们上海的弟兄们也绝对信得过，都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我保证。
0: 听了方威的话，周瑞沉思了一会儿。
2: 我知道，杨璐也向我说了，我信得过大家，但是我现在能回头吗？啊，方威，这个季度已经开始了，组织结构也已经宣布了，难道说我周瑞做不到就转身离开吗？不，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1: 哎，可是周瑞啊，你在上海的时候负责华东地区的四省一市，光手下的销售人员就有上百人，再加上技术支持、行政办公人员，多大的一个团队啊。你想想，你的业绩能够连续8个季度都是第一，不就是靠这批人吗？你来北京，大家伙儿都以为你升官发财了呢。可是你看看现在，你手底下就5个人，比杨璐的人都少。再瞧瞧这几个人吧，哈，就这几个人，基本上就没有完成过任务。我看呐，陈明凯是把最烂的四个销售人员都给你了。
0: 说到这四个销售人员，周瑞已经研究过他们的资料，所以他不急不慢地说：
2: 方威啊，他们是业绩不好，但是他们不是没有能力，而是和魏岩合不来。
1: 可是他们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我认为是态度问题。
0: 每当周瑞遇到难题的时候，他都喜欢用香浓的咖啡为他打开思路。周瑞又喝了一大口咖啡，接着说：
2: 你说的对，当务之急就是要恢复他们的士气。我们老说这句话，态度决定一切，对吧？
0: 方威试图继续说服周瑞。
1: 是，这谁不知道啊？可是，这一个季度只有13个礼拜，
2: 你说你来得及吗？这可是你说的，来北京之后，先不直接硬碰。

0: 那些大型的客户。得了，现在你看，你只有这些客户了。以前你说的这个侵扰策略，现在你看看，行不通了吧？不仅你现在没有精兵良将，而且都是虾兵蟹将。瞅瞅咱们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从来没那么糟过。没错，我们现在是已经处于绝境了。没错，我也承认，咱们手里只有一些老弱残兵，而且还必须和对方优势的敌人硬碰硬。方威，难道你怕了吗？
1: 我方威怕谁啊？我就是想硬碰硬，看看谁更硬。
2: 周瑞看着方威，他心里觉得方威就像是几年前的自己，如果不是被逼到了这一步，他绝对不会去硬攻。周瑞反问方威，
0: 方威，你知道后果吗？这种超大的客户一旦采购了，那就是超级大单，这样的项目肯定会惊动公司上上下下，连亚太区甚至是全球的老板们都会注视这个订单，那各个公司的超级高手会蜂拥而至，赢了则一战成名，输了，行了，你我就都准备辞职吧。
2: 方威的眼睛里闪出了兴奋的火花，他用周瑞的话反问，
0: 那你怕了吗？
2: 周瑞非常的坚定。
0: 我既然回来了，那就再拼一拼吧，看看谁能活到最后。
3: 孰胜孰败，一输一赢，悬念迭出，扣人心弦。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2: 周二，上午8:40，为了迎接国庆，街道两旁被精心地布置着各种景观，色彩斑斓的花坛笼罩在金色的阳光中。萧云坐在周瑞的车上，仔细地看着路中间用各种颜色的花草搭配出来的长城景观。萧云已经和周瑞共事几年了，在这个跳槽频繁的时代里，尤其是在捷科，已经不多见了。萧云不习惯这样安静的一句话都不说，过了花坛就开始聊起来。周瑞，你喜欢北京还是上海啊？
0: 都喜欢。这两个城市有完全不同的特色。拿北京来说吧，对，北京啊，就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上海呢，像一个精致婉约的佳人。
2: 哟，那不是更适合你们男士吗？
0: 是啊，我更喜欢在上海工作。也许北京是政治中心，所以我觉得公司里勾心斗角的争权夺利，这些事儿会更多一些。而我们上海不一样，上海人比较实际，适合在公司里面踏踏实实的做事。
2: 对呀，周瑞，我告诉你，你真是不应该回北京。你回来之前，部门进行了调整，成熟的客户和业绩不错的客户经理，他们都被调到了其他的部门，交给你的是一个烂摊子。
0: 谁说的烂摊子啊？这话谁说的？你萧云不就是很不错吗？
2: 周瑞，你不知道，我已经怀孕了
0: 啊，
2: 大概过几个月我就会回家休假，所以没有一个部门要我。
0: 那恭喜了，你还真别说，我只是觉得你胖了。怎么样，有把握的感觉比以前如何？
2: 当然好了，所以我才不管他们给我多少任务呢，我要开心一点，这样我的宝宝才会健康。
0: 对了，人呢就得想开一点， 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工作中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都不应该把它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小云，你应该多休息，千万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2: 我会的，周瑞。可是这样的话，你又少了一个人呢。
0: 无论如何，你的宝宝重要，对吧？
2: 车子从复兴门立交桥进入了金融街，这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国内最大的几个银行的总部都聚集在这里。这个区域进行了很好的规划，京信银行的总部大楼占据了一个街区，道路环绕着花园，花园环绕着总部。车子离开大路进入银行大门以后，就像离开了城区，进入了鲜花盛开的田野。周瑞把车开进了地下车库，停在停车场，和肖云一起乘电梯来到信息中心所在的第九层。信息中心负责规划和维护整个银行的电脑系统，是将产品销售进去的必经之路。肖云带着周瑞来到信息中心涂主任的办公室门口，正要举手敲门，周瑞突然阻止了肖云。
0: 肖云，等一下，这样不行。看到你的手要敲下去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模糊，完全没有把握。
2: 为什么呀？
0: 我对我们即将见到的这个人完全没有概念。我只知道他姓涂，是男是女，多大年龄，什么个性，这些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心虚，咱们没把握。
2: 可是我们约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涂主任应该正在等我们呢。
0: 来来来，小云，这边这个信息中心你有没有熟悉的人？
2: 有啊。对了，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就在信息中心。怎么，周瑞，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来，赶紧打个电话给涂主任，推迟一下咱们约会的时间，然后马上约你的同学和咱们聊一下。
2: 几分钟后，周瑞就在一个小会议室里见到了肖云的同班同学陈刚。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陈刚戴着一副眼镜，衬衣随意地散在皮带外面，头发也乱糟糟的。肖云替他俩做了介绍。陈刚，来来来，这是我老板周瑞。
0: 啊，你好陈刚。我是周瑞。刚才肖云说你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几年了？
4: 四年了。
0: 哎呦，肖云，你动作真快啊，嫁人生小孩都抢在前面去了啊。
2: 周瑞很喜欢这样的气氛，他尽力让自己感受并融入到这种朋友之间的亲切氛围中，而不是拜访客户的那种套路。肖云拍了一下陈刚的肩膀提醒他，哎，陈刚，我们还有正事儿呢。
0: 哟，什么事儿啊？
2: 周瑞马上用很开放的问题问道。
0: 陈刚，我刚开始和肖云负责京信银行，对你们这儿还不是很熟悉，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信息中心的情况吗？
4: 我们信息中心啊，负责整个银行的电脑系统的规划呀、支持啊，说白了吧，只要是信息产品都归我们管。
0: 那陈刚，我能了解一下各种信息产品的使用情况吗？
2: 陈刚来到银行以后一直在做维护的工作，对各个系统了如指掌，他滔滔不绝地介绍了起来。肖云打断了陈刚的介绍，哎，陈刚，我们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最近这些系统会不会更新设备，哦，你们有没有什么采购项目？
0: 不好意思哈，说多了点。更新倒是没有，但是行里面讨论和调研了很长一段时间呢，要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不过这个项目太大而且太复杂，我们论证了有一年多了都没有结论，所以一直都没启动。
2: 周瑞马上兴奋了起来。
0: 哎，这个项目 归哪个部门？

0: 管呢？
1: 陈刚扳着手指头说：“
0: 信息中心负责技术和选型，市场部是使用部门，肯定也会参加这个项目。另外，财务部负责预算，还会有其他人吧？不过现在说太早了，还没立项呢。那谁最后能做决定呢？陈刚，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谁决定项目的启动时间，还有预算等等呢？这么大的项目，肯定只有刘行长才可以。
1: 哎，陈刚，这个项目能有多大呀？
0: 这个项目啊，大，至少得几千万美元吧。不过现在好像不好说。
1: 周瑞和萧云对视了一下，彼此都能够看到对方的兴奋。在上海，根本没有这么大的项目，只有在北京的总部才可能有这样的手笔。周瑞感觉陈刚并不完全了解情况，就转移了话题。
0: 啊，陈刚，我们一会儿要见涂主任，能给我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吗？各方面的都可以。涂主任啊，涂主任对我们可好呢。涂主任是技术出身，为人很正派，他喜欢下围棋，老伴儿已经去世了，女儿在读大学。
1: 周瑞最关心的就是这些细节，他马上打断了陈刚。
0: 等等，陈刚，你说他女儿在读大学，是哪个大学？什么专业？
1: 陈刚不明白周瑞为什么这么关心涂主任的女儿，他想了想才回答。
0: 说过，他以前说过好像是北京音乐学院，好像是大二，对，怎么了？
1: 陈刚，没关系，你继续说，越详细越好。半个小时以后，周瑞和萧云告别了陈刚，又一次站在涂主任办公室的门口。虽然门没有打开，但是周瑞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办公室里面的摆设以及涂主任的样子。
0: 哎，这回感觉就对了。小云，好像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了。敲门吧。
1: 周瑞看着萧云敲开了大门。拜访进行得很顺利，涂主任是分析型的客户，他们喜欢数字和讲究逻辑，喜欢刨根问底地询问前因后果。周瑞和涂主任两个人都做过软件开发，很有共同语言，萧云反而插不上话。周瑞和萧云离开涂主任办公室的时候，北京又到了每天堵车的晚高峰。周瑞向萧云建议：
0: 萧云，咱们到那边咖啡厅坐会儿吧，这个时候啊，每天我根本就不敢进市区。
1: 两个人走出大楼，来到街边的咖啡厅。
0: 你觉得京信银行这个客户怎么样？
1: 这个项目要是能做下来就好了，可是，哎，我已经怀孕了，医生让我尽量不要在外面奔波，我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项目。
0: 别急，会有办法的。我们在这个周末的会上好好商量一下。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6: 吃饭啦！
7: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3: 周瑞和萧云在拜访过了京信银行的涂主任之后，一直等到日头西沉才又开始上路。天上的云彩被映得通红，他们才开始开车。车子拐回长安街，在接近西单的路口的小路右转，进入到了一个小胡同。
4: 哎，朱瑞，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5: 哎，去买音乐会的票。
4: 你喜欢音乐？
5: 我是一般，但是涂主任喜欢。哎，陈刚说涂主任的女儿是读什么专业的来着？
4: 好像是古典音乐。
5: 哎，这不就对了吗？这场刚好适合他。哎，同志，给我来4张这个周末的票。哎，最好的座位啊，4张连在一起的。
3: 周瑞拿到票后，拿出了2张交给萧云。
5: 萧云，帮我把这2张寄给涂主任，剩下的2张，我自己留着。
3: 周瑞为萧云拉开了车门，自己再上车系好安全带。开车之后，2个人都沉默了下来。周瑞满脑子都是这个项目，他心里想，
5: 涂主任也提到了这个项目，看来这个项目是有谱的。可是这个项目什么时候才能够启动呢？到底机会有多大呢？
3: 此时的周瑞就像落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这根稻草就是京信银行这个项目。周瑞知道这是一场凶多吉少的恶仗，在强大的敌人精心布局的战场上，自己手下的残兵败将几乎没有胜利的机会。对于任何一位指挥员来说，这本是一场必须避免的战争，但是对于周瑞来说，这成了唯一的机会。京信银行是惠康的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其中必有高手布下天罗地网等着自己。谁会是这个幕后的高手呢？周瑞突然想到一个人，他心中一痛，心想，
5: 难道会是他吗？不，千万不要是他。
3: 萧云的笑声打破了沉默。
4: 周瑞啊，你可真有办法啊，你把涂主任和他的女儿请出来，4个座位还连在一起啊，看完了音乐会你们再宵夜，这关系啊就差不多了。
5: 你智商倒不低啊，什么都明白。其实啊，涂主任只是第一步，这个项目这么重要，最重要的客户咱们还不认识呢。
4: 这个项目最终拍板的肯定是刘峰行长。
5: 对，可是刘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刘峰和惠康的关系又会是怎样呢？
3: 加拿大西部时间周3上午11:20，刘峰坐在北温哥华的格罗斯峰山顶的餐厅里，大口地喝着热巧克力， 望着山下的大温哥华地区。左侧连绵不绝的山脉像一道屏风遮住了他的视线，正面是温哥华的市区，英吉利海湾将市区切成两半，山脚到海湾之间是北部温哥华，一座大桥跨越海湾，将它与温哥华的中心商业区相连。桥下是大片的原始森林覆盖着的斯坦利半岛，从山顶可以清楚地看见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以及向南部延伸的市区。市区的右侧是梦幻般的深蓝色的太平洋。洛嘉指着市区中部的一个半岛，向刘峰缓缓介绍着。
4: 您看，那儿，对，就是 UBC 大学。哎，您用望远镜看看。UBC 的校园呢，可是北美地区景色最好的，而且最近几年他们出了好几个香港小姐呢。
3: 刘峰举着望远镜向那个区域仔细地看着，试图与昨天自己去这所大学时的记忆联系在一起。
5: 嗯，是不错，我们昨天在 UBC 的海滩上看到的就是这座山峰吗？
4: 对，就是格罗斯峰。哦，这是温哥华的标志。到了冬天，这里将会被茫茫的白雪覆盖，是天然的滑雪场。温哥华的市民就乘缆车举家来山顶滑雪。
3: 洛嘉曾经在温哥华短暂地居住过，他对当地的生活非常的熟悉。刘峰拿开望远镜，坐回座位，悄悄地看着洛嘉。虽然今天来山顶旅游，洛嘉依然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裤和淡紫色的漂亮衬衣，白皙的皮肤上有细微的汗渍。如果洛嘉只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没有人能够猜出他的年龄。但是，只要稍微接触一会儿，就可以感觉到他为人处事的精明，他的言谈就会马上暴露出他的经历，这些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可以拥有的。刘峰在美国参加完紧张的亚太金融会议后飞到温哥华，从机场出来的时候，迎着前来接机的洛嘉的目光，刘峰就感觉到紧张的情绪消散了，其后的安排也让他完全的放松下来。刘峰觉得洛嘉的美丽体现在他的目光和额头上，他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
5: 他只是供应商的代表，我们之间只是利益关系和互相利用，我怎么能会被这个小姑娘吸引呢？
3: 想到这儿，刘峰问道：
5: 洛嘉，国峰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4: 啊，您放心，他的手续就差签证了，不过录取通知书和邀请函这些文件都办齐了。您看，给行长公子买的公寓喏，就在那儿。
3: 洛嘉指向市中心商业区的方向，他不理解刘峰为什么突然又问到这件事？这几天已经带着他看了他的儿子将要居住和学习的地方。给行长儿子买的公寓不大，只有五六十平米，但是位于温哥华的市中心，大落地窗正对着斯坦利公园、英吉利湾和格罗斯山。洛嘉解释说，市中心的交通很好，而且我们也给他在车行订好了车，和他在国内的型号一样，是宝马的最新款，国内还没有上市呢。这次的行程是洛嘉在国内就安排好了，是很难得的机会。刘峰担任京信银行的行长已经三年多了，京信银行是惠康公司最大和最重要的客户之一。洛嘉虽然认识刘峰很长时间了，但是刘峰似乎总是有所保留和顾忌， 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始终都有一层隔膜。这次洛嘉听说刘峰到纽约出席金融论坛，就力邀他来加拿大看看自己的儿子即将读书和生活的地方。
5: 洛嘉，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签证啊？
3: 应该就是这几天了。对了，还需要国峰去使馆面试，不过按照他的条件，把握应该是蛮大的。洛嘉慢慢地说着，他这次把刘峰的儿子安排到加拿大读书，耗费巨大，学费、汽车、两年的生活费都要事先存入银行。那一套公寓的价格就是近200万人民币，这一切当然不是无条件的。刘峰只要在京信银行拔出一根毫毛，就足以补偿这一切了。洛嘉仔细地推敲着自己的用词，避免刺激刘峰。国峰的学期是冬季开始，应该在元旦前就要动身了。可是，行里的客户关系管理的那个项目，到那个时候能定吗？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
5: 好，我回去就启动这个项目。洛嘉，我说话是算数的，只要我的儿子到了这里，这个项目一定给你做。
3: 有您的话，我可就放心喽。
5: 哎，洛嘉。赵颖的手续也办好了吗？
3: 您是说您的准儿媳妇儿吧？我看过她的照片，非常的可爱。也都一起办好了，只是公寓只有一套，他们只能住在一起喽。
5: 年轻人呐，随他们吧。好了好了，洛嘉，我们早点回去吧，明天一早的航班就回国了。
3: 好的。
6: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3: 周四下午1:30，宝马车上，赵颖坐在刘国峰的身边，心里五味杂陈，有兴奋，也有担忧，有期待，也有遗憾，有幸福的感觉，又隐隐觉得心痛。为什么呢？如果没有遇到方威，也许就不会这样了。天哪，我怎么会想到

芳菲呢？我这个时候应该想着怎么去大使馆面试才对呀。刚认识国风的时候，赵颖并没有出国读书的想法。当国风告诉他一起去加拿大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这是遥远的事情。开始办理各种证件，甚至在网上找各种语言学校的时候，赵颖也并没有觉得真的能够申请成功。直到国风拿到加拿大使馆的面试通知的时候，赵颖才觉得这件事情也许是真的。赵颖突然发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出国读书本是他以前的、遥远的、早已经破灭的梦想。他知道，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地开出租车赚到的钱，不可能支付他出国读书的费用，甚至都不够他读大学。虽然高中的老师们都觉得赵颖不能上大学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但赵颖还是报考了航空学校，这样就可以早点毕业开始赚钱了。原因很简单。家里已经没有能力继续支持他念书了。当国风告诉赵颖出国的计划的时候，赵颖控制着自己不去想象，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赵颖宁可将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白日的梦境，这样就可以保护自己不被可能到来的失望击垮。所以，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不相关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父母。随着手续逐步齐全，赵颖发现自己离梦想越来越近。国峰昨天拿来了语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加拿大公寓的照片，甚至还有白色新款宝马车的照片，赵颖才开始放纵自己的想象力。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公寓坐落在山区，周围高楼林立，背后是皑皑的雪山。赵颖想象着自己重新坐到教室里听课，在图书馆里读书，然后在以雪山为背景的街道上散步。他甚至梦想到毕业之后的各种各样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和完整的生活呀。赵颖突然发现，他的梦想当中，为什么没有国风呢？国风应该和自己在一起才对呀。国风是一个每个女孩子都梦想得到的男友，现在的女孩子都希望直接找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马上实现梦想的事业有成的男人。这是迅速而又没有任何风险的途径，但是，这样的男人哪个不是有，或者是曾经有过家室呢？牺牲自己的感情去换来丰裕的物质生活，是否值得呢？赵颖却不需要任何牺牲，因为国风是两全其美的人选。赵颖是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认识国风的。国风风趣的谈吐和开朗的笑容给赵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赵颖对国风的第一印象是好感，而国风却马上对赵颖着了魔，从此加入到了追求赵颖的大军中，开始了几年的追求路程。在这个过程中，国风不但痴心不改，而且乐在其中。他宣称，击败众多对手，赢得赵颖，是他国风一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业绩。赵颖觉得自己也是喜欢国风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想到的都是方威，而不是国风呢？和方威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飞机上，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两个人第二次见面不欢而散。坐着国风的车离开方威的时候，赵颖甚至决定忘掉这个人。但是为什么一直又忘不掉呢？
那个小孩。

0: 在飞机上的献花确实打动了赵颖，让他本来平静的心湖掀起了波澜。赵颖知道，既然选择和国峰出国，那么明智的做法就是忘掉方威这个人。方威后来又打来过几次电话，赵颖都轻轻地挂掉了。方威应该明白自己的意思了吧？
1: 哎，赵颖，到了，下车吧。
0: 国峰提醒坐在副驾驶座上正在发呆的赵颖。国峰就在身边，怎么声音显得那么遥远呢？赵颖觉得自己今天的想法很奇怪，是不是人在做大的选择之前都会浮想联翩呢？赵颖轻轻甩开国峰的手，向门口的保安走去。他现在已经容许国峰私下里拉他的手了，但是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朋友在场的时候是禁止的。国峰反而觉得这样的安排很有意思，他是从内到外的无条件的爱着赵颖，包括赵颖的这一点点羞涩的细节。国峰甚至很高兴，并且很欣赏赵颖甩开自己的手。赵颖没有拒绝国峰的拥抱，这表示了一种鼓励，他需要这样的鼓励。签证是通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关，赵颖这几天最担心的事情不就是签证被拒吗？如果这样，赵颖就不得不从梦境中苏醒过来。自己能面对这样的打击吗？亲密的拥抱之后，赵颖整理了一下衣服，踏进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大门。虽然知道时间很长，国峰还是坚持在门口等待，直到赵颖走出了使馆。看见赵颖用手抹着眼泪出来的时候，国峰吓了一跳，他马上搂住赵颖，替她擦去眼泪，安慰着：“
1: 别哭，别哭，没关系。哎，还有其他办法。最差的结果就是咱们都不去，这也没什么不好嘛。”
0: 赵颖拿出了护照，翻开到签证的位置，让国峰看一张夹在护照上的淡蓝色的纸片。
1: 嗨，都拿到了，还哭什么呀？我都被你吓着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看看那些和你一块去签证的孩子们喏，都看着你呢，咱们一块去庆祝一下吧。
0: 赵颖用手去擦眼泪，但是新的泪水又涌了出来，她干脆接过国峰递过来的纸巾，轻轻地按在眼睛上，吸干了泪水。周五下午一点，周瑞进入会议室前就知道，这将是连续13周的折磨。公司要求销售团队在每周五提交销售报表，销售主管们审查每个销售人员的实际完成的数字与目标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达到目标数字，就意味着折磨和摧残的到来。周瑞在上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来到北京之后，他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进入了行刑室的犯人。杰科公司是一家用数字说话的公司，迎接每位销售总监的是一张报表，上面列出每个人实际完成的销售额、应该达到的目标以及两个数字相除的百分比。周瑞扫了一眼，自己的名字果然排在最后。排名是陈明凯带来的招数，他通常把完成比例最好的总监的名字用红框标注出来，放在表格的最上方，把业绩最差的总监用黑框标出来，放在最下方。周瑞一直觉得这个黑框就像祭奠亡灵的黑纱，可这也是事实， 现在公司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定，连续两个季度都在黑框里的员工必须走人。陈明凯觉得表格还不够清晰，他用投影机把这个表格清晰地打在会议室的白色幕布上。陈明凯坐在会议室中间，没有人敢坐在他的身边。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代的皇帝自称寡人或者是孤家，因为在这个地盘里，没有人敢和自己平起平坐。他看着陆续进入会议室的主管们，他很喜欢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坐在大明皇帝宝座上的朱元璋。找个令人不快的下属，当场把他的裤子除下来，打他个八十大板。陈明凯的惯例是从业绩优秀的加红框的主管开始，按照排名进行业绩的审查。这样就可以抓住黑框中的人，痛痛快快地折磨和摧残。
1: 我相信，只有压力才可以压出他们的潜力。当潜力爆发出来的时候，往往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样的本领。那么，周瑞，如果把他压到极限的时候，他会爆发出什么样的能量呢？
0: 陈明凯主持召开每周的销售例会，魏延得到了向来业绩优秀的华东地区的团队，所以他第一次进入了红榜。他介绍了上周的情况和下周的计划。陈明凯满意的点点头，夸奖了几句以后，魏延轻松地坐回了位子。华南总监和西区的总监也同样被放了过去。黑榜中的周瑞站了起来，打算介绍自己的销售情况。陈明凯没等周瑞发言就打断了他。
1: 周瑞啊，等一下，你看看你的数字，你还没有做到应该完成任务的三分之一，为什么呢？
0: 周瑞语气平静地说。
1: 陈总，这周是我来北京的第一个完整的星期，我仔细研究了每一个正在做的订单。您知道，这已经是我们这周能够完成的全部的数字了。
0: 陈明凯不继续纠缠，而是翻着报表，开始寻找一个新的进攻之处。听到周瑞报出的数字以后，他继续问：
1: 那崔龙做了多少呢？他以前的两个季度做得又怎么样呢？
0: 周瑞对数字有天生的敏感，这些数字都清楚地记在他的大脑中，所以他马上回答：
1: 啊，崔龙上个季度做了一半，之前的季度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连续两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为什么呢？
0: 周瑞一直尽量讲述事实，不要假设，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做出推断。
1: 其实，崔龙曾经业绩很好，所以他的能力应该可以胜任工作。不过，至于为什么他的业绩急转直下，他没有跟我说过。我想，可能是态度问题。
0: 陈明凯突然抛出一个有点像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问题，问周瑞。
1: 假定你手下有两个员工，一个态度好但是能力差，一个态度差但是能力强。如果你必须开除其中的一个，周瑞，你打算开除哪一个呢？我不知道。很简单，不管能力还是态度，开除业绩差的那个。我们已经给了崔龙足够的时间，可是呢，他却连续两个季度都不能完成任务，所以你应该开除他。那么，能再给崔龙一些时间吗？还要给时间呢，两个季度已经是足够合情合理了吧？我想崔龙他自己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0: 陈明凯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柔和。
1: 不过，你去找崔龙谈谈吧。
0: 周五下午2:20。崔龙接到通知的时候感觉十分奇怪。为什么要去咖啡吧开会呢？这还是他进入公司以来的头一遭。为了避免迟到，崔龙提前出发了。即使遇到晕倒在街边的老太太，送去医院之后也不会耽误开会的时间。咖啡吧其实就是北京昆仑饭店的西餐厅，在正餐以外的时间作为咖啡吧营业。崔龙穿过大堂，眼前的景色陡然一变。咖啡吧在饭店大堂的东南角，因此可以独享两面从2楼延伸下来的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是庭院中的园林，一片翠绿的草地平铺在眼前，好像伸手就能摸到。高大浓密的绿色植物遮住了过往的车辆和噪音，却挡不住穿越树枝洒下来的几缕阳光。崔龙还没来得及找到座位，就看见周瑞在咖啡厅靠近两面大落地窗的座位上向自己招手。崔龙赶忙向周瑞寒暄。
1: 周总，您来得真早。是啊，会议结束了就早点过来，正好有事和你说。
0: 周瑞说完之后停顿下来，这样可以让对方感觉到这件事情的重要。崔龙听到对方的声音停下来，立即抬头，看到对方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意思，就追问，
1: 到底什么事儿啊？我想知道你的业绩在这2个季度为什么掉下来了呢？崔龙，
0: 自从来北京后，周瑞就一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1: 您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0: 崔龙的目光直视着周瑞。
1: 因为你连续2个季度都没有完成任务了，你知道这在捷克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想知道原因，崔龙，这件事儿和你我都有关系，对吗？行，周总，反正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了。如果你想知道，我今天呢，就实话实说吧。您2年前去上海之后，我就加入了公司，然后陈明凯进入公司，成了咱们中国区的总经理，他带来了魏延，这个魏延啊，又带来了李朝东。可是以前的老人就这么一个接一个的，都从公司走了。你知道吗？陈明凯他们希望整个北京的销售团队都换成他们自己的人。
0: 周瑞注视着崔龙的目光，希望从中阅读出对方的心理状态。常人的大脑皮层左侧负责逻辑分析、推理和数据，大脑的右侧负责听觉、视觉和触觉。如果对方的目光再向右侧旋转，表示他正在回忆，这个时候这个人所说的话应该是真实的。如果对方的目光向左侧旋转，表示他正在推理和分析。如果对方的目光左右旋转，说明对方的话是谎话连篇。周瑞可以从崔龙的目光中判断出他说的是实话，他也知道这段往事，但当时自己忙于带上海的团队，并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1: 周总，您是做销售出身的，您应该了解，我手里的客户，这都是我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可他们呢？哎，他们取得业绩最好的方法，不是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客户，而是从内部抢。他们把优秀的客户经理和最好的客户都抢过来，这不，业绩就出来了。您不知道，他们这帮人呢，希望搞垮我以前的主管，所以他们请我吃饭，给我承诺，说让我离开以前的部门，说白了就是当他们的人。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和当时的主管已经是多年的好朋友了。 我不想落井下。

0: 那时就拒绝了他们。没成想，就从这儿开始，他们就开始折腾我了。不过，我可真是佩服他们的创造力。哎，您知道他们都用什么办法吗？
1: 说到这儿，崔龙停了下来，他喝了一口咖啡，继续说。
0: 这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他们把我们这个部门所有销售人员的简历全部交给如获至宝的猎头公司。我当时啊，每天都接到四五个猎头公司的电话，很多同事莫名其妙地去面试，然后离开了这家公司。当时我算过，有一半的销售人员都是这么走的，也包括我当时的主管。
1: 听了崔龙的话，周瑞呵呵呵地笑了。
0: 哎呀，这些人真有创造力，这对销售人员来说，不失为一种好方法，能够高高兴兴地离开公司，而他们呢，又将自己不要的人推给竞争对手。哼！
1: 崔龙终于找到了一吐为快的机会，他于是滔滔不绝地说开了。
0: 这，您说的是走的，那对于那些没走的，他们就借口调整组织结构，将优质的客户都换给他们自己的人，然后就搞出一个排行榜贴在办公室的大门口。如果你连续两个季度没完成任务，那你就得走人。这帮人有的是馊主意。
1: 周瑞用自己的提问打断了崔龙。
0: 那你为什么没走呢？
1: 崔龙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他瞪着眼睛说：
0: 我凭什么走啊？我偏不走，我反而在家里面睡觉，我看他们怎么办。这帮人啊，就是不敢正大光明地处理我，他们心里有鬼。可是，崔龙，你知道吗？他们在今天的会议上决定了，他们让我请你走。
2: 情场角逐与商场竞争的精彩演绎，销售技巧与商战故事的完美融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傅瑶的长篇小说《输赢》，由张东、黎春演播。
1: 听到这儿，崔龙也放开了，他毫无顾忌地大声说：
0: 我真是对这帮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哼，一举多得啊。周瑞，您想想啊，不，周总，首先他们可以把我这个茅坑里的石头搬走了，其次呢，我必然是大吵大闹，在激化你的团队的矛盾，最后你又少了一个人，这样啊，你就更完不成任务了。哼，天才呀，这帮人呐，全都用在内耗上了。那么崔龙，你打算走吗？
3: 我当然不走，我都坚持这么久了，而且我也很舒服，拿着薪水在家休息，他们也没胆子公然跟我对抗。
0: 可是崔龙，你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吗？你想想，你能有几年这么好的时间来做事？你拿到薪水就开心了，你还想不想有发展？其实我欢迎你留下来，但是你不能在家休息了。哎，说心里话，你想不想大干一场？
1: 听了周瑞的这番话，崔龙抬起头来，望着周瑞的目光，他大声地说：
0: 知道吗，周瑞，我信得过你。其实我闲在家里面，天天做饭洗衣服，我也不舒服。成，咱们一块大干一场。不过有一个问题我有点不明白，这陈明凯为什么要对付你呢？哎，他业绩不好，可是他正需要像你这么能干的人呢。
4: 哼，我怎么知道呢，崔龙，也许就像他说的，他要逼着我把北京的业绩做出来。
0: 不，我看不像，
4: 他将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留给你，这就是分明不想。

0: 你有业绩啊，明摆着呀，这都不是傻子，这就是要赶你走啊。
1: 崔龙一下子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周瑞心里虽然不能接受，但是头脑中却认可他的说法。这个时候，周瑞看见萧云和谢依出现在了咖啡厅，就拍了拍崔龙的肩膀，摇了摇头。周瑞看了一眼已经全部准时赶到咖啡厅的团队，问大家：
0: 都来了，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到这儿来开会吗？
1: 看到大家摇头，他接着说：
0: 因为我今天下午要请大家去看电影，现在是3点钟，我们争取4点钟结束。电影票呢，我都订好了，电影院就在这附近，很近的。
1: 说到看电影，崔龙很喜欢，于是他第一个问：
0: 哎，什么电影啊？七剑，就是那天你们开会前看的影碟，我知道你们看，以后啊别看盗版的了，效果这么差，简直把这个好电影都毁了。
1: 谢依好奇地问着周瑞：
2: 周总，咱们为什么要看电影啊？而且你看现在这是上班时间啊。
0: 这个呀，我要感谢萧云，是萧云让我们发现了一个超级大单，而且今天没有一个人迟到，这一点也值得庆祝。虽然这个订单才刚刚露出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这是我们完成任务的唯一战绩了，所以我决定请大家出来看这场电影。但是大家能保密吗？
1: 哎，当然可以了。
0: 没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啊。
1: 周瑞知道指责不能够提高团队的士气，只有仔仔细细的观察并找到每个人的长处，然后毫不吝啬的奖赏和鼓励，才可以改变士气。这支队伍的成员们曾经屡遭挫折而灰心丧气，周瑞现在在大家的眼里看到的是兴奋的火花。他知道士气正在缓慢地恢复，必须再接再厉，在最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恢复过来。周瑞马上切入正题：
0: 好了，现在言归正传，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季度还有11周的时间，其实我们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虽然我们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可是我们手中有整个公司里最优质的客户。那么大伙儿有什么办法找出这些机会吗？
1: 崔龙想过这个问题，他把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说了出来。
0: 我认为时间是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们的大客户很多，至少有上100家。以前我们总是被不停的公司内部调来调去，根本就没有时间深耕这些客户，没有去做调研。如果现在每个客户都去扫一遍，时间恐怕来不及。
1: 萧云看到崔龙主动建议，他也开动脑筋思考了起来。
2: 哎，如果每个客户的组织结构都很复杂的话，那在每个客户那儿泡一天都不够。哎，你们想想，咱们几个人每个客户见一遍，就得差不多20多天，时间根本不够啊。而且在客户的办公室里边，根本谈不出什么内容。
1: 谢依也参与进来讨论。
2: 就是，哎，你们说说，有什么办法能快一点多一点，咱们赶紧多挖掘客户啊。
1: 方威灵感突现，他马上说：
0: 不如搞一次研讨会吧。我们以前在华东经常做，找一个好一点的题目，将我们的客户都请来，然后一次一网打尽。
2: 太好了，方威。哎，咱们啊就用这个叫信息安全这题目怎么样？现在啊，大公司都特别的担心自己的系统被攻击。
1: 说这话的是谢依，他负责政府机关、公安、军队，这些都是他的客户，这些客户非常重视安全问题。萧云听到这儿也兴奋地提议：
2: 对呀，

0: 我的客户啊，也是越来越重视信息安全了。我建议会后咱们做点小礼品什么的，客户肯定喜欢。
1: 对，干脆呀，咱一管晚餐，关系一次到位，咱们每个人负责一桌。
0: 周瑞看见大家都出谋划策，他非常的高兴。
1: 好了，我想了想，咱们先送请柬，你们在会议前再找车亲自去接最重要的客户，这样呢就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接触了。而且研讨会一定要放在档次最高的地方，客户的高层才有可能出席。提个建议吧，什么地方好呢？
0: 听了这话，崔龙马上接了话。
1: 好，当然是中国大饭店了。晚餐以后再给自己的客户安排活动，这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0: 方威在一旁提醒崔龙。
1: 哎，别忘了，一定要让客户填写反馈表，其中要涉及这样的内容：您最近有采购意向吗？如果有，预算是多少？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快找到销售机会了。咱们大伙分一分，把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这些有订单的客户身上。
0: 大家很快就讨论出了一个方案和行动的计划，时间最终定在3周以后。周瑞看着自己的团队，他的心中慢慢的暖和起来。
1: 这个团队我没看走眼，这些人确实不是无能之辈。瞧瞧，才一周的时间，他们的士气已经开始初步恢复了。
0: 周瑞的目光转向了钱世伟。
1: 世伟啊，你新加入公司，你有什么计划吗？
0: 钱世伟正要大干一番，他大声地回答。
1: 我下周我就去见客户，争取把他们都邀请到咱们研讨会上来。世伟，别人可以，但是我建议你，你别急着去见客户。那我不见客户，我干什么呀？
0: 周瑞看见其他人也都和钱世伟一样疑惑地看着自己，他就反问道。
1: 销售就像打仗。钱世伟，你说说，打仗的第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
0: 没等钱世伟回答，崔龙就替他回答了。
1: 打仗的第一步就是拉着队伍向前冲呗。拉着队伍向前冲是土匪的打法，那是送死。崔龙，你知道战场的地形是什么？是树林、山地，还是沼泽？前面有没有敌人的包围圈？敌人又有多少？他们用的是什么武器？
0: 看到崔龙闭口不语，周瑞接着说
1: 你们呐，如果不能做到知己知彼，就不能上战场。钱世伟，你下周哪儿都别去，就做一件事。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我参加过各种顶尖的销售培训，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不断的在实战中摸索，不算多，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我的经验是成功销售的6个关键步骤，现在你就做这第一步。
0: 崔龙更好奇了，他问
1: 哟，说的那么玄，还有点像武侠小说哈。武功中有那什么降龙十八掌、打狗棍法啊，对，还有六脉神剑，你这6步叫什么？哎呀，以前呢，我没给他们起名字。既然你叫崔龙，行了，名字有了，就叫做崔龙六世。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 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6: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着走，天上把太阳哟，月亮把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1: 我呀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2: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3: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2: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嚯，
2: 哦啊，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3: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那，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2: 哎，音乐，哎呀，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2: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2: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3: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2: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秦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2: 单局长，您看呢？
3: 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4: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快了，快了，快了，只要这个在我被饿死之前吧，争取再多写几个。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
1: 大家好。
0: 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

0: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2: 单局长，
3: 嗯，
2: 你咋在这儿呢？
3: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2: 请我？
3: 嗯，
2: 回哪呢？
3: 回河湾。
2: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3: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2: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3: 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哎，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2: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儿，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我，没人懂我。
3: 我相信你，
2: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你。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3: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2: 那你说咋办？
3: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人？
2: 我当然想。
3: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2: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3: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2: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4: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5: 断了一根弦，是他也扁了。
6: 哇塞，无忧，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捣不好。
5: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6: 后悔了吧？
5: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倒。
6: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5: 去。
7: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2: 妈，爸，
8: 大龙，
7: 大龙，
8: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6: 哎呀，
2: 你要干啥？
6: 哎呀，大龙，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0: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1: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2: 大伦，妈不该翻你的弦子。哦，吉他。
3: 吉他。
2: 妈，把你对不付了。
0: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4: 嫂子，
2: 这法那又来了。
4: 秦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妈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2: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哎，
3: 支持。
1: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2: 哎，单局长啊，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4: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2: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啥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5: 洋芋也能开花。
0: 妈，齐老师不就孔教授。
4: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0: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哎，山东嘛。
2: 我知道知道知道。
4: 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6: 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画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7: 大龙哥，你教我们画还是民谣？
8: 你们想学啥呢？
9: 都想学。
8: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

0: 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1: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2: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3: 都是真粉吗，大龙哥？
0: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4: 大龙哥，
0: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2: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5: 好，
2: 好。哎，
5: 哎，
2: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鲜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

0: 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啊，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好。
2: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啊，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2: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好好。
3: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27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3: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哎，喂，哎，老李，什么事？
4: 啊？鲜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啊。

0: 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0: 哎呀，大龙，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的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赶紧给单处长打电话嘛！哎呀，
0: 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2: 好。
0: 哦，
1: 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0: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乡下种花的呀。
3: 就是，
4: 是啊，
0: 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5: 不是，那能一样吗？
3: 是吧？
0: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3: 就是啊，
0: 那边什么有那个农场去，非要我们下乡啊？
4: 对，
3: 没错。
0: 为什么呀？
6: 我们可不想家乡。
0: 大家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7: 什么叫？
0: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
7: 啊，
0: 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7: 就是。
4: 是啊。
0: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
4: 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0: 是啊，
4: 不是这么说的。
0: 就这呀，
4: 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那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
0: 我也不想下乡。
4: 单局长，
0: 嗯，
4: 把我安排哪儿了？
0: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啊，你是在厂区。
4: 不能在厂区，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0: 没错。
4: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0: 不用说，不用说。
4: 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的。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 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0: 大龙哥，
4: 哎，大龙哥，
0: 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4: 那我也同意。

0: 哎，大龙，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1: 啥一样？哎，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叔，别听他们瞎说。
2: 大龙，过来。哦，过来呀。哦哦哦，去吧去吧。
3: 叔，你们去吧去吧。
2: 啥事儿嘛？
0: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准值基地上，就不是个镇井上班、镇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
2: 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鲜花岗是大工厂。
0: 没有村里的基地，氧化、重化，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2: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0: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2: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0: 有这意思，这，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
0: 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
2: 你不知道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齐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齐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哎，
2: 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鲜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

0: 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0: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0: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2: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3: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0: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5: 神舟飞船？
1: 什么？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5: 航天梦？
0: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4: 他看到了吗？
6: 对呀。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5: 好，
4: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0: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0: 山南的，南面都有我们大家的。
1: 还真是。
2: 甘甜，真棒。
3: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1: 哇，甘甜懂得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4: 好呀，你太厉害了。
2: 甘甜，你真棒。
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1: 我们不让你走。
4: 我们不让你走。小曼老师，我要跑了。
2: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5: 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甜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6: 给我看看，
7: 我想看，
8: 我也有看。
2: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9: 我看到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玩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2: 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了，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
0: 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3: 没错。
0: 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 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4: 签，我签。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走。
5: 哎，是是是，哎，我也签。哎，
6: 我签，我签。
4: 山局长，我也想签。
6: 哎，
4: 好呀。
7: 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6: 你要是签了啊。
4: 晚上在菠萨进门了！去！我说了算，我签。你敢？不是，你咋来了？
8: 走，回去。
4: 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来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8: 没啥好商量的，走。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1: 孔教授，青山，绣花，
0: 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啊，
2: 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3: 孔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呢？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哎，这孔教授，你和齐老师是？爸，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
4: 孔教授，啊，齐老师，
3: 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
4: 啊，孩子还能拿的姓还能随拿妈？
3: 啊，
4: 嘿，你们城里。

0: 人傻，想法真不一样。
1: 咦，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跟那炸药包似的。
0: 你看，捆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
2: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0: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2: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啊，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1: 哦呦，再不要说了啥。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2: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小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1: 哎呀，是他，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牵上。
0: 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2: 好，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1: 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
0: 对呀，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
2: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
3: 啊。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1: 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0: 对着呢。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3: 原来是这样。
0: 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2: 小曼，对不住，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2: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2: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5: 是。哎呀，
2: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5: 孔爷爷，你还好吧？
2: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5: 我回来呀，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她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0: 切，
1: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0: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2: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2: 好啊，到时候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6: Good morning, class.
7: Good morning, teacher.
6: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咦，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能，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6: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13: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5: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0: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10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蓝天是什么？
3: 什么呀？
2: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3: 你的梦想？
2: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3: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2: 塑料袋去，别学，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了，别来了，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3: 啊、哦，
2: 不是这个。
3: 嗯、
2: 跟大伙说，
3: 逗我干嘛？
2: 空姐、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3: 什么意思？
2: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3: 塑料袋啊。
2: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3: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2: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呢。
3: 这段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2: 我是飞行员。
3: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2: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3: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哪飞行员这么出门啊、哦？上班喽！
2: 我看你学的比我像，
3: 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2: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灰灰机的。
3: 什么玩意儿？
2: 飞行员灰灰机，大灰机，一个大灰机，两个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大飞机灰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
3: 哎，建春，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2: 告诉你啊，我说飞机知识，你可能你还不如我呢。
3: 我怎么不如你？
2: 随便出去能给你吓傻了。
3: 我就不傻，我凭什么我吓傻了？
2: 我问你，
3: 出去知识我傻了？
2: 简单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飞机它要赶上晚点了是怎么回事？
3: 晚点？那我还真不知道。
2: 你看完了吧？
3: 啊、
2: 我作为飞行员，
3: 啊、
2: 有蓝天梦的人、
3: 啊，
2: 我就特别知道。
3: 是吗？
2: 哎，我就老赶上这晚点的情况，所以我是特别的了解。
3: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跟个残疾哪吒似的，你跟这干嘛呢？
2: 我骄傲，
3: 你另外几个手呢？
2: 我骄傲，
3: 没有这样。
2: 飞行员，我了解、
3: 啊。
2: 你要不知道的话、
3: 啊，
2: 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
3: 啊、
2: 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3: 不是
2: 问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呢，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呢问呢，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呢问呢问呢，问。
3: 你是神经病吗？哎、
2: 不是我让你问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2: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
3: 飞机为什么晚点？
2: 来问我问我快问呢，来问我快问快问。 问，
3: 是不是神经病啊？
2: 你又问这个呀？啊？
3: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2: 问我知不知道？
3: 我问，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2: 你不问是吧？我问你行吗？
3: 问我干嘛？
2: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最在意什么？
3: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2: 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3: 是
2: 这个好比是啊，你女朋友给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3: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2: 那这样，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3: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看。对不起，气死我了！
2: 跟你说啊，
3: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2: 一看就外行了。
3: 我又外行了。
2: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3: 没错，
2: 对不对？
3: 飞机讲道理。
2: 不是，飞机的科学。
3: 飞机科学。
2: 所以我作为蓝天梦的飞行员，来科学的给你解释飞机为什么晚点。
3: 你说说飞机为什么晚点？
2: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3: 哎呦呵，
2: 你最喜欢哪种？
3: 只要管饭，哪种都行。
2: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咱们常见的四种情况。
3: 哪四种情况？
2: 液压失灵、
3: 引擎故障、
2: 金属疲劳、
3: 引擎故障。
2: 这四种情况。
3: 这是三种情况吧？怎么俩引擎故障啊？怎么？
2: 对呀，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3: 大飞机还四个引擎，你怎么不说呢？
2: 那就是两对儿，
3: 什么叫？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2: 无言以对就对了，知道吗？
3: 两对儿，
2: 像什么液压呀、引擎啊，这种词儿可能太专业了，
3: 我听不懂
2: 了。听不懂没关系，
3: 确实是啊。
2: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3: 你说一说。
2: 那就好比是啊，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影响质壁分离，更会阻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正常的制造能量。
3: 我去，
2: 明白了吧？
3: 这好比那难理解多了。这
2: 就是设备原因。再说天气原因啊，
3: 天气什么？
2: 这个我们飞行员每天都跟天气打交道，
3: 是啊。
2: 所以只要是天气方面问题，我都能解答。
3: 哎，
2: 问我，来问我呀！
3: 我问你，
2: 问我，问我，快问呐！
3: 我
2: 来问我，问
3: 我，
2: 问
3: 我，问我，问我，问我，问你先冷静一下，我问你，
2: 你问
3: 这天气都能解答，
2: 都行，
3: 都可以。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2: 说，
3: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2: 别问了，别问了。
3: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2: 行了，行
3: 了。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2: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3: 天气有什么问题？
2: 比如说，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3: 是吗？
2: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不让我们飞了。
3: 不让你飞了就。
2: 哎，而且啊，只要这航线上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让我们飞。
3: 是吗？
2: 比如说啊，接到一任务，
3: 任务
2: 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
3: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2: 得了得了得了，
3: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2: 你先冷静一下。那你的意思我得飞哪儿啊？
3: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2: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我得看一看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3: 过了过了，
2: 所有
3: 飞过了，飞过了，飞过了，
2: 过了吗？
3: 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2: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3: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那怎么？
2: 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你帮我一回。
3: 帮你什么呀？
2: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3: 干嘛呀？
2: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3: 没有。
2: 来来来，配合
3: 我。我不想配合，
2: 真的配合你。帮我
3: 不行，
2: 我有蓝天梦。
3: 我没有，
2: 我有梦想，你没有梦想。
3: 我那我也不行。你找别人，找别人行吗？
2: 钱给你。
3: 不行，
2: 演出钱给你。
3: 没有，不要。
2: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3: 行，花篮给我，花这儿你收着。
2: 只要圆我的梦想，
3: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2: 告诉你肯定得有，
3: 是吗？
2: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
3: 哎，
2: 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3: 驾驶舱里
2: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角色，一位是机长，一位是副机长。
3: 副机长
2: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的任务非常的关键。我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
3: 没有，我没说话，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

0: 你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1: 你什么叫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你就非得机长？
0: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姨父副机长。
1: 我
0: 怎么样？
1: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姨父，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是，我演的什么东西？
0: 你演我的姨父副机长。
1: 那副机长怎么跟套袖似的？怎么咱一副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新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0: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1: 没有套袖，什么一副？
0: 就是一位副机长。那么首先介绍机长，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1: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0: 不对啊！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
1: 副机长是
0: 跟机长多聊天。
1: 聊天。
0: 让机长，
1: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0: 对。就是啊，跟机长啊，
1: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0: 我知道，这花篮是一会儿再说啊，
1: 还得赶场呢。
0: 我告诉你，
1: 快点，快点，机长，快点，快点。
0: 我知道。
1: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
0: 了。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1: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0: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明白吗？
1: 老找这个盘金哪吒这劲儿，对吧？
0: 开场，
1: 明白了，
0: 亢奋的状态啊，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那咱们就马上
1: 开场。那机长，咱们今天飞哪儿？
0: 你得亢奋一点。
1: 机长，咱今儿飞哪儿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
1: 什么叫观众朋友们呢？你跟谁说观众朋友？你开飞机你还直播是不是你？哎，观众朋友，你跟外面这擦飞机那保洁说观众朋友了是吗？保洁都敲玻璃，当当当，快别飞呢，我还没下去呢。
0: 没有，那后头坐的那帮人。
1: 乘客，没有观众朋友。
0: 各位乘客，我们今天要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起飞。
1: 别落下来了，行，可以，你把先把眼镜摘了，你看清楚再飞。
0: 我看清楚
1: 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啊，飞到人民广播电台。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一号线过去不行吗？你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0: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1: 首都国际机场，对不
0: 对？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1: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0: 又不对啊！
1: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一块儿飞是不是？
0: 说反了。
1: 不是说反了，是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0: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1: 哎，对。
0: 飞往
1: 飞到
0: 北京南苑机场。京平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1: 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地儿都赚到了吧？
0: 这么近。
1: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1 飞 T2 京平 T3 也过瘾的吧？
0: 那怎么着？
1: 还飞到南苑去干嘛呀？
0: 多飞会儿。
1: 不是多飞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就飞得远一点的。
0: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1: 别的地方。
0: 就北京飞上海。
1: 哎，可以。
0: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京平张家口机场。
1: 非得去张家口。
0: 这趟航班。
1: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儿。
0: 那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1: 你不要，
0: 你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呀，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1: 安全检查，
0: 明白了吧？舱门关闭，请确认。
1: 对，确认。
0: 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请确认，
1: 确认。
0: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1: 普通话不错。
0: 请确认，
1: 确认。
0: 升降舵，
1: 确认。
0: 起落架，
1: 确认。
0: 计价器
1: 确认，
0: 导航
1: 计价器是什么？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我们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0: 你别老
1: 插嘴，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0: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燃油量
1: 确认，
0: 儿子
1: 确认，走。
0: 这不是占你便宜，
1: 不是占便宜，
0: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1: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0: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好。我们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1: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0: 点火，
1: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0: 给油门，
1: 什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春？
0: 点火，
1: 建春，
0: 挂档，
1: 建春，
0: 给油门，
1: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
0: 点火，挂档。给油门，砰！

0: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1: 还真管用，起飞喽！
0: 哎呦，
1: 神清气爽
0: 啊！哎，您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1: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0: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了？
1: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0: 机长广播，耶！
1: 广播完毕。
0: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ive me five 广播是不是？就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就，我以为机长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1: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0: 你怎么就累着呢？
1: 我这说半天话。
0: 你是我说的比你多多了，真是。
1: 我口都干了，
0: 哎呀，我这一世人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哎、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干了？这
1: 儿的妈妈
0: 走谁走谁？
1: 儿的妈妈，儿的妈妈，我要喝奶昔，我来两大桶奶昔。
0: 你叫哪飞行员管空姐叫儿的妈妈是吗？我钓鱼去了，你这是
1: 您说您听得到真多呢。
0: 还有高英培的，
1: 我渴了，给我喝奶昔，两大桶奶昔，
0: 奶昔啊奶昔，我也喝，
1: 不行不行不行，不给你，
0: 干嘛？
1: 别跟我抢啊！告诉你，
0: 是
1: 给
0: 你，先好好开飞机，
1: 不是，
0: 干嘛？
1: 自动巡航，
0: 自动了，
1: 这可不是我抠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我抠门，
0: 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1: 我不是不想给你啊，因为机组有规定，
0: 什么规定？
1: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样的东西。
0: 这为什么呀？
1: 你想，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
0: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呢吗？这不是
1: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0: 那我渴了呢，我
1: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0: 拿
1: 二的爸爸，
0: 哎，拿别的。
1: 二的爸爸，给他拿仨烧饼，让他解一解渴。
0: 我去，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不是、
1: 哎，
0: 我吃烧饼解渴。
1: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哎呦，
0: 怎么了？
1: 到了
0: 啊，
1: 到了，该降落了，该降落了，李丁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很关键。
0: 你说我吃烧饼，你胆什么？什么手啊你！
1: 你
0: 别赶，快点，别赶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儿看？赶紧降落，快点！
1: 告诉你，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
0: 哎呦，
1: 因为我机长水平高超，
0: 是吗？
1: 这个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0: 我就说飞过了吧。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1: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啊、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国旗招展，人山人海。
0: 显卓，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1: 怎么呢？
0: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啊，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我又飞错地儿了。
0: 你肯定飞错地儿了，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1: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0: 你是不是平稳
1: 降？航线可以说是
0: 你别
1: 过瘾。
0: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1: 怎么呢？
0: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1: 好啊。
0: 问我，
1: 快问我。
0: 又来了。
1: 问。
0: 建川
1: 啊，
0: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1: 赶紧问我呀！
0: 我都把套狗子给你抓走了。
1: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0: 我就问您，您哪点像飞行员？
1: 哪点像飞行员了？我墨镜。
0: 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1: 那还能是什么呀？
0: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1: 谢谢。
0: 别谢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也不怕你们笑话，自打去年涮丢了三碗面，充分的证实我们的智商是缺斤少两的，导致来的客人不是拿汤面换炒面，要不就拿炒面换汤面，有的还弄点拉根拌面，哗啦把我面馆就给我变黄了。但是我

0: 并不气馁，开了这家烧烤店。你仨能精神的不？我告诉你们啊，再碰见像去年个不咋高却黑的猴了猴气那样客人，给我留点神。农民工要是上咱家吃饭，给我盯住了，明白不？
1: 明白，
2: 没毛病。
0: 上医院看了，确诊了，都是你的毛病，不找你算差账，面馆能黄吗？不找你算差账，我跟你姐能分手吗？但是，看在情感的面子上，我留你在这儿给我串串，会计这活不适合你干。
2: 没毛病，姐夫。
0: 还叫啥姐夫了？我跟你姐都分了。这是单位，别套近乎，给我叫程总也行，叫野哥也行啊。那个今天是过年哈，咱们正常营业。今天我们搞活动，大酬宾，啤酒呢是喝一瓶挣一瓶，相当于是买一瓶挣一瓶。你们呢，增加点收入，瓶盖留好了，晚上到我这换钱，开心吗？
3: 开心。
0: 高兴不？
3: 高兴。
0: 乐呵不？
3: 乐呵。
0: 双击666。
3: No.
0: 别叨叨了，你俩上后厨串串去，把手洗干净的啊。你不用。哎，我家那小狗呢？
4: 小狗让嫂子抱走了。
0: 这是一点念想也不给我留啊！狗粮带走呗。
4: 都收拾好了。
0: 把卫生收拾好，我监督他俩去。
4: 好嘞。
0: 啊。
5: 哎呀，去年呢吃了三碗辣根拌面，大江南北火了一片，粉丝给我造了好几万。今天我故地重游回来再看一看，这家风格有没有什么变？按照东京北纬来算，就是这个店。
6: 一和，
4: 哟，辣根哥哥，
5: 海带妹妹，海带妹妹胖胖了，
4: 辣根哥哥抽肉了。
5: 海带妹妹答对了。
4: 去了，喝个漱酒，进屋喝点热水。啊，
5: 进屋喝点热水呀、啊。
4: 来红毛巾。
5: 不用毛巾，我自己带毛豆了。
4: 自备了。啊，
5: 今天特别喜欢吃毛豆。那什么，你家的面馆改风格了？
4: 我家店面升级了，今年改烧烤了。嗯、
5: 改烧烤了，有没有什么特色？
4: 看菜单。嗯，
5: 海参，烤海参。去年过年没吃到海参，就把我憋就坏了。今天我一定要吃到烤海参，来一个。
4: 海参烤一串。
5: 先给我来一串啊，我看看味道怎么样。行的话，我再多吃两串啊。
4: 好嘞。
5: 顺便看看你家菜价有毛病没？别像去年小数点点错了，辣根没把我闷死。嗯，菜价挺合理。有2.6的，有4.8的，
4: 串来了，
5: 串来了，碗呢？海参呢？海参抽抽了，啊？别告诉我海参让蚕蛹给造了，海参呢？纺线去了，干啥呢？整蚕蛹骗我呀？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4: 这不写着的吗？海参烤柴
5: 掉啊，又玩去那文字游戏，
4: 快点看，
5: 又是你哥烤的吧？
4: 对呀、啊。
5: 哎呦我去，咋年年整这事儿呢？这是干啥呢？海参，你给我出来！
4: 哥。啊？
7: 谁呀、啊？
8: 辣根儿哥，
5: 海参弟，
8: 我给你备货去啊。
5: 干啥备啥货？
8: 辣根儿就大蒜吗？
5: 行了，你把我整死得了呗。你要去心眼儿啊？
8: 怎么的呢？
5: 什么怎么的？以后少玩这文字游戏。
8: 哥，你大过年的就剩干撸啊？
5: 那不干撸还能咋整啊？我泡水喝的呀。
8: 整点啤酒啥的呀？
5: 我不能喝酒，酒量太次。
8: 男人不喝酒，少在市上走嘛。大过年的喝点啊！这啤酒给拿点。
4: 好嘞。
5: 不，等会儿你回来，我回来，我酒量不行，拿多少啊？
8: 拿一提了。
5: 那你等会儿的，多少钱一瓶？
4: 5块钱一瓶，买一赠一，哥你合适？
5: 那我要喝不了怎么办？
4: 喝不了可以退。啊，
5: 那行了，整一打吧。
8: 哎呀，
4: 来一打。
8: 这太幸运了，哥，我跟你说啊，去年就我跟你学那招，我上那个咱全市各大面馆去混去了，汤面换炒面，完了之后不给钱，
5: 好使不？
8: 差点没人打死。
5: 那是你套路没使对，
8: 关键没你的智商高啊。
4: 酒来了，这是买的，这是赠的。
5: 行了，我酒量还不行。
8: 哥，你真的啊，大过年的。老弟也没啥表示的，你在我心目当中就是我偶像，就你的智商太高了啊！老弟，祝你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来年越长越白，越长越高。我先打个样，干了啊！
5: 不是不是，哎，兄弟，你这是干啥？你妈都喝鼻子里去了！你买瓶盖，你捡来干啥呀？
8: 整一瓶啊！
5: 啊，我你来来来，干干啥呢？快，不是。兄弟，咱有杯慢慢喝呗，
8: 给点面子行不？干了，老爷们儿，
5: 你跟我这酒量不行的玩意儿，
8: 干了。
5: 哎呦我的，
8: 有点破，哎，好，别呛着啊！谢谢哥，
5: 谢谢啊，
8: 真给面子，
5: 兄弟啊，
8: 这么的哥啊，我再敬你一瓶。
5: 我
8: 是吧？好事成双。
5: 你这样，兄弟，我酒量我不行，我就一瓶的量。
8: 不开心？
5: 不开心呢。
8: 不高兴？
5: 我高兴啊。
8: 你高兴你就喝点呗。你这么的，你要不开心，咱们玩个游戏好不好？
5: 啥游戏？
8: 让你既开心又高兴，酒还下得快。
5: 那怎么还得非得玩游戏呀？
8: 叶飞，你要别说话，看谁来了？
4: 呀，这是哥哥。
5: 顺牌子一点。算牌呢？
2: 算牌让我姐夫给我踹了。去年的公交车走了几站，我到现在也没算明白。
5: 哎我的妈呀！那还
8: 你还算啥算呢？你咋算都是哥有理，你算他干啥？
5: 是
8: 哥来了，你开心吗？
2: 我开心。
8: 高兴不？
2: 高兴。
8: 咱陪哥玩个游戏行不行？
2: 没毛病。
8: 来，咱们四个坐下。
5: 不是，
8: 陪哥玩啊？
5: 玩啥游戏呀？别。
8: 哥，我告诉你，这游戏我们在家老玩，老有意思。就是很简单。捂眼睛。完了指头，你喝还是不喝？
5: 不是，这游戏我玩过，但我玩不好。
8: 玩不好
5: 再玩，
8: 活跃一下气氛嘛，为了开心嘛。
5: 行，过年开心是吧？
8: 行不行？
5: 那这样算我四个人呗。
8: 对
5: ，OK， 那玩呗。
8: 这样啊，
5: 谁先捂？
8: 你先捂。你是个人吗？尊敬你。
2: 对你先捂
5: 啊，我先捂啊。
2: 对
8: 对。
5: 五
8: 啊，捂着啊，
2: 看，
8: 不许看啊，来，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4: 不喝。
8: 喝不喝？
4: 不喝。
8: 喝不喝？
4: 喝。
2: 你看，
8: 喝。
5: 啊，上来我就喝一个，
8: 来，
5: 行，你这样，咱们别着急，慢慢玩，我呢，我就喝一口，好不好？哥喝一口。
8: 哥，你干喽！你咋的？没人陪你还不干？
2: 不行，哥，
8: 来，我陪你。
2: 你必须的。你陪啥呀？你陪啥呀？到我班了，你都摔个瓶盖了。哥，这杯我敬你。酒下去，感情上来。
5: 哥，咋
2: 干？
5: 这怎么都得这么喝，这么生的？啊，就全都这套路。
8: 那老爷们儿嘛。
5: 哎呦我的妈！
8: 开心不？
5: 挺开心，
8: 高兴吗？
5: 我也挺高兴的。
8: 再来一把，好玩，再来吧，
0: 你就玩，好玩。
5: 再来一把，
0: 再来一把，
5: 好，再来一把，再来一把，
8: 来，扶上啊，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4: 不喝。
8: 喝不？哎，你看啥呀？
5: 是，
2: 玩赖，
5: 不是，
8: 你不带赖的，
5: 不是的，我怕你们骗我。我怕你一直指我，
8: 那
5: 我说喝就好了是吧？这就怨我了，这就怨我了，
8: 听天由命这个游戏。
5: 再来，
8: 好，我来指，你来说，这酒谁来喝？喝不喝？
4: 不喝。
8: 喝不喝？
4: 不喝。
8: 喝不喝？
4: 喝。
2: 你看看，
8: 你看你又喝了。哥，你这点儿啊，太背了。 来来来来，坐吧，
5: 这样啊，
8: 坐。没盖儿，
5: 大这样，大过年的咱别着急啊。这样，我呢，咱就一口一口整，有杯呢，咱就拿杯一口一口喝。
8: 你干啥呀，哥？
5: 哥，
8: 我陪你喝一个。来，
5: 你，
8: 来走。
5: 这
8: 不是，
5: 这啥呀？
2: 这咋一生出来？
8: 开心吗，哥？
5: 开心。
8: 高兴吗？
5: 特别高。
8: 最后一把啊！行，
5: 来，
8: 兄弟，拿这
5: 个。这样，不闹啊，不闹啊，不闹啊。那个什么，你们开心不？
8: 开心。
5: 高兴不？
8: 高兴。
5: 不玩了。那个什么呢？我那不是个闲人，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我先处理点事儿啊。那个，这局我先不参与了，再见。
1: 哎，等会儿哥。嗯，这玩意儿挺开心，咋说走就走了呢？嗯，再说了，你还没给钱呢。
5: 给什么钱？
1: 蚕蛹钱。
5: 蚕蛹，让海参吃了，我给啥钱？
1: 就你喝那酒也没给钱呢。
5: 我喝的是正的，我给什么钱？
1: 你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5: 买的都让他俩喝了，我给什么钱呢？
1: 不对，你刚才在桌上抓的一把吃的也没给钱呢。
5: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我吃点那狗粮，你管我要什么钱呢？我以为免费花生米呢，放那块吃的把我都吃恶心了。
1: 不对啊，不对，你不能走啊，哥，这账没算明白。
8: 你还要什么钱？哥，你该忙忙你的啊，没事，他这脑子。
1: 忙啥忙啊？那不赔钱了吗？
8: 人家有理。
1: 有理我没收到钱。
8: 你要什么钱？
1: 串钱。
8: 串钱是我吃的了吗？串。
1: 喝的酒也没给钱。
8: 酒人家不说人喝的是赠的，人喝的。
1: 那买的酒也没给钱呢。
8: 买的酒我俩喝的，你怎么还算账呢？再算就赔了。
1: 那咱咋还赔了呢？
8: 人这还剩一瓶呢，你是不是给人退5块钱？
1: 不对，不对呀、啊，
8: 燕燕对不对？
2: 没毛病啊！
8: 你看看，
5: 你看看，
8: 就这智商都看。
5: 你看看，
1: 不对，不对，哥，你不能走啊！老板，有人喝酒不给钱。
5: 你看又整这事，又整这事。
0: 改烧烤，谁还敢把那麻烦找谁
5: ？It's me。
0: 过年好，贵姓？
5: 免贵姓侯，八戒你说。
0: 行啊，嗯哼，一年来一趟，嗯哼，上我这开年会来了，嗯哼，又玩去年套路，哼，喝酒不给钱是吧？
1: 这回不是不给钱，咱还得给他5块钱呢。
0: 厉害了，我的哥。升级了，我的哥，行啊，我的哥，
5: 怎的？
0: 去年逃单，今年改诈骗了啊！这家把你嘚瑟的，
5: 这词儿不好听。有账咱不怕算，
0: 算呗。嗯，从头给我捋一遍，
5: 我给你讲一遍。
8: 哥，你讲啥玩意儿？你讲啊！咱有理，咱怕啥呀？你就给他演一遍，你看你演完老板你就明白了。你非得犟着去，去拿酒去。
1: 好嘞。
8: 不是。老板你看啊，
0: 我就不信这劲儿了呢，白吃白喝还得拿着5块钱。
5: 行啊，咱就这样啊，我认了，我认，我非得把这算明白。来，闪开，
8: 你坐这看好吧。
1: 酒来了。
2: 这么能的呢。
5: 好，
1: 这是买的。
5: OK。
1: 这是赠的。
5: 对，我进店以后，我说店改风格，然后我要了个海参，给我上一串蚕蛹，结果让海参给做。
8: 我吃了，
5: 他一上来，砰起一瓶，他就喝了。
0: 啊，对，他是怎么喝的？
5: 你是怎么喝的？
8: 我是这么喝的，
5: 然后呢，就给我起一瓶，
8: 对，
5: 我就喝完了，我就放这儿了。
0: 不对，起的是空瓶啊，
5: 是满瓶的。
0: 满瓶，你是怎么喝的？
8: 哥，你喝，你喝，你
5: 等会儿，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0: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8: 你喝呗，你有理你怕啥的呀？
5: 你什么你有理你怕啥的？干，哎呦我的妈呀！
0: 差一个，
5: 我是这么喝。
0: 告诉你啊，放下剧情。
5: 哎呦我的妈！有澡巾没？我下面全湿了。我就这么喝的。嗯。当时他说你开心不？我说挺开心。他说你高兴？我说挺高兴。他说咱们玩个游戏吧，然后他就上来了，他上了第一把我就输了， 然后他蹦起一瓶，他就喝了。
0: 他是怎么喝的？
2: 我是这么喝。

0: 老弟，他就这么喝的？
1: 他在那边
0: 太优秀了。哎，你是怎么喝的？他怎么喝的，我就怎么喝的。
1: 对，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喝的。
0: 我，你干啥呀？
2: 哥，你就让他看明白这钱。
1: 我告诉你啊，必须得喝，差一个环节我都看不懂，我就不知道我怎么还能搭钱呢。
0: 我，哎呀，我
1: 他是怎么喝的？哎呀，演完了？
3: 没呢，
0: 没有呢。
1: 这是广告啊？
0: 没有呢，还差一瓶呢。我要说，我就说吧，我酒量不行呀。然后他就说。我不高兴呀，我说开心啊，我就再玩一把吧，结果我输了，
1: 输了
0: 之后他俩一人起一个，
2: 对，是这个事儿，我起了一个，
1: 起完以后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是怎么喝的？
2: 我说我赔，你说你赔，咱俩说一块敬大哥，对不对？完了啪，他这边又起一瓶，不就这么事吗？咱仨是一块喝的，
1: 对，
2: 三瓶，
1: 对对对，
0: 瓶盖都哪去了？
2: 瓶盖都瓶盖，
0: 然后他俩就喝了。
2: 对，
1: 他俩是怎么喝的？
0: 你俩怎么喝？
2: 我俩同归于尽喝的，
1: 互相伤害啊！
3: 我俩这么喝的，
0: 干啥呀？喷泉呐？放箭呢？
2: 我是有名的铁西大刺花。
1: 好，他俩喝完以后呢？
0: 我是这么喝的，喝不喝？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搁村庄唱完戏，怎么一瘸一拐就下去了？
6: 你没看见吗？他在舞台上摔了个跟头，把脚崴了，
5: 摔跟头了。
6: 哎，
5: 不过他摔这跟头的姿势没我前些日子摔那跟头漂亮。
6: 你
5: 啊，
6: 你怎么摔的？
5: 我啊，我那跟头不说摔出点国际水平
6: 啊，
5: 基本上摔向了世界先进行列。
6: 嚯！哎呀，那也太悬了。
5: 我摔那个地方悬。
6: 什么地方？
5: 咱们北京动物园狮虎山。
6: 哎呦，
5: 星期天自己没事趴那看老虎玩，正看着带劲呢，不知哪位缺德一边往前挤一边起哄，老虎出山了，肉肉啪，把我从边上给我挤下去了。
6: 哎呦，摔坏了吧？
5: 什么
6: 摔坏了没有？
5: 你摔坏了哪儿都不怕，摔折胳膊摔断腿，咱医院里结巴照样使唤呢。他摔这地方不灵，不是人呆的地方啊。
6: 哦，掉老虎洞里了。
5: 我抬头一看，不远前就趴着一只大老虎，吓得我这声音都变了。哎呦妈！
6: 你怎么管老虎叫妈了？
5: 叫妈
6: 啊？
5: 叫奶奶也不行了。玩完了，大小伙子120多斤，连骨头带肉，正好老虎一顿中午饭呢。
6: 哎呀。可千万别着急，慢慢想办法。
5: 脑袋都大了，当时偷偷瞟老虎一眼，还真不错。
6: 老虎没看见你，
5: 正跟我交流感情了
6: 啊？瞪你呢？
5: 这老虎一瞪我，我脑袋机灵一下，蹭蹭蹭蹭，涌现出许多英雄形象。
6: 英雄形象啊！
5: 我抬头一看
6: 啊，
5: 这上面好些人看着我呢。
6: 哦。
5: 咱们是时代青年，当这么多人掉在老虎嘴边上，不能给青年人丢脸。
6: 对，
5: 过去你们听那京戏武松打虎好不好？
6: 好啊，
5: 那是假的。今天哥们在这练真的，实打实让你们诸位开开眼。
6: 要打虎，
5: 哎，
6: 你还真行。
5: 行什么？
6: 想的不错。
5: 想的是不错，腿可得站得起来啊。我是这么考虑。
6: 哎，你考虑什么？
5: 咱们都进行过法制教育。
6: 那是
5: 有个动物保护法，你知道吗？
6: 知道。
5: 谁打死老虎判刑2年呢？
6: 你这法治观念还挺强。
5: 你说谁定的这个法啊？
6: 啊，
5: 合着我打老虎犯法，老虎吃我白吃啊？
6: 你就不懂啊？ 看人家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的，
3: 妇女儿童你保护，野生动物狐厉害的，保护它干什么呀？
6: 对，那也要保护。
5: 我这正乱琢磨着呢，啊，上边可乱了，哦，这个话，来人呐，快救人呐，有人掉老虎洞里了。哦，还有人给我打气儿，哎，哥们儿挺住。我一听什么，挺住，这是什么地方？我挺得住吗？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下来挺一我看看。
6: 人家不是为你着急吗？
5: 那也不能那么乱呐。有个老大爷跟我喊啊，孩子，打虎得有个家伙，来把我这拐棍扔给你。
6: 拐棍啊？
5: 有个大嫂跟我叫，啊，兄弟要刀吗？啊，大嫂这儿有水果刀。
6: 你瞧这两件武器，
5: 这个出主意说往里扔砖头，嗯，让我踩着往上爬，哦，那个出主意说扔一根烟让我抽一口先提提精神。有一个老大娘心眼真不错，哦，心底善良，眼泪都出来了。
6: 是啊，
5: 趴在边上跟我喊，哦，孩子，给你一支钢笔，有什么话先写下来。您听着这头了啊，嗯，也没人出来组织组织，嗯，哪么先成立个虎口临时救人小组呢？
6: 那哪来得及啊？
5: 那扔这水果刀、拐棍管用吗？
6: 咱这两件武器打虎是差点，
5: 老虎那儿正犯懒呢。啊，我干什么呀？我拿拐棍捅老虎。
6: 哎，别介，那非把老虎捅精神了不可。
5: 再说上面这老头，你什么眼神？
6: 怎么了？
5: 你看你拐棍扔这地方，
6: 什么地方？
5: 这扔老虎屁股后头。我一够，我再揪老虎尾巴上。
6: 哎呦，你可千万别乱动了，
5: 思来想去不能乱动。哎，应了老太太那句话了。嗯，趁着头脑还清醒，哦，我先留下几句话吧。
6: 怎么真要写啊？
5: 我也老大不小了，
6: 时代青年呢。
5: 这算卦的说我28岁，就是今年我有场大难。哟，头些日子过完了生日了，我自己还美呢。
6: 大难躲过去了。
5: 今儿一琢磨呀，啊，人家大概是按阴历给我算的。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嗯，要说留几句话，我就埋怨我妈。
6: 哎，你妈什么事啊？
5: 你瞧生我这个
6: 怎么了？
5: 旁边你们看着我挺高的啊，
6: 就是
5: 拿皮尺一量啊，1.65米。
6: 1.65米凑合了。
5: 你和我凑合了啊？搞对象的姑娘都不和我凑合。
6: 怎么？
5: 一搞对象嫌我个儿太小。哎呦，你说但跟我有个对象的话，我能星期天一人没事跑这看老虎玩来吗？
6: 哎，那怎么就不能来啊？
5: 怎么不能？你要搞对象的小伙子，你们说说啊，你们搞对象，你们到了星期天，嗯，谁不上丈母娘家干活去？啊，
6: 是这样吗？
5: 是这样吗？啊，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那个搞对象，自从人搞对象起，人丈母娘家就再也不雇保姆了。
6: 那，啊，这么说，你就愿意当这保姆？
5: 当保姆干活累点，嗯，没生命危险呢。
6: 那倒是
5: 碰不上大老虎啊。嗯，咱们干完活还可以谈恋爱去吗？对，谈恋爱逛公园。嗯，有逛动物园的吗？公园什么样？花前月下。你在那儿你谈什么？它得够味儿啊。你闻闻动物园什么味儿？你闻你腥臊恶臭，你就这个味儿，你谈什么？它影响情绪啊。我呀，
6: 天哥啊，合着你掉老虎洞里就因为没有对象？
5: 你没对象你也不要紧，你把个儿长高点，我长一大高个儿，我什么都看得清楚，我往前挤什么呀？这回倒好，我看得真清楚，我连老虎几根胡子都看清楚了。
6: 啊，真有意思。哎，我说啊，你这机会可真难得呀。
5: 给你争取一回。
6: 哎，我可不。
5: 你说一说，留几句话就埋怨我妈。啊，咱们不招老人不待见，我不说了。
6: 你给单位留几句，
5: 怎么说呀？嗯，各位领导，各位师傅啊，星期天出来玩来，没留神让老虎给吃了，
6: 这是实际情况啊。
5: 都怪我，
6: 啊，
5: 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自由散漫，对老虎吃我这后果估计不足。
6: 没法估计。
5: 我都死了，我还检查什么呀？算了，死了就死了吧。嗯，反正老子从小到大还没死过一回了。啊，
6: 人都没死过呀！
5: 这回咱们跟领导说话，咱们硬气点儿。哦，咱跟他说，抚恤金你爱给多少给多少，咱也不坑你，也不讹你，嗯，工伤是算不上的，顶多落一个自然死亡。
6: 我看看，也就落到这儿了。
3: 大小伙子，你怎么玩不好，非让老虎给吃了？估计什么也追认不上。
6: 没法追认你。
5: 我正瞎琢磨到这儿，上面大家伙可都给我出主意。
6: 是啊，
5: 这个说，哎，小伙子，老虎挺老实的，容我们。

0: 个说、啊、哎，有人给你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啦。
1: 嗯，还有个年轻人在外边出主意，来来来、嗯、大家伙跟我喊口号，争取把老虎给吓住了啊！一二三，打老虎！一二三，打老虎！把我给吓坏了啊！
2: 别喊了，别喊了，你们打算把老虎吵醒了啊？
3: 谁呀？
2: 你们要喊口号我来吗？
3: 你喊，
2: 我离得近，他听得清楚啊！真是的，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饭，专吃大坏蛋。
3: 都出来了，
2: 上面的啊，喊口号不管用，老虎听不懂。哎，你们真有这个英雄精神的，你们下来几个？
3: 什么？让人家下来？
2: 那怎么了？
3: 人家下来不也得为了老虎啊？
2: 你们为了老虎，那叫舍己救人呢，死得其所，到时候还给你登登报什么呢？你说我死了算什么？啊、为了老虎一点价值都没有。
3: 不啊，你死了也能上报纸，
2: 上报纸顶多两句话。
3: 哪两句啊？
2: 一轻功游园不慎，落入虎口丧生，有关部门提醒游人注意安全。您听听，连名字都不给我登，我整个反面典型。
3: 你还想当正面的呢？
2: 怎么着？
3: 你想了这么半天，一点管用的都没有。
2: 你别着急，你容我跟老虎商量商量。
3: 跟老虎商量吗？
2: 哎，老虎，老虎，睡会儿行了。哎，你睁开眼睛，你看看我，我挺瘦的，没肉。哎，你想吃的话，我们单位有一唐杰忠挺棒的。
3: 你老惦记我干什么？
2: 我就是逗他起来，咱们也不真送去吗？老虎。老虎，你要是不咬我的话，我保证，我保证也不咬你。
3: 实话，
2: 你放我出去，我一定好好活着。咱们听领导的话，好好干工作。在家里，咱们孝敬父母，尊重弟妹；出外，咱们遵守交通规则，不随地吐痰。
3: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你别看乱七八糟的，你到我这时候你不一定想得起来。
3: 哎呦，这个你还骄傲呢？
0: 怎么着？
3: 你现在啊是想办法出去？
0: 想办法出去啊？你说的容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关老虎的地方，老虎都出不去，我出得去吗？
3: 他也是啊，
2: 你瞧瞧这围墙啊，三米多高，一点灯头没有。当初怎么设计的？也不弄个电梯，这是
3: 没听说过。
2: 哎，上面的，你们到底想什么？什么？给我找动物园的管理员去了。啊，管理员礼拜天休息，他休息，老虎不休息啊！哎，你们快打电话，你们报个警，什么110啊、119，火警、匪警都行。什么？找了半天附近没电话，这动物园的领导多抠，也不让个电话。这，算了，你们都走，你们都走，你们出动物园走乌龟，你们上电视台，到电视台叫个摄制组来拍拍，待会儿老虎怎么吃我？哎呀！拍个老虎吃人的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儿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
3: 看来你这觉悟还挺高啊！
2: 你说我这琢磨半天呢，这老虎就光喘气儿，它不睁眼。你动啊动啊，我跟你比划比划。它不动，我也不敢动。
3: 麻烦了。
2: 那老虎是不是退化了？
3: 这老虎啊。不可能退化，
0: 你怎么知道的？
3: 人家动物园为了保持老虎的野性啊，经常往老虎洞子里扔那个活鸡活兔。
0: 扔活鸡活兔干嘛？
3: 训练老虎捕捉活食啊。
0: 哎呦，捕捉活食，
3: 尤其是礼拜天啊，他们还要饿老虎一顿。
2: 坏了啊，今儿就是礼拜天，老虎还没吃饭呢，正好捕捉我这活食。
3: 谁让他买
2: 这个可恶的动物园？我死了以后，我跟他们领导没完。
3: 对，让他们好好检查
2: 检查，
3: 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啊，哥们儿，这回就算了是怎么着啊？
2: 对，老子大小是条性命啊！我死了以后，动物园园长撤职，管理员检查，扣完6个月奖金。我正想到这儿，突然上面传来了一声姑娘银铃般的声音：“哎，大家伙快把皮带解下来，拧成绳子，把小伙子拽上来啊！”
3: 哎，这个办法好，
2: 我一听眼泪都下来了，这是多好的主意啊！我抬头一看，嚯，一声号召，30多人在那解皮带呢。这真是好风格啊！你看这个姑娘穿着一个绿裙子，正解一条黄裙带，这姑娘简直太漂亮了。
3: 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
2: 不是，我说你说人家一个姑娘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挺身相救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是不是说明了姑娘对我有点意思？

0: 鞋劲太大了。
1: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那你说那个姑娘，她周围站了那么多小伙子，为什么她谁都不看，她就趴边上光看我一个人啊？
0: 废话，谁让你掉老虎洞里了？她不看你，她看谁呀？
1: 反正甭管怎么说，估计从上边往下看，看不出个头大小来。也许我的婚姻大事就此而成，这叫因祸得福。哎呀，平常都是英雄救美人，今天美人救英雄。
0: 什么时候了，你还有这个心思想搞对象？
1: 你瞪什么眼睛啊？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一没动口，二没动手，我就活动活动心眼儿。我都要死的人了，你跟我较什么真啊？
0: 我还说嘴呢。老板，你活动明白？
1: 说时迟，那时快，30根皮带拧成的绳子顺顺当当下来了。我抬头一看，嚯，30多人提了这裤子正看我呢。这么多人看我，不能给这么多人丢脸。这只脚勾过老头的拐棍，这只手抄起大嫂给我的水果刀，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胸中有红日，脚下无东风，敢以恶虎争高下，不想妖魔让寸分，悲愤化作回天力，打虎自有后来人。我一使劲，哎，
0: 怎么样？
1: 哎，我站起来了。
0: 你一直在底下坐着。
1: 你废话，我腿那么软，不坐着我还趴着了。
0: 你快爬呀！
1: 我一看绳子就在我眼前，啪，一把攥住，蹭蹭蹭蹭，几步来到了中间。俗话说，狗急了能跳墙，人急了劲儿也不小。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这叫带劲。哎，你说攀登珠穆朗玛峰后边跟一大老虎，是不是个人就上得去啊？
0: 你就是瞎说
1: 的。回过头一看，老虎刚睁开一只眼，哎呦，这叫做胜利在望，哥们儿赢了。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哎呀，再见吧，老虎，说什么也不上这儿来了啊！你一人在这儿饿着吧，看你一个人够孤单的，动物园领导也不关心你，别忙，等哥们儿出去帮你介绍一母老虎啊。上边一瞪啊，我一蹬腿，噌的一下，告诉你，我出来了
0: 啊！你得救了！
1: 群众是一阵阵的欢呼。我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迷糊。哎呦，
0: 这回吓得不轻。
1: 上来以后想起一个关键的问题。
0: 又想起什么问题来了？
1: 姑娘的裙带子在哪儿呢？
0: 还惦记那裙带子呢。呵，
1: 在这儿，赶紧把它解下来，像捧花环一样捧到胸前。呵，带着姑娘的体温，带着姑娘的芳香。
0: 别闻了啊！再闻还有汗味呢。
1: 甭管怎么说，争取走到姑娘面前，先给她来一个金珠妈咪牙骨朵。我一里歪斜奔姑娘而去。
0: 我说你着什么急呀？
1: 我还没对象呢，没法不着急。
0: 人家大家这么救你，你不先谢谢大家？
1: 我哆了哆嗦，我说得出话来吗？
0: 你先跟大家握握手啊。
1: 他们都不和我握。
0: 为什么？
1: 全都提了这裤子呢。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同志们都喜欢听相声，
4: 是的。
3: 可有的同志，喜欢看戏，
4: 兴趣不同，
3: 爱好不一样。
4: 有这么一句话呀，萝卜白菜可是各有一爱。
3: 我的爱好与众不同。
4: 那么你爱什么呢？
3: 我爱大海。
4: 哎呀，咱们的兴趣一致啊。
3: 怎么呢？
4: 我是特别爱大海。
3: 你
4: 是的。
3: 我都怀疑啊，你见过海吗？
4: 这叫什么话呀？我还能没见过海吗？我在北京经常见海啊。
3: 在北京见海？
4: 在海上坐过船吗？
3: 坐船呐，那是经常的事情。
4: 哦，
3: 每星期总要在海上划上那么一两趟，
4: 够艰苦的。
3: 美极了，
4: 美。
3: 我坐在小船上啊，摇着双桨，从五龙厅一直就划到倚兰堂。当我登上了小白塔，眼望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
4: 行了，
3: 甭抒情了
4: 啊！
3: 说了半天，北京的公园北海啊，
4: 那个海就不小了。
3: 我们祖，名字叫北海
4: 啊，
3: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啊，
4: 叫湖
3: 啊。
4: 哎，这湖跟海还不一样吗？
3: 差远了。
4: 对了，
3: 比湖大一点的才是海呢。
4: 不对，
3: 比湖大的河，黄河，
4: 河，比河大的
3: 江，万里长江。
4: 比江大的，
3: 比江大的海，
4: 比海大的，
3: 比海大的羊，
4: 比羊大的，
3: 比羊大的牛，
4: 牛。
3: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就是骆驼。
4: 怎么骆驼也出来了？
3: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4: 白，我也闹糊涂了啊！
3: 没有牛什么事
4: 啊，
3: 最大的是海洋。
4: 你当我不懂呢？
3: 有这么一句话：辽阔的海洋。
4: 对，
3: 对不对？
4: 哎，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3: 多少
4: 啊？
3: 我们祖国的海，海了去了。
4: 什么叫海了去了？
3: 那怎么还分多少啊？
4: 行了，我这样问你吧，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3: 水兵我还没见过呀。
4: 见过，
3: 不就是那帽子上没帽檐？
4: 对，水兵帽，
3: 这后边有俩飘带，
4: 有那么长吗？

0: 穿的衣裳
1: 啊，
0: 这儿有不是有一个小围嘴挪后边去了，
1: 那叫小围嘴啊，
0: 这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1: 多少？
0: 六七四？
1: 不对，
0: 有四，整四道吗？四道，
1: 对对对，
0: 嗯，四道，
1: 对，
0: 为什么四道啊？为什么四道？
1: 嗯，
0: 当然了。五道就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1: 哎呀，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0: 是的，
1: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0: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1: 对嘛？
0: 啊，
1: 不对。四道
0: 啊，
1: 就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0: 哦，对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这四
1: 什么拿过来就说不对 啊？四大发明，四大发明，四个大海，四个大海。
0: 你当我真不知道
1: 啊？
0: 小时候我上学就上过这课，我得过100分。
1: 知道？
0: 嘿，
1: 那好极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0: 有。四个吗？
1: 哪四个呀？
0: 有这个，刚才说那北海算一个吗？算不算？
1: 你表个态啊！
0: 行
1: 啊，你先说，你先说，
0: 北海算一个吧。
1: 北海，
0: 北海，
1: 嗯，
0: 有这个中南海啊，有。什刹海，
1: 还缺一个，
0: 有袁世海，四个海，
1: 别懵了啊，大花脸都出来了。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0: 啊，
1: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0: 对，我得过100分嘛。
1: 从北边鸭绿江口到南边北仑河口，
0: 是
1: 海岸线15000多公里长。
0: 哎呦，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啊！
1: 对，
0: 我要是来回来去，我要是绕一圈，
1: 得走1年零11个月。
0: 哎呦，我可没那时间呢。
1: 想去吗？
0: 想去，
1: 可以。
0: 怎么办？
1: 坐我们的军舰去吗？
0: 对呀，找你们海军，
1: 哎，
0: 借个军舰，
1: 借个军舰。
0: 我开着舰去，
1: 开着舰，不对，什么开舰？
0: 我摇着舰去，
1: 不叫摇舰，
0: 我
1: 那叫驾驶，
0: 我驾着驶去，
1: 呵，
0: 我在海上我转悠转悠，玩玩，
1: 嘿，你会驾驶军舰吗？
0: 那有什么呀？
1: 啊，
0: 驾驶军舰有什么呀？连自行车我都敢骑，行了。
1: 这样吧，
0: 嗯，
1: 咱们这个舞台
0: 啊，
1: 就好比是个军舰，
0: 是好比军舰。
1: 我是指挥员
0: 啊，
1: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0: 哟，还要考考我？
1: 怎么样？
0: 这就好比军舰，
1: 这就是军舰了。
0: 舞台下呢，
1: 汪洋大海。
0: 这下边是汪洋大海。
1: 对。
0: 啊，水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
1: 啊，
0: 嗯，
1: 啊，对了，
0: 嗯，
1: 练游泳的，练游泳的。
0: 哎呦。这些同志都是练游泳的，
1: 练游泳的。
0: 哦，那位怎么抱着孩子游泳啊？
1: 哎、你管着。
0: 来，
1: 注意口令 啊！
0: 走不动，太简单了。要不动。这有什么呀？
1: 哎不，你这干什么呢？
0: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
1: 啊，
0: 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1: 哦，捂这个肚子呀？
0: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1: 不对
0: 啊，
1: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0: 舵令？
1: 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0: 你早说呀！他是那指挥员，
1: 这就对了。
0: 我在这儿，我没闲着。
1: 哎，
0: 我在这儿
1: 操作。
0: 哎，我在这儿那操作呢。
1: 这是操舵呀？
0: 不是，
1: 方向盘、汽车。
0: 我呀，在这儿忙着操舵呢。
1: 嗯，你这打气呢，那是。
0: 我在这儿操舵呢，
1: 还是自行车？不对，
0: 我这
1: 啊，舵轮。
0: 啊呵，
1: 大车轮子。
0: 这叫大车轮
1: 啊？你早说呀！
0: 这样，这有说的不就这个吗？
1: 我下了舵令
0: 啊，
1: 你可要复诵。
0: 复诵。
1: 我说左五度，
0: 我呢？
1: 五度左。
0: 就这个。
1: 来来，
0: 没什么，
1: 注意啊。
0: 嘿。
1: 左五度，
0: 五度左；
1: 右五度，
0: 五度右；
1: 六十五度，
0: 老白杆儿。跑偏了，
1: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0: 对了，你那六十五度，我还不来两口啊？
1: 咱们的军舰呢、
0: 啊、
1: 到了海上了，
0: 这就是海上啊，
1: 看见没有？
0: 什么？
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0: 哦，
1: 时而碧波荡漾，
0: 哎呀，
1: 时而卷着巨浪、啊、
0: 这大海还没准脾气。
1: 大海呀、啊，海
0: 要朗诵，
1: 你那特有的姿态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0: 海呀、啊，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太大。大海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事不息的惊涛骇浪。大海呀、啊，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你盖了帽了，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太多。
1: 你这是诗吗？这个
2: 我哪会朗诵？
1: 行，您别费这劲了。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
2: 哎呦，
1: 看见了没有？
2: 看见了。
1: 什么？
2: 小白塔、哎？
1: 还是北海呀、啊？
0: 什么呀？
1: 那个是岛啊。
2: 嗯、
1: 啊，
2: 半不岛、哎。
1: 半不岛？
0: 什么岛？
1: 祖国的岛屿。
0: 什么岛屿？
1: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哦，千姿百态，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2: 啊，
1: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2: 我们都有什么岛？
1: 像什么舟山群岛、
2: 哦，
1: 万山群岛、
2: 是
1: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2: 这么些个岛屿，
1: 5000多座
2: 哦。我们说，我们海军同志就保卫着我们祖国的海洋，
1: 这就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2: 你们的任务很艰巨，
1: 我们应该干的，
2: 应该向你们表示致敬。
0: 想好了。
2: 哎呀，你们工作太不简单了。虽然说我们祖国的海洋没有什么用，
1: 哎不，谁说没用？不，谁说没用啊？
2: 啊，虽然我们海洋有点用。
1: 什么叫有点用？
2: 有用没用？
1: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2: 什么？
1: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嗯嗯，
1: 海岛就可以说是一米之仓。
2: 哦，
1: 这大海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2: 哎，这茫茫的大海哪来的宝啊？
1: 来
2: 啊，
1: 你先尝尝这海水。
2: 又凉又甜，
1: 又苦又咸。
2: 那我喝什么劲儿啊？
1: 这就是宝。
2: 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是不是
1: 这里头有油？
2: 哦，这里边有油。
1: 哎，
2: 是芝麻油、花生油啊。
1: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2: 哎呦，那可太宝贵了。
1: 来
2: 啊，
1: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2: 哎、
1: 你再看看这海底。
2: 哦，
1: 看见了没有？
2: 什么也没看见
1: 啊。对
2: 啊，
1: 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2: 我怎么看？
1: 你得跳下去看呢。
2: 对，
1: 来跳。
2: 我自杀呀。
1: 不能让你这样跳。
2: 怎么办？
1: 给你穿上一件电子导航潜水服，再给你架小型潜水艇，
2: 嘿，
1: 你就可以游游大海，
2: 嗯，
1: 逛逛太平洋。
2: 啊，我得穿着那个服装。
1: 哎，
2: 那个这儿有这么一个
1: 氧气筒，
2: 这手上有这个
1: 蹼，
2: 角度有这个
1: 脚蹼，
2: 那我就好像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叫那个
1: 哦，叫迈克，
2: 就好像那迈克似的，是不是迈克？
1: 不，您这是谁？
2: 迈克？
1: 哎呀，不像迈克，
2: 我是海怪。
1: 什么
2: 海怪？
1: 去不去？
2: 愿意去。
1: 到了
2: 啊，
1: 到海底了。
2: 这就是海底。
1: 首先看到的
2: 啊，
1: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2: 火，
1: 这海底山脉
2: 哦，
1: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2: 火，
1: 有大量的石油。
2: 火，
1: 用不完的天然气。
2: 火，
1: 这海底岩沙
2: 啊，
1: 还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2: 火火火，
1: 全让你霍霍出去了。
2: 我听着很惊讶。
1: 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2: 啊、
1: 你可以看到鱿鱼可数，珊瑚叠翠，海花似锦、
2: 哎、
1: 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2: 要在这样一个环境，我安个家该多好啊。
1: 行，
2: 可以吗？
1: 就地取材、
2: 哦、
1: 用海底岩石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2: 我住不了那么多楼啊，我老在水里泡着。
1: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的，
2: 全是现代化的。
1: 对，
2: 可是我每天吃什么呢？
1: 太丰富了。
2: 有什么？
1: 鲜嫩的梅花参、
2: 哦、
1: 稀有的大龙虾，
2: 是
1: 味美的干贝，青菜的海蜇，可口的海螃蟹、
2: 啊、
1: 有滋补的大海螺。
2: 我可爱吃鱼。
1: 鱼呀、啊
2: 嗯、
1: 有的是、
2: 哦、
1: 伸手可得呀，
2: 到处都有，
1: 一抓一把一把的、
2: 哎、
1: 你钻在那鲸鱼肚子里、
2: 哎、
1: 你吃去吧。
2: 我钻那里边吃去，我出得来吗？
3: 摆好啊，
1: 鲸鱼一打哈士，一张嘴，你不就钻出来了吗？
2: 哦，鲸鱼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哎，他要打个地方，指不定给我蹦哪儿去了。
1: 有的是鱼，
2: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1: 太丰富了。哦，海豚为你游泳戏水，海狮为你顶球取乐，海豹为你跳高钻圈，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2: 这是多美啊！
1: 怎么样？
2: 可是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怪寂寞。那么，有没有这个啊？我也是瞎说了。
1: 不，来来来，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2: 我在海底生活一个人多么孤单呢？
1: 你打算？
2: 我的想法呢？我也这岁数了。
1: 你说出来，
2: 能不能？啊，当然不可能了。
1: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
2: 我瞎说啊，
1: 找个对象，
2: 不可能。
1: 有。
2: 有介绍一下。
1: 嗯，他的性格很温顺，哦，动作也很文静，
2: 是
1: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膀大背圆，永不生病。哦，就是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2: 他是谁？
1: 大海龟。

0: 一个成年人的总血量有多少？答案是5000毫升。热血英雄王军辉23年里一次次伸出臂膀，累计献血总量相当于把自己全身血液置换16遍。截至2026年9月，王军辉义务献血达393次，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安徽省成分献血公益之星、功勋献血者等多项荣誉。
1: 血液是没有别的替代品，也不能是人工去制造，在临床方面就比较缺乏。
2: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又是共产党员，什么事都要走在别人前面。退伍不退色吧，为军旗争辉，为党旗争辉，这是一份荣誉吧，也是我的一种使命。
0: 393次是王军辉每一次挽起衣袖的义无反顾，是针尖刺入血管他默默承受的细碎疼痛，是一代的温热鲜血托起无数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是23年风雨无阻从未间断的执着坚持。一份热血点亮生命微光，致敬每一位为爱挺身而出无私奉献的献血者。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5: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他要是知道咱把他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4: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
5: 嗯，
4: 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5: 什么？
4: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5: 嗯，
4: 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呗，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6: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5: 我妈在哪儿呢？
6: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4: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6: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啊，我不能背信弃义呀。
4: 爸，太仗义了。
6: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4: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5: 嗯，放心吧。
4: 嗯，
5: 咱们去迎迎去吧。
4: 对。
6: 嗯，
4: 妈，
7: 我们来接您来了。
8: 不用接，
7: 我回来。
5: 哥，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9: 不累，
8: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4: 不买什么了呀？
6: 又是剃须衫呐。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呢？
5: 好主意呀，爸。
8: 啊，哎，我墙上那个挂历怎么不见了？
4: 妈，那都88年的挂历了，没事您看他干嘛呀？
8: 我看他，我是让你爸看呢。我要让他知道88年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4: 爸，
8: 你说，
4: 问您呢，88年今天什么日子？
6: 88年的今天，那就是88年今天的日子呀。
4: 嗨，
8: 他忘了吧？
4: 他不能忘。
5: 妈，爸跟您开玩笑呢，他怎么能忘了呢？88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的日子。哎，
4: 今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35周年，爸提前让我订了这个惊喜晚宴，一会儿外卖就送到了，是不是爸？
6: 没错，
5: 爸心里有您，人非圣贤，孰能生巧嘛？
4: 这什么乱七八糟？
6: 电话。
5: 喂，都回来了，放心吧。爸妈，我老公跟你们问好呢。
8: 问女婿好。
4: 来，妹夫，你还记着跟我妹妹是哪天结婚吗？哦，不记着了。啊，没事，我就是单纯嘴欠。
6: 闺女，人非圣贤，投机取巧嘛。
8: 行了行了，闺女，不听你爸胡说八道了。来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
5: 哎呀，妈，不用了，我那儿都没地儿搁了。
8: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5: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8: 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9寸的。哎呦，
4: 妈！
8: 怎么了？烫着了？
4: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8: 我那个电视机呢？放哪儿了？哎，
4: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8: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5: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统

0: 对，
1: 动起来，温馨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2: 我知道，
3: 喝彩。
2: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
4: 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0: 老妹儿去沏茶去。
3: 老妈，茶叶呢？啊，
2: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5: 挨桌上呢。
2: 没有啊。嗯，
5: 是这个桌。
0: 我那茶缸子呢？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5: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0: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5: 捐了啊！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0: 捐了。
5: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3: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5: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2: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是
5: 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0: 别爸，
2: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5: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那
2: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哎，
3: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2: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舞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3: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没有啊，
0: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3: 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5: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
2: 呀，都
5: 参加展览去了。
2: 哎呀，都还在呀。
3: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0: 都在。哎
2: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哎，
0: 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5: 我得补充两句。今天啊是咱们俩结婚纪念日，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感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小家，让我踏实的建设大家。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的结婚纪念的礼物。哟，
0: 难得糊涂。
3: 那您准备的礼物呢？
2: 没事儿，他爸，咱俩走了这么多年，就全当你送我的结婚礼物了。嗯，
5: 得嘞，先祝咱俩结婚纪念日快乐。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非常荣幸，我和王生啊。
2: 哟嚯，注意你的嘴。再说一遍我的姓氏。
1: 我和王生啊。
2: 您是紧张啊？
1: 要不是赵生、朴生，你选一个。
2: 我哪有韩国这姓儿都出来了？
1: 这个姓儿这还热闹。
2: 王生，
1: 王，确定是王啊？
2: 确定是王，
1: 这个应该是确定。隔壁姓王嘛，这很正常。我跟王生啊，我们俩非常的荣幸。你看平时我们在台上啊，我们是这么一种感觉，台底下就不一样了。
2: 咱不是搭档吗？
1: 是啊，台上王生老师比较爱说。

0: 说话，台下就不爱说了。
1: 哦，
0: 台下我们给他送一外号
1: 叫
0: 冷面书生，听着跟朝鲜人似的。冷面书生，
1: 老有朝鲜的事儿呢，这里头。
0: 所以说有时候啊，我就想说没事你在家里别老待着了，
1: 我出来看看，
0: 没事出来转转，对吗？天气都挺好，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这时候你都可以出来转一转，别老猫。
1: 我跟死人一块出来呀、啊、
0: 也可以啊。
1: 什么叫也可以呀、啊、
0: 就这季节好，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没事出来转转
1: 啊，就是旅游旅游，
0: 活活动、
1: 啊、活活动，
0: 活络活络活络身体。
1: 哎呦，
0: 你看我就比较喜欢活络活络活络身体啊。
1: 是吗？
0: 因为我好运动啊。
1: 哎呀，
0: 我最好的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运动？
0: 我最好球啊，乒乓球
1: 啊，
0: 排球，
1: 哦哦哦哦，网球，
0: 哎对对对对，网球，还有啥球？
1: 那多了，
0: 羽毛球
1: 啊也有，
0: 但我最喜欢的
1: 什么？
0: 足球，
1: 世界第一运动。
0: 这姚明啊，给我送过一个篮球，我天天摆到家里头，摆到家里头我可不踢，可是足球
1: 那也没法踢。姚明送你一篮球，你摆家里头不踢，这叫什么话呀？
0: 我就是意思，足球我可经常没事踢去。
1: 啊，你还踢足球呢？
0: 哎，没事爱踢呀、啊。
1: 哎呦，
0: 踢足球锻炼身体呀、啊。
1: 对对对对。
0: 您琢磨这个足球可不好踢着呢。
1: 嗯 嗯
0: 可不好踢着，尤其是到黑八的时候，一般戳不进去。
1: 您在案子上踢足球呢？
0: 什么叫案子上踢足球？
1: 什么叫黑八呀？
0: 哦，这个台球。
1: 哎呀，
0: 薛晓的玩笑啊。
1: 哎呦，您可逗死我了。
0: 你看今年呢是盛世。
1: 嗯。
0: 今年有一欧洲杯，你听说过吗？
1: 别听说，我看过呀，
0: 欧罗巴洲杯，
1: 谁给起这名字呀？这是
0: 欧罗巴洲吗？没事踢的球，哎呦，特别感觉特别好啊！
1: 是，
0: 那是刚好是夏天
1: 啊，夏天
0: 约上三五好友，
1: 嗯嗯，
0: 到一个酒吧
1: 啊，
0: 点上点红酒，
1: 哎呦，
0: 三明治加上卤煮，来个82年的北冰洋，
1: 放下，过气的那是。
0: 什么叫过期了？
1: 82年北冰洋，喝了不拉肚子吗？
0: 我拿着看不行吗？
1: 哎呀，没有盘汽水玩的，知道吗？
0: 没事啊，没事就看球啊。
1: 嗯，
0: 不管看懂看不懂，
1: 嗯，
0: 都热闹，都热闹。
1: 哎哎哎哎，这话我不同意。
0: 怎么不同意？
1: 这我也看球啊。
0: 啊，
1: 看球得懂球，看着有意思。不懂球你看它干嘛？
0: 哎呀，不懂一样有意思。
1: 那有什么意思呢？
0: 那天我不是就在人酒吧吗？
1: 嗯，
0: 我点的红酒啊，
1: 嗯，
0: 烤串什么都点好了。球赛
1: 什么酒吧还有烤串这个服务？
0: 就是人家是流行，就是看球啊，不知道各种人等啊都有。
1: 哦，
0: 在那儿看球，那天好像是英格兰对威尔士，就那
1: 啊，有这么一场比赛。对，
0: 我专门在那儿看呢、啊。
1: 嗯，
0: 有个不懂球就过来了，
1: 热闹吗？
0: 特热闹啊！
1: 怎么热闹法啊？
0: 可能这么跟表述有点这么单调。
1: 您说一说，
0: 咱们给大家表演一下。
1: 嗯嗯嗯，
0: 你先就是那天的我了，
1: 我是那天的你吧？
0: 哎，我就是那个不懂球的人，
1: 那我怎么这么遭罪呢？
0: 遭什么罪？遭什
1: 么？我祖上又没有缺德，我怎么就
0: 是就是表演一下，
1: 就这一会儿啊！
0: 哎，情景再现，
1: 好好好，
0: 情景再现，
1: 嗯嗯，
0: 准备啊！
1: 哎、
0: 你先把痦子抠下来，
1: 我疼不疼啊？我
0: 表演，
1: 嗯
0: ，action，
1: 还、哎、有英文呢，这个
0: 大哥，
1: 哼，
0: 哎呀，大哥，哎呀，这大哥真帅，大哥，
1: 嗨嗨，
0: 大哥真帅，
1: 别，
0: 太精神了，大哥，
1: 别捧我，
0: 你客气啥？你演的是我。一般的人
1: 帅啥帅？
0: 大哥，你看啥玩意
1: 儿？这到这不都看球了吗？
0: 这足球啊？
1: 那还是台球啊？
0: 哎呀，我挺热闹啊！
1: 是好看，这场比赛踢的还挺激烈。
0: 哎，哪跟哪儿啊？
1: 哥们儿，你看那个，那个上角那块，右上角。
0: 我眼神不好，我看不。
1: 英格兰威尔士吗？那不是？
0: 啊？威士忌啊？
1: 威士忌干嘛？威尔士
0: 哦，威尔士啊，
1: 对，
0: 威尔士啊，
1: 啊，
0: 开始多长时间了？
1: 那不写着呢吗？10分钟
0: 哦，快结束了。
1: 这啊，哪儿的事去？45分钟半场
0: 哦，还早着呢，
1: 这刚开始。
0: 谁赢了这会儿啊？
1: 0-0吗？那不是，
0: 零比零啊，
1: 0-0，
0: 0-0算谁赢啊？
1: 0-0算你赢。
0: 我没上去踢去啊，跟我
1: 废话，0-0是平局，这都不懂、
0: 啊。哦，现在的平局啊，
1: 哎，
0: 那哥们儿干啥？站上怎么踢呢？他不踢也能上电视啊？你站那个
1: 哎呀，
0: 跟电杆子似的，
1: 那是裁判，他当然不能踢了他。
0: 哦，我说的都不动换呢
1: 啊！
0: 这玩意儿踢完还有吗？晚上？
1: 这不是这是半场吗？待会儿还有下半场。
0: 哦，还下半场。
1: 三点还有一场。
0: 三点还有一场。
1: 三点还有一场。
0: 那有中国队吗？
1: 那门口写的这欧洲杯大酬宾，这是欧洲杯，没有中国队。
0: 那不能请个嘉宾呢？
1: 这人家这是洲际比赛，亚洲球队不参加，没有中国队。
0: 真没有啊？
1: 真没有。
0: 老板结账，不看了。哎，大哥你真帅。嗨，
1: 老想这干嘛？
0: 他也热闹。
1: 不是，这就不是看足球，这是捣乱去了。
0: 什么捣？人家热闹，享受这种生活。
1: 要我说，还得是懂球的看球有意思，热闹。
0: 您这说有道理啊。嗯，懂球的我也研究过。
1: 您还研究过
0: 中国这个球迷啊？大概分成三大类，这三大类分别是呢？
1: 苗老师，嗯，你又紧张了，
0: 怎么了？
1: 您在数字上犯了一点错误，
0: 没有，
1: 这是六大类，
0: 我没有比划数字，
1: 那您什么意思？
0: 我这招手呢，
1: 哦，致意呢？
0: 哎，一共是三大类啊。
1: 哪三大类呢？
0: 都哪三大类？
1: 您给介绍介绍。
0: 第一类，侃侃而谈型，
1: 侃侃而谈型，
0: 沉默如谜型，
1: 沉默如谜型，
0: 洋洋得意型，
1: 三大类
0: 谁都活不了型。这三大类啊，说实话，你细研究，
1: 这不是四大类吗？
0: 哎，
1: 侃侃而谈，沉默如谜，得意洋洋得意，谁都活不了，这不四位吗？
0: 啊，你管他几类啊？这都是我研究出来的。这都我深入，
1: 你有准儿没准儿啊？我说伸五个指头呢，来回去是怎么的？
0: 就研究，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天天研究球迷啊。
1: 哎呦，太了不起了你，
0: 了不得呀！
1: 你给讲讲这个侃侃而谈型，
0: 侃侃而谈型。看球时间长，资历老
1: 是吗？
0: 哎，每次一说话，一套一套的。
1: 哦，
0: 甭管多大的球星，都跟昨天晚上跟他一块泡过澡一样。
1: 有这样的派头？
0: 哎，什么本泽马，范佩西，马尔基西奥，一说德国，一说德国，一说意大利，这球星人都知道。
1: 啊哟，嚯！
0: 哎，什么斯基拉琴
1: ？1990年世界杯的射手，
0: 就这位。聊这个，从大的来说，
1: 大的，
0: 从大方面来说，英国在欧洲杯期间。球队成绩不佳对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的影响及解决办法，小到球员穿的是什么材料的尼龙鞋带，为什么要用这种鞋带，哪个厂出品的，没有他不知道。
1: 这人怎么不上欧洲议会去了？
0: 上议会干嘛去？
1: 这大学问在中国待着当球迷太屈才了，这都
0: 研究的透啊。人家
1: 是吗？这叫侃侃而谈型。
0: 侃侃而谈型。
1: 还有一个沉默如谜型，
0: 不说话，
1: 不说话，
0: 冷面球迷。
1: 哦，那是我兄弟，我不冷面书生吗？
0: 你怎么那么多亲戚？
1: 哦，
0: 也不说话
1: 啊，
0: 也不和人交流，
1: 一直专注的看球。
0: 但是啊，你从他背靠座椅的姿势，握杯子的手势，你就不难看出
1: 什么？
0: 他睡着了。
1: 这还。
0: 我观察过这个，
1: 这还球迷呢，
0: 这是真球迷，
1: 这叫什么？都睡着了还真球迷？
0: 这说明这球迷对球赛的精彩程度有要求。看不得温吞水的他都看不得，
1: 比赛踢得不激烈就睡着了。
0: 哎呦，那这就是高人呢。哎，你开玩笑。
1: 三一样是洋洋得意型，
0: 黑球踢得不错。哎，今天踢特别好啊，您看多积极。哎呦，跑动太积极了。哎，好嘞，上半场干得。
1: 你下回进人物之前告诉我一声，吓我这一跳，我以为你疯了呢。
0: 我这是严格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这个真听真看真感受，踢得不错啊。
1: 你刚说那绕口令是干嘛的？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1: 这是哪国球星？
0: 演员的自我修养
1: 啊，你修养，
0: 踢得不错啊。哎呀，太积极了啊，跑动也积极，上半场干他。哎，下半场前20分钟再干俩，一关门，得嘞，欧嘞，欧嘞，欧嘞，欧嘞，
1: 怎么还唱上
0: 旁边？哎，行了啊，你是欧足联主席是怎么着？你就给定了是吧？人家还得进俩进仨的啊？
1: 欧足联主席也没有这个权利，
0: 还唱上？你别唱了，得，不让唱咱不唱。哎，不让唱不，咱不唱就完了吗？
1: 别唱了就行了。
0: 谁让咱踢得好呢？谁让咱喜欢的球队状态好呢？哎，走了，横船就这么倒，跟着我左脚右脚一个慢动作。
1: 又唱上了呢，有完没完？这人
0: 洋洋得意型，
1: 这人看球太讨厌了。
0: 哎，还有一种，
1: 最后这种我听这名字特别的长
0: 啊，谁都活不了型。
2: 这种球迷是什么状态呢？
0: 逮谁批判谁，
2: 逮谁批判谁，
0: 眼里没有一个好人。
2: 这是干嘛的呢？
0: 哎呀，好，
2: 好，
0: 踢得真好，
2: 踢得真好，怎么这劲儿？
0: 前锋跟对方后卫似的，
2: 嗨，
0: 后卫跟对方前锋似的，
2: 嗨，
0: 你们哥俩换个位置不好吗？
2: 这就是踢的状态不好。
0: 中间这几个好，
2: 中场好，
0: 贵气，
2: 贵气，
0: 你倒是跑两步啊！
2: 哦，不动，
0: 跑球场上安胎来了。
2: 哎，这还。还有这么说，
0: 你又不是女足啊。
2: 哎呀哎呀哎呀，
0: 女足怀孕也不让上来呀。哎呀，
2: 您这也太损了，
0: 这哪是中场啊，
2: 这是
0: 四个裁判模仿秀啊。
2: 哎呀，
0: 就这球，就这球我上去我都踢进去了。
2: 哪有这样的人，
0: 什么玩意儿呢？
2: 嗯，
0: 再看人家对方
2: 啊。
0: 哎哎哎哎，哥们儿看清了，看清了
2: 啊，
0: 那是腿，球是圆的，腿是长的，分不出来啊。
2: 对方也活不了，
0: 汤汤就往上踢啊！
2: 哎呦，
0: 干嘛呢这是？
2: 您消消气，
0: 裁判你也不管是吧？哟哟哟，
2: 裁判也不成了，
0: 碰你哪儿了？
2: 啊，
0: 磕你哪儿了？你那腿是玻璃的，是水晶的呀？
2: 哟，
0: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
2: 嗯，
0: 碰一下磕一下怎么着了？受不了别踢呀、啊！
2: 您这也太矫情了。
0: 那我说那裁判你会吹不会吹？
2: 我说裁判活不了吧？
0: 你会吹？你会？你会吹不会啊？
2: 您刚都用马赛克了，您知道吗？
0: 刚才踩我们脚了，你都不吹，这会儿瞎吹什么呢？还那边裁，还那边裁，没事，你别举旗行吗？你懂规则吗？什么就越位了
2: 啊？
0: 你是不是眼神不好啊？
2: 眼神不好能当边裁吗？
0: 你是不是近视啊？
2: 近视？
0: 你是不是散光啊？
2: 嗨，
0: 你是不是色盲啊？
2: 色盲啊？
0: 你能分清紫色和蓝色吗？
2: 有这色的色盲吗？
0: 旁边有人劝他，行了行了，咱踢的不行了，就别
2: 说。必得有人，
0: 给我闭住，
2: 嗯，
0: 嘴闭住，
2: 这也不让劝，
0: 什么玩意儿？
2: 啊，
0: 没事，你跟我看什么一块球赛呢？
2: 不是，
0: 我告诉你，赢不了就是你方的，
2: 又怪人家了。
0: 我以后别跟我一块看球了，你知道吗？
2: 啊，
0: 咱俩属相不合。
2: 属相？
0: 你属鸡，我属狗。
2: 啊，
0: 鸡狗不到头，你知道吗？
2: 这都挨着吗？这都。
0: 告诉你，你看你这德行，你还别不服，你瞪你的眼，你别不服、哎。上一次咱们一块现场看中国队比赛，
2: 嗯，
0: 你刚喊了两声加油，
2: 怎么样？
0: 中国输给泰国了。
2: 嗨、哎。这也怪他身上啊，
0: 你是神灯啊。
2: 哎哎，
0: 说谁赢准死。
2: 哎，行，
0: 你没事你也别出来了，你知道吗？你别出来了，您看您看您看您耳朵也扇了啊，犄角也开了。
2: 犄角啊，
0: 抬头纹都散了，你知道吗？
2: 啊，
0: 没事回家该吃点什么吃点什么，出来别干这个。
2: 跟你看场球这朋友就该死是吗？
0: 哎，烟一根一根够勤的啊。
2: 烟也不让抽，
0: 您这还是羊角风老抽。
2: 哎呦，什么俏皮话，这都是
0: 什么乱七八糟，你看看看那德行，一个个你少吃点能死啊，是吧？吃的全是这味道。好家伙，豆汁没人爱喝，你赶紧端走。看个足球你还喝豆汁，你多讨厌。
2: 这也是看球、
0: 哎、
2: 喝豆汁。
0: 那位赶紧把那啤酒给我拿过来，你快、
2: 啊、喝啤酒可以，
0: 你身长怎么能够着吗？
2: 哎呀呀呀，
0: 这屋怎么这么热呢？哎，服务员放低点，
2: 放什么？放低点
0: 温度，放低点
2: 啊，空调调低点。
0: 我们这是来这个什么的，这要冷一点，别跟烤箱似的。
2: 是
0: 多少度？18度了
2: 啊。
0: 你看看能调到零下吗？
2: 那是冷库，那是冻死 你
0: 太热了，你们这窗户也不透气儿。
2: 将就吧。
0: 什么味儿啊？嚯，
2: 怎么的了？
0: 哎，我说你这位啊，
2: 嗯，
0: 你看球就看球，你穿个球鞋干嘛来了？
2: 不是意思，
0: 你还穿个那么厚的袜子，大夏天的你不热？你看球你踢球的？
2: 不是，他就为了
0: 你要穿你就好好穿着不行吗？你还脱了，你抠什么？你在这抠？
2: 哎呦，
0: 好家伙，恶心不恶心？你可一溜一溜的，我这什么位置？快熏死我了！你这是？
2: 哎呀呀呀呀！
0: 你刚才拿哪只手给我递的酒？
2: 嗨！哎呀！
0: 我说嘛，好家伙，一嘴的味儿，我还爱舔瓶子口。
2: 行，
0: 以后别跟我一块儿出来看球，
2: 别看球了。
0: 你看喝多嗓子都冒烟了，这都
2: 要死不要死啊！你
0: 话多不多？
2: 这样的人不允许看足球去，糟践足球，这是
0: 谁都活不了心。
2: 这太讨厌了，这个。
0: 当然了
2: 啊，
0: 话少的有时候也讨厌。
2: 那您没有，话少的球迷最招人喜欢。
0: 谁说的？那天我们去看球，
2: 嗯，
0: 旁边有个小姑娘。全程就说俩字儿
2: ，C
0: 罗。
1: C 罗球迷。
0: 哎呀，全场啊，从比赛一开始，C 罗 C 罗 C 罗 C 罗，
2: 这
0: 喊了九十分钟啊，
2: 这球迷也多的是啊。
0: 不是，他喊着我们非常的尴尬呀。
2: 哎，我说您两句
0: 啊，
2: 您可能看球的时间比较短。
0: 怎么了？
2: 这个女同胞看足球都是从球星开始的
0: 啊，
2: 由球星一点一点了解足球的魅力，进入足球的世界。人家刚开始看 C 罗，你不能说人家讨厌，
0: 就这个都不是主要原因。
2: 那怎么了呢？
0: 主要那天是意大利对西班牙，没有 C 罗呀，
2: 不认识啊。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4: 其实
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中国帝王史话，唐高宗李治。李治被加封为太子，进到皇宫拜谢父皇。可这李世民非得留儿子吃饭，那么这个御宴就摆在后院。李世民先走的，高宗紧随其后，一过月亮门就碰到了武才人，心里就是一动，眼神就是一亮。武才人也是心里一动，眼神一亮，两个人互相见礼，擦肩而过。不过太子李治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武才人，这个武才人也是走出几步，回头看李治，刷，这目光二次又碰上了。李治赶紧一低头啊，这就来到了御宴前，跟李世民两个人就开始谈唠吃饭呗。简短截说，到了贞观十七年，也就是公元643年的二月份，李世民呢，这年已经是52岁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是太好，而且有时候躺躺的往起一坐，眼睛就发花。偏巧在这个时候，大白天的，这个太白星就出现，这是一种天文迹象。太白星连续出现3日，哎呀，这李世民就感觉纳闷，这怎么事？太白穿宫，白日出现，天有2日啊，这是个不好的迹象，就把大臣找来了，你给我找个算卦的，啊，我要算一算。他找那算卦能是什么刘半仙王半仙吗？能是那民间打板的吗？那都有名的高手，姓姜啊，这人叫姜子龙。据传说是大周朝姜子牙部多少辈儿的辈儿的辈儿的后人。这个一般的算卦的都叫半仙啊，马半仙刘半仙，人家这位姓姜的号称为全仙，哎，那准。全仙儿，姜全仙儿来了，就跪到那儿。李世民就问他：“天有2日，太白冲宫出现3日，这个太白星是何迹象？”这姜全仙儿就跪在那儿：“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前为天，天风姤，天人遁，天地痞，风地惯，山地霸，火地进，火天大有，坎为水，水蛰劫，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果，雷火风，地火明矣，地水湿，艮为山，山火喷，山天大畜，山蛰损，火蛰亏，天蛰旅，风蛰中伏，风山见。震为雷，雷地狱，雷水解，雷风横，地风生，水风景，灾风大过，灾雷水五。”哎呀，五，就到五这儿。这姜全仙就停下了，回万岁呀、啊！太白串宫，甲子。

兵丑，天和地动，雷水解泽，此乃五位串功之相。回万岁，你一定要加小心，占五字的人。哦，占五字的人，对，五字的越多，对大唐越不利。哦，果然吗？不敢撒谎。上言退下。是，将全仙儿走了。这时节啊，这个太史令进来了。回万岁，现在民间有个谣言啊，说大唐继王五字心头，太白串功，江山五位姓而得，不知是什么谣言，而且警示之中颇有谣说，茶馆饭店，包括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都这么传言。其中有一个茶馆说书的姓黄，这小子更能造谣，在书台上直接就说将来大唐必落武士之手，结果就被我们几个抓住了，给推到大牢里斩了。哦，武士之手，这个晚年的李世民呢，他有点多疑之症，立刻下令查朝中大员哪个姓武，另外在他的官称上占有五字的都不行。哎呀，这一查呀，查出来20多口子，有五位将军，哎，免；还有车骑五位督校，免；还有五虎上将，杀，反正占五字的就不行。这由朝中就收拾到外围去了，收拾到各省各县各乡各生产队，那个队长姓吴不行，还有姓吴的也跟着沾边了。偏巧有一天的城门大开，来个姓吴的，这人这舌头有点不利索，哎，这城门官就问：“站住，干什么去？”“进城。”“姓什么？”“啊，是，还姓吴。”“姓吴。”他一着急，啊，姓吴，啊，抓起来，哎，给抓起来吧，姓吴的都给抓起来了。折腾来折腾去，犯是姓吴的，都跟着有点牵连了。抓来抓去，突然之间，太宗李世民一回头，就看到他后宫了。这后宫有没有姓吴的？哎呀，武才人呢？怎么办？这太宗心里头有点舍不得，轰出宫外，说不上被谁娶去啊？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女子，舍不得，怎么办呢？太宗就想了个招，当面就告诉武才人：“你呀，出宫吧，但是不能下嫁民间，因为你是才人嘛。怎么办呢？我给你写封信，你拿了我这介绍信。”到感业寺出家，这辈子你就顿守空门，削发为尼。武才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就这么样，太宗李世民就把这武媚娘打发到感业寺出家，当了尼姑。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子李治的耳中，李治听完了就一巴子嘴：“哎，可喜啊！”这李治心里琢磨：“你看。”你这太白星啊，你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白天出来，你这不守规矩你。可是这事儿也就在李治的脑海之中一闪而过。到了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在终南山的翠微宫死了。2月份太白充功，到4月份的时候，这2个月期间，他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心情也不好。4月7日，太宗李世民驾崩，他一死，李治正式的当了皇帝，就是唐高宗。继位之后，立刻大赦天下呀。什么叫大？

赦天下呀，就把牢中啊那犯人判8年的10年的，哎，都放出去，叫大赦天下，就是让百姓知道皇恩浩大的意思。这李治当上了皇帝，他治国还是非常有方法的。不过这个历史书籍的记载有几种版本，对这个李治皇帝有不同的评价。有的说他昏，昏在哪儿呢？就是因为武则天的原因。有的说的是明，明君之治啊。不过我们拨开云雾，打开史记来看，李治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皇帝，重用贤才，给百姓减税。李治一当皇帝坏了，也说不上怎么的，就闹地震，那儿咕咚一下震一下子，那儿咕咚一下子，那几年是老咕咚咕咚咕咕咚，这一闹地震的那是天灾人祸。李治就告诉地方打开粮仓放粮，而且3年免税，他体察民情啊，照顾百姓，这一点上非常明智。而且这个李治任用这个大臣也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大臣们放开手脚去干，所以他是个明君。而且这个李治做事果敢，在他当皇上年间，辽东一带叛乱，立刻他派100万雄师啊，以薛礼为元帅，这伙军队征伐辽东，这就历史上的薛礼征东啊，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打仗就避免不了浪费人力物力和钱。仗打完了，李治下圣旨减轻老百姓的税，别把这些打仗的钱都压在老百姓的头上。另外没啥事，李治还微服私访，带领几个人，哎，到外边去溜达去，到市场里转悠转悠，看看物价平不平稳，猪肉多钱一斤。没什么事儿，他就溜达。哎，这天秘密的带了6个保镖贴身校尉，他打扮成这么一个账房先生模样，溜达来溜达去，就溜达到城外，溜达到田间地头，跟老百姓就谈话，哈哈哈哈，今天收成怎么样啊？哎呀，我说呀，你这个过路的老客啊，我跟你说吧，今年的收成可好了，也该着啊，咱们谈上了好皇上啊，这个好皇上叫李治啊，这个皇上真有尿啊。这皇上没尿，有尿，嘿嘿嘿，你看我们百姓啊都爱戴他呀，我们百姓说了，有这样好皇上是我们的福气啊。哎呀，不光我们高兴啊，你看我们种那个苗都高兴，那个苗啊你不用浇水，也不用上粪，它层层往上涨啊。哎，李治没啥事就跟这些人呢谈这个，继续往前走，走出去30多里地，前边有这么一个寺院。这李治走到这儿也累了，进寺院讨杯茶吧，另外歇歇脚，然后就回去。来到寺院门口，抬头一看，上边的牌匾是感业寺，他一挥手，底下人就上去叩打门环，棒棒棒棒，弥陀佛，一声佛号，小脚门一开，出来一个小尼姑。各位谭月有事吗？师父，我们是路过的商人，走到这儿口渴得很，想讨杯茶，一定多给香火钱。容我禀报师父。转身小尼姑进去了，不大伙出来了，打开大门，几位谭月请。谭月是什么？就施主的意思。这就来到客室，因为这地方经常有俗家客人来，所以这感业寺啊特意盖了这么一个客室，招待外来的香客，坐下了。哎呀，这个李治一迈进感业寺，他一看这感业寺是背靠青山呢，前边有条小河，山上鸟语花香，景色迷人，感慨万分。身为皇上啊，朝臣待漏5更寒，

0: 山寺日高，僧未起呀、啊。算来名利不如闲。你说我当着皇上起早贪黑，你说给这地方一待啊，鸟语花香多好。将来真要是我老了的时候啊，我就到这寺院里来。不行，人家不能要我，人家尼姑的地方。进到客室坐下，插起一声清泉泡绿茶，喝一口喷香啊。你说皇宫里啥茶没有？红茶、绿茶、龙井茶、清茶、煮茶、大方茶、炖茶、茶尖、竹片、转圆茶、大竹篮、小竹篮、七味仙，各种茶叶都有。他就喝这茶得劲儿，哎，这茶太好了，还要一壶。就在这么个时候，他坐这屋啊，对着这门，这门上是个虾米须的竹帘子，隔着这竹帘能看到外边有人走动。突然之间，各位听书的啊，注意啊，听我这口气。突然之间，就在这院中走过去一个人，脚步轻盈。哎呀，把听书吓一跳吧，各位啊！哎呀，李治就站起来了，他看了这个人一个侧影。这，往前迈了几步，就把这虾米须竹帘子撩开了，就看这人的背影，转身而去。越看越熟悉，这着半天，他又回去坐那儿了。为什么呢？别识身份的失态呀。偏巧小尼姑进来倒茶，他就问：“方才在院中过去那个人，是你们寺院的？”“是啊。”“他姓什么？是不是姓武？”“对呀，原来是皇宫的才人，皇上下圣旨，贬他进感业寺出家。”“
1: 哦，原来如此。”
0: 说完这句话，李治一撩帘笼，蹭蹭就干出去了，把倒水小尼姑吓一跳。这怎么事？这是这谭月有点毛病怎么的？直接李治就扑奔后院。可到后院这儿一看，空荡荡的，这后边是一片竹林。就在这个光景，就听这竹林里传出了箫的声音，有人在那儿品箫，吹的是什么曲子呢？哀怨曲。哎呀，这个曲子传出来了，如泣如诉，惊人心灵，催人泪下呀，哀怨的曲子。哎呀，李治就顺着声音就摸过去了，就进了竹林。再抬头，在竹林的里边有个石凳，石凳上坐一年轻貌美的尼姑，正在那儿品箫。李治高抬腿，轻落足，倒减二杯。他知道面前就是那个武才人，他站到了武才人的背后。他不想打扰武才人，把这首曲子停止下来，他更想听到的是武才人那如泣如诉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知道这首曲子是哀怨曲，那么在武才人的内心里在哀怨什么？哀怨自己的命运，哀怨自己被撵出皇宫，哀怨自己成了一个尼姑，哀怨自己的命运不济。李治闭上眼睛，轻耳细听，突然箫声打断，武才人往起一站。武才人给万岁见礼，一转身是跪倒在地。啊，武才人，请起，赶紧起来。说怎么一下就认出来了？书中按笔交代，李治一进感业寺，偏巧武才人就在边上呢。他一看，我的妈呀，这是皇上啊，微服私访来到感业寺。哎呀，他心中啊蹦蹦蹦蹦蹦直跳啊。武才人多聪明，为了提示皇上。

0: 让我在感业寺尽意的就在这院中走了这么一趟，我就晃你一下，我让你知道这儿有一个无才人，还真就把李治给晃过来了。然后无才人就拿着箫，就在这林中吹这首哀怨曲。他知道，这个皇上已经就在身背后，所以当他把曲子吹完之后，一转身是跪倒在地。李治啊，细看无才人，也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感情，是什么一种心思，身不由自主的是张开双臂，抱住了无才人。吴才人顺势把头往李治怀中一扎，开始是哭诉自己的遭遇。哎呀，这吴才人这声音特好，如果按发声法说，是大悲是民族发声。大悲是，各位，那了得，我好苦啊，每当日上三竿，每当夜深人静，银河耿耿，万浪无声，天空一轮明月之时，大地一片银白之际，我非常想念皇上。哎，这叫大悲民族发声法。他这一哭啊，哭得李治心乱如麻呀。你放心吧，我回去立刻研究，迎你入宫。这个李治就回到了皇宫，他苦思冥想，怎么能把武媚娘迎回皇宫？这个武媚娘不进皇宫还则罢了，一进皇宫才引出宫廷政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5: 中国帝王史话，圣神皇帝武则天。单说唐高宗李治在感业寺见到了武媚娘，心是狂跳啊。他告诉这武媚娘，我一定把你接进皇宫。可他回到宫中魂不守舍，茶不思饭不想，他心里有障碍啊。这个武媚娘必定是先父的才人，可接近皇宫，好说不好听啊，这满朝文武大臣不得议论纷纷呢。作为一国之君，做事要为人师表，可这玩意实在太想这武媚娘了。没过两天，他又是偷偷的赶到感业寺见到武媚娘，回来又待了两天，又偷偷的跑去见武媚娘。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前后折腾了28趟，说就2天没去，赶上个礼拜六星期天大休息，那2天朝中很忙，脱不开身，他没有去。这个李治总往这感业寺跑，这事儿

0: 被他的正宫娘娘朝阳正院王皇后是看在眼里，明在心中。啊，老爷们总往这感业寺跑，感业寺有个武媚娘啊，原来宫中风言风语传出来说他俩有事儿，看起来这是真事儿啊。这王皇后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李治啊还有个贵人，姓萧，叫萧贵人。这个萧贵人和这个王皇后两个人不和，原因就是为了争宠之事，谁都想得到皇上的欢心。那么没有这个武媚娘出现之前，这个李治喜欢这个萧贵人，就因为这事儿，这个王皇后没少跟这李治拌嘴。哎呀，这王皇后就琢磨呀，武媚娘没出现之前你得一萧贵人，现在武媚娘出现了，你把那萧贵人冷落在一旁，好事儿啊，我呀给你来个暗中移花接木，干脆我劝你把武媚娘接进宫中。哎，武媚娘一进宫，你李治得意武媚娘，你就冷落了萧贵人，我呢必定是皇后啊，一国之母，你能把我怎样，威胁不到我。就这么的，这个王皇后就劝着李治，皇上啊，您看您瘦了一圈，这两天呢也没理国政，我知道你到感业寺是原因为何，你还莫不如把那个武才人接回来，哎，养在宫中不就完了吗？哎呀，李治一哆嗦，你都知道了，你看陛下那点事儿我能不知道吗？不过接回来倒可以，话又说回来了，这武媚娘是先朝的才人呢，说白了那就是我父亲的人，那我怎么交代，要有什么交代的，她一个女人，先朝有先朝的事情，现在有现在的事情，你不要考虑那么多，另外你先把她秘密的接回来，就养在我的宫中，一旦她头发长出来，面目全非了，别人认不出来了又能怎样。呀，言之有理，皇后啊，你太贤惠了啊，你简直是大贤之皇后啊。好，那就这么地。这高宗李治就命人就把这武媚娘由感业寺秘密的接到了皇宫，就放到了王皇后这个住宅。这武媚娘一见王皇后啊，哎呀，这个嘴这个甜呐，皇后长皇后短，皇后大学毕业也不显，皇后高皇后明，皇后实在太高明，皇后是大贤人，我武媚娘非常服你，你非常厉害，把个皇后哄的是滴溜乱转。没过几个月，武媚娘是满头秀发，哎呀，高宗李治再见到武媚娘，这个欣喜若狂，十足的大美人啊，立刻就到王皇后的宫殿搬出去了，单独的给了这么一个住宅，而且册封为贵人。这个武媚娘一被封为贵人呢，结果王皇后的计划是彻底的破产了。怎么说呢，这高宗干脆把这王皇后和这萧贵人给忘了，他想不起来你这两个女人是谁。下朝是直接就到这武贵人的住宅去住。哎呀，两个人耳鬓厮磨，成天绞杀在一起呀、啊，就冷落王皇后和萧贵人。哎呀，原来这个王皇后和萧贵人是敌人，不是一伙的。直打武媚娘出现受宠之后，两个人身不由自主的跳到了一个战壕里，就一致对外了。俩人就合计，你看这合的大钱苦的啊！哎呀，我心思把这武媚娘整进宫中，拿武媚娘整你，不但没整了你，反而自己我还挨整了。这回啊，咱们姐俩合起来收拾这武媚娘。 这两个人就在高宗的面前呢，就说这武媚娘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么也不是，那么也不是。可高宗干脆听不进去，不但听不进去，而且还把这王皇后和萧贵人他们两个对他说的话还告诉了武媚娘。哎呀，这武媚娘是暗中咬牙呀，王皇后，王皇后，你等着，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啊！你现在说我坏话。另外，武媚娘知道啊，我身为女性，活在世上，不枉走一回，我就是要当这皇后。皇后是一国之母啊，母仪天下，谁不愿意当皇后啊？所以这武媚娘是暗中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这皇后的位置是夺抢在手，她在寻找时机。可这个机会也这就真来了。偏巧武媚娘怀孕了，一生生出了个女儿，把这高宗啊乐够呛。可武媚娘心里琢磨，这机会来了，姑娘啊，我对不起你了，娘为了当上皇后也只能这样了。他就下了个请柬，就请这王皇后到自己这儿来，姐两个要叙叙旧。王皇后一听也挺愿意，那得过去看一看呢，特别是武媚娘还生了个女孩，我过去连看一看这女孩，就带了点礼品，在宫女的陪伴下就来到了武媚娘的屋中，把这孩子抱过来，好对喜欢，喜欢之后把这礼物也拿出来，他跟这个武媚娘坐那儿谈了会儿话，一看时辰也不早了，王皇后站起来起身告辞走了。他前脚一走，武媚娘把自己的孩子抱起来一探手指头，掐死了亲生女啊！把女儿掐死之后，他还原封原样的放在那儿，把那小被乎盖上，等待着高宗的到来。不大一会儿，高宗下朝了，来到武媚娘的屋中。媚娘啊，哎呀，我在朝堂上啊处理国事的时候，我这脑袋就是咱们这女儿的形象啊，你给我生了女儿，太好了太好了。说高宗为什么离不开武媚娘啊，是不是武媚娘长得太美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高宗之所以离不开武媚娘的最大原因是武媚娘太有才气了，说拉弹唱，还有独到的政治见解。高宗李治在朝堂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回来他没啥事他愿意嘚咕，他嘚咕嘚咕嘚咕都嘚咕给武媚娘。武媚娘听完之后一一的做仔细的分析，而且能做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渐渐这个高宗李治在政治上就依靠着武媚娘，他也就离不开这个女人了。所以这高宗今天一下朝回来就跟武媚娘说，我想咱们那姑娘，来来我看看看看，就把这被乎周开了。武媚娘把这被往起一周呀，孩子早死了，是被武媚娘亲自掐死的。这武媚娘啊这就嚎啕大哭，放开悲声。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武媚娘练过大悲民族哭声法，哭得格外凄凉凄惨悲切，声音传出多远呢、啊、这高宗吓了一跳，怎么了？哎呀，咱们孩子死了。啊，他怎么死了呢？你看一看这脖子上有块青痣，这是被别人掐死的。李治一听这句话蒙头转脑啊，谁敢把我的女儿掐死？是不是宫女儿干的？那宫女儿哗跪下一溜。这些宫女儿啊早已被武媚娘收买了，平日里武媚娘会来事儿啊， 皇上赏他的东西，他都分给宫女儿，这些宫女们都变成武媚娘的死党了，也明白武媚娘想怎么做，所以大家往那一跪，异口同声地说：“王皇后来过，看完孩子，把被一盖，转身就走了。”哎，高宗一听是勃然大怒：“你敢掐死我的女儿，我要掐死你！”这高宗像疯子一样，就奔着王皇后的住宅，就到了皇后宫，指着鼻子是破口大骂，劈头盖脑，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这皇后蒙头转脑，满山雾罩，说怎么事？你骂我干啥？你把我女儿掐死了，啊！皇上啊，冤枉，冤枉！是大声喊冤。对于王皇后喊冤呐，你冤不冤的？这高宗李治已经听不进去了。你就是冤出大紫炮，又奈我何？一甩袖子，李治噔噔噔噔噔回到了武媚娘的住处，好顿安慰。我一定要废了皇后，要废皇后。在这个中国古代社会啊，这个废皇后这可是个大事情，必须得满朝大臣同意，否则的话你废不了。人家那是合法的、正宗的。有这结婚执照的，名正言顺的，所以你废不了。那得跟大臣们商量。哎呀，他一琢磨，我找谁商量呢？那么朝中最有能力的、权力最大的，那就是高宗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现在官封为太尉。这个唐朝的太尉的官职那太大了，日理万机呀，执掌国事。那上边就是皇上，下边就是太尉。这是自己的亲娘舅，好商量。晚上的时候就跟武媚娘说：“咱俩走走后门去啊，你多带点东西，到我舅舅家求求我舅舅，先废了皇后，然后我立你当皇后。”武媚娘一听挺高兴，擦了点烟粉，抹了点色，弄个红嘴唇，穿上崭新的衣服，这就在护卫的前呼后拥之下，众星捧月的来到太尉长孙无忌家。长孙无忌一琢磨，怎么事儿？皇上来了，总也不来呀，怎么突然来了呢？接驾，让到大厅里头坐下，赶紧摆上酒宴。这高宗李治啊，说了：“舅舅啊，你看在朝堂上你叫我万岁，现在你是我舅舅亲娘舅，啊，娘亲舅大，舅舅，我这三个弟弟在家都待着干什么呢？”还有我这哥哥啊，这长孙无忌有仨儿子，他们在家待着多闹心呢，干脆我封个官，叫散朝大臣。哎，立刻就封了官了。长孙无忌就琢磨，我这外甥招头不招尾的，前言不搭后语的，什么意思？是不是有啥事儿要说呀？求我啥事儿呢？他要干嘛呢？长孙无忌在那琢磨的时候，李治啊就把这话说了：“舅舅啊，那皇后无子，他不给我生孩子，我看他也憋气。另外呢，他有腋臭、口臭、脚臭，三臭皇后。我想把他臭了，干脆我就把他贬了，把他废了。然后呢，看见他们，武媚娘啊，我想立她做皇后。”长孙无忌一听，差点啊吐了。明白了。你是夜猫进宅，无时不来呀，找我就为这事儿啊！我的妈呀，废皇后！这皇后是先帝给你娶的。但有一点，一看皇上那满脸通红的，喝点小酒啊，小嘴唇却青，眼珠通红，一时还搬不过来。长孙无忌呢，就装痴，哎，装傻啊啊啊啊啊啊嗯嗯嗯嗯嗯嗯，就在那啊。李治说完了：“舅舅，你到底同意不啊？”他这个，哎呀，我肚子疼，我不行了，可能我这肠炎犯了，疼疼疼疼。半个时辰，上了79趟厕所，就把高宗给扔到大堂上了。高宗一看，你这是不同意呀、啊？你这是跟我玩轮子？我不找你商量了，我找别的大臣商量去。又找到内阁两个大臣，这内阁俩大臣不是也肚子疼？都一个病，一听要废皇后，就瞪眼珠子，就肚子疼，犯病。李治就琢磨，我立武媚娘是有阻碍，可不管什么阻碍， 我也要立武媚娘。第二天就把这事儿直接就摆到了朝臣面前，皇后不生儿子啊，武媚娘给我噼里啪啦生好几个，听见没？所以说我要废掉皇后，立武媚娘。这里边有个大臣叫祝随良，听皇上说要废皇后立武媚娘，邦邦邦把那脑袋都磕出血来了。皇上，这个武媚娘是先帝的才人，你别忘了，皇后是先帝给你明媒正娶的，我们是坚决反对。这高宗李治也急了，反对反对个屁，我把你罢了官，押奖出去，送到三千里以外，给他找小县城，让他当县长去，别在我眼前晃。你反这么说吧，谁跟李治只要一反对立武媚娘做皇后，李治立刻就把他贬放流放，甚至关进大牢。经过李治不懈努力，这皇后最后还是被废了。谁能挡住皇上这顿折腾？另外后边还有武媚娘给出主意，皇上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你把那绊脚石踢开，你得拉动那个人，你把那大臣请过来喝顿酒，你给那个大臣送去一包香烟，你给那个大臣送点奖金，下个月你给他涨一级工资，他保证帮你说话。所以这李治按照武媚娘的指示办事，结果三下五除二就把王皇后和萧贵人同时给免了。废掉了皇后，在公元655年的十月，高宗李治下圣旨，立武媚娘为大唐国的皇后。这个武媚娘终于以美貌和才智是入主中宫。这武媚娘一当上皇后，这就可以参政了。李治呢，也就真离不开这个武媚娘。有史可查呀，这个高宗李治前后共有12个子女，这12个子女后边那6个全都是武媚娘给高宗李治生的，就由此可见，这个李治对这个武皇后是格外的宠爱。另外，我前边已经介绍了，这个武皇后确实是个才人，有政治手段。李治在朝中处理不明白的事情，回来只要武则天两句话立刻给解决了。所以渐渐李治在政治上处理日常事务，处理国事上就依赖着武媚娘，那么武媚娘呢也就越发的展露出政治才能。赶到后来，这高宗李治患了高血压，另外呢他是个极度的近视，有时这个血压一升高，我迷迷糊糊头晕脑胀的，就办不了公事了。那么朝中的事情，李治就委托给武媚娘来处理，武媚娘就放开手脚了，既然皇上下令了，那我就处理吧。他处理的前段得说是特别的公平，大臣们渐渐就服气了，确实感觉到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这个女人确实是有两下子的女人，才思敏捷。那么无形当中，朝中也好，社会上也好，就传出来了朝中二圣。那么朝中二圣，一个呢就是高宗李治，一个就是这武皇后，都给他们传出来绰号，说他们是二圣，二圣治理朝纲。转眼间到了公元683年的12月，这高宗李治在洛阳宫内驾崩。高宗李治一死，这个武媚娘就变成了武则天，是一人独掌天下，她要改朝换代。欲知详情，下回分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 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嗯，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